0: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1: 早间的8:05了，今天呢我们说到今天是母亲节啊，很多朋友呢也在问说，母亲节哪里的景区免门票呢？刚才我们说到沧州啊，有个景区是免门票的。另外呢，我们前方这个我们的编辑发来信息了，说到了说邢台的百香汉牡丹园现在呢也是有这个免门票的政策啊，5月10号母亲是免费入园的，成年的子女陪同呢打80%，原价50，成年子女打80%就40元了，没有任何的门槛。
2: 哎，其实挺好的，正好趁着这个周六日啊，有时间带着妈妈
1: 家人
2: 出去玩玩、
1: 没错，
2: 出去露露营什么的，天气也不错。
1: 还有黄金寨也是啊，也是在。它是一直延迟到5月17号，20周岁及以上的女性尊享黄金寨景区门票，每人9.9元。好，大家呢有什么疑问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继续发送信息过来，我们再来看看早高峰的留言区。
2: 哎，我们来看看评论帖当中啊，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唠嗑呢啊，比如说有朋友也说了，说一直在发母亲节的祝福啊，说祝天下所有母亲身体健康，这是来自用户570。还有呢，红颜这位朋友发来消息说，主持人，那我想点一首言夏生送给我的妈妈和婆婆妈，谢谢啊，一会儿我们来找一找啊。这样就是大家如果点的歌曲后面没有听到的话，只有一个原因，
1: 就我们
2: 库里
1: 没
2: 有。对、
1: 嗯、
2: 因为库里的歌曲是我们自己上传的，如果之前没有人传过，那其实我们也是找不到的。另外呢，还有朋友发来消息啊，用户271说，早上好，打卡啦，出车干活、
1: 早安。
2: 哎，今天是母亲节啊，点一首献给天下所有的母亲，祝他们健康长寿。哦，我刚才其实还在想，我说点一首什么歌送给天下所有的母亲，后来想，哦，这会儿读应该是要点一首献给天下所有的母亲这首歌、祝他们健康长寿，一会儿我们也找一找、
1: 找一找有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也会放一首跟母亲有关系的歌啊、祝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
2: 是，另外红姨发来消息啊、她说我的老母亲的95周岁了，玩微信啊玩得很自如、每次打字呢都打得很多，转账啊，发红包啊，朋友圈点赞啊什么的都很溜啊，这些操作
1: 啊、
2: 身体比我都好啊，衷心祝愿老母亲健康长寿，节日快乐。我们底下有评论啊，千年鼓励树这位朋友还在底下评论了、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1: 是，
2: 哎，真是啊，我们真心的祝福老人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1: 没错啊，他还说到了说，哎呀，老母亲的身体比我还好啊，不像我整天病歪歪的。还有红颜这位朋友也说到了说，营口的朋友来打卡啦，欢迎你。太子也发来信息说到，目前呢西二环和平路是一路畅行的。
2: 哎，智慧双方发来消息说，308国道啊，野河村今天这过急呢，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啊，摆摊摆在路东边的非机动车道，来往行人呐、电动三轮车啊、自行车啊都是有的，所以大家路过这儿的时候啊，咱们尽量小心一些。还有呢，咱们刚才放了一个报道，就是说现在有一些这个外卖啊、或者说团购的时候，经常会莫名其妙的弹出一些优惠啊，点击之后发现是开小贷的这么一个事儿。
1: 是的，
2: 哎，这位朋友就说了，说主播好，我看过类似的情况啊，需要你支付的时候有特别小的字儿，几乎看不到，但是呢，你点这个确认付款的字儿倒是挺显眼的，肯定有不少消费者被套路。哎，确实是，但是我每次都看一看啊，因为有句话叫什么呢？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1: 对，
2: 所以说点一下什么东西，他说能再优惠一点，你点进去之后发现能优惠这么多，那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猫腻啊。
1: 所以说呢，咱们在这个手机上，无论您是看新闻，有的时候看新闻的时候你点这个叉，不小心可能就点了贷款了，咱们一定要注意了。大家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继续发送早高峰，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在搜索栏里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来听一下徐小也给我们发来了最新的语音。
1: 谢谢二，谢谢二，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节快乐。嗯，同时也祝我85岁桃李满天下的老母亲节日快乐。
0: 哦，85岁桃李满天下的老母亲哈、啊，
2: 节日快乐。
0: 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路况信息，在复兴大街由南向北白河隧道口的出口位置最左侧快车道上，他说看到有一个宠物狗，是一个中型犬，看到它应该是躺在路边了、嗯、感觉太可怜了，而且呢是横在路上，也非常的危险，刚刚从隧道口出来，如果是猛的看到的话，一打方向盘特别容易出事故。
2: 哎呦，
0: 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马上报给相关部门，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了，是在复兴大街由南向北的方向，这个白佛隧道口出口的位置啊，大家通行的时候小心一点。有朋友问到了，说今天北京限行尾号是多少？北京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今天是一个周末。
2: 嗯。
0: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回到新闻当中。
2: 哎，我们来说说啊，如今呢，像是人工智能啊，算是飞速发展啊 ，AI 呢生成图像，凭借着高效逼真的优势，逐渐是渗透到了电商行业的各个环节。然而我们说啊，硬币它总有两面，这个技术呢也被部分的不良商家给滥用了，成为了虚假营销的工具。那么现在打开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啊，大量 AI 生成的精美的买家秀，取代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图片呢画质精致，效果完美，却与商品实物相差甚远，买家秀呢也就失去了原本的参考意义。评论区里的 AI 买家秀正在透支谁的信任，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在网购场景中，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商品，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其判断商品质量适配度的核心依据，承载着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前段时间，某社交平台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儿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4: 我做那个穿搭类型的视频嘛，然后我也会买很多衣服，发现了用 AI 模特做出来衣服就是一眼假，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当时买的是冬装，可能100以内几十块钱，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3: 盲盒并没有开到让罗女士满意的衣服，他告诉中国之声 AI 图的真实程度就连从业者都可能被骗，更何况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4: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那我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女生，我买衣服我是认得出 AI 的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买了真人模特的脸，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都给我靠上去这个，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3: AI 买家秀的泛滥根源在于部分商家的逐利心理，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

0: 见。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1: AI 的模特多，就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 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他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那你这不就是成本，相当于省了这么多钱吗？
2: 那 AI 买家秀呢，或许能带来一时的流量和销量啊，但是放眼长远呢，虚假宣传会消耗消费者的信任。那一旦消费者发现被误导了，不仅会退货退款，还会给出差评投诉商家，甚至呢传播负面口碑，导致商家口碑崩塌，客户流失。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1: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所有的工具它都是一个媒介，重点还是在于人的应用。你抱着一个好的商家的心态，那你是只是为了方便然后能更好的展现，那没有问题，它能帮你弥补不足。但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不良商家的心态，那它只是能帮你更加便捷的去欺诈。
0: 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告诉记者，她在分析 AI 买家秀的过程中，还在一些社交平台看到很多关于如何生成 AI 图的教程帖。随后记者搜索社交平台也注意到，不少博主发布的教程帖都直指用 AI 免费完成商品全流程制作。
3: 我们先来做买家秀，打开 AI 工具，输入你的产品和卖点，然后选择一个模特，模特库里有2000多个模特，也可以文字描述自己想要的模特，然后上传你的产品图片。系统里面呢，它会根据前面填的信息生成很多的指令词，选择你想要的场景，点击一键生成，1分钟不到素材就出来了。这些可以用来发小某书，做详细业主图，发买家秀都行。
0: 作为电商交易的重要载体，平台在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需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商家在压低成本的情况下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无可厚非，但是需要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做出明确权责划分。
4: 用 AI 模特啊，那么确实可能存在模棱两可或者是一些货不对版的这样一些情况。如果是不应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啊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为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经营者他自己在评论区刷好评的这种情况，其他经营者可以按照反不当竞争法去举报。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的经营者他拿 AI 在别人的下面刷虚假的差评，这种情况也是被法律所禁止的。
0: 黄远旭建议，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能够完成，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4: 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相应这些需要标注是人工智能生成。当然确实有些环节确实也真伪不明，可能它是通过一些技术去掉了一些水印啊。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啊，另外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谨记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一些情况，暴露一些7天无理由退货呀，你最后发出来的货你货不对版，同样还可以用7天无理由，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啊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啊虚假宣传这样一些相应的情况。
5: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

0: 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闺女，这手机字体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2: 爸，已经最大了。
1: 看来是真老了，哎。
3: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眼睛模糊、胀痛、流泪，痛苦难熬。
4: 好视力蒸汽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等眼部问题。
5: 感恩母亲节，线上好视力，只要为妈妈购买，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要再送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
4: 给妈妈的专属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6: 品人生百态，论是非曲直。早高峰特别策划，新闻面孔。有请992时评员孟凡达为我们进行盘点。
7: 52个周末，数百张新闻面孔，凡达和您一起记录这一年。本周5月8号，王楚钦通过个人微博发文，强调对即将到来的生日不提倡，也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生日应援活动，并指出多关注比赛就是对我最好的支持，同时呼吁球迷一起为中国队加油。发布声明的当天呢，恰逢国乒男团在世乒赛1/4决赛中迎战韩国队。王楚钦恳请球迷少关注个人，多关注比赛，既是他专注赛场的一种自我沉淀，也是为抵制过度饭圈行为做出的表率。当生日应援变成了排场较量，当粉丝攀比压过了赛事声量，运动员反而被异化成了流量符号。从懵懵懂懂只凭热爱的少年，到如今坦然说出只跟自己的昨天比较，王楚钦的成长不只体现在球技上，更体现在对运动员身份的认知和理解上。关爱要有度，本周天津动物园熊山用天津方言劝阻游客投喂的广播火遍全网。动物进园就是上岸了，是园内的灾变之功。你舍不得吃的水果，它一筐筐的吃。你有这闲钱对自个儿好点，买件新衣裳不行吗？这些直戳人心的话不但没招人烦，反而让游客会心一笑，自觉收起了准备投喂的食物。随意投喂动物是各大动物园长期难解的治理难题。挂警示牌有人呢当没看见，派保安盯着，前脚走了后脚就接着喂，处罚管控又难以落地执行。天津动物园跳出了强硬的禁令思维，用动物伙食优于游客的趣味对比温和戳中了大众心理，把冷冰冰的禁止要求换成了接地气儿的善意劝解。其实听了这个之后我都很自责，春节期间就是因为带着孩子去看动物，忍不住陪他投喂了一下，结果受到的惩罚就是把我随手带的包遗失在了公园的长椅上。如何与动物相处是人类长久以来的话题。本周5月8号早高峰，厦门地铁一名乘客携带的小型宠物跑出来了，造成了部分乘客惊慌。列车到站之后，乘客又将宠物带离了车厢，列车运行未受影响。经查，这名乘客携带的小型宠物为蜜袋鼯，藏在了上衣口袋进站乘车。根据厦门轨道交通限制乘客携带物品名录，乘客限制携带猫、狗、蛇、蜥蜴等宠物及活畜禽进站乘车。为什么要限制？宠物及活畜禽的长相、行为、气味很容易引起其他乘客的不适，甚至对乘客造成恐吓，势必影响乘车秩序。但是很多宠物的主人以宠物为中心，本周多个顾客在饭店用餐盘铁签喂狗的视频引发争议。宠物狗上桌就餐的问题让网友对餐厅的卫生安全感到担忧，对此一些涉事的饭馆老板采取了极端手段，砸餐具、丢食材，试图消除影响挽回声誉，还有饭馆被迫停业消杀，商家全部买单，宠物主人几乎无责。宠物无疑是可爱的，但毋庸讳言的是，宠物也容易传播细菌，用公共餐具喂狗存在明显的食品安全隐患，既是不文明行为，也是对公共卫生安全的漠视。何况人畜终究有别，以明确制度规范养宠行为，那才是帮助商家压实管理责任。说到给养宠生活留出合理的空间， 本周，合肥的市民庞先生反映，妹妹花20万左右购买了一辆宝马汽车，在5月1号上午，他和妹妹前往 4S 店办理提车手续后两个小时，就隐约听到了猫叫，当时呢没往车里想，随后一家人驾车前往了阜阳老家喝喜酒，晚上在车旁边聊天时再次听到了猫叫，可是在车周围找了一圈也没有发现猫。5月2号上午，这个猫叫的就更明显了，他们立即联系了 4S 店销售人员，按照指导掀开了引擎盖下的黑色盖板，发现四只饥饿的小猫正在那里。调取监控发现提车之后没有任何人和动物靠近过车辆，小猫也应该是在提车之前就藏在车里边的。其实要我说，买车送猫这不是占便宜，而是一种幸运，但 4S 店认为交付前已经完成了相关检测和洗车流程，没有发现异常，让车主非常不满意。多次协商之后， 4S 店愿意给2000块钱的代金券还有车辆检查作为补偿。维权那得是有法可依，但是本周5月7号河南一个销售冷冻榴莲果肉的商家说，4月26号发货，买家28号就称这个榴莲发霉了，申请仅退款。商家查看货物视频以及买家提供的照片之后表示，买家图片当中的霉变榴莲并不是他们发的货。此后商家前后花费5000多块钱，两次驱车行驶1600公里往返买家所在地沟通。商家表示，他们在买家住处附近的垃圾桶当中找到了榴莲包装袋，但没有找到榴莲，而买家则说榴莲变质之后已经被分开丢弃。随后商家报案，警方介入。一次普通的网购榴莲交易最终闹到了警方介入的地步。最新消息，涉案人员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已被行政拘留。近年来，随着仅退款规则从便民举措异化为个别人恶意零元购的工具，类似商家自己当福尔摩斯跨区域查证的情况并不罕见，千里追榴莲的荒诞剧不该反复上演。总而言之，电商平台要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与商家利益之间找到平衡，通过持续优化规则，堵住恶意维权漏洞，让诚信者不吃亏，恶意者受惩罚，避免更多商家陷入不得不千里维权的无奈境地。好了，以上就是本周面孔，下周范达再和您一起梳理。
6: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来到我们今天好物推荐时间了啊，我们说到520的谐音呢，是我爱你，马上就要到5月20号了啊，也是一个表达爱的日子。992爱商城呢，为您解锁浪漫新姿势，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都可以以爱的名义，好好的给自己来一个具有仪式感的一天啊，送给自己一些礼物。那想要准备礼物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准备了。那今天跟大家要推荐的是香港直邮的阿玛尼的迷情挚爱女士香水，50毫升的这款香水是那种自带有自信和妩媚的花香木质调，平时一瓶差不多要500-600起，现在爱商城520的活动只需要399元。而且呢，我们爱商城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单笔订单买299打95折的优惠，给您算下来到手只需要379元就到手了，真的又便宜不少。这还没完啊，今天您下单，我们再额外送您一支迪奥的变色唇膏，3.2克的001的，懂行的都知道，这个迪奥是常年断货的，而且呢，这个非常的好用。用完以后呢，您这个嘴如果用一天下来啊，稍微轻轻一擦，这死皮也就掉下来了。我本人已经用了3支了。
8: 是，那这款唇膏也不是垃圾色啊，不挑唇色，不挑肤色啊，涂上是那种天生好气色的粉嫩感。
2: 对，
8: 而且呢，这个一支迪奥唇膏加一瓶阿玛尼的香水啊，你想这个组合放在礼盒里，哎，对，礼盒我们也送了啊。
2: 对，
8: 红色礼盒加礼袋单独发货，全部给您配好，你拿到手直接提着去见他就行。香港直邮，品质保证。
2: 对，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香氛香水啊，我们还给您带来一抹好气色的兰蔻精纯双面唇色限定口红，双支装的，也是一个礼盒套装，每支3.4克，两个色号，也不是垃圾色啊，非常的好，一个是自在粉，一个是上瘾红。自在粉呢，就是那种温柔又坚定的玫瑰粉，非常显白的一个颜色。上瘾红呢，是标志性的那种特别热烈明媚的红棕色，充满活力又热情似火的红色。而且呢，厚涂的话会有一种复古的风情啊，非常有气场的颜色。喜欢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爱商城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价格非常的合适啊。口红两套，限定的礼盒两套，只要两支啊，一个礼盒只要279元。像 现在还有一个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满299打95折的活动、那么再凑上20块钱就能打折了啊，非常的合适。
8: 哎，是，那除了这个满299-95折的活动之外呢，还有一个活动啊，就是单笔满520元可以直接解锁9折的这么一个活动啊，还有这个惊喜抽奖，比如说单笔支付满520元呢，可以获得一个抽奖机会。
2: 对，
8: 有什么样的礼品呢？雅诗兰黛小棕瓶、安耐晒的防晒啊、燕窝银耳羹，等待大家来抽。
2: 对，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阿拉伯数字36，发送666就可以看到了。
3: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导航，此时此刻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和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9: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现在环线方面的整体来看还是非常畅通的，但是东半部呢提示下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翟营大街之间呢，这块临近医大医院，目前往东走是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那平行的两条高架在主辅路交汇的路段，您注意文明礼让，放慢车速来通行。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前期呢有提到在邯郸辖区大广高速邱县附近的事故呢已经清澈完毕了，关闭的站口已经打开。那现在全省其他高速呢整体运转也是良好的，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8: 好的，感谢小彤。
1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0: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1: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8:32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早高峰假日版，继续陪您在路上。那如果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讨论当中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然后下载即时的新闻客户端，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看看这个我们的互动专区当中啊，朋友们发来的信息。
1: 是，我们来先来看打卡的朋友们啊，这个992TH 发来消息说，早上好，打卡啦，祝福我的母亲节日快乐，也祝福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小胖子说，今天有上班的不？我在路上呢啊，点首经典的歌真的爱你，非常的适合今天这个节日啊。另外灰太狼说了，想点一首祝天下妈妈节日快乐的歌，想点一首烛光里的妈妈。另外呢，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也是来打卡了啊，他说打卡报道啦，今天是母亲节，祝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包括就想弄个车贴这位朋友也来打卡喽。
0: 那今天呢，我们就先来听刚刚小胖子点播的《真的爱你》。

0: 这是首来自 Beyond 的《真的爱你》啊，海就发来信息说：“哎呦，粤语啊，不知道听。”不知道母亲们能不能完全听懂歌词啊这个不用担心啊，我觉得像70后80后90后的这些妈妈们应该都能听懂啊。
1: 是，就是他们最潮的时候啊，最追星的那个时候其实也应该是听粤语歌的时代。
0: 是的啊，来听一下伟科发来的语音。
2: 是新路北往南进市区的方向，新昆高速的路口有一辆车坏在马路中间了啊，提醒大家到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嗯，石经路由北向南进市区方向京昆高速的入口有一辆车发生故障了，现在停在路边，希望大家注意避让一下。黄先生也发来信息说，石家庄淮安路西行方向过了平安大街掉头车道上停着一辆平板大货车，影响后方的掉头车辆了，大家通行的时候小心一点。另外我们看到先生张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说到中华大街南二环桥上内侧车道有四车发生了追尾，再来提醒一下，是中华大街南二环桥上内侧车道有四车发生了追尾，不过呢您没有说到是哪个方向啊，麻烦您帮忙再补充一下。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资本市场新一轮的监管风暴。近日呢，证监会集中通报了两起性质恶劣的财务造假案，清越科技、元道通讯这两家公司呢，因为长期系统性造假，涉嫌欺诈发行，正式被按下了退市的加速键，同时呢被顶格罚款，共计超过4亿元。那么曾经登陆 A 股的两家上市公司，为何一夜之间走到了退市的边缘呢？这场监管重拳背后释放了怎样的市场信号？持有这些公司股票的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科学处置，挽回损失呢？

0: 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5月8号晚间，证监会通报一经发布，资本市场瞬间被这起监管重拳震醒，绷紧神经。清越科技、元道通信这两家看似经营稳健的上市公司被查实长期暗箱操作财务造假，涉嫌欺诈发行，已触碰重大违法强制退市高压线，上交所、深交所同步启动退市程序，依法依规不留缓冲。权威数据显示，清越科技2021年至2023年上半年三年半内，通过虚增利润、虚构销售合同等隐蔽手段持续造假；元道通信2019年至2022年连续四年虚增收入超6亿元，属有组织有预谋的系统性造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职业律师田立辉表示，
2: 这两起案件是资本市场上的典型样本。清越科技连续三年半虚增利润，元道通讯四年虚增收入，手段是隐蔽的，周期是漫长的，可以说是系统性的造假，性质呢非常恶劣，二者都涉嫌了欺诈发行，这直接冲击着 IPO 市场的诚信根基。
1: 所谓欺诈发行，即公司上市时就戴着假面具，靠编造虚假财务数据骗取上市资格，既是对投资者的欺骗，也污染了资本市场活水。田立辉进一步观察，
2: 更值得警惕的是，中介机构在核查当中啊，有可能存在重大的疏漏，如果是查实，那么会面临着严厉的追责。证监会采取了顶格的处罚，尤其是清越科技超 1.7 亿的罚款，元道通讯近 2.4 亿的罚款，这是零容忍的态度，这是造假必重罚、违规必严惩的强烈信号，这为市场啊敲响了警钟。
1: 监管部门已亮出顶格罚单，同时对相关责任人清越科技四名核心责任人合计罚款3300万元，48年市场禁入；元道通信相关责任人罚款1800万元，5年市场禁入。同时，两家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涉嫌犯罪线索将按规定移送公安机关。中介机构核查正在推进中。田立辉介绍，接下来强制退市是环环相扣的监管组合拳。
2: 第一步，证监会将会完成行政处罚，听证处罚决定将依法落地。第二步呢，交易所将会启动退市程序，股票很有可能被实施风险警示、暂停交易，甚至直接摘牌。这意味着投资者要面对流动性枯竭的风险。第三步呢，刑事追责与民事追偿同步进行，涉嫌犯罪的要移送公安，中介机构倘若失职，那么会面临着投资者的索赔。这些程序环环相扣，形成了行政监管、司法打击、民事赔偿这三者立体化的惩治体系。这啊，有助于净化市场生态，也会为投资者挽回损失提供法治的保障。
1: 退市过程流程中，一般分为风险警示阶段，股票简称改为新 ST， 20-15个交易日的退市整理期，首日不设涨跌幅，后续限制 20%， 被称场内最后逃生窗口。三是摘牌转入老三板，场外退市股票交易板块。退市不等于免责，相关责任人的赔偿责任不会因公司摘牌消失。进入2026年，监管对财务造假打击持续加码。除上述两家公司，新 ST 长药、新 ST 立方同样因造假锁定退市。短短数月，至少四家企业被强制清退。证监会四月已部署专项打假行动，高压态势成为常态。证监会主席吴清强调，将坚持零容忍，构建财务造假综合惩罚体系，强化行政、刑事、民事协同，守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对于中小投资者，退市无疑是晴天霹雳，股票价值归零，风险陡增。田立辉介绍，具体有三条维权路径。
2: 一个呢，清越科技案当中啊，投资者可以抓住先行赔付的黄金窗口，通过投付中心快速申报，这是最便捷的赔偿通道。第二呢，倘若对这个赔偿有争议的呢，可以去找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申请免费调解。第三，如果是调解没有结果，可以向法院提起虚假陈述诉讼，将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及有关责任人一同告上法庭。需要提醒的是啊，维权吧必须要及时，不要因为拖延错过诉讼的时效，让损失雪上加霜。这些案件提醒我们，投资啊，我们必须要擦亮眼睛，要选择那些合规的企业。当然，也让我们知道，遇到造假的时候啊，我们要依法维权。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指出，财务造假必须标本兼治，同时夯实制度基础，提升监管效能，
3: 来完善投资者友好型的法律体系，
0: 让投资者为

0: 员呢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啊。其次要强化行业自律，交易所、上市公司协会等组织切实压实责任，当好市场守门人，同时呢打通行政、刑事、民事的衔接通道。最关键的是要降低投资者的维权门槛，尽快出台明确的证据指引，优化呢举证责任分配，让投资者告得赢赔得到，而且维权成本不能太高，还要用好惩罚性赔偿、特别代表人诉讼这些利器，让受害的投资者能及时拿到足额赔偿。那么真正在资本市场形成不敢假、不能假、不想假的良性生态。
1: 两起案件的查处彰显监管权威与威慑力的同时，也告诉大家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离不开监管护航、企业诚信经营和投资者理性参与。早间的8:45了啊，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这个很多朋友都是送上了祝福，同时也点了歌曲啊，像刚才小胖子发的这个我想听到真的爱你，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啊，他说我已经听到了。还有臭臭是这么说的，他说不要光点歌，自己唱才能表达出来。
2: 是，
1: 哎，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留个作业吧。这个下了节目以后，每个人都给自己的妈妈打个电话，唱首歌。
2: 以视频形式录制下来啊，最好当面，
1: 然后发给我们啊。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新闻当中。
2: 哎，我们来说说啊，这个末位淘汰制是竞技比赛当中常用的赛制。每个阶段结束之后呢，排名最后的选手或者队伍会被淘汰出局，直至决出最终的冠军。
1: 嗯，
2: 那在社会生活当中呢，有一些用人单位也采用末位淘汰制对员工进行考核，有的呢甚至会与排名末位的劳动者解除合同关系。那么以末位淘汰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合法吗？我们随着一部电视剧来了解一下。
3: 电视剧《年少有为》中，在天火公司工作了10多年的员工老魏，经常加班到凌晨5点，担心早上打卡迟到，就在办公室席地而眠。即使这样，他还是被约谈了。
4: 看看这个季度的末位淘汰考核，就你表现最差，工作效率不如别人，迟到率最高，日报周报没有思考，字数还比别人少。这样下去，你的价值点在哪？你的核心竞争力在哪？跟其他员工相比，你的价值是极其单薄的。
3: 剧中老魏在天火公司创立之初就入职程序员工作，一直严格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仅因月度末位淘汰考核排在最后一名就要被辞退，他非常委屈。用人单位可以末位淘汰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吗？
5: 剧中天火公司为了加强对员工的管理，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制度，实行末位淘汰，用以激励员工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价值点。程序员老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10多年，仅因月度考核成绩排在最后一名就要被辞退，天火公司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前不久披露过一起与剧中情形一样的劳动争议纠纷，法院裁判强调末位不等同于不胜任。主审法官张玉贤分析，
6: 在排名机制中，末位是必然存在的客观结果，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劳动者存在不胜任工作的情况下，用人单位简单机械地将排名靠后认定为不胜任工作，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虽然员工管理办法实行的是等级强制比例分布，并设置排名靠后的最低比例，但用人单位若仅因劳动者连续2次排名靠后就解除劳动合同，违反法律规定。
5: 北京二中院法官助理王英奇提示，评价劳动者是否具备胜任工作的能力时，不能将考核排名作为唯一评判理由。
7: 除了考核排名这一点之外，单位还需要根据劳动者的工作态度、工作表现、能否完成单位交代的各项任务，以及工作成果或工作成绩等等多重因素综合的整体的考量。
5: 剧中天火公司制定的考核制度非常严苛，而员工为了不失去工作都不敢发表不同意见，也不敢申辩。北京二中院民武庭法官刘燕表示， 制定绩效考核制度，不仅应当严格执行民主公示程序，保障考核办法的公示公开，切实保障员工的知情权、异议权和申诉权的实现，而且考核办法的内容更应该合法合理。
8: 实践中，不少用人单位采用末位淘汰的考核制度，如何预防纠纷呢？张玉贤说，
6: 对于绩效考核排名靠后的劳动者，应优先采取合理调岗、针对性培训等改进措施，而非直接解除劳动合同，且相关措施需尊重劳动者人格尊严，避免具有针对性、侮辱性。
4: 那要是这种情况，我还有 N+1 吗？
9: 这个情况应该是没有。
4: 故意劝退员工，避免支付赔偿金，这属于严重违反劳动合同。
3: 剧中，老魏眼看自己被公司以末位淘汰为由辞退已成定局，想争取法律规定的 N+1 补偿，这种补偿方式适用于哪些情形？出现劳动争议，劳动者该如何依法维权？
8: 劳动合同法规定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包括劳动者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徇私舞弊，严重失职，对公司造成严重损害，还包括劳动者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合同，对本职工作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以及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除此之外，就属于无过失性辞退，要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刘燕说，
5: 法律主要规定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另行安排的工作。第二种情况是，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培训或者调岗仍然不能胜任的。第三种是，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合同内容达成协议。出现这些情况，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或者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8: 具体来说， N+1 中 N 代表的是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1是指用人单位没有提前30天通知解除劳动合同，额外支付给劳动者的一个月工资，也称为待通知金。张玉贤提示，劳动者遇到显示公平的考核结果，应及时与用人单位沟通核实。
6: 劳动者如果与单位沟通无果，或双方之间存在较大分歧，难以协商解决，可以申请劳动仲裁，或者起诉至人民法院，通过合法途径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
3: 本期法眼提示，任何评比最后一名是客观存在，不能仅凭此判断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用人单位制定激励机制、规章制度要合法合规，也要合理。
10: 520甜蜜将至，咱们赖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2: 还好及时刹住了，
1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6: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1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7: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1: 早间的8:54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假日版。我们也再次提醒啊，打算要在520，表达一下自己爱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6。

这个就可以看到了。刚才有朋友说到了，说刚才你们提到这个阿玛尼的香水，我怎么购买呢？您可以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啊。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平时500-600，今天呢只要300多就可以到手了，还送您一个迪奥的小的唇膏。那刚才呢我们听到真的爱你，有朋友也说到说，哎呀，不知道母亲们能不能完全听懂这个粤语的歌词呢？你的微笑也回复了，说 Beyond 的真的爱你虽然是粤语，但是旋律很暖，妈妈一定能听懂啊！不要忘记妈妈有年轻的时候，他们年轻的时候就爱听这些歌曲呢。好了，那今天的992早高峰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和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大家帮。

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了解省会市区，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呢，市区环线方面来提示下，东南二环转弯处这块呢会有车辆变换车道，去往世纪大道开发区方向，后方来车呢注意提前来减速。高架部分呢，现在和平路东行方向在长征街交汇处到免疫立交桥二层转盘，这段需要年轻踩刹车。东半幅注意一下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宅英大街之间，这块临近一大医院是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那这一时段的话，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京哈高速宝山段，去往北京方向的话，路上由于养护施工的影响，目前在唐津高速互通位置的161公里处，以及在卢龙站附近的225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都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那提醒过往的司乘朋友们，一定要根据前方的车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来有序的通行。那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甄子镇站一直到孟姜站那沿线站口的北京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黄牌货车来通行。秦滨高速的话，现在受到天津境内断交施工的影响，去往天津方向的车辆在唐曹高速互通位置分流车辆去走唐曹高速。目前丰南南站的天津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并且唐曹高速的车辆是禁止转行秦滨高速的天津方向。那秦滨高速沧州段去往山东方向的话，在中捷站附近一直到黄石高速互通附近的253到292去往山东方向也是在断交施工，目前路上是禁止车辆通行的。那受到施工的影响，中捷站以及新区北站还有渤海新区站去往山东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京秦高速的迁西支线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新庄子站和迁西站的唐山方向以及张庄子站的双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通行。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现在通行都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昨天16点22分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9号的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有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部分地区9到10级。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石家庄、沧州济南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个别地点9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8级。10号的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8级，请注意防范。
4: 我们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早间5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承德东部、秦皇岛的东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呢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19到25度，其他地区呢是26到31度。
1: 今天夜间，石家庄、沧州济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东北部、保定西北部3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19度。
4: 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5月10号周日，各地都是不限号的。
1: 北京时间的9点04分，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992大家帮。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6: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

0: 爱的能量。
1: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0: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0: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 992大家帮，
0: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

0: 时间呢来到了早间的9:06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小鹿。路上的即时路况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0: 首先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1: 或者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帮个忙呗，直接从帮个忙呗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帖进行打卡留言，
0: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
1: 还有朋友也是在平台当中留言，他说你们俩这是要翘行啊？没想到今天是我们两个来进行搭档是吗？
0: 这都想不到那今天这车贴不给您了是吧？最基础的问题都答错了。
1: 有没有朋友想要车贴哈？还是依然我们的老规矩，您在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客户端里面直接来发送几个字，就是早晨好大家帮，早晨好大家帮。从今天一早跟我们发信息的朋友们当中呢，我们就会选出一位听友来获得我们的车贴了。
0: 这么复杂，你发个一我也选你好不好？你发一也行啊，就是最简单，发个点也可以，发个这个笑脸也行啊，发个那个标点符号也可以，只要你在我们的这个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发个东西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
1: 现在咱们已经门槛这么低了吗？
0: 对，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多发啊，就多用我们这个互动帖。你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啊，发大家帮三个字啊，你就发大家帮，然后帮个忙的互动帖就直接回弹到你的手机上了。只要你的手机有即时新闻这款应用，如果没有的话，你赶紧去应用商城下载一个。只要有的话，你点击跳转链接就直接打开帮个忙的互动帖了啊！发车贴也好，或者说像小鹿刚才说的，发个早晨好大家帮啊，或者是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都有机会啊，赢取992大家帮的车贴。我们一天呢会选出6位幸运听众啊，基本上就是每20分钟我们选出一位听众，2个小时的节目选出6位幸运听众，中奖概率还是非常高的。
1: 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比如说有朋友在发车贴，还有朋友在发车贴贴贴贴贴，很着急，很想要车贴是吧？还有朋友也在说9点整，上午好，大家帮已经例行打卡了，来自雨后彩虹。
0: 还有一位朋友啊，王永军，他说主播新亮，他说今天呢是母亲节，他说我能不能点一首妈妈的吻送给992大家帮节目的所有收听节目的母亲们啊，祝他们节日快乐。可以啊，已经找出来了，一会儿啊稍后就给您放这首歌。大家如果今天啊母亲节的这一天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在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一下，如果的我们节目库里面有的话啊，能给您找出来，然后如果节目时间允许的话啊，到时候都给您放一放。
1: 没事，节目库里没有我们就给您唱出来
0: 也可以啊，现编也行啊。
1: 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人生何处不相逢，他说早上好大家帮，今天是我老婆的生日，我想求一个车贴当做生日礼物来送给她。我得举报，昨天的时候他就是这么说的。昨天我们没有送车贴给您吧，今天我们借花献佛，您借花献佛吧，我们送您一个车贴，您把您这个车贴送给您老婆。
0: 我们呼吁大家啊，如果您已经有大家帮的车贴的话，尽量咱们把这个机会呢让给别人啊，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呢还没有领取过我们的车贴，一次都没有，所以咱们尽量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是吧。您别已经啊被选过成为幸运听众了，结果还在我们的这个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啊，说这个自己从来没有中过。因为我看到好几个这网名特别熟悉的朋友啊，其实之前都已经选他成为幸运听众过了，但是还是依然留言啊，说他这从来没有中过车贴。
1: 怎么回事呢？因为也有朋友之前说好像是洗车或者有一些什
0: 么掉了
1: 啊，对，
0: 那
1: 其他就是情况给掉了。
0: 对啊。
1: 那您也可以持续的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都有机会可以领取到的。其实今天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吧？
0: 没错，
1: 母亲节，包括从今天早高峰的时段，我就听到他们就已经开始预热了，又放粤语歌，又放国语歌，又放老歌，又放新歌，
0: 但是都不是自己唱的，是吧？
1: 就是啊，你看他们
0: 全是放别人的，
1: 一点都不诚意
0: 啊。小鹿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曲，
1: 其实从昨天我就开始慢慢练习了，
0: 听一听啊，听一听，这歌前奏比较长。

0: 哎，这是间奏吗？
1: 哎，你唱了呀？
0: 啊，这还有后半段呢。不是我，我刚才外面练了很久，但是我对不上这个调了。
1: 你别说这种话，啊、我现在已经感觉自己被背刺了。你再把这首歌放一遍，你给大家来唱一遍。
0: 不是这个，这个歌好像跟那个原词不太一样，是吗？这是你编的歌词
1: 啊。因为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嘛，在母亲节的当天，送给所有全天下的母亲们，祝福他们，可以拥有365个祝福，每天都可以快快乐乐，就是纯祝整体。
0: 我一开始啊，在这个我们群里面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我以为是你今天准备出一个谜题，然后考我们。我还在想，我说一年有365个日出，两年就有730个日出，
1: 好像有点难是吧？
0: 时钟呢，每天转了1440圈啊，等于24个小时，等于一天。我还在想，我说这个谜题到底在哪儿呢？他是要问什么呢？结果一弄啊，是歌词，
1: 纯文算数是吧？
0: 啊，就是祝咱们全天下啊，所有听节目的母亲们啊，都快快乐乐的啊！我看谁敢不祝你们快快乐乐的，吉祥的时光啊，永远围绕着你啊，除了你，他也不会围绕别人。

0: 这有没有大家会唱这个原版呢？因为小鹿呢在节目之前跟我说，他说感觉这个歌大家都会唱。
1: 嗯，
0: 咱们把这个原版呢其实可以唱一唱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可以发语音。如果你觉得啊你唱的比小鹿还要好听的话，你发语音发到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来听一听，听听大家啊有没有确实唱的比小鹿好听一些。如果你唱的真的比小鹿好听的话，你再帮个忙，我们在互动屏上留个言，我们就把你选为幸运听众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
1: 你也不用重复那么三遍，唱的比小鹿好听。就这，我昨天晚上还练了一晚上呢，
0: 还得练了很久呢。
1: 对
0: 啊。就得提前起跑。
1: 嗯，所以大家哈，如果您今天有什么想对母亲说的话，或者最简单的两个一个方式，就是您在我们帮个忙呗的直播帖底下发送两个字祝福，发送祝福两个字，算是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我们来为母亲进行祈福。
0: 对啊，你就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发祝福，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其实很简单，每天都有朋友问说怎么赢取大家帮的车贴啊，就是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微说了，他说这是蔡国庆的365个祝福吗？这是小鹿的365个祝福。
1: 我唱的就那么难以分清原版吗？
0: 嗯，这是小鹿的730个祝福啊。
1: 吉祥的光每天就环绕着大家，是吧？
0: 嗯，还有人说他笑的眼泪都出来了啊！小胖子发了好几个哭脸的表情。
1: 但我刚才其实唱的真的还挺真诚的
0: 哦。
1: 通过今天的节目我已经明白了。
0: 你听听回放，听听录音啊。
1: 通过今天的节目我已经明白了，男人的话呀，信不得。
0: 不是我不敢唱，是因为我怕衬托的你唱的更好听。
1: 不必说了，今天上节目之前呢，说好与我同进退呢。从第一个词的时候就开始已经消失不见了。
0: 我真的难以启齿了啊。我看有听众啊留言啊，说什么呢？他说这个音乐啊真的非常好听，他祝全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为这位听众。
1: 嗯，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主持人今天不是母亲节吗？能不能播放一首歌曲母亲？没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来点歌，在之后的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也会逐一的为各位来进行播放。
0: 嗯，刚才有朋友不是说想听妈妈的吻吗？嗯，我们稍微听一小段啊，这是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位听众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留言的，我们先来听听这一小段。

0: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0: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0: 992大家班，
1: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2: 你看有好多人呢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唱歌了，有人啊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他说呢我的微信名叫海洋硅藻泥，不知道小卢有没有看到，他说我刚才唱了一段啊，结果呢他说我唱到最后忘词了。
3: 嗯，我们来听听您的忘词吧。
2: 啊，你找到他了，我们听一下。
4: 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
3: 跑调了。
4: 时钟每天转了1440圈，我的心每天都藏着1440多个思念。

0: 把你的那个词儿跟他的这个词儿串了一下。
1: 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吉祥的光会环绕着你。
0: 这不挺好的吗？啊，挺好的，唱的啊，很好听，
2: 挺好的。
0: 对
2: 啊，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好天亮跟您谁唱的？你笑什么？
0: 没有，我有后半段没敢说出来。我想本来想说比你唱的好，后来好像感觉不太尊重你。
2: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得说一下臭臭
0: PK 一下了，是吧？你就要 PK 一下了。
2: 因为臭臭说，我替小鹿打抱不平。
0: 哦，
2: 新亮要么再唱这首歌，要么请小鹿吃大餐，抚摸一下小鹿受伤的心灵。不是我说，怎么他又不唱这首歌，背刺我？他还想掏我的心，还得抚摸一下我的心灵，掏出来再抚摸。
0: 听听大家唱的吗？
2: 嗯，我们来。
0: 好多人唱的比我们唱的好听多了。
3: 主持人，播报路况。
0: 哦，
2: 路况。
3: 友谊大街，淮安路这大口，东西灯坏了，用了一个临时的一个红绿灯。临时红绿灯呢，它就是绿灯显示，红灯不太明显。
2: 嗯，
3: 我过往车辆注意。
2: 嗯，好嘞，谢谢您提醒。还有雨后彩虹。
4: 一心也有365个日子数。我送你365个祝福，小鹿会认为我比他唱得好，但这些我就不要了，没有。
2: 有车贴是吧？就纯来羞辱我，
0: 就纯说那句话，他也不能给你车贴。他有那么大度吗？
2: 纯羞辱。还有卡卡，
5: 今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始终每天装了一千440圈，我的心每天唱着1440多次思念。
2: 唱的挺好听的。
0: 嗯，还有位朋友啊，他说早上好啊，大家帮。他说今天呢是我老婆的生日，网名呢叫人生何处不相逢，手机尾号是4111。他呢是被我们选成了前20分钟的幸运听众啊，恭喜他呢获得了92大家帮的车贴一枚。你看呢，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无论是唱歌也好，或者呢是发车贴啊，还或者是参与节目的互动留言啊，在帮忙的互动帖上都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我们一会儿啊9:20到9:40之间呢，还会选出一位幸运听众啊。上午2个小时的节目时段，我们选出6位幸运听众，所以中奖概率还是非常高的。大家赶紧啊，发相关的话题啊、车贴，或者是早上好大家帮啊，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
2: 嗯，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持续的发来信息，也有朋友在说中了车贴怎么领呢？您别着急，是之前已经中到我们的车贴了是吗？之后的时间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您，跟您确认具体的地址啊，或者是领奖方式等相关的信息。
0: 我发现今天点歌都是点那种特别老的歌啊，就是一首比一首老。有人说都是新亮小鹿，他说点一首《鲁冰花》吧，啊，送给天下已经做了母亲和即将成为母亲的女士们，节日快乐
2: 啊。
0: 还有人，好多人啊，不止一位听众，他说主持人，他说我想点一首《烛光里的妈妈》啊，送给辛劳一生的妈妈们。还有雪儿这位朋友也说，他说《烛光里的妈妈》啊，这是我从小听到大的一首歌，百听不厌。今天这个日子，祝全天下所有的母亲身体健康、美丽幸福啊！我们已经找出来了，一会儿啊，稍后呢放给大家听啊。但是这歌真的是一首比一首老，咱不能点点新的吗？不能点点这个最近这几年比较火的吗？好听的吗？还是说必须得 PK 这个歌的年龄，哪个歌的这个创作年代比较久远才行啊？
2: 嗯，因为其实这些歌吧，就是一想到母亲节，可能很多朋友脑海当中冒出来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这些歌名。那今年的母亲节咱们来点不一样的，您有哪些想要对母亲说的话，或者是虽然这个歌曲里面它可能没有非常明显的写明这是送给母亲的，但是其中有一些话您觉得确实戳中了您对于母亲的一些心意，也可以随时发送歌名过来，我们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0: 或者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也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母亲节这一天，今天你给妈妈送了什么礼物吗？你给你妈买的礼物是什么？
2: 买了一个蛋糕。
0: 蛋糕啊，那还用买吗？你不自己做一个吗？
2: 啊，会
0: 你没有这个能力是吗？
2: 会不会有点来不及了？
0: 啊，你买了一个蛋糕，
2: 对，
0: 啊、那也挺好的，
2: 因为我确实也想吃了
0: 啊。你不问问我吗？
2: 啊，那你买了什么？
0: 我给我妈买了一个防晒霜。
2: 哦，
0: 啊，因为我感觉最近天特别热，特别晒，让我买了一个比较好的防晒霜。 不太容易过敏的，还没送给他呢，那我准备送给他。
2: 那你现在说出来，你妈妈会不会就知道了呢？
0: 她应该也没事，对，她估计也不听，因为我昨天跟她说了，因为今天可能有点事儿回不去了，我说过两天回去的时候然后给她带回去，我已经提前跟她说了，我说给她买了礼物，问问大家啊，就是今天母亲。

0: 亲节有没有什么送给母亲的礼物啊？你可以把你的礼物发到我们的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无论是小鹿这样的像蛋糕啊、花啊啊这样你订了的，或者说像我这样就是给妈妈买了一个什么礼物，你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我们看看大家都给妈妈准备了什么礼物，或者你觉得啊，哪怕你还没有买，你想买给妈妈一个什么礼物，也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分享分享，或者把你的想法发给网友，让大家帮你参考一下，看看这个礼物适不适合送给妈妈。因为好多人其实不太知道跟女士买礼物的话送什么比较合适一些，好多人都不太会送礼物，
1: 尤其是长辈，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很心疼，你比如说你辛辛苦苦工作也不想让你花太多的钱，你买了以后有的时候也落不着一个好，可能他还会说你哎呀怎么乱花钱啊，又不实用啊等等，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的心意可以得到重视，就是真的能买到心坎上，你买到过哪些礼物一送妈妈就会觉得哎真不错，就是我特别喜欢的那个东西，或者买了以后他会觉得非常的爱惜，经常使用，使用频率很高，就像这种小礼物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帮个忙呗的直播帖当中，我们来看看哪位朋友就是他这礼物一说出来大家都觉得哎非常棒，就是很适合送这个，答对的票数最高的朋友我们也送给您一副车贴。
0: 刚才有朋友不是想听这个烛光里的妈妈吗，我们来听一小段。

0: 上午9:30。
1: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的整体运转非常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来提示下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受到车多影响呢，京哈高速沿线以及迁西支线呢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整体运转是平稳的，大伙儿都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哎，刚才在那个广告间隙啊，我们听到了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的语音，或者是发来的很多文字。
3: 对，好像还有小朋友是吧？
0: 对对对，哎，太可爱了。我们来听一下南山。
4: 叔叔阿姨，我用的零花钱给妈妈买了两支口红，还有一束鲜花。祝所有的妈妈节日快乐。
3: 特别好，下次叫哥哥姐姐就更好了。
0: 对，我刚想说你这么可爱。
3: 太可爱了啊。
0: 对，哇，你说我们都说女孩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但是你说有一个这么乖巧的小男孩，还知道主动的在今天这个节日送妈妈两支口红，然后送一些其他的礼物，这妈妈也应该多开心啊。
3: 对啊，而且是用自己的零花钱给妈妈准备的礼物，特别棒。
0: 对，还有朋友发来的这个我觉得也挺好的，
3: 我们听听。
0: 缘分，他说黄金和妈妈最配，
3: 黄金和我们都最配啊，和我也很配。
0: 玉华东路63号是吧？
3: 对，你快递过来是吧？到付啊，我不介意啊。
0: 我们也可以自取，这也没问题。
3: 嗯，
0: 还有朋友也是在发来信息，也有朋友说，我妈妈今年75岁了，我住在双桥区承德那边，是不是啊？妈妈住在双滦区，20分钟的车程。昨天我媳妇儿给买了两身衣服，今天我回去给妈妈做烤肉。
3: 特别棒。还有人提到了，他说我给妈妈买了一束花，一个生日蛋糕。他说一家人呢一起在饭店吃饭。而且刚才小鹿在广告的时候还突然想起来，其实给妈妈除了蛋糕还有别的礼物是吗？
0: 我还买了个手链呢。
3: 那咋忘了呢？
0: 那个送的早。
3: 提前送的。那为什么不今天送啊？
0: 我这个人藏不住。
3: 买回来了就赶紧送了是吧？
0: 对，买回来了以后我就先给他，我说你先带上吧。万一不合适咱
3: 可以换。
0: 对对对，还来得及去换。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我准备带着妈妈去某捞大吃特吃。这样还可以让他们给妈妈唱首歌。
3: 那妈妈得一人
0: 烦恼说拜拜。
3: 对，要是爱人的话容易脸红啊。提前跟妈妈沟通一下，看看妈妈愿不愿意大庭广众之下接受这个祝福。
0: 或者还可以看个变脸啊什么的这种。
3: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情况吧。我们来关注啊，省会石家庄呢是阴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8度，最高温度呢是33度。
0: 承德多云转晴，9到27度，北风4到5级。
3: 张家口呢是多云转晴，9到26度，西北风4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12到15度，西南风3到5级。
3: 唐山呢是多云，16到29度，有西北风3到5级。
0: 廊坊多云，18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
3: 再来关注保定呢是多云，14到30度。
0: 沧州多云，16到30度。
3: 衡水呢是多云转阴，17到31度。
0: 邢台多云转雷阵雨，18到28度，东南风3到5级。
3: 邯郸市多云转雷阵雨，17到30度。
0: 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度。
3: 天津呢是多云转阴，20到32度，有西北风3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11到30度。
3: 郑州晴，19到33度。
0: 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南风3到5级。
3: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47， PM 值的指数呢是95，空气质量呢是良。
0: 今天是母亲节，有哪些想要对妈妈说的话，或者是您送的对妈妈非常好的，或者是她很喜爱的礼物，也可以随时发到我们帮个忙呗的平台当中。因为这个里面啊，很方便大家互相来留言进行评论。您发完了以后，万一这礼物真的不太合适，或者其他朋友曾经送过，但是妈妈好像反响一般，这样的话也随时方便其他的朋友回复您，咱们来进行调整。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34，如果真的是大家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好，就是对于女性来说她可能没有那么的喜欢，还来得及咱们重新再买一个。
3: 对，还有朋友问到了一个小问题啊，他说求助一下广大的听友，有没有人知道啊，哪有卖这种折叠的电动自行车的，他就是代驾骑的那种，能放到后备箱。他说在网上买有点担心，他说我想去线下的实体店里面去看一看，最好呢是线下的实体店里面去买。他说有没有什么好朋友知道的啊，石家庄哪有这个线下的卖折叠电动车的店，可以给他推荐一下。他说另外呢，祝所有伟大的母亲们节日快乐啊，美丽幸福安康，也祝各位呢周末愉快。
0: 嗯，还有雪儿也是留言，她说每个母亲节给妈妈送礼物，妈妈都说哎呀乱花什么钱啊，我啥也不缺、
3: 哦、
0: 你把自己和孩子照顾好就行了、
3: 嗯、
0: 其实妈妈真的什么都不缺，缺的是我们长大以后有了自己的家和孩子以后对她的关心和陪伴，以后我们多去陪陪她，听听她的唠叨，其实可能就是她想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3: 嗯，还有这位双峰提到了，他说老人呢特别喜欢老粗布啊，他说买两匹老粗布送给老人 啊，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0: 啊。那这粗布做什么呢？
3: 投其所好，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你问我这算是问对人了啊，完全不懂
0: 啊。做衣服吗？还是说、嗯、比如说做一些什么床上的一些用品、
3: 嗯、
0: 那是不是他还得亲自动手啊？或者是比如说买好了以后专门找那些裁缝店让他们给做好，是不是好一些、嗯、
3: 那就妈妈这边就过到手是吧？
0: 啊，对。
3: 就是看一眼然后马上送到裁缝店里面去。
0: 你先看看喜不喜欢、啊、好喜欢啊，我马上送去做去。
3: 这位双峰给小罗回复一下啊、
0: 嗯、
3: 就是妈妈是自己用这个老粗布做什么给你们吗？啊，还是用这个直接是送给裁缝店啊？你可以来说一说。
0: 嗯，还有爱笑的小子，他说我就想抱一下妈妈，因为40多年了也没有一次抱过妈妈、
3: 哦、
0: 今天中午就抱，此时此刻马上出门、
3: 嗯、对，
0: 开上车就过去抱他去、
3: 嗯、
0: 对他说一些那种非常暖心的话，或者是带他出去好好吃一顿、哦、可能也是最简单的让妈妈获取到幸福的方式。
3: 是，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5: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5: 哇，都是我想要的。
6: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5: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6: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

0: 我们来关注啊，有好几位朋友回复了，说哪有卖这种折叠的电动自行车的？我们听听啊，炽天使这位朋友他发来语音了。
1: 这个月轮在那个大金街和淮安路交口，淮海家园几商，那有狼图，还有这个蜂鸟在中华北大街。
0: 看好几个品牌啊，给他提供了具体的位置。
2: 还有健康小博士，他说方寸的摩托车成就折叠的，可以过去看一看。
0: 还有听众啊，张浩良回复了，说可以上正定的小商品市场的北门去买折叠的电动自行车。
2: 哦，哎，那这也是一个方法，就是可以带着母亲去正定那边先玩一玩，然后再买一个折叠的这个自行车，这相当于也带他出去感受了一下外面的风光，还买到了你想买的东西。
0: 还有这位双峰啊，他说河北省的血液中心西边啊，有家折叠的电动自行车的商家，他说好多代驾司机都去他们这儿买，那位朋友你可以去看一看，转一转。
2: 还有韬光养晦也是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石家庄市区哪儿有冲洗胶卷的地方呀？石家庄照相馆是不是就有啊？就在咱们后面那边。
0: 哦，应该是没有了。以前在万达的步行街有一家是专门可以线下冲洗实体胶卷的，但是呢，他们家最近好像是关门了啊，好像是不能冲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啊？现在能冲，可以在微信上回复一下这位朋友。另外，我给你一个小建议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会用胶卷来拍照片，我冲洗的话都是在网上，对，找那种线上的店铺，然后冲洗，你把胶卷寄给他。他这边就可以给你冲洗出来，然后把电子的扫描件啊，通过云盘的方式发给你，把这个实体的照片，你也可以找这个网上的网店打印出来，或者是线下的一些打印店也都可以打印，还挺方便的。我试过几次啊，还是比较靠谱的。你可以在线上找一找，如果实在是线下找不着的话，线上也没有问题。然后最近呢，我还买了几卷之前的保定乐凯胶卷厂出的这个乐凯的胶卷，因为他去年的时候又复产了乐凯的胶卷，然后乐凯的这边呢，你可以到。

0: 保定的乐凯的胶卷的生产厂商这儿线下的来冲洗，或者你如果是网上买了他们的这个胶卷的话，你也可以寄给他，也是在保定这边，他有一个线下的冲洗网点，他冲洗完了之后也会寄给你，也挺方便的。当然，如果保定的听众的话，也可以直接去他们那儿，然后去冲洗也没问题。
1: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像这种乐凯胶卷，它和其他的胶卷有什么区别呢？
0: 现在的胶卷都比较少了，因为不像以前，你看以前咱们小的时候吧，你去家里面楼下任何一家照相馆，你都可以花个10块、20块、30块买一个胶卷，对吧？但是现在大部分的胶卷呢，可能已经停产了。或者呢是生产胶卷的厂商越来越少了，你像乐凯中间也是停产了好多年。你要说它有什么本质区别吧，就是可能质量上啊，或者这个感光度啊，或者是它的这个拍照的这种柔顺程度啊，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它那个胶卷也是分各种型号和规格的，就是有 ISO100 的，有400的，有800的，它也有不同型号的、不同种类的、不同类别的胶卷，它跟相机的这个品牌啊、种类啊、型号啊，不一样，这个是相通的。
1: 所以刚才那位朋友，你也可以，首先看一下，比如说之前那些听友说到的这些地儿能不能去冲洗。另外就是像新亮说的，咱不行就从网上来冲一下，让他再给你邮寄过来，其实也还挺方便的。
0: 对。
1: 还有砥砺前行也是说到了一个路况，他说此时此刻省会的中山路西向东刚过大经街路口有2车发生了剐蹭，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让行。说到路况哈，我们来关注在昨天的节目当中，王先生就打来电话反映了路上的一个情况。他说在石家庄平安大街塔峰路南向北有一个塔坛东的公交站牌，原来呢这个站牌是在路的北边的，但是现在改到南边了，而且是在临近十字路口的位置。那比如说红绿灯启动的时候，公交车要停站去接送上下乘客，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行，早晚高峰经常会堵车，希望节目可以帮忙反映。
0: 那节目当中我们把这个问题呢反映给了石家庄市公交热线，节目之后呢公交公司的殷先生给我们打来了回复电话，说再次去现场勘察过了，我们听听啊殷先生是怎么说的。
2: 因为我们前期也实地勘察过，今天为了这个事儿，后来集团给我们发下来以后，我们又到现场又再次进行了一个实地勘察。当时是咱们那设置那个站位啊，因为是没有这个二环的高架桥，所以说咱们那个站位设置在那个位置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后来就是说，因为咱们那个石家庄道路改造升级，他把这个平安和这个南二环口这边，他不是建成那个高架桥了嘛？然后他那块有一个上桥口。咱们原站位在这设置啊，距离那个上桥口大概也就在5-60米左右。所以说咱们在那个位置停车，严重影响了人家这个正常的那个社会车辆的那个上桥通行。而且我们在出站以后，就是超不过100米吧。然后我们在那个从那儿如果说要再出站的话，因为涉及到人有右转弯上桥的车辆，我们在直行的话也会很不安全，存在安全隐患。所以说后来我们把这个站位就调到了这个塔峰路的这个南侧这块。距离现在这个新站位和这个过去那个老站位大概也就是在不到200米左右，100米吧，100多米左右，其实也不是特别远，所以说我们这个位置设置它是有原因的，就是这么个情况。
3: 就是现在的情况，就是一到红绿灯的时候，如果正好赶上了公交车停站，就可能后方堵车有点重，也是有一点问题。但还有可能办法，有其他的办法解决吗？并不是说一定要把它调回原来的位置，那已经不现实了。
2: 因为我们实地勘察了一下，因为如果说要是能调到过了路口停，也不是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它的这个道路规划这块，它没有站台，那个只是那个咱们交管这边设置的一个积水混合的一个隔离带，所以说你那儿也没有放站牌的地方，我们只能放在这个路南侧这个位置。
3: 所以说现在最优选就是现在这个位置是吧？
2: 对对对，它北侧它只有那么一个小便道。过去的那个位置，然后当时现在我们去那儿看了以后，他好多一些这个社会的这个车辆，他就是说把那儿就当成一个临时停车场了，而且那边就是非机动车道这块停了好多的私家车。我们也一个是这方面吧，本身他那个地方距离上水口这边就没法停，而且再往南这边就是都是私家车了，这个非机动车变道，而且还有隔离护栏，我们公交车也没有办法进站。
3: 此时此刻这个是最优选。
2: 对。
1: 你看咱们的工作人员说其实也早就进行过研判了，没有办法，就是根据整体的这个路面的局化啊、规划啊，包括综合了整体通行的效率来看，现在咱们公交站牌的这个位置已经是最优的选择了。
0: 嗯，咱们有没有经常在这儿坐公交车的朋友，尤其是在改之前和改之后啊，都来这儿乘过公交车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您的亲身感受和体验，是跟我们昨天打来电话的王先生的感受体验一致，还是说啊，您的感受体验更倾向于刚才给我们发来回复的这位殷先生啊，他们实地考察之后的这种感受和体验，您可以在帮忙们互动帖上来留言一下，看看这个是王先生他自己的个别的啊个例，还是说是大家统一的一个感受。
1: 嗯，说到感受体验啊，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位庞先生打来电话，曾经反映过一个问题，当时工作人员给大家的回复，给我们的这个回复，各位感受体验不太好，为什么呢？是2025年12月份，当时因为庞先生家楼上的暖气管漏水，把他们家的这个厨具给弄坏了，后来找到了楼上的邻居，他们和邻居一块儿找到了万科防修人员，看了现场以后说，哎呀，确实是他们的原因，没问题，我可以给你两种方案进行维修，第一种方案呢，就是你自己先垫付，到时候我们把这个钱给你，那第二种方案呢，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出这个钱帮你来进行维修，但时间可能会有点长，需要3个月的时间。庞先生一想，也行吧，3个月能等，没问题。后来经过沟通，他是选择了第二种方式，说是3个月，走流程已经走了半年的时间了，到现在庞先生家的家具一直都没有维修。
0: 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联系到了万科防修的人员啊，但是他们只是说啊，不是新闻发言人，不能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最后呢说会联系业主协商解决。那昨天下午的时候，当事人庞先生给我们记者呢打来了回复电话啊，说呢他接到了万科工作人员的回复，我们听听、啊、庞先生是怎么说的。
4: 他给我发了一个微信，他说那个他跟上面反馈了，说是装家具需要时间，然后说现在有第二个方案让我选择，说有未出售的房源，那里边有那个橱柜，因为他说我们都是那个精装房嘛，他说拆下来给我换上，我说也行，只要不影响使用功能就行，我说但是您得给我一个期限，就比如说是多久能给我整完，您别遥遥无期，我说这样。他说那我这边我再那个申请一下，他说我确认不了时间，他说
3: 行，
4: 我说那您尽快，谢谢您啊，
3: 没事，至少这件事有推进了，是吧？他主动联系你了，之前都联系都很难，是吧？
4: 半年来从来没主动说过一句话。
3: 哎呀，哥，如果有进展，你可以再跟我们说。咱们、我听的意思，咱们也相当于做了一部分妥协，是吧？用旧的，用别的那个空置房的也可以，是吧？只要能解决这个问题就行。
4: 对，因为它橱柜它又不是像客厅的什么柜子，它只要不影响使用，咱能使就行了。
3: 你也看看质量，是吧？你毕竟它可能也放了一段时间了，你看看质量，把个关，然后自己再决定，好吧？
4: 行嘞，十分感谢您，十分感谢。
1: 其实挺简单的一个事儿，是吧？一共也就是一个厨具的事儿。当时庞先生也说了，这价格也不太贵，结果耗费到现在已经将近半年的时间了，现在工作人员才发了一个微信说可以进行一个反馈，你稍微再等一等，又要等到何时？我们希望这个等待的时间可不要再长了。
0: 我们来听一听啊，好多朋友啊都是回复了关于小鹿的问题啊，关于这个老粗布的，有一位老阿姨啊给我们发来了语音，我们听听影啊是怎么回复的这个事儿。
5: 我今年74岁了，我特别喜欢老粗布。我儿媳妇儿她娘家给了我儿媳妇儿的老粗，就自己家织的那种布当褥子，我可眼馋了，但是我没好意思要。
0: 可眼馋了，那不好意思，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都74岁了，老太太。啊，您就直接要，直接说就行了。而且我觉得您说了以后，晚辈会挺开心的。就晚辈觉得，哎呦，你看你这么喜欢，那我赶紧给你。这样对于晚辈来说，也是孝敬您的一种方式和渠道。要不然晚辈人家都不知道送什么东西给您。别不好意思啊，咱有什么想要的就张口。作为老人的话，要我老了以后的话，我要想要什么，我肯定得，我不想要，我也得说我想要啊。
1: 有点可怕，你自己家的晚辈以后不想要也得想要。我们是多爱要东西。还有朋友也是在发来信息，他说66年的我开车听到咱们舅舅二的节目，真的是听得我泪眼模糊的、一个大男人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我的母亲当时也是为了我，为了家里的其他人吃了很多生活当中的苦，所以现在感觉对母亲也充满了歉疚。其实没有关系， 对于母亲来说，或许她看到你现在有所成就，看到你现在生活的幸福，那对她来说就是一件非常欣慰的事情。
0: 没错啊，我们再来听啊，有朋友呢还是发来了语音，回复了哪有卖这个折叠的电动自行车的啊？卧楼听雨这位朋友，
6: 卖电动折叠电动车的值班好多的，是公安局对面大金街跟

0: 路交叉口的东北角那边有两家，还有通化大街和平路往西200米左右路北有一家。
1: 嗯，这两边都可以去啊。说到送礼了，我觉得你母亲节的话，如果实在是想不到送什么的话，你不行你就送好视力眼贴吧。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万能的一个礼物啊，母亲节的礼物是吧？咱们送妈妈一定要选健康实用的啊，所以推荐大家呢可以送好视力眼贴，送给妈妈们一份眼睛的健康。因为很多子女呢常年在外地工作，你看刚才有听众说到了，说跟妈妈相距800多公里啊，我们真的是无法想象，就是老人们因为眼睛问题啊忍受了多少的痛苦，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的话啊，出门吹点风迎风直流泪，严重影响生活的质量。赶快用上好视力眼贴，里面呢都是中草药精华，贴到眼皮上啊，只需要一小会儿的功夫，眼睛呢就像有无数个小水滴滴滴答答的做按摩，做完之后呢还可以看手机啊看电视啊，眼睛呢非常清晰透亮啊，特别的轻松舒服。
2: 嗯，哎，包括刚才也有朋友在我们的那个帮个忙呗的帖子下面还在留言呢，
1: 嗯，
2: 他如果不知道送什么就送好视力眼贴呀，
1: 啊啊，
2: 您这是亲自送过是吗？
1: 嗯，
2: 因为有的时候啊可能您送的那个东西与其说他用不上，不如就送一些实用的，让他平时就可以每天贴身的去使用的呀佩戴的啊等等，让他们每天看到可能也会觉得你看这就是我孩子送给我的一份礼物，也会感觉到非常的熨帖。哎，其实说到礼物啊，或者说到我们曾经的一些
1: 那怎么送好视力眼贴，打什么电话呀？
2: 4006986。
1: 对，那你看大家怎么买呀？找你买是吧，加你微信从你这代购啊，
2: 然后我再转给大家，
1: 不告诉大家怎么买。
2: 因为之前还有朋友说呢，说我们家孩子啊，因为天天听合肥交通广播，
1: 默认了，大家都会买了。
2: 对，现在这个好视力眼贴的电话都记住了。提醒各位哈，这电话是4006986992，4006986992，而且前10分钟购买呢，还可以再送268块钱的安神助眠健康枕，也送给您一些。足足10包的正品蒸汽眼罩，平时都是正价卖的，
1: 嗯，对，
2: 今天不用再额外花钱了。但是您得记住，就是您拨打的时候一定要报出河北交通广播就叫大家帮节目组的名字，嗯，所以赶紧抓住这个机会，只有3天的时间，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好视力就可以下单了。
1: 对，刚才小鹿是想说今天选出来的第二位幸运听众是吧，
2: 嗯，
1: 啊，他的网名呢叫陈安，手机尾号呢是8600，他呢是回复了刚才那位朋友，石家庄哪有这个线下的橡胶胶卷的这个冲洗店的，
2: 嗯，
1: 啊，在我们的帮个忙呗互动帖上留言互动了，恭喜陈安这位听众，我们已经选出来2位幸运听众了啊！那9:40到10:00的这20分钟，我们还会选出一位幸运听众，获得992大家帮的车贴。如果想要获得车贴的朋友，您赶紧去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
2: 嗯，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他提到的一些可以冲洗胶卷的地方，我为什么选
1: 特别多
2: 呢？对，他是以
1: 数量取胜的，
2: 对，数量取胜的，
1: 哦，
2: 字数真的很长。我们来看哈，各个区的基本上都有。
1: 对，
2: 比如说在万达那边有一个石宜胶片社，就是在万达火车头步行街那边，嗯，
1: 对，但是这家好像已经关了，
2: 哦，
1: 啊，对，我刚才说的就是这家，他之前是开了2年，然后去那儿冲洗的，包括买胶卷的人还挺多的，
2: 嗯，那减一分。
1: 他这家最近应该是关了，
2: 嗯，后面还有一个地儿是在石家庄石门盐田馆，是可以邮寄，
1: 哦，
2: 也可以到店，他还有那种什么日系调色啊等等，
1: 嗯，
2: 就直接搜索石门盐田馆，还有一个是老石门摄影，是在玉华区建设大街，还有一个地儿呢就是长安图片社，在东上，也就是长安区中山东路东上这边，另外一个地方呢是在桥西区，叫桥西区平安彩阔部，位置是在桥西区平安大街85号，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在塔北路东头东二环西南角，叫做奥科影像。
1: 嗯，问的 AI 吧，这位朋友，
2: 应该是因为上面写了2026最新版，至少也体现了他为我们这个真的是也付出努力了。
1: 因为刚才那位问的听众啊，也在他这条帖子下面留言了啊，说我已经收到了，非常感谢他啊，你可以按图索骥去试一试啊，不一定都开啊，但是没准能找到。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4: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3: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4: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3: 992大家帮，
4: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

0: 刚才有好多朋友不是点歌嘛啊，有人说想听毛不易的《一荤一素》啊，有人呢说想听《鲁冰花》啊，还有人说想听亲爱的你各种各样的歌啊，我们先来听一听毛不易的《一荤一素》吧啊，听一段也送给刚才好几位啊想听这首歌的朋友们。
1: 嗯，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获得河北交通广播就像大家帮车贴的话，赶紧找到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下面发送两个字车贴，发送车贴两个字就有机会可以领取了。哇。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整点导航，关注省会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1: 各位上午好，上午十点钟呢，环线方面来关注西二环北行方向呢，在新华路桥面现场流量相对较大，后方来车呢需要轻踩刹车。高架部分和平路东行方向从长征街桥面到棉衣立交桥二层转盘这块是有车辆汇入汇出，后方来车呢也是要多点耐心。南北穿行的话呢，东半府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途经的话呢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再来关注啊，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我们这边发来信息。首先提醒您，如果您想获取车贴的话，不能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得去即时客户端，然后您搜索帮个忙呗，搜索帮个忙呗四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顶置帖了，点进去就可以进行留言，您发车贴两个字就有机会可以领取到。
2: 对啊，如果您不知道怎么找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的话，就在微信上发大家帮三个字啊，您就发大家帮，发我们节目的名字到微信公众号上，帮个忙呗的互动帖就直接回弹到您的微信上了，您点击跳转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帮个忙呗互动帖上。您进入到以后的话，你可以点点收藏，把这个帖子呢收藏到你的即时新闻的 APP 里面，这样的话呢你从我的收藏里面也是可以找到帮个忙呗互动帖的这个渠道的，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在上面的搜索栏里面搜帮个忙三个字啊，也可以找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很简单。
0: 嗯，那各位今天是母亲节，您有哪些想要对母亲说的话，或者是您送了母亲哪些礼物，也欢迎您随时在我们帮个忙呗的直播帖底下进行留言，来提供给更多的朋友们。
2: 对，
0: 那今天如果您出门的话，还是得提醒您一定得带好雨具，因为今天很多地方还是会有雨的。白天的时候，承德东部、秦皇岛东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9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
2: 今天夜间呢，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秦皇岛的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3到13度，其他地区呢是14到19度。
0: 嗯，还有姚也是留言，他说：新亮小鹿你们好，我的母亲啊今年96岁高龄了，身体还不错，我也60多岁了，这些年呢多亏了我的姐姐、姐夫和侄子的悉心照顾，虽然我不善言辞，从来没有当面表达过谢意，但是呢还是内心当中充满了感激。今天我也希望祝天下的母亲都可以幸福安康。
2: 咱以后锻炼锻炼啊，也能当面表达谢意啊，这个也不丢人啊，也不脸红。
0: 对，你向新亮学学。
2: 对啊，
0: 不止当面表达谢意，当面要东西。之前不是说吗，说以后要长到一定的年岁了，喜欢什么、马上就跟自己的晚辈直接要。
2: 那肯定啊，我都活了大半辈子了，我还在乎那些吗？
0: 所以有些朋友担忧呢，比如说卢颖，他说新亮你这样的话、你的晚辈会暗地里骂你的。
2: 那我不管，我管他们呢，我都活了80-90了，我还管他们骂不骂我。
0: 好不容易到家里最年纪最长的人了。
2: 对啊，而且这老小孩老小孩嘛，是吧？没关系啊，别太过了就可以了啊，要点东西还行，
0: 有点便宜的时候。
2: 对啊，
0: 因为有的时候啊，确实你说、很多中国式父母或者是我们那一辈的长辈，他们可能习惯了默默付出，只求付出，所以当他想要去向晚辈要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总是会体贴，
2: 不好张口，
0: 对，不好张口，会觉得他们也怪不容易的。
2: 对，大胆一些。
0: 有的时候，对您对于孩子的这种麻烦或者对于孩子的需求，会让他们觉得有一种方式，我真的是我可以报答我的家人了。
2: 对啊，你比如我爸我妈要告我说，哎，你给我买个什么，我特别开心，因为我就不知道给他们买什么，他们跟我说了以后，我省得想。我就直接按他们说的买就行了呀。
0: 我也想要一些金子。
2: 那我给不了你，我也想要。我主要是没钱。
0: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我们帮个忙呗。
2: 对，我要有钱我就不送大家车贴了，我就送大家金子，是吧？
0: 那我们
2: 每天选出60幸运听众啊，获得多少金子。
0: 每天每人送一克，是吧？
2: 对。
0: 你要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始祝福了。每天开始祝福新娘可以早日发财。
2: 还有腾飞这位朋友，他说这个洗脚卷呢可以来我们保定啊。他说抖音上啊有一个叫小猪厂厂的，他说哎可以联系一下他啊，包括这个银盐的冲印呐、然后手工的相册啊都可以啊。其实线上平台有很多这种冲印的，都可以去找一找看一看啊，挺方便的。
0: 还有很多朋友是在帮个忙呗底下进行留言，比如说心想事成，他说车贴，还有就想弄个车贴，他说亮哥陆姐我想要车贴，包括朋友也在说，他说车贴车贴车贴，还有用户3216说能不能来个车贴呀。光阴的故事说昨天好像中车贴了很开心，但是等到现在好像还没人联系呢，在哪领啊？别着急，只要您中了车贴的话，之后就会有工作人员。

0: 对您一对一的打电话进行回访了，跟您了解您方不方便自取，还是说用一些什么其他的方式来领取车贴。所以你看已经有人切身的领取到了，如果其他的朋友依然想获得车贴的话，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客户端搜索帮个忙呗，底下打卡留言说我要车贴，我要车贴四个字，就有机会可以领取到车贴了。
1: 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啊，公布9:40到10:00啊这20分钟这个时段的获奖听众。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00、18:00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

0: 刚才呢已经选出来了啊，这是第三个时段的幸运听众了，我们来公布一下。
1: 是在9:57，来自用户4399发送的，他说我真想要个折叠，所以今天您的美梦就达成了，今天的第三个折叠送给您。当然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好不好？尽快的把您的这个用户名给改掉，方便下次我们在看到的时候就知道，哦，准确的就是您了，以后我们在即时客户端后台方便和您进行沟通了。
0: 另外我们在公众号上也看到了北国之春发来的很多照片和视频啊，这个呢是大家帮邯郸站志愿者在今天母亲节这一天，在邯郸肥乡区旧店乡焦寨村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啊，尤其是女性的长者包饺子。志愿者们呢是今天上午10点啊有一个启动仪式开始包，我们赶紧来连线一下啊，前方的志愿者代表啊，于女士，我们赶紧问问于女士这个情况。于女士您好。
2: 我来，
1: 能听到现场还真的挺忙的，
0: 挺热闹的。于女士，
2: 对，现场挺忙的
0: 啊。您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2: 能听到。
0: 哎，我们看到北国之春在公众号上发来的照片还有视频了，咱这启动仪式现在是正在进行吗？还是已经开始了？
2: 对，正在进行，正在包水饺、演节目，还有这个都忙着，主要是这个放着音乐，现在没放音乐，我能听到，放音乐我都听不到了。
0: 啊，没事。现场有多少位老人啊？
2: 老人现在都还没坐桌呢，都在这看节目呢。那个站着桌包饺子呢。
0: 咱今天准备了多少饺子？
2: 准备了250份。
0: 250份。
2: 啊，
0: 这一份多少个呀？
2: 一斤吧，就是15个。
0: 15个，哎呦，那也得好几千个饺子呢。
2: 啊，对。
0: 都是现场包的吗？咱们现包吗？
2: 现包。
0: 哎呦，那太辛苦了。
1: 咱们都有哪些馅儿啊？现在就已经开始了是吗？
2: 现在正包着呢。
1: 哦，哎，都什么馅儿啊？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那个猪肉韭菜的，猪肉鸡蛋的。
0: 两种。
2: 鸡蛋的。
1: 哦，有荤有素，而且现在那韭菜也挺鲜的。
0: 如果现在去的话啊，比如有一些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啊，尤其是女性，他们听到节目以后的话，现在去还来得及吗？赶趟吗？
2: 来得及
0: 是吧？
2: 对。
0: 具体位置您再说一下吧。
2: 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肥高乡旧店乡嘛，就现在是旧店肥高乡，就是旧店乡焦寨村。
0: 焦寨村啊，咱们这个饺子宴持续了多少年了？
2: 现在这是第7期了。
0: 第7年了。太辛苦了，连续举办了7年。
2: 对，每年都有。
1: 那您是每一年都参与吗？
2: 对，我每年都参与。
1: 那也真的是相当于每个母亲节您都陪伴着这些老人们度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那今天现场这些节目大概都有哪些呀？
2: 有那个骨髓的给敲鼓，有跳舞，还有唱歌唱戏，还有那个太极拳演的节目。
0: 哎呦，特别精彩，而且都是适合老年人观看的。现在是正唱着歌呢是吗？我听舞台上。
2: 对，现在就是业余的人在这唱歌，就是业余的演员嘛。
0: 哎呦。那其实在现场如果能看到这个演出的话，这些阿姨们应该也挺幸福的。
2: 对，我们这村里人吧特别热情，就是帮忙的，有捐瓜的，有捐水的。
0: 哎呦，太感人了。
2: 好嘞
0: 啊，那你们也辛苦了啊，也不打扰您了啊。
2: 好的。
0: 好嘞。
2: 欢迎你们有时间到我们这边来啊。
0: 好，没问题，于女士啊。
2: 再
0: 见。
2: 再见。
0: 能听出来那边特别热闹啊，舞台上正在演出呢。
1: 所以也能感受到我们的志愿者啊，真的是天气虽然很热，但是他们也有特别饱满的热情。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正好就在旧店乡焦寨村附近啊，今天母亲节又没有人陪伴的话，不妨就去到咱们这个志愿者百人饺子宴的现场，首先可以饱饱的吃一顿饺子，另外呢还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演出节目。
0: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焦寨村是不是应该是从肥乡下高速，下了高速以后往南走不远就是了呀？咱们有没有肥乡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这个焦寨村啊，具体的位置怎么走啊比较方便，您都可以发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
1: 说到回复，也有朋友等待回复呢。 TH 992，他说我的车贴收到了，想问一下贴到哪儿啊？是贴到里面还是外面呀？
0: 外面吧。
1: 啊，对，外面吧。
0: 对。贴到里面的话，那不是倒着镜像吗？
1: 对，那
0: 就反
1: 了，
0: 对不对？那不是反着的镜像，你这样你大家看也看不明白，看不出来啊。
1: 嗯，哎，咱们有没有其他已经领取到车贴的朋友？你那个车贴，比如说是贴到车的哪个位置了？前面、后面、侧面，或者是挡风玻璃的哪个角？您觉着，哎，一眼又挺明显的，也不会影响您的视线，还挺好看，也可以随时来留言。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高速交警的提示：大广高速广东方向1541公里。处附近的应急车道有故障车，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的变道避让。
1: 还有此非非彼非，他说在省会的体育大街南向北的方向，石家庄电视塔门口最中间车道发生了两车之间的追尾事故，不太严重，但是有轻微的压车，应该很快可以通过。好嘞，谢谢您。
0: 还有位朋友啊，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他说你听我的，把那个车贴呢贴到仪表台上，他说贴到仪表台上是最合适的啊，你别听他的，你贴到仪表台上啊，这个晒时间长了，它容易给你晒化了啊，而且你外面也看不着啊，你贴到仪表台上干什么？
1: 就自己默默欣赏。
0: 对呀。
1: 还有朋友也是留言，他说上午好大家帮，不好意思刚才比较忙没有及时收听节目，今天是母亲节，祝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弱弱的问一句能给个车贴吗？随时参与我们后续的节目互动哈，今天还有领取到车贴的机会，随时可以发送车贴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咱们看一看下一个领取到车贴的是不是就是您。
0: 对，还有人说，他说你贴到后风挡右上角，他说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位置啊，后风挡的右上角，这是他给您的建议。
1: 哦，好嘞，谢谢您。
0: 嗯，
1: 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从来没有当面跟母亲表达过爱意，今天借着992跟母亲说一句辛苦了，我爱您妈妈，很少给她买礼物，妈妈总是很怕我们乱花钱，其实我们现在有能力，我知道给她买一件衣服她心里会很开心，她总是说我们三家过得好就是她最大的希望，今天母亲节无论如何送给她一个蛋糕，准备了一个一床三件套送给妈妈，再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祝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一生健康。
0: 还有位朋友啊，人间正义，他说可以用这个最传统的方式给妈妈呢写一封信，他说其实呢更有意义和感受，而且呢还有收藏价值，给妈妈写一封信。年轻人现在还会写信吗？小鹿你写过信吗？
1: 没有，
0: 实话实说，对吧？他，你看他都没有写过信，他从小到大应该都没有写过信，
1: 嗯，
0: 是吧？你可能从小到大一封信也没有写过。
1: 就是怎么说呢？比如说原来上学，
0: 因为你小的时候那个通信工具就已经很发达了，是吧？
1: 对，没有写信，
0: 手机就已经很普通了。
1: 对，没有写信作为通讯工具过。
0: 嗯嗯、
1: 但比如说，就是在家有的时候，跟妈妈可能发生一些不愉快，嗯、
0: 写封信，是吧？
1: 对，我妈妈、
0: 你们家说话犯法，必须得书面文字。
1: 不是，就是为了显得更加的郑重嘛，或者是有的话你会感觉很不好意思说出口、我妈妈可能就会写一封信，然后跟我说一下她内心的想法、然后我可能就会回一封信跟她表示一下啊，那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就通过书信的方式对她说出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感受。
0: 对，我发现妈妈都爱写信啊、就是我小的时候不是特别喜欢玩那个橡皮嘛，就是我拿小刀，男孩比较废嘛、拿小刀去切那个橡皮，切成那个一块一块的特别小块的、就切着玩，然后后来我妈看不过去了，就写了一封信。我给大家讲过，这封信的名字叫《橡皮的眼泪》，就是她写了一封寓言故事，然后她就是把自己比作了橡皮，然后这个橡皮呢，从小被它的主人虐待，然后被切成了一块一块的，然后他特别悲伤，然后哭的这个欲哭无泪的，然后他给我写了这么一篇寓言故事啊，就跟伊索寓言一样，叫《橡皮的眼泪》，然后把这个信呢就给我了啊，我看完以后也是非常的无语。
1: 嗨、我以为你说非常的感动呢，以后肯定私通我。
0: 你明显知道人家是在讽刺你吗？
1: 但是你妈妈也挺有耐心的。
0: 你妈不也这样吗？不是给你写信吗？
1: 但是人家也没编过寓言故事
0: 啊。她没编寓言故事、
1: 对，就只有内心的倾诉和独白、所以你这个，那你，我觉得你以后啊，就可以把妈妈的这个信公布到我们的这个帮个忙呗的这个板块当中。
0: 我要能找着，我就给大家贴出来
1: 对对对，
0: 好久都已经找不着那封，不知道放哪儿去了那封信已经。
1: 你让妈妈再回忆一下，再写一遍。以后比如说
0: 让他给我重写一个啊。
1: 对，其他的小男生也有这种类似的行为的时候，大家就照猫画虎，照着这个信自己再写一封，给自己家的孩子，可能也能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0: 对啊，你看我妈还有小鹿的妈妈啊，都给我们写过信啊。大家呢也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试一试啊。就是刚才那位听众说到了嘛，他说给这个妈妈写一封信啊，表达一份爱意，因为有好多人说可能自己羞于启齿啊，不善于表达，这是我们看到的最多的回复，就是不善言辞。大部分的中国人可能都会以不善言辞作为借口，然后不去啊给妈妈呀，然后爸爸呀去表达自己的这份爱意啊。那如果说你真的不善言辞的话，咱写总会写吧啊，确实是可以像这些听众们说的，可以写一封信啊，送给家里面的长辈。
1: 嗯，有的时候啊，其实很多的东西都可以表达我们对于长辈、对于家人的一些感受。
0: 嗯，
1: 即使比如说我真的是就是不善言辞到我写我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写，没关系，您可以把能代表您内心当中的那首歌偷偷地放给妈妈，在家里循环播放，或许她默默地感受到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种别样的浪漫。
0: 对啊，还有刚才有人点歌想听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啊，我们把这首歌呢也送给大家，送给电波前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妈妈们。

0: 好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安全生产人人有责，风险隐患就在身边。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常态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请您积极参与。若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3: 我们先来公布一下啊，10点到10点20这个时段，我们选出来的幸运听众啊，网名呢叫夹心饼干呀，这位朋友手机尾号呢是9618啊，他说我也想要一个车贴，他说咱们互动呢，我也一直在参与当中，他说能不能啊选中我一次啊，他说就是一次也没有选中过，我真的很遗憾，他说可以满足一下不？你看这不就是幸运啊，花落你家了吗？被选为幸运听众了，也获得了一张992大家帮的车贴，大家呢可以继续发车贴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呢赢取我们的车贴了啊！你发大家帮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帮个忙妹互动帖就直接跳转到你的手机上了。
4: 刚才咱们拼的是运气，现在咱们来拼一下脑力。
3: 有题了是吗？要出题了。我们后两个时段的幸运听众就是答题答对的两位朋友是吗？
4: 如果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在前几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直在带领大家不断的开发这种脑力活动。我先考考新亮吧，就是我们
3: 你考我，我肯定答不出来，我先认输啊，交枪交枪啊，投降，
4: 不努力一下吗？
3: 不不，投降投降，
4: 咱不，你先
3: 直接跪，直接跪啊！
4: 你先感受一下我们前几天这个风
3: 难度啊！
4: 对对对，是前几天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出过的一道
3: 出过的题啊，
4: 对，
3: 出过的题考我不考咱家？
4: 因为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了嘛，或者是前几天没有每天就是时时可以关注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一块来猜一猜，
3: 可以啊。
4: 其实啊，咱们的题都非常简单，比如说今天早上
3: 都非常难。
4: 你今天早上吃的是什么？
3: 我今天早上吃的是蛋糕。
4: 有一个东西跟蛋糕很像的，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也会吃面包嘛。
3: 对啊，
4: 转过来，
3: 我也吃了面包了早上。
4: 对，你看吃了面包。
3: 对，我早上也吃面包了。
4: 早说面包不就行了吗？
3: 我吃了一片面包，两块蛋糕。
4: 真能吃、
3: 啊。还喝了一个咖啡。
4: 好，你看，就是我们早上吃了这个面包。
3: 面包了。
4: 但是，你夹起来这个面包，然后把它往嘴里放的这个过程当中，面包不是在不断的往前走吗？走，哎，啪叽，不小心崴了一下。那它会变成什么呢？
3: 不知道。
4: 早上吃面包，就是拿起筷子夹，往嘴里不断的走的过程当中，啪叽，不小心崴了一下脚，它可能会变成什么？有没有朋友可以立刻答对的？或者是经常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有很多朋友已经答对了。
3: 已经答对了吗？在哪儿答对的？
4: 在我们的这个帮个忙呗，
3: 帮个忙呗互动帖上已经答
4: 对
3: 了。
4: 对，很多
3: 牛角包。
4: 对，牛角包嘛，这是之前咱们曾经已经问过大家的一个题目。
3: 牛角包，就是你的题还没出呢，马上有人都已经答了。
4: 对，
3: 那你问个新的吧。
4: 对，我们今天来一个新的题目哈。
3: 问个新的。
4: 这个题目呢跟数字有关。有一个东西，今天5块钱，明天5块钱。后天还是5块钱，
3: 反正不是金子，
4: 没这么便宜，
3: 5块钱买不着。
4: 对，今天5块钱，明天5块钱，后天还是5块钱，
3: 5块钱。
4: 那这个东西会是什么呢？
3: 是5块钱。
4: 对，5块钱。
3: 我猜对了是吗？
4: 不是吗
3: ？我以为我答对了呢。
4: 我发现了，谁坐我旁边，谁都按照这个思路来。
3: 不是今天5块钱，明天5块钱，后天5块钱，这东西不就是5块钱吗？
4: 不，
3: 不是，
4: 咱没有那么
3: 5块钱，明天值3块钱。
4: 货币贬值了是吧？不，没有这么简单哈。就是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打一个东西
3: 啊，打一个东西，不是一个数字，
4: 不是一个5块钱
3: 啊，就是这个东西今天5块钱，明天5块钱，后天也是5块钱，
4: 对，
3: 然后打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但不是五块钱。
4: 是的。
3: 哦。
4: 所以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哈，用户
3: 那这个还挺难的。
4: 对，它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它也不算特别的难。
3: 是吗？
4: 此时此刻，用户8151，还有风雨中昂起头，等等
3: 都打错了。
4: 对，都打错了。
3: 因为有人打五元钱的，那五块钱不对，五元钱肯定也不对啊。
4: 对，五元钱都不对，还有朋友打油条不是。
3: 他跟油条什么关系啊？
4: 他可能还在打牛角包，快醒醒，咱已经到下一道题了，
3: 啊、
4: 跟上我们的脚步、啊。
3: 面包牛角了，也不能变成油条啊。
4: 那可能就是拧了好几圈嘛，
3: 啊、
4: 他不就变成油条了吗？不是哈，今天五块钱，明天五块钱，后天还是五块钱，打一个东西、到底会是什么？
3: 还有人说他是五元纸币，对吗？
4: 不是，就
3: 肯定不是，
4: 就跟这钱咱们现在已经不沾边了、
3: 哦、
4: 啊！但确实已经有朋友答对了，我们先不公布。各位猜一猜，一个东西今天五块钱，后天五块钱，大后天还是五块钱，这个答案可能会是什么？发送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板块当中，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就有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的车贴。
3: 对啊，大家赶紧来回答一下啊，就是到底是什么？今天五块钱，明天五块钱，后天还是五块钱啊？那这个东西是什么？打一个东西啊，但前提是不是五块钱？因为刚才我已经把这个错误答案帮大家排除了一个了。
4: 嗯，
3: 我觉得最有可能的那个就完全是错误答案。
4: 对，所以提醒大家哈，您一定得去我们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下面进行留言，因为我觉得很可惜的是，
3: 哎，你看太阳花这个对吗？我都不敢说。
4: 啊、
3: 因为他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的，
4: 不对，
3: 五金不是是吗？
4: 啊，对，首先他这个答案不是五金，哦、另外即使答对了，你也别在我们即使就是这个
3: 帮个忙呗的互动，
4: 对对对
3: 互动上留言才行。
4: 你得去帮个忙呗，上面留言、
3: 嗯，
4: 您现在千万别错过正确的时机哈。
3: 对，还有人说他说三五香烟，这肯定不对吧？
4: 啊，对啊，
3: 我一看也是不对，那三五香烟他不卖五块钱一盒啊？
4: 还有朋友说五块五也跟那没关系哈。
3: 对，
4: 能跳出这个钱的范畴，稍微再想一想啊。今天五块钱。
3: 熊猫不是猫，这个朋友答的对吗？
4: 嗯。他在哪儿呢？
3: 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
4: 我们来看一下哈，因为现在其实、
3: 啊、我不敢说，哎，没事，他这个可以说。他说三无产品
4: 啊，
3: 不是吧？
4: 下午特报团节目听多了。
3: 啊，还有人说他说是食物吗？
4: 不是。
3: 啊，不是食物、
4: 啊。怎么说呢？它也可以成为一种食物，但是你猛地看到它、
3: 啊，
4: 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食物。
3: 哦、啊，就是它有可能是食物、
4: 嗯，
3: 有某种情况下会是食物
4: 啊，对，
3: 但大概率不是食物。
4: 一个绕口令，还有朋友在说是不是煎饼果子，也不是啊，跟这个没有关系、
3: 啊、目前还没有答对的是吧、
4: 有朋友答对了、
3: 有朋友答对了、好，我们一会儿公布一下。上午10:30，
0: 992半点导航，
4: 再给大家一点时间哈，各位、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下面进行留言，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
3: 那答对那位朋友他已经有车贴了对吧？
4: 对
3: 啊，
4: 他
3: 第一他就那一个答对了吧。
4: 嗯，
3: 那我们选出来两位行吗？就是我们选出来前两位，然后给他们两个车贴、
4: 也可以
3: 啊。
4: 嗯，所以还有一点，
3: 因为现在还有两个名额嘛，对吧？现在还有机会，要不然大家没有动力答了。一看都有一人答对了啊、
4: 对，抓紧哈！有的时候大家难道只是为了领取礼品吗？那不是为了一种智力上的、
3: 纯想跟你玩是吧？
4: 智力上的角逐吗、所以各位可以赶紧来猜一猜哈，这个东西挺浪漫。

0: 漫的，而且跟今天的或许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哦，您已经给了这么多提示了，还浪漫？
0: 嗯，其实提示已经非常的明显了，各位可以赶紧猜一猜哈。嗯，继续发送到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下面，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来提示路上的一起事故，在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南行方向呢，在1541公里处，在饶阳段呢有事故发生，占据了左侧车道，后方站口协助关闭。同时呢，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受到车多影响，京哈高速沿线协助管控北京方向的货车。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嗯，好的，谢谢小童，再见。
0: 你已经感受到正确的答案了吗？谢谢。
1: 我看到正确答案了，你刚才不是告我了吗？我看到好多人都答对了
0: 啊。对，首先恭喜实现梦想这位朋友，第一个答对的哈是在北京时间的10:27答对了，这正确答案就是玫瑰。我刚才呀，甚至我都已经把正确答案告诉心亮了，心亮睁着无辜的眼睛说啊，为什么呀？
1: 玫瑰，
0: 对，玫瑰嘛，今天5块，明天5块，后天还5块，这价格一直都玫瑰，所以是玫瑰。
1: 对，还有砥砺前行啊，给实现梦想回复了，说你马上就要实现梦想了。
0: 哎，那我们再追加一道题吧，这个题因为太简单了。所以呢不能领取到车贴，但是呢、但是咱们比的是什么呢？比的是智力，比的是一份荣誉。
1: 那么简单吗？
0: 就是跟刚才这个答案稍微有点关系。那如果他后天还5块钱呢？大后天还5块钱呢？
1: 野玫瑰。
0: 哎，对。
1: 对吧？
0: 今天5块，明天5块，后天5块，大后天还5块，它是什么东西？
1: 野
0: 玫
1: 瑰。一会儿还出吗？
0: 容我再想一想啊，
1: 还让大家这个锻炼吗？
0: 容我再想一想，或者其他朋友，您最近看到过哪些就是非常有趣的脑筋急转弯？也可以发送到我们帮个忙呗的这个帖子当中，我们一块让大家脑筋转一转弯，在周末的时间也可以博您一笑。
1: 对啊，就是您来考考我们啊，或者考考大家啊，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脑筋急转弯可以来出一出，跟大家一块来互动分享一下。
0: 我们等待着各位的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呢很多地方可能都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如果您准备出门一定得带好雨具，另外这车呀能不洗今天就别洗了。未来24小时石家庄都是阴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是18度。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承德呢，是多云转晴，9到27度，有北风4到5级。
0: 张家口多云转晴，9到26度，西北风4到5级。
1: 秦皇岛呢是多云，12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
0: 唐山多云，16到29度，西北风3到5级。
1: 廊坊呢是多云，18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
0: 保定多云，14到30度。
1: 沧州呢多云，16到30度。
0: 衡水多云转阴，17到31度。
1: 邢台呢是多云转雷阵雨，18到28度，东南风3到5级。
0: 邯郸多云转雷阵雨，17到30度。
1: 北京呢是多云转晴，15到33度。
0: 天津多云转阴，20到32度，西北风3到5级。
1: 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呢是多云转晴，11到30度。
0: 郑州晴，19到33度。
1: 再来关注济南呢是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南风3到5级。
0: 来关注石家庄市十点 PM2.5 的指数是41 ，PM10 的指数是111，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
1: 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 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九九二大家帮。
1: 我们已经选出来五位幸运听众了啊，获得了五张九九二大家帮的车贴。那我们一会儿呢还会选出一位幸运听众啊，最后还有一个机会，大家呢赶紧发车贴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啊，就有机会呢赢取我们的车贴了。其实呢，即时新闻客户端啊，除了参与我们大家帮车贴下午特报团车贴的赢取之外的话，还有即时好运的活动，大家呢也可以来参与，猜数字赢奖金。即时好运，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即时好运火热开。开启当中，参与的方式呢简单到超乎你的想象。打开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好运啊，点击呢就可以进入到即时新闻好运帖当中了，进行评论，随便敲下你喜欢的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哪怕你随手按三个键，就有机会呢赢取奖励啊，显示评论成功即表示呢参与就成功了。
0: 嗯，还有一些朋友在监督我们呢，比如说实现梦想，他说我是第一个答对的，给我一个车贴吧，给的就是您。
1: 嗯，
0: 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您是第一位答对的，已经给您回复了车贴。有您一份，放心吧。
1: 是啊，另外呢，工作日的早上八点啊，下午的六点呢是即时好运帖准时开奖的时间啊。如果你猜对的三位数呢顺序完全一致的话，恭喜你，中奖的就是你了。奖金有多猛？单次奖金呢是奖励500块钱啊，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人中的话，奖金呢是自动滚到下一次奖池当中，奖金滚动最高累积到5000元。别犹豫啊，现在呢就去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运两个字啊，详情呢可以关注好运帖，及时回复九九二，及时好运，及时一刻好运到来。
0: 嗯，有的朋友运气可能不太好，怎么回事？这车牌给掉了。田先生他说，我在省会的南二环附近捡到了一个车牌，提醒车主赶紧联系九九二认领。我们来看一下，车牌号是 GA5072Q。哎呀，您这前车牌后车牌，您这车牌遗失了，赶紧过来认领一下，否则上路被民警发现，您这未按规定悬挂号牌，这可能到时候面临处罚呢。
1: 嗯，还有人啊，刚才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截图，一个照片，他说大家遇到过这样的套路吗？
0: 嗯，
1: 心若向阳这位朋友，他给我们发来的截图呢是某一个网络科技公司给他发的短信，说他有公务短租订单，时间呢是几月几号几点几分，车牌号是多少，他说呢请及时登录相关的 APP 查看出车的详情。如果你没有啊租过这个车，没有这个订单的话，就一定不要点开他这个链接，也不要下载他提示的这个 APP 啊，以免上当受骗。这个也是我们给大家进行的相关的提醒啊。如果你是有这样的订单是吧，你可以问问你的租车公司，问问他是不是这个情况啊，因为现在这种个人信息的泄露还是挺普遍的，所以提示大家啊，就是谨防上当受骗吧。说到套路，有一位听众啊，线上的一位严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他感觉自己遇到套路了，我们来问问严先生啊，看看是怎么一回事。严先生您好。
9: 哎，您好您好。
1: 哎，您的电话连到直播间了，您说遇到什么问题了？
9: 就是2025年12月5号，我在婚介公司签了一个合同，然后他当时以合同就是打了一份为由，然后让我签了。我心里想，合同不应该一式两份吗？我就说那我拍个照吧。然后拍完照之后，他把斜杠给我改成二了，就是感觉受到诈骗了嘛。然后这个婚介公司跟我说介绍一个新的小学老师，后来要我去见面嘛，他以小学老师让他帮忙测一下眼缘为理由，让先对我这个所有的东西进行查看。查看完之后就说，哎呀，我俩特别合适。到我12月9号第一次跟这个女孩见面的时候，他说你等一会儿，结果他以小学老师不来了为理由，就是说让我临时约见了一个别的女孩，偷梁换柱这样的一个。后来他又把合同给我改了，然后我找他退费的时候，他又给把合同改了，把这个斜杠改成二。完了，当时给咱们这个大家帮这个发了两张不一样的照片，不知道您有没有看。
0: 严先生，您从头说，您这东一脚西一脚的，我们听着有点懵。您这是怎么去年的时候在一个婚介公司跟他签了一份合同？
9: 对。
1: 花了多少钱啊？交了多少钱？
9: 交了6999。
1: 6999。
9: 嗯。
1: 你买的这个服务是包含哪个内容啊？你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这合同里面他给你提供哪些服务？
9: 他给我说的是不限人数、不限次数、不限时间。
1: 你不要说他给你说的，你说合同里面怎么写的？
9: 合同里面就是把这个都改成是不限人数、不限次数，画成斜杠了嘛。
0: 改完了以后他是怎么
1: 说的？几个人？对，
9: 这里面没有说几个人，只是说不限和不限时间。现在他把那个斜杠改成二了，就是把这个不限时间这给我改成两个，改成二，数字二了。
1: 我们看到您发来的这个协议了，这不是写着两个的吗？对吧？
9: 对，你看我第一个图片是一个斜杠，第二个图片是一个二，你有没有仔细看？这个合同明显不一样吗？
1: 不是，你这不是签字的，然后包括摁手印的是第二个吗？对吧？
9: 第一个也是，第一个是我原来的合同，就是我当天的合同，然后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又把这个改成二了。
1: 就这俩合同是一模一样的，
9: 对对对，您看看是两个是一模一样的，只是
1: 你现在手里面有哪个合同？
9: 我有原版的，就是自己原版的嘛。
1: 嗯就是这个斜杠的这版的。
9: 对对对，一个斜杠的这一版的。
1: 哦，那你们为什么要签两份一模一样的合同呢？那按哪份执行呢？
9: 不是，
0: 一式两份吗？
9: 这个合同是现场打印的，他只打印了一份。
1: 嗯，
9: 打印一份合同里正常讲应该是一人一份嘛，就是。双方各拿一份，
1: 嗯，
9: 然后我说你抽空给我补一个，他说行，他就断定我手里没有这那个原装的合同，但是我心里当时多了一个心眼，我就随时拍下来了，就十二月五号我拍了第一个那个斜杠的那个了，
0: 啊，那您还是手里没合同啊，相当于您手里没有其他的合同了是吧？只有那一份。
9: 对，手里没有，正是因为他断定我手里没有，所以他才把这个斜杠私自篡改成二了。
1: 哦，就是你现在有这个手里面第一张合同的照片，就是给我们发来的这个两个斜杠的这个，是不是？
9: 对对对。
1: 啊，但是你没有这个纸质版的，纸质版的在他们那儿。
9: 对，纸质版。
1: 然后你现在手里面的有，
9: 我没有。
1: 纸质版的是第二个，是吧？
9: 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他自己就是当时只签了一份，只是他断定我手里没有，所以他私自篡改了一下，把这个更改成二了。
0: 嗯，有录音什么的吗？
9: 现在我打这个12315已经让我是说，如果是说咱们帮助不到，我直接就申请司法机关做鉴定了。
0: 不，您手里还有什么当时他跟您沟通的那种录音之类的吗？不限什么？
9: 没有没有没有其他的录音。
0: 嗯，您第一个觉得他改了您的合同，第二个呢，就是他比如说这么长时间了，介绍
1: 他给您介绍了几个呀？
0: 嗯，
9: 介绍了。七个都是不相符的，
1: 几个？
9: 所以我找他退费。
1: 七个，
9: 找他退费，他也对。
1: 七个你都见面了吗？
9: 有试手的，有的就是帮忙签了个字嘛，就是他这个男的多，女的少，然后就是顺带着搭建的，就也见 A 也见 B， 这个女的来一趟见、见三四个的那种。
1: 你一共
0: 有试手的？
1: 一共见过几个呀？
9: 一共见了七个。
1: 一共见面了七个。
9: 对对对，
1: 但是都没有满意的是吗？
9: 这七个明显不符合我的要求，就是我当时有写择偶要求，然后
1: 不符合你要求，你见之前不知道吗？
9: 对，不知道这个就是
1: 你见之前你没有问他们吗？你说我见的这个人他有什么基本条件，你跟我说一说，然后我选择要不要见。
0: 对呀、
9: 他不用，他不是这样的，他就是说把这个约见来了之后，差不多就让你见，
1: 就是你没法拒绝，你只能选择见或者。就你只有见的这一个选项是吗？
9: 对对对，
1: 你不能
9: 提前跟我说你过来吧，
1: 拒绝
9: 下午见一个人。
0: 嗯，那您的要求是什么？比如说您要求对方有什么条件，而您实际上见的这些都是什么情况的呢？
9: 当时跟我面谈的时候，我说上下不差个三四岁吧，然后接受离异的是吧？然后无负债的，可以带个女孩。结果他介绍的有带儿子的，有比我大七岁的。我清楚的记印象，第三个就没说怎么，就说也就是五分钟的话吧。他是82年的，我是89年的，然后就说算了吧。后来
1: 他现在是不能给你再约见别人了吗？
9: 不是，他不能再约见，因为我后来在他这儿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人员，我就知道他这里面就是一个就是连环骗的环节，所以我就主张。
1: 什么叫做个工作人员？就是你又到他这个婚介公司这儿上班了。
9: 对对对，他把我招过去，让我给他做这个抖音号。
0: 啊？
1: 哦，就是你不光是他的客户，还变成了他的员工。
9: 对，算是合伙人吧。他给我说的是没有基本工资的，但是我了解。
1: 你这个当合伙人不用你自己再交钱了吧？
9: 不用不用。
1: 你是从他那赚钱了，挣钱了。
9: 对对对。
1: 挣了吗？后来？
9: 少挣了点吧，
1: 也挣了点。
9: 嗯
1: 啊，但是你在工作当中觉得他这个机构不太靠谱。
9: 对。
1: 怎么不靠谱呢？你给我们讲讲。
9: 虚拟人物，就是没有的东西，他能说出话来。
1: 嗯、
9: 虚拟人物，
1: 比如说呢，你具体举一个实例。
9: 嗯，我跟你说一下，比如说你是94年的，我就跟你说一个96年的女孩。
0: 嗯。
9: 嗯。
0: 然后呢？实际上有那女孩吗？
9: 没有，这是冒充的一个身份。
1: 嗯，这个是你做工作人员的时候你自己揣摩到的是吧？
9: 不是，他有培训录音，我有培训录音和这个纸质版的统一话术。
1: 哦，统一话术、培训录音你都有。
9: 对，
1: 你把这个培训录音呢、啊、纸质这个统一话术啊发给我们，我们看一看好吗？
9: 可以
1: 啊，你就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尤其他这个统一话术是什么，然后你包括他这个培训录音是什么。他这个培训就是跟男士约见的这些女士对他们进行一个基础培训吗？
9: 不是，就是针对工作人员邀约，比如说你我邀约的这个人，我问一个大概年龄，他是94年的，我就说这个女孩比他小2岁，也是小学老师。
1: 嗯，
9: 这样的一个统一话术培训录音他也我这也有。
1: 你就觉得这些话术跟你掌握的这个实际的女孩的情况不太相符？
9: 对，他给我说的啊，他给我说的时候也是有一个新的小学老师看上我的这个资料了，然后觉得特别合适，然后他给我说的时候，我交费的时候也是奔着这个，我当时是想着他如果我交了这笔钱，我就能跟着这个女孩，哎，他极力撮合成，是这个意思。
0: 嗯，哎，那我们也跟您了解一下，比如说您说他还查看了您的这个什么个人各种名资产啊，什么信用分 等等，您要求对方没有任何的负债之类的，那您本人呢是有吗？
9: 有，我有负债，但是他明知道我有负债的情况下还说女孩不在意这些。他其实后来我才知道他查看这些就是看这个人的消费能力，就是一种话术吧。
1: 嗯，我明白了，其实就是你等于到他们内部工作了以后是吧，因为你等于见识到这一行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了，然后发现感觉自己的这个合同有上当受骗的嫌疑是吧？
9: 对，这个已经我觉得他已经涉嫌诈骗了。最主要的是我找他退费的时候他更改合同，想把这笔钱占为自己私有。
1: 嗯，那你起诉了吗？
9: 改成二。
1: 你如果觉得他已经涉嫌诈骗了，你走司法程序了吗？
9: 我现在是，你看毕竟我和他在一起共过事是吧，然后我想的就是给他留一丝颜面，然后让他把我的钱退回来就行了。如果他是实在不退，这里面相关的证据我已经固定好了。
1: 你现在已经不在他这干了是吧？
9: 对，已经说好了，说完这些事他不退。
1: 你干了几个月在他这儿？
9: 四个月。
1: 这四个月你都做哪些工作呀？
9: 拍拍抖音，然后截截流，就是要一个联系方式，
1: 在线上平台帮他进行宣传是吗？
9: 对对对，
1: 就是你明知道他的这些问题，然后你依然也帮他宣传。
9: 我之前是不知道的，到4月23号我截了一个流，我说有一个女孩是个硕士，然后我问她，我说这样的人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她给我说找有硕士，我说人家本来就是硕士，她说虚拟一个，我才知道原来所有的东西到4月23号，我5月1号啊，4月29号啊，我就找她退费了。
0: 嗯，那相当于您跟她彻底闹掰，是因为您发现了她在跟您之前的这个合同当中其实就有一些虚假的情况，
9: 用的是同一个话术，对，用的是同一个话术，然后我才决定不再坑害别人了。我说这玩意儿，这如果选择一个像我这样柔弱的还好点，选择一个硬刚到底的，是直接一锅端了就。
1: 嗯，我觉得您这个选择是对的，对吧？就是你在工作当中发现了他的这些问题，然后及时从里面撤出来啊，就是没有跟他一样啊，就是选择用这种方式去带引号的欺骗别人，这个做法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关于你这个合同到底能不能退费的话，这个还得走司法程序，因为我们看了一下你的这个合同，你的合同里面并没有提到就是什么情况符合这个退费的标准、退费的条款。你看关于这个违约责任这里面写的是合同生效之后啊，在合同的履行期间非因法定情形一方擅自解除合同的，提出解除的一方应上守约方，然后支付金额30%的违约金，就是甚至你如果要提出这个违约的话，提出这个解除合同的话，还要向他付这个违约金呢，如果按照这个合同规定的话。
9: 嗯， 那我问一下，他这样更改私自更改合同算是什么问题？
0: 这个咱得有证据，关键是
9: 有证据啊！我这个第一份拍的，他的手都帮我扶着这个东西呢。
1: 嗯，对，你这两份合同确实不一样。你看第一份合同里面，他这个本弘扬的服务周期（括弧），然后这儿是画了一个斜杠。然后推荐约见服务（括弧）这儿也画了一个斜杠，然后第二份合同呢又变成了二，这两份合同确实是不一样。但是呢，他并没有按照第一份合同或者第二份合同来跟你进行执行，因为他实际在履约过程当中呢，他是给你推荐了七个人的，你也见了七个人，人家并没有说我给你签两份合同，然后我按照这个第二个合同然后来跟你进行履约，他给你一直在推荐人，只不过你因为在他这个公司工作过，所以你觉得他这个是一个骗术一个骗局，你就不想让他进行这个合同的履约了，对吧？
9: 我跟他又说过这个我的择偶要求，但是他给我推荐的这些都不符合我的择偶人选，并且他给我说的时候是小学音乐老师，让我就是说看上我的资料了，我也是为了这个小学音乐老师买的单，
1: 我特别能理解您，严先生，就是我们特别能理解您啊，但是就您拿的这两份合同来说的话，您还是得走这个司法程序
9: 啊。
1: 我们特别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就是你觉得自己好像是上当受骗了，包括他有各种各样的违约，而且您在这个公司亲身工作过好几个月嘛，所以你对他的运作模式应该特别了解。你的这个诉求呢也合理，就是要求他退费，但是他如果不退的话，你就只能是通过司法程序，然后看看通过法院起诉的方式能不能让他把这个钱给你退回来，或者把这个钱要回来。
0: 保存好手里的证据。
9: 好。
1: 好吗？
9: 那你们这边昨天给我打电话是说还联系他吗？是怎么着？问一下。
1: 我们有时间的话就给他打打电话。这是吴老师是吗？您给我们留的电话。
9: 对对对。
1: 他整个负责你这个事儿的流程是吗？
9: 他是这的店面负责人经理。
1: 招聘您入职也是他招聘的吗？
9: 当时在面谈的时候，他一看我现在有十万的粉丝了吧？他当时应该看我有六七万粉丝，他说：“哎呀，做抖音吧，你在这做抖音吧。”我就说行，
1: 那我们现在给他打电话。
9: 随时都可以，
0: 我们试一下，
1: 因为时间有限，大概就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看看他接不接电话，然后跟他沟通一下。
9: 行。
1: 你现在已经是完全跟他闹掰了，是吗？
9: 是的。
0: 好，
1: 我们来尝试拨打一下。

0: 哎，喂，你好，是玫瑰有约的吴老师吗？
1: 对。
0: 吴老师你好，是这样，有一位咱们的客户啊，严先生，曾经呢跟您应该也有工作上的这个交集，也在咱们公司工作过，他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说想退费，您了解他这个情况吗？
1: 我知道。
0: 啊，他这个钱能退吗？
1: 那个，你看啊，是这么个情况，我跟您说一下，等会儿，我坐下跟孩子说一下，妈妈先出去一下，你再跟姥姥找姥姥去，听话，乖。去吧，拜拜，妈妈上，拜拜，再见，妈妈接电话了，等一下，你别出来了，你找找了，快，
2: 还挺忙，
1: 找好了，别出来，一会儿就回来。啊，那个是这样的哈，他是先在我这儿办的会员，
2: 嗯，
1: 喂，
0: 嗯，能听着啊，
1: 他先在我这儿办的会员，然后呢，当时那个做完办完会员以后，他觉得这个他不是负债吗？他公那个那个。不下去了，想干我这行，然后我说我比较介意这个会员在我这儿工作哈，他说我兼职，我给你们做账号引流，往这儿引人什么的，到我就挣个提成就行。他说你放心姐，我要是在这儿做兼职的话，我这个钱是绝对，会员费这块你就不用考虑退的事了。会，我后期我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咱们就能介绍成，成不了我也就是认可你这个人，然后我在你这儿就挣点钱。他是这么说了的，我才让他在我这儿做兼职，给我也不就是给我往这儿引引人嘛，然后也让他挣点钱，确实也让他挣了钱了。然后这过程中我也给他介绍了很多女孩，其中一个呢他还谈上了，因为他不是有负债嘛，所以他在合同里他写的什么都是不限，年龄不限，工作不限，啥都不限，他说只要能接受我这个人就行。我说你限制一下吧，我还让他合同上把年龄写个限制，他不写，说不就写不限，他说这样的范围广，他自己非要写不限，然后还签合同摁手印了。然后我给他介绍女孩还都挺好的，还有一个中石油的会计，然后跟他还跨年俩人出去约会还牵手了。他那个那女孩开始是有点介意他这负债，后来我们说就各种的撮合呀，说他那个有上进心啊，潜力股啊什么，后来女孩答应了，同意跟他处了，他又打退堂鼓了。但是这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努力帮他做这个工作，然后也介绍了好多人。然后后来是因为什么呢，他在同行业脱单网同行认识了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呢就嫌他在我这儿交钱没在他那儿交钱，就有点同行的竞争，那个就跟他就那个、老师也是单身嘛，然后就跟他那个好像谈恋爱，想着两人想那个什么相处，后来让他把他带到我们公司，开始瞒着我没告诉我是脱单网的，就说给我介绍个那个做销售的来我这儿上班，让那女的然后他那个女的在我这儿上班以后呢，他俩就我们就看出来他俩在一块儿相处什么的，后来也知道是同行了。然后他就因为一点工作上的一点事情，他就鼓动他退费。其实这个男生本意上他根本就不是想，就是那个同行他恶意竞争，这本意上根本就也没有退费的理由呀，对吧？我们是在给他服务。
2: 他这个服务期当时跟咱们签的到底限时间吗？限多久啊？
1: 我们签的是就是结婚以后返券的合同，就是他结婚版嘛，就是如果说谈上了以后，就是给他返那个商城券，签的是这种。但是如果没谈上，我们会一直管他，管到他结婚。
2: 不是说两个月的服务期，就是永久的。
1: 但是我们的那个财务这儿结算是两个月结算的，我们的这个工作这个服务费，我们所有的会员都是两个月结算，都是两个月。
2: 那相当于到底有没有这个限制啊？
1: 不提，我就一直合适管他。但如果他自己谈上的，我就可以暂停，如果不谈接着管，是这样的。如果他自己在生活中结婚了，那我们就算合同终止了，也就不管了，是这样的。
0: 你看吴老师，您那边
1: 我们合同
0: 信号呢有点不太好，而且呢时间也有限，我们节目呢马上要结束了。您看这样行不行？就是节目之后呢，您跟严先生回个电话，这个事儿呢你们先线下沟通一下，因为严先生说了，如果。因为他说他在咱们这儿也工作过嘛，包括对于咱们的这个内部机制也比较熟悉，他认为自己是符合这个退费的条件和依据的。你们在线下先沟通好吗？
1: 这个我跟他沟通过了，我说就是返券没有退费，因为我没有违约，这个属于同行恶意竞争，是他们俩搞对象，那个女的利用自己的这个就是出卖自己的身体，然后跟他搞对象来恶意竞争我们公司，这个是属于我是接受不了的。
0: 就是您觉得这个事儿也没得谈，也不可能给他退，是吧？
1: 对，不可能退，只能返券。我跟他说了，就是还按咱们合同走，我们正常该给你介绍，不是说不管你，有合适的就给你介绍。如果你跟这女的要是谈，我们可以给你暂停，什么时候你不跟他谈了，回来姐姐永远管你。我这么说了，然后 现在他不是说当时我跟他说返券，他也同意了，他说行姐，要不你就把那券的钱返给我吧，实在麻烦你，实在不好意思。他当时还说觉得我提前给他返券都有点不好意思。这男孩其实特别实诚，他后来就是现在不是他本意，就是那个女的在让他跟他闹，威胁他让他这样做。
2: 嗯，
1: 所以我
2: 行，咱们不行再跟那位先生好好的沟通一下，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再持续的联系双方。
0: 对，因为时间有限啊，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4: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5: 正在说车。
6: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环线。东二环的北行方向呢，从跃进路到前方的和平路桥上车流量相对集中，后方来车注意轻踩刹车。高架部分的淮安路中段

0: 市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局地是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的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2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是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2号的夜间到13号，东北部地区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2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是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廊坊、保定东部、雄安新区、沧州、衡水、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是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局地可以达到7级。在12号到13号，中南部的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达到了31到34度，局地可以达到35至37度。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参与咱们节目互动啊，想参与抽奖的朋友，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看到回弹链接之后，点开之后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打卡互动了。今天依旧是有奖品送给各位。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正在说车。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8: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9: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7: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5，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漫画车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都是可以的。首先在今天5月10号，要祝全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当然各位，今天是周末哈，周日的

时间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今天带着妈妈去哪儿了啊，或者说给她做了什么样的好吃的啊，或者买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陪父母啊母亲去哪儿逛了逛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互动哈。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啊，平台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链接之后呀，就是咱们这一时段节目当中的专属打卡互动地点啦。同时呢，我们每天也会给各位来送出我们的好物啊。今天为各位带来的好物是什么呢？啊，这个是免费的啊，就给各位准备了一个车载吸尘器啊。最近这个刮风比较多啊，前两天小毛毛也比较多啊，有的朋友一拉开车门，咣叽全进去了。这两天还有太阳雨是吧？都不愿意收拾车啊。但是我们这个外部啊，干不干净？有天气说了算哈，内部干不干净啊，这个就咱们自己来打扫，很方便很便捷哈，一个车载的吸尘器，各位可以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奖品啊，以及我们的问车吧了啊，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来参与互动了。咱们怎么才能得到奖品啊？今天我们送出一份啊给我们的幸运听众啊，就是您发送什么消息都是可以的啊，就我们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也不猜这猜那了啊，就是啊，您去哪玩了啊？开着什么车啊？包括分享一下自己的驾驶经验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或者是问车的一些问题啊，都是可以的。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风雨头中也说了怎么提问题啊，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哈、啊。各位不用发送奖品啊，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链接，我们就可以一起互动啦。很多朋友啊，在现如今买车的时候啊，经常会被销售啊告知说，哎呀，您要不做这个金融分期吧啊，现在也比较合适啊。有的朋友应该也有了解，尤其是去买新车的时候啊，那个 4S 店都愿意卖你全款车啊，其实二手车无所谓啊，因为人家全款卖你车，人家也挣钱；贷款卖你车呢，人家也挣钱啊。但人家麻烦一点是，你要是贷款没批过啊，这车定了啊，结果另外一个人想买，跟他说有车定了，结果你这贷款没过了之后，人家另外一个客户可能买了别的车了啊，所以说人家二手车商有的时候也无所谓你贷不贷款，但是 4S 店还是更希望你去贷款买车的哈，因为有银行的返点啊。那贷款买车我们之前都知道啊，可能有2年的贷款，有3年的贷款，之前肯定都是有利息的啊，然后近两年推出了什么3年免息、2年免息，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推出了，有车企啊推出了5年免息啊，或者说分期5年，3年免息，然后你可以提前还啊，3年一到啊，直接一还，哎，也就没有什么压力了。但是去年的时候高息高返被相关部门给叫停了，就不能这样做了哈、啊、这样做的话银行亏得有点多。因为大家都考虑的是什么呀，就是银行也好 4S 店也好，赌的就是你2年3年还不清啊，然后我再挣你之后那2年的利息就行了。但是好多人都惊了，就2年3年我真就直接给你还清了啊，就一点利息我都不带交的，所以高息高返也停了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特斯拉又掀起了一波什么浪潮呢，就是现在我们知道这7年超低息，就是7年我们需要贷款买个车需要花7年的时间，至于的吗？就能买买，不能买就不用拖这么久干嘛呀，对吧？现在的车咱也都知道这保值率确实也都不太高啊，咱就别说燃油还是这个新能源了啊，都差不多啊，新能源可能会更差一点，就是你开了2年你想去卖的时候，你发现你卖完之后还有贷款啊，就是您赔的太多了。所以各位有能力买咱就买，如果不够啊，咱再攒一攒钱啊，你2年3年没问题，7年贷款有点可笑。而且要说的是什么呀，你现在想7年贷款没有了，特斯拉的7年超低息的超低利息的这个政策结束了，这场由特斯拉牵头十几家甚至几十家车企跟进的汽车金融战只持续了4个月啊，在前几天的时候就停了。
啊，你说这个七年低息的这种出现，它到底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一件事情？当然了，任何事情都是有利弊啊，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对吧？咱们说在之前，我刚才聊过了哈，这个是有明确的规定的，最长的时间其实是不能超过五年的，对吧？去年的时候出现了，个人的消费贷啊，可以提升期限，延长最多是七年。那今年呢？一月份的时候，特斯拉就出了一个七年的超低息的汽车的金融方案。来讲一下，十万块钱啊，我们就贷款十万块钱，七年，每年的利息只要500块钱。这确实太有诱惑力了，对吧？你想想，你去找亲朋好友借个十万块钱，咱先不说人家借不借你的这个事情，就是人家真借了你。逢年过节的，你好歹花吧花吧，500应该打不住。而且咱不说几百块钱的事儿，这人情怎么还呀？所以说，这对于一些相对冲动，我就得要买个20多万的车啊，就得最低首付，然后这个超长的这个期限，你想84期啊，买个车。对吧，这个对车企来讲好处真的特别大，因为对于很多年轻的消费者来讲啊，20-30万的车价它已经不是很重要了，我只需要首付个79,900啊，就8万块钱，我月供2000块钱，想买我就敢买。如果你说直接降价，从品牌的角度来讲，品牌形象这不就拉低了吗？对吧，老客户也会觉得啊，这政策这么好吗？我之前20多万、30万买的车，现在就卖10几万，对吧？你这样看来，这把优惠放在金融里面，确实比放在车价啊，我直接降价好太多了。所以说这也就是车企把我们说去年、前年有的这种价格战变成什么？变成金融战了。但是风险在哪儿啊？首先就是冲动消费，对吧？因为车我们说了，它是消耗品。虽然你说我们买新能源车啊，如果说电车啊不需要加油，但是你说七年的月供、保险、停车等等，其实这些加起来，我们也算上油车哈，它也不是所有年轻人都能负担得起，因为大部分的广告说一天只需要几十块钱，我就可以买车，但大部分人一个月是能挣多少钱，对吧？我们小时候的梦想啊。都知道这个过年的时候拿红包啊，小的时候一给100、200，我们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哎呀，我要是每天都有100块钱就好了。现在确实实现了啊，一天100块钱，一个月3000，对吧？你不吃不喝不干别的了吗？全干车上了。所以这应了那句话啊，就是说，兜里没钱的，就或者说兜里有几万块钱的，他敢消费几十万的东西。兜里有10万、20万的朋友，他不太敢买车；兜里有大几十万的朋友，他可能也就买个10万、20万的车，对吧？各位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所以，为什么二手车市场又出现了很多那种准新车？是因为他们超前消费，超前的有点太多了，他没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出发。年轻人总觉得挣钱很简单。对吧，尤其是大家在上学的时候可能觉得，哎呦，一个月挣个3-4千块钱，那不跟玩一样，感觉太少了。那我毕业出来之后必须18000。但是有几个人出来是这样的。但大家就不信那邪啊，就是买就是消费。对吧，你要有家里给你拖着底，那您随意。如果家里情况咱也就是普通家庭。啊，真的没必要太过分的去超前消费。还有一句话也是我看到的哈，就是说，如果你买一个车，还需要花7年的时间去贷个款分个期，那大概率证明就这个车和你现如今的状态是不匹配的，就不要这么去干，会给自己压力很大。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就他现我就能
感官的出来，他压力很大。

就一个月好像就挣3000块钱，但是一个月要还10000多，隔三差五的就得找家里要。那图啥？表面光鲜，一点用没有，是吧？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各位。所以说这个7年的低息方案叫停也是一件好事，尤其对于年轻的消费者啊，是一件好事。所以各位，你们是如何看待这种超前消费的呢？都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互动啊，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的奖品您也就能看得到了哈，是一个车载的吸尘器啊，您发送任何的消息任何的评论都可以过来啊，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链接，这是我们这一个小时的专属互动区。

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当然了，想参与我们抽奖互动的朋友，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今天我们会送出一个车载的吸尘器，也可以点开链接之后啊，就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互动了哈。我们会从评论区当中啊抽取我们幸运的听众啊，我们把车载吸尘器送给他。车载吸尘器呢是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维德吉利 4S 店提供。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位朋友接近幸福说到了，想问一下主持人，打算买一款家用的 SUV， 考虑的是油车。咱们汽车文化节的时候去看了一下哈弗 H6L 的 2.0 MAX， 还有长安 CS75 Plus 超情、红旗 HS5 奇享、途观 L 这几款，想问一下哪个相对好一些，比较注重乘坐的舒适性，平时就是父母俩人开。是给家人要选车哈，父母有没有具体的一个关注呢？这个价位当中啊，你这跨度区间还是比较大的。你看途观 L 的车型啊，也得到150,000附近了。红旗 HS5 呢，也是奔着小15去了。而 H6 和75呢，基本上是在十小几啊，十中十二三啊这个样子价位区间啊。所以说，看你的具体的一个实际用车的一个情况。我个人如果去选择的话，可能会H6 的2.0的 MAX 四代的 H6 啊，或者是途观 L 去关注一下啊。但是途观 L 就是配置比较低啊，但是动力啊，整体该有的一个机械素质啊，它都是有的。如果说需要配置啊要好一点啊，红旗的 HS5 呀，哈弗 H6 啊，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再给你推荐一个啊，吉利的星越 L 啊，可以去关注一下。你看咱们这个计时平台，0470这位朋友说了，我开着我的2.5的吉利星越 L， 正在接送孩子上课外班是吧？也很辛苦啊，这个周日啊还要去提高提高啊。还有朋友在问什么？2803这位朋友说到了，凡尔赛 C5X 属于 SUV 吗？你是从它的外观来看，觉得它像一个 SUV 是吗？其实不是啊，它就是一个轿车哈、啊。我们管它叫一个 B 级轿车啊，中型车。法系车的设计啊，我们说雪铁龙啊、标致啊等等一系列的产品，它设计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时尚度还是有的。只不过是从目前来讲，韩系啊、法系啊，确实在国内，整体的一个销量端来讲，不太尽如人意啊。但是从车的本身的角度来讲，还真的是不错啊。来吧，继续关注我。很多朋友都说啊，车载吸尘器，我在等着你的到来。清亮说啊，奖品好啊，奖品好。还有很多朋友啊也在打卡哈。地随春动说吸尘器不错哈，这个奖品天天有，天天不同哈。对，我们基本上隔一阵子就会换一些奖品。前两天给大家送的这个咖啡杯啊，还有这个水杯啊，应该都很多朋友都领到了哈。其实很精致啊，包括前一阵子还给大家送了这个黄金贴啊，都是有证书的啊，包括今天给各位送的，这几天都会给各位送这个吸尘器哈，车载吸尘器。各位想参与的，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点开链接，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一个小时的互动交流了。三水说贷款买喜欢的车没毛病，一辈子才换几辆车，只要开心就好。反正这个过程啊，开不开心自己去体会就好了嘛，没有说不让大家贷款买车等等，或者说贷款买其他的东西，只要你负担得起，我觉得就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有很多金融政策出来了之后啊，它的诱惑力很大啊，就感觉好像不要钱一样，对吧？我把这个时间线拉得很长，很多年轻的消费者，对吧？因为咱们说上点年纪的朋友，他相对从消费的角度来讲，他会更理性，因为他上有老下有小，他花钱的时候他不会说大手大脚啊，除非家里那钱确实数不清，对吧？但凡你是一点一点攒下

0: 来的，咱说了，你手里没有钱的人，基本上他会敢消费二三十万的东西。你手里有10万块钱、20万的朋友，我们就说存款啊，纯存款，你可能都不敢买车。你手里有180万的存款的朋友，基本上也就买个20万左右的车，30万也就是这样了。你让他买个100万的，他肯定不买。但是还是那句话，手里没钱的，还觉得自己马上要有钱的那些朋友，他们是最敢消费的。所以你看到二手车市场有多少那种开了几个月就把车卖了的，开了一年就把车卖了的，有这样消费的吗？正常很少。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还不起贷款了。因为他发现啊，除了广告宣传的每天只需要花几十块钱之外，他每天还有几十块钱其他的消费。那我们就按一个月，我们就挣3000块钱，你一天80块钱去用来还车贷，听起来确实不多，就几十块钱嘛，就买车了，就买20多万的车了。但你算一年呢，2000多块钱，你就剩几百块钱，你还干不干别的了？对不对？大家该贷贷啊，该买买，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去消费就行了，对吧？你看清亮就说了，过度的超前消费不可取。对，没错，咱们聊的是什么呀？是过度啊。对，就是说白了，祥子你得认清自己几斤几两，是这种情况啊。你别去了说带买弄。你看这个 TH92 这个朋友说了，量力而行，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儿啊，不要这个要面子活受罪，是吧？小胖子也说了，祥子确实分析的到位啊，很真诚，适度消费，量力而行。有的朋友说买的没有卖的精。吴小晴也说了，说现在好多都已经回归到2年无息贷款了，还是别弄7年这种贷款了，车都该换了，贷款还没还完啊，有点尴尬。现在不是这个事儿了，好多人3年把车要去卖的时候，发现卖完车还背着贷款呢。所以这些东西自己算账哈，愿意消费就去消费嘛啊，只不过是这个超前消费一定要适度哈，要不会给自己甚至会给你的家庭带来不好的一个影响。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闺女，这手机字帖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3: 爸，已经最大了。
2: 看来是真老了，哎。
4: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眼睛模糊、胀痛、流泪，痛苦难熬。
5: 好视力蒸汽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等眼部问题。
6: 感恩母亲节，献上好视力，只要为妈妈购买，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要再送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
5: 给妈妈的专属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7: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8: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
9: 上午11:30，
10: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1: 各位上午好，这回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前期呢有提到衡水辖区在大广高速上的事故已经清澈完毕了，关闭的站口已经打开。京东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受到流量大的影响，京哈高速沿线协助管控北京方向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
7: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8: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7: 哇，都是我想要的。
8: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7: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8: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 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9: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2: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10: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很多朋友也都在聊自己用车选车的一些经历，包括刚才我们聊到了近期相关部门又是叫停了特斯拉等一些车企的这种七年低息分期买车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方案。有好这个有坏我们就说最开始这个七年低息推出的时候，但是最后我们总结下来就是各位甭管你买什么东西，对吧？贷款呢，无非就那么一两件是大的东西你就量力而行就行了，对吧？你前两年你贷的东西，你这两年你去卖卖，你试试，你可能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哈。来吧，当然了，我们该消费消费，该对自己好，该对家人好，还得继续。平时我们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这个距离520这个表达爱意的时间又越来越近了，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就是香港之由的阿玛尼的迷情挚爱女士香水，这个是50毫升的哈，因为平时一瓶差不多要500-600块钱起步，现在爱商城520活动只需要399块钱，而且咱们商城还有单笔订单满299就打95折的一个优惠的活动，算一下这个到手到手应该还少20块钱到手就是379块钱又便宜了不少。当然了，今儿还没完这个今天如果说您下单，咱们再额外送您一支迪奥变色润唇膏3.2克的001号的包括我们也有这个礼盒礼袋红色的礼盒和红色的礼袋这个是单独发货的全部给您配好。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同时我们今天是5月10号也是母亲节祝全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很多朋友也不知道到底应该给家人给母亲去选什么样的礼物其实健康是最重要的。母亲节的礼物咱们送妈妈就选健康的实用的。也推荐各位可以送好视力的眼贴也送给妈妈们一份眼睛的健康。您可以直接打电话400-6986-992前10分钟购买的话这个价值268元的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咱们是送给您的。当然了，咱们还给各位多送出一整盒的原装正品的蒸汽眼罩足足是有10包。有需要的朋友直接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同时依旧给各位来预告一下今天我们会送出一份礼品是咱们车载吸尘器那个最近也是有风风一吹这个小毛毛可能就飘进车里了那个车外干不干净的吧就随天吧因为确实这两天也偶尔下雨，昨天走走路上还下太阳雨了，哗啦哗啦哗啦，车又脏了但是咱们车内一定要干净也要说一下，咱们这个奖品是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维德吉利 4S 店提供的。各位如果说您想得到奖品的话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很多朋友都在问怎么参与，怎么留言，留到哪儿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拉到底部进行留言互动了。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正在说车的节目，这就是我们的专属的互动打卡留言的地方。同时您要有二手车的问题也都可以发送过来，有新车的问题也都可以发送过来。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彦昌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杨子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但是您要描述车辆，一定要详细一点哈。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2UBK 这位朋友说是在这里回复说车吗？不是啊，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点开回弹链接之后就可以来进行互动交流了哈。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问到了说，24年的智己 LS6 目前跑了58000公里，能值多少钱？跑这么多。
1: 对，里程稍微大了点。
0: 反正买了电车就可劲儿开呗，是吧？
1: 对，其实这样买了倒合适。
0: 对，要反正赔都是赔那么多，你何不多开一点呢，是吧？
1: 对，LS6，买的时候应该是20多点，24年到现在，亏多少？24年的2年，亏10万吧，卖了个亏不到10万，卖个现在能卖到14左右。
0: 啊，14左右。
1: 对，
0: 差不多小10万这个样的一个状态了哈。再来关注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吃亏是福说到了，想问一下老师，2015年的利亚纳 A6。行驶了20000公里，多少钱可以买？要买个二手车，估计是看上了。
1: 利亚纳 A6，
0: 对，
1: 20000公里。20000公里，
0: 这公里数确实很小，是吧？
1: 对，要是手动挡的话，这个里程一万块钱吧，1万出点头。
0: 他这个新车当时指导价才5-6万，
1: 5万。对，指导价才5万。
0: 然后所以10年之后的今天还能卖1万。
1: 对，里程小，20000公里。
0: 哦，也对哈，20000公里跟新车差距也不是很大，开起来是吧？
1: 对，所以说给它估高点吧，因为正常要正常里程的话，15年的肯定是要1万以下了，在7-8千，正常的话，但是这个里程小，就往上多点吧，1万块钱，甚至1万出点小头。
0: 一万，正常可能就是几千，是吧？
1: 对，正常肯定就是几千块钱了。
0: 好，再来关注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发了好几张照片，我一看应该就是咱们本地的车商，因为是在一个就是大家都在那个地方拍照的，我经常看到这个景象哈，这个旁边是绿树啊，这个景象估计王老师应该也知道是哪儿哈。他说想问一下老师哈，我看上的这个车是2017年的自动挡的帝豪，一手8万多公里，一块补漆19000，能买吗？
1: 2017年的，
0: 白色的车，我看这个照片，我估计您一搜就能搜出来他这个车了。
1: 轿车是吧？
0: 轿车，对，就那个帝豪。
1: 帝豪那个轿车啊，
0: 白色的，8万多公里，一块补漆，一手车，

0: 19000的估计是报价吧。
1: 1900017年的报价的话其实7万公里。
0: 它是显示是8万多公里，他说。
1: 哦，8万公里，19000就是报价吧。实打实买的话再讲点吧，再讲讲，要是车况好的话16000-17000，如果能拿下来最好。
0: 是正常应该是这个价位 啊，报价肯定都是给你留着这个你还价的余地了，是吧？不可能一口价。
1: 对，再稍讲点吧。
0: 来吧，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一些问题哈。这位朋友是雕刻人生，说到了奥迪 A6 45 3.0T 的17年的车啊 C7，原版原漆，一直是在 4S 店保养，现在跑了24万公里了，还能值多少钱？
1: 17的，3.0的，
0: 45的3.0，
1: 肯定是四驱了，对，
0: 四驱，
1: 那就肯定是四驱了，挺经典的一个车，当时还是那个，对，机械四驱，20多万公里，公里数确实稍微大那么点了，目前能卖到14左右吧，13万多，14，
0: 13万多，14。就是它这个公里数其实在17年到现在9年的时间算属于正常还是大的，因为它公里数大，车况又很好，原版原漆24万公里，还又是一个咱不说顶配，它也是一个算是中高配的 A6 3.0T 45的版。
1: 对，这个里程其实现在是硬伤。
0: 哪怕
1: 这个喷个漆换个门，这个其实倒是还问题不大，但是里程的话20多万公里就是硬伤了。
0: 就是它如果是14万公里然后换个门或者说喷漆喷了一半就也还好是吗？
1: 对，那也比这个价要稍微高点。
0: 就是即便它是原版原漆，但是公里数太大了，也没有那种换件小公里的高。
1: 对对对，尤其这种德系车受影响还是稍微大点，因为德系车里程大了以后可能小毛病是吧，有些易损件都需要换了，不像日系车。
0: 就可能在你这儿没什么问题，一卖了之后就开始修吧，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是吧？
1: 对，
0: 好嘞。所以说德系车尽量能小公里数啊，咱小公里数啊，换个门啊，换个翼子板啊，这种它也不叫事故啊，对吧？来吧，继续关注啊。低调华丽的土豆说到，说想问一下老师，2018年5月份的白色的雪佛兰科沃兹，低配带天窗自动挡，目前跑了10万公里，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18的科沃兹，那个时候应该是1.5的要多一点，啊，都是四缸的，目前能卖到2万大几，上3万有点够呛，2.89万，
0: 两万大几，
1: 对，
0: 好。王小飞也说了，说祥子老师你好，想问一下新款的经典轩逸和14代的轩逸怎么选，有什么区别？哎，那这个其实就直接看预算就行了啊。预算如果就是6万多，那也没得选，只能选经典轩逸。如果说来到了8-9万，是吧？那新款的轩逸也可以选，但其实开起来的质感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它基本上3大件也都是通的，也都是一样的，无非就是外观的新老的一个差异啊。你现在新款的，我们就说经典的轩逸啊，毕竟面试也很久时间了哈，14代的轩逸呢也有几年的一个时间了。如果是我买轩逸，其实无所谓，什么新款老款，对吧？你要的就是这种省油经济和代步啊，无所谓了啊。你就即便买了一个14代的轩逸，它也看不出来有多新啊，你就买个经典的就行了哈。刚才这位朋友啊，这个他说24年智己 LS6，刚才王老师已经跟您说了哈，这个5万多公里的这个车应该是在14左右的一个卖价哈，卖价，车商的收购价肯定还要再低，然后具体的得看车况哈。我们聊的是你这车是原版原漆的一个状态哈。来吧，继续关注我这位朋友点点，说到了2018年1月份的黑色的本田的冠道 1.5T 最低配，目前跑了17万公里，有一些轻微的划痕，现在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1: 17的冠道，同样里程18的，里程也不是特别小，有点划痕，目前能卖到10几万公里，7万多，上不了8万了，7万大几，
0: 七万大几的价格。
1: 对对对，肯定上不了八万。
0: 哦，其实在平时大家选购的过程当中啊，尤其是近两年哈，就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就是他不懂车，他居然都知道什么是原版原漆啊，就是因为他可能近期确实要买二手车，然后可能关注到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原版原漆。其实也跟就身边的一些朋友，包括做二手车的一些同行也都聊过，就是原版原漆这种东西确实它的溢价有点太高了。其实很多人也不愿意收这样的车，但是很多消费者来了之后就发现啊，有一块喷漆都不行啊，他就要原版原漆，就要什么一手零过户这样的产品。王老师认为就这样的情况它是一种良性的吗？或者说它作为对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件好事吗？就是买了原版原漆的车和买了那种几块喷漆的车，它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其实举个很简单例子吧，如果周围的亲戚朋友买车，我不是特别推荐他买原版原漆的。
0: 哦，
1: 确实有溢价。
0: 嗯，确实有溢价，
1: 对
0: 吧？
1: 对，咱就这么说，您现在同样一个车10万块钱是原版原漆的，如果有几块喷漆甚至换个门，现在卖95000，我宁愿推荐他买95000的那个车，因为他买了这个原版原漆以后再开，他能不能保证还是原版原漆？
0: 哎，这是个问题哈。
1: 对，而且原漆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啊。
0: 啊，
1: 所以说这个理性的来说，包括车商自己开的车，
0: 嗯，
1: 也很少有原版原漆的。就是车商自己可能这个车收回来觉得挺合适，他一定不是原版原漆的车。
0: 哦，就是车商人家就玩车玩明白了，什么原版原漆？就我开在路上，我这车还写着我这车是原版原漆。
1: 对，所以说这个很多也是有一些车商了，或者有些媒体可能在就是灌输这个一定要买好的，不是以前人们一说买个二手车觉得丢人，觉得怎么着了，现在其实观念也改了，
0: 嗯，
1: 但是慢慢也得其实再重新再更理性一些吧，
0: 嗯，
1: 买二手车本来就是想着经济实惠，
0: 嗯，
1: 就没必要追求那么极致。啊，有一块喷漆也不行，
0: 嗯，
1: 那个是吧？有个划痕都不行
0: 啊。
1: 这个其实，那就背离这个你买二手车的初衷了，我觉得。
0: 对，你要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你要原本原漆，那你直接去买新车就得了呗。那新车现在还有的不是原本原漆呢，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运损了，然后我看的有在服务区刚刚补漆，补完漆之后直接送到四 S 店，四 S 店可能都不知道您给我运过来这车是什么车，对吧？其实
1: 这种情况还有，我见过两三回。
0: 对，我也见过这种情况，就是所以可能你新车主买到手里你都不知道，当然了，有可能是 4S 店隐瞒，也有可能是在运输过程当中 4S 店都不知道，因为 4S 店人家不会派人去运输这个东西的。
1: 对 ，4S 店收到车以后，因为我也在 4S 店工作过，
0: 嗯，
1: 库管收车以后，他并不是每个车，他也没有漆膜仪，他也不会说去。测每个车的漆面，
0: 嗯，
1: 售后做 PDI 的时候，他也不会测漆面，他只是测一些功能都正常，都没问题，
0: 嗯，
1: 然后改一下运输，从运输模式改到正常销售模式，
0: 嗯，
1: 他不会都测漆面的，
0: 对，而且
1: 没有这个流程。
0: 而且刚才说到这个原版原漆了，其实市面上哪有那么多原版原漆的车？就我问各位，你没刮过、没蹭过、没喷过漆吗？你只要但凡喷了，你就不是原版原漆了。对吧？但是现在市面上恰恰为什么又有那么多原版原漆的车？咱不说这种一两年的车，就是五七八年甚至十年以上，还有好多原版原漆的车。你觉得他们是原版原漆的车吗？我告诉你，他肯定不是原版原漆的车。但是怎么做的？各位去视频，
1: 有很多手法。
0: 对，有很多手法，有很多科技。是因为大家太追求说我买车就得买原版原漆的，导致 OK 你们不是要原版原漆吗？没关系，我收几个补漆的车，我把漆面给它做数据还原，可不可以？可以。包括现在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好多大的车商收超跑的，收超豪的，我们说收法拉利、兰博基尼、迈凯伦、保时捷啊，什么宾利、劳斯莱斯这种，他们会收到什么车？会收到调表车，甚至一手车主、二手车主都给你调表。怎么调？有一个东西叫里程停止器，就是我走100公里，它只显示我走10公里。这个东西你可以随便去调，而且
1: 现
0: 在
1: 无解。
0: 对。

0: 现在是无解的状态。所以各位，就你买二手车，真的就别太追求说，哎呀，个人一手原版原漆没划痕，地库车收藏级别，这东西听听就得了，是吧？
1: 没意义。
0: 就最怕的是什么呀 ？OK， 我追求行，最怕的是就是 OK， 你追求了，然后你钱花了，结果它是一个科技车，那你不尴尬吗？好了，咱们先聊到这儿啊，一小段广告，咱们精彩继续。听，
2: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我们先来把我们的奖品送出去哈，很多朋友都在参与我们的互动和留言哈，我们来关注哈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他说了两件事情哈，一件事情说这个。这位朋友叫 Rubek， 这位朋友说啊，正在家里做酱牛肉呢啊，做完了好吃的，然后跟老妈一起吃啊。今天是这个母亲节是吧？然后他还说到了啊，就是说到我们今天这个互动的话题，说这个七年低息的这个事儿啊，被相关部门给叫停了啊，就是以后没有了。他也说了，他说我觉得买车这个事儿吧啊，真的应该是量力而行，确实要看你的收入啊，不能说让自己负担太大。就是车啊，对大家来讲，可能是个交通工具啊，代步工具，也可能是一个商品啊，也可能是一个社交的工具，对吧？多看一些就是跟自己相关实用的东西。少看，就是汽车厂家的一些啊，就我们他说的应该是过分的这种宣传，对吧？有的时候宣传再好也不一定用得上，根据自己的实际的需求来吧。啊，这位朋友手机尾号0017，那我们也把我们的奖品啊送给你哈。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后台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对接沟通的。这位朋友哈，说到说，祥子你好，喜欢你的说车的风格哈，这个周末喝着茶，听着喜爱的广播节目，好惬意啊。感谢您的支持，也感谢所有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哈，我们一起学习，一起交流，一起共同进步，一起去体验车的同时，也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来关注这位朋友啊，他说他是23年6月份上牌的宝马 X5 黑色 3.0T 低配，里程不到5万，没有任何的刮蹭，全车隐形车衣，请问能卖多少钱？
1: 三的差5万公里。
0: 他这低配也低不到哪儿去啊，60-70万的东西。
1: 对对对，车况如果好的话，23的能卖到，卖个人的话卖个40出点头吧。
0: 嗯，40出点头。
1: 对对，多不了多少。
0: 他这个时候还没国产呢，应该是吧？还没加长的吧？
1: 对对对，还是那个X5，不是X5L。
0: 好，做个参考哈。还有一位朋友也是个宝马哈，宝儿这位朋友说到了，老师17年的白色的宝马525没有事故，跑了5万多一点点，能卖多少钱？

0: 这个里程小了，一期的还是老款的，对，老款
1: F18，
0: 对，一期的还是老款的，里程不大，卖到九万多一点吧，里程挺小的，就可惜是老款，可惜是老款，但是里程小就好卖是吧？对，好卖。
1: 坦途说，祥子，你说的不是单纯的车，而是生活还有人生。哎，对，就是一点点小的感悟吧，也谈不上什么聊人生、聊理想哈，纯交流。各位，就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什么原版原漆啊，就是说换件车呀，什么前嘴一套，就是各位听到的前嘴一套，可能就是前面撞烂了，但其实在我们理解的前嘴一套分很多很多种，包括原版原漆。 他标原版原漆，你问的时候，他说有一块补漆，或者是你到现场，他说哎呀忘了这块补漆了。说白了就是想让你来，因为都知道大家太喜欢原版原漆的车了，就是喜欢的都没有理由。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买了原版原漆的车，过两天跟我说，祥子，我这车蹭了，过两天又说，哎呀我买原版原漆干嘛又被蹭了。还有一位朋友啊，去年买的车，今年过年的时候。 撞了也是原版原漆的车，然后小公里数，然后撞了之后呢，我其实跟他说，我说虽然你有保险，但我个人的建议是什么呀？是你自己去修补一下，它还是原版原漆的车，它不，它去4S店一修好几万啊，你就想吧，到时候卖车的时候，你出了5万的险，让你赔个2万，对吧？赔个3万，多赔一点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哎呀，在自己的一个想法吧，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里程停止器这些新的这种。 让人讨厌的这所谓的科技啊，真的是让人特别讨厌。这我因为我们做节目真的不希望大家去买到那种，尤其是我花了高价买了一个你认为的精品车，结果不是啊，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心里也很难受。所以说，很多故事，很多后市长，还有终端，还有前端的故事，没关系啊，我们慢慢聊。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王老师在线的解答。王老师，再见。张老师，再见。嗯。
2: 很多朋友也都没听过啊，当然了，我们也没有聊过，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都会陪伴各位在路上啊，每天也会给各位来，发礼物、发奖品哈，您实时的关注就可以了。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0: 信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的十二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省会市区的出行路况，有请九点二小飞侠。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了阳光明媚的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来看是非常平稳的，四条环线方面可以正常选择。高架部分的淮安路东行方向呢，是在富强大街下桥口，这段需要您轻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东半幅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交口，这路与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机非混行，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来走。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

0: 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风力可以达到8级。10号的白天，保天狼防以北地区、石家庄、邢台、邯郸3个地区的西部山区仍然有西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风力可以达到8级，请您注意防范大风天气。
1: 再来关注到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1点发布的天气情况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东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19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的东北部、保定西北部3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19摄氏度。
0: 明天白天，承德市东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2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1: 12号的夜间到13号，东北部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12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还有秦皇岛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风力比较大，也请朋友们注意防范。
0: 另外呢，下周二和周三12到13号，我省中南部城市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1到34度，超过了30度大关，局地的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5到37度，这妥妥夏天的感觉。到时候12、13号的时候，我省的中南部的部分县市可能会面临干热风的气象灾害，相关的气象风险等级较高，请您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

0: it now。
1: 幸运酋长，
2: 生活超有趣，
1: 欢迎您收听幸运酋长二节目，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大兄弟鲁军。
2: 各位朋友中午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关心员。今天是5月10号啊，我们是迎来了母亲节。
1: 今天看到很多有送花的小哥啊，
2: 对，
1: 捧着一束一束的康乃馨，正在春节走向呢去送出母亲节的祝福。
2: 没错，而且呢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呢今天也给妈妈准备了礼物哈、啊、毕竟妈妈是陪伴我们最久的人、嗯、那平常呢可能她唠一唠叨的哈、啊、有的时候你也会不耐烦，但是我觉得哈，今天呢还是要给妈妈送上一份祝福，毕竟这都是最真挚的爱意了。
1: 除了送鲜花送礼物，也可以带着妈妈去景区逛一逛。河北的多家景区呢在今天，比如说沧州的南大岗湿地，还有邢台的百香汉牡丹园，秦皇岛的抚宁区四大景区等等，都在母亲节推出了给妈妈免票的福利，致敬每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
2: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祝愿所有的妈妈岁月无忧，温柔相伴，而且美好常在。那今天呢也问一问大家哈，就是刚才也说了哈，可能妈妈平常呢会对我们唠里唠叨的，对不对、
1: 嗯、
2: 你的妈妈最常对你说的一句口头禅是什么？
1: 又花这个

0: 钱
1: 还不睡觉，几点了还看手机？确实哈，就是有的时候的母爱呢，从来都不是那些华丽的语言的表达，就藏在这些很朴实又很琐碎的口头禅里面。可能呢，就是平常你经常听到的一句反复的叮嘱，也可能是一句暖心的唠叨。我觉得就是那几个字哈，但是呢，陪伴着我们成长，也藏着他们最纯粹的这种牵挂和爱意了。
2: 可能你想不起来妈妈经常对你说什么，到中午这个饭点，可能很多人就会对妈妈说：“妈，咱中午吃点啥？”
1: 妈妈可能会对你说：“别老吃外卖了。”
2: 欢迎大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你的妈妈最常对你说的一句话，聊聊专属于你和妈妈之间独特的温柔和爱意啊。
1: 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3: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2: 为了全面提升地震预警服务能力，拓宽预警信息的传播覆盖面，河北省地震局将于5月13号起向全省的手机用户推送公益短信，推广使用河北省地震预警的微信小程序。大家呢可以打开自己的微信首页，搜索河北省地震预警这几个字，就可以开启河北省的地震预警功能。日常呢也需要主动学习一些地震的防震避险知识，用科技力量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继续来关注到，为了全面提升运动环境，河北体育馆综合馆将会在5月13号的22点起暂停对外开放，启动全方位的改造提升工程。
2: 从明天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晚上22点之后，石家庄市区的旅客班车路线及发车时间将会进行优化调整。晚上的22点包含其以后的时间段，从市区的旅客班车由原来的3条循环路线整合为1条串联路线，重点覆盖市区的主要节点，提高班车的发车密度。
1: 近日，秦滨高速天津段养护维修工程正式启动断交施工。秦滨高速呢，作为连接京冀两地的重要交通枢纽，京冀沿海经济带的核心通道，其通行质量直接关系了两地群众的出行体验，还有物流效率，也是进一步强化了京冀交通的互联和互通。
2: 您家有高考考生吗？目前距离2026年的高考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根据教育部日前最新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的目录显示，今年共新增了38种普通高校的本科新专业，其中包括新能源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脑机科学与技术、商业人工智能、农业机器人、生物制造等新的专业。加油高考考生的可以在国务院客户端的小程序查询全部最新的本科专业目录。
1: 如今呢，网购是越来越发达了哈，就是昨天晚上可能你下单，今天早晨就送到了。我昨天半夜大概是22点的时候啊，下了一单，今天早晨8点就给我打电话。
2: 这个时候妈妈应该说，晚上不睡觉又乱买东西。
1: 咱平常呢，如果说在网上去买东西的话呢，可能你会先翻一翻评论区，看一看买家秀，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买家秀真的是又精致又好看。包括你去买衣服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版型啊、质感啊，哎，感觉非常的不错。于是呢，就是立马就冲动下单了。但是收到货之后，却发现货不对版，感觉大失所望。实物呢，可能粗糙，版型也很拉胯，和图片完全都不是一个样子。
2: 在这里给准备网购的朋友提个醒，现在呢，这种看的特别好看的，而且有一些网友称之为过分的看着好的买家秀，大概率呢是 AI 生成的假图，并不是真实拍摄的。现如今的 AI 生图的门槛极低，不少的不良商家就把这一项 AI 技术当成了虚假营销的工具，在评论区铺满了没有任何标注的 AI 虚假买家秀。尽管咱们 AI 生成图啊，它那个生图它的左下角或者是边缘
1: 有 AI 标识，
2: 对，但是它一截图就能够把那个 AI 标识给截去了。
1: 是的，我相信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呢也是踩过类似的坑啊。比如说呢，网上就有穿搭博主哈、分享过网购的几百元的啊，就是这个冬天的衣服。
2: 我曾经买过一个，看那个皮衣，看着那个图片可好了，等实际收到，别一摸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
1: 那回事儿是吧？你就去看那个评论区哈，现在就感觉每一个这种买家秀都是特别特别好看，很精致，很养眼。但是到手之后呢，确实那个质量哈，咱就不多说了。有很多消费者呢也是感言哈，说现在的网购就好像是开盲盒一样，根本就没有真实的实拍，全部都是 AI 的精修图。所以说就感觉哈，作为消费者被蒙在鼓里了，哎，不是很舒服。尤其是咱还花了钱了。
2: 网络商家为什么偏爱 AI？ AI 的买家秀呢，说白了就是为了省钱牟利。相比真人模特来拍照片呢，高昂成本， AI 只需要简单的命令，几分钟就能生成多张完美的图片，而且零成本，还能规避盗图的侵权风险。靠着这些虚假的美图，商家轻松就能够刷好评、赚流量，提高自己的商品销量。
1: 但是咱也是说哈，这些虚假的营销呢，终究不能长久的。我觉得这些虚假的图片呢，就是在透支咱消费者的信任，货不对版引发大量的退货，包括差评，久而久之呢，也会让商家的口碑崩塌。所以说呢，法律专家也是提醒了，刻意用 AI 图片去误导消费者，属于法律明令禁止的虚假宣传。
2: 想要整治这一乱象呢，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电商平台呢，也要升级审核技术，严查 AI 虚假的图片。商家使用 AI 素材呢，也必须要明确注明来源。消费者呢，也要擦亮双眼，谨慎辨别，理性下单。所以说，现在我看那个买家秀的时候，一般都不看图片，看视频。
1: 哦，
2: 相对来视频可能靠谱一些。
1: 所以说，朋友们也是下单之前呢，一定要提提醒啊，一定要这个擦亮眼睛了。

0: 脚。
1: 那句童年天真的话语，是我对父母懵懂的孝心。如今他们的眼睛像蒙上了白雾，连手机上的字体都要调到最大。
2: 好视力科技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等眼部问题。
4: 感恩母亲节，线上好视力，只要为妈妈购买，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要再送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
3: 给妈妈的专属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5: 哇，都是我想要的。
6: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5: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6: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8: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幸运92节目，大家中午快乐，我是鲁钧。
9: 各位朋友中午好，我是心源。
8: 刚才说到今天母亲节，妈妈经常说的话啊，这位说我妈经常说妈妈妈妈什么妈，找你爸去。
9: 您看这位朋友也在分享哈，他说平时妈妈最喜欢说的就是好久不见俺家那小子了，一有事就盼给你爸让你爸掏钱。就是一张口哈，叫爸爸的时候就会问妈我妈在哪儿。
8: 就是说现在啊没在家里住，已经到外面自己工作了，但是呢和家里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妈妈都会提醒啊，别老熬夜了啊。但是年轻人总是控制不住，
9: 是年轻人总在控制不住的，也还有玩手机啊。你看这位朋友就来分享了，他说我妈的口头禅就是你怎么又在玩手机。
8: 其实说妈里的口头禅，这个经常可能小时候自打就从小长大都听到了过啊。你看看人家的孩子、
9: 别人家的孩子
8: 都是特别优秀、
9: 是，
8: 但其实在别人家的妈妈那个口中，你也可能是别人
9: 家
8: 的孩
9: 子。你看他妈妈这位朋友他说，我妈妈永远的一句话就是就知道吃垃圾食品，你就知道点外卖，就不吃点正经的东西是吧？
8: 关键有的时候就是妈妈做完了饭，然后你要再点个外卖，那妈妈那个火彻底就压不住，
9: 立马就上来了。包括现在呢，很多朋友的就是外卖嘛，不敢敲家门，就说你先帮我挂在那个门上。
8: 嗨，主要不能说，我妈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一天到晚就知道躺着。
9: 哎，这应该是很多朋友的现状了，就是家里有些垃圾没有收拾的，绝对就是你的错了，
8: 就不知道干点活是吧？
9: 这位朋友说，我妈的经典台词就是你怎么又花钱又乱花钱，估计今天呢有很多朋友哈、把这个礼物送给妈妈的时候，妈妈就会说这句话，但是其实呢妈妈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8: 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爱商城啊，也去购买点其他的商品啊，发送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了。正在为您直播的992幸运92节目继续为您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内容。由中国科学院牵头联合多个团队研发成功的国内首台双核原子量子机器目前正式发布。这台量子计算机呢，首次将量子处理器从单核升级为了双核处理器，为我国高端的算力自主化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撑。
9: 航空航天也传来了好的消息，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了发射区，目前的文昌航天发射场的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呢将会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还有联合的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8: 接下来是妈妈们特别关注的一个价格，黄金首饰的价格。中国黄金协会最新发布消息，2026年的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超过了303吨，同比增长了4.41%，其中的黄金首饰消费量同比下降了37%，相反的金条和金币的消费量同比增长了46%。国内的黄金首饰价格从2024年初的620元每克，到现在呢一路飙涨。最新的周大福、老凤祥、周生生、六福珠宝等多家黄金饰。

0: 品牌金价的销售价格已经突破了每克1430元。
1: 近日有市场消息称，车企锁店引起了大范围的投诉事宜，引起了监管重视。8家车企被约谈，3家因为违规被立案调查。随后呢，AI相关消息列出了8家车企的名字。对此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回应称，网传新能源车企因锁店问题被约谈和立案为不实信息。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同时表示说，希望新能源车企在优化电池管理系统的同时，能够保持信息透明的原则，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并且建立畅通高效的售后沟通渠道，积极处理锁店相关的投诉争议，用诚信经营守护品牌和口碑。
1: 网上的消息哈，朋友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最近呢，有一段东北新人婚礼当天被婚车丢弃高速口，宾利车主仗义相助的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还有很多朋友去转发呀、留言啊等等。然而呢，经过了调查核实，这出看似暖心的意外相助，实际上是一场预设剧本的短视频摆拍。目前呢，该账号已经将视频下架。
0: 同时，近日多位消费者表示说，曾经在演员张静初的网络直播间购买过优思易的相关产品，目前仍未拿到退款，陷入到了退货无门的境地，决定集体维权起诉张静初方，要求其作为主播依法履行其退赔义务。
1: 此前呢，央视曝光的澳洲优思易虚构海外产地、伪造品牌背景，所谓墨尔本工厂实为汽车维修站，那产品呢也实为国内的代工厂来生产的。
0: 昨天微信派公众号发文介绍了微信电脑端滚动截图等新功能，微信电脑版迎来了4.1.9版本的更新。现在呢，在电脑端的微信截图之后，点击滚动截图，滚动鼠标就能够完成截图，可以完成长图的截图。当前没有可显示内容时，则全部囊括进来。
1: 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挺方便的哈，尤其是很多朋友呢可能没有那种长截图的功能，所以说微信呢现在推出了这个功能的话呢，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便利了，
0: 可以在电脑端来长截图了。
1: 是的，平常呢我们刷这些社交平台哈，可能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消息，比如说各类的官方的回应还有致歉声明等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过一个现象哈，就是有很多的企业它公开的进行了道歉，嘴上说着哎呀我要虚心的接受批评，但是转头就锁上了评论区，拒绝网友发声。那近期呢 OPPO 的致歉事件就直白的暴露了这个问题。
0: 来关注澎湃新闻目前正在关注的热点新闻。前不久呢 OPPO 由于母亲节的宣传文案引发了大众争议，5月8号官方迅速发布了道歉声明，表示会倾听各方批评，整改内容审核机制，并且迅速下架了全部争议物料。可细心的网友发现，这条致歉微博开启了评论精选，页面空荡荡的，没有一条公开的评论信息。
1: 诚恳的致歉却屏蔽评论，这种反差呢难免让人心生质疑。如今呢有很多朋友，包括很多的声明哈，会写着欢迎批评监督，这已经成为了舆情回应的一个常用的话术。但是呢，屏蔽评论包括管控舆论也成为了行业的通病。
0: 不少人顾虑评论区存在着恶意言论的可能性，但是一刀切的屏蔽也抹杀了理性建议和客观评价的可能，实则呢是因噎废食。
1: 要知道社交传播呢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自我宣传，那像官方的账号呢是发声的渠道，更是沟通的桥梁。如果说就像刚才说的哈，一刀切粗暴的关闭了评论区，看似好像是规避了麻烦，实则也是在消耗公众的信任，很容易引发二次舆情，让局面更加的被动。
0: 评论区呢是民意的窗口，也是平等对话的平台，现代化的舆情应对不应该只有生硬的书面声明，更要有敞开耳朵来倾听的真诚的姿态，摒弃形式化的道歉，放下管控思维，坦然的接纳大众声音，才是化解争议赢得信任的最优解。
1: 是母亲节哈，我们在评论区呢也是我们这个敞开评论哈，属于让大家也来说一说你的妈妈最常说的一句口头禅。你看哈，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哎，你看智慧双峰就说了，说我妈妈最爱说的话就是你又乱花钱。所以说呢，确实是妈妈有很多的口头禅哈，但是实际上呢都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最深刻的关心。也欢迎大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来说一说吧。
0: 就是说我妈总跟我说啥时候给妈带个媳妇回来呀，这首歌叫一定要跟妈妈好好说话。

0: 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高速交警特别提醒您，京昆高速的昆明方向319公里处附近，现在第二车道有大车的轮胎，大家路过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避让。高速交警将会随后派工作人员到现场去进行清理。
1: 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哈。有朋友反馈说，中华大街北向南翠屏路桥下的辅路桥下桥上有一个这个灯杆掉下来了，我们也联系一下交管部门哈，及时清理。那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呢，也要注意安全。
0: 还有一个障碍物，你的微笑反应说，石家庄的北三环西向东，距离古城西路交口主路桥上左侧第一、第二车道中间有一块大舌头，大家路过障碍物的时候，请您注意减速观察。
2: 12:30。
3: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安全生产人人有责，风险隐患就在身边。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常态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请您积极参与。若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球球，
3: 生活超有趣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幸运球球节目，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大兄弟鲁娟。
3: 各位朋友中午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关心员。
2: 接下来继续为您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内容，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乒乓球赛您看了吗？很多朋友都是熬夜看球的啊。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和男子团体的半决赛结束争夺，女队方面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进入到本届世乒赛团体锦标赛女团的决赛。
3: 那男队方面呢，王楚钦、梁靖昆还有林诗栋苦战近3个小时，最终是3-1战胜了法国队，晋级到了决赛。北京时间的今天晚上18点，女团的决赛中国队会对战日本队，今天晚上的23点男团的决赛，中国队的对手也同样是日本队，我们也要为国乒加油了。
2: 再来关注 U17 女足亚洲杯1/4决赛的赛程公布，中国 U17 女足队将在5月11号对阵印度队，本场比赛的胜者将获得摩洛哥U17女足世界杯参赛的资格。小组赛阶段，中国队取得2胜1负战绩，顺利晋级，队内的年轻球员都表现亮眼，也期待着他们在随后的比赛当中能够有继续好的发挥。
3: 同时2027年男足亚洲杯分组抽签仪式9号的时候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中国队被抽入了 C 组，同组的对手为伊朗、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队。小组赛阶段呢，一共是6个小组，每组4支球队，每个小组前2名和4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位啊进入到16强，随后呢会开启单场的淘汰赛，直至决出冠军。2027年亚洲杯呢将会在明年的1月7号到2月5号在沙特来举行。
2: 再来关注文娱方面的消息，最近一部13分钟时长的竖屏短剧《Enemy》成为了现象级的刷屏作品。剧中男女主角为了保全30名无辜百姓，假意应允日军登台唱戏的要求，最终选择毒酒入喉、烈火焚身，在戏台上以身殉国。据创作团队介绍，该剧的创作灵感源自于咱们河北唐山烙铁16岁的评剧名伶小菊婷刀劈日寇以身殉节的悲壮往事。
3: 当千年东坡文脉遇上现代音乐剧，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盛宴也即将启幕了。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音乐剧《大江东去》今天呢会继续在石家庄大剧院来上演。如果说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现场去沉浸式的读懂东坡的传奇人生。
2: 最近网上这个音乐剧也特别火啊，真的在现场你才能感受到音乐剧的魅力。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抓紧时间买票。5月9号，话剧《跑男》收视率创新低，这样的相关的网络话题，还有呢舅舅跑男等话题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引发了网友的讨论。最新的奔跑吧第14季播出了第3期节目，以足球超级联赛为主题。5月9号的上午，奔跑吧官博连发了8条博文，用8张榜单回应了自己收视率的问题，称目前自己的节目仍是位于综艺热度榜的第一位。
3: 第14季的跑男，不知道朋友们是否有观看呢？接下来关注到5月9号，李亚鹏呢在参加活动的时候回应了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的新址问题。他表示，目前北京朝阳区内外均有备案可选，但是选址需要解决医保资质还有跨区等很多的问题，所以说正在推动当中。
2: 最新的网剧《平乐赋》在爱奇艺上线之后飙升榜单的前3位，当天的主演李新泽、杜雨辰发律师函称剧情没有拍完，制片方还有欠薪90%的情况，要求下架该剧。爱奇艺回应了版权合法，同时宣布暂缓播出并下架剧集。当晚演员感谢平台的响应，后续将会依法进行维权。
3: 除了平常在家里追追剧之外呢，可能很多朋友在周末的时候还会去看演唱会哈。但是大家出门看演唱会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因为现在呢属于柳絮飘飞的一个时节。像现在呢，街上、公园、路边哈，真的是白茫茫的飞絮到处飘，有的时候你回到家里面，你一开那个门，你就发现家里的那个门边上，就是他们已经抱成团了，然后你一开门就被吸进那个门里面去了，就进到咱家里了。包括你回到家之后，你发现有的那个柳絮呢粘在衣服上、头发上，还有很多容易过敏的朋友，鼻子也不舒服，脸上还痒痒的，这个真的是属于春天的一个限定的小烦恼了。
2: 以前真的没有过敏的症状，但是今年确实，哎，昨天出门的时候就待了一会儿，就觉得鼻子痒痒的，老打喷嚏。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 好口罩啊，或者呢您带个纸巾什么的。我昨天出了门我就后悔了，因为那个鼻涕啊，就是进了毛毛之后，它一个劲儿的就是要打喷嚏，然后又没有纸巾，哎，当时特别的尴尬。
3: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容易进眼睛里，它进了眼睛里之后你又看不见它，那个毛毛又挑不出来，特别特别难受。所以说我建议大家防护镜也戴上。
2: 对，那最近的网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热搜，五月天鸟巢演唱会现场漫天飞絮，氛围感直接拉满，不少的网友调侃说，主唱唱完了估计得吃点化毛膏，因为嘴里进了很多的毛毛啊。一句玩笑话也再次让大家注意到了春季这个时节杨柳飞絮的问题。
3: 那眼下呢正值杨柳飞絮第二个高发期，飞絮天气呢会持续到五月的下旬，可能很多人也会疑惑，还说这个毛毛这么讨厌啊，柳絮这么讨厌，为什么直接不把树砍掉呢？其实呢这是因为

0: 因为杨柳树的生长速度非常的快，而且遮阴效果在夏天的时候也会很好，所以说它整体的生态价值还是比较高的。那目前呢，园林绿化部门呢只会逐步的去替换老化弱势的雌株，不会大面积的去把这个树砍伐掉。
1: 很多人误以为飞絮会让人过敏，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飞絮本身不是过敏源，飞絮上容易再粘附一些灰尘、花粉，这些才是诱发我们鼻子不舒服、皮肤瘙痒等不适症状的最主要的原因。
0: 所以说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哈，咱日常出门的话，尤其是像这样一个比较敏感的季节，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出门的话呢，咱就戴上口罩还有防护镜，尽量不穿一些容易粘这种棉絮的一些衣物，同时呢避开正午飞絮高发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回家之后呢，咱去及时的清洗一下咱的脸啊，还有鼻腔，清理上衣物的残留的这些飞絮。
1: 在室内呢，在这个时节则要减少开窗，同时呢家里也可以使用空气净化器，饮食呢尽量清淡，多补充一些维生素。同时呢提醒大家，飞絮是易燃的。前两天还有一个视频，一个老大爷农村院里啊，这个毛毛特别多，他就扫了一堆之后啊，他就想拿打火机一燎，但没有想到风一吹，结果整个小院都烧起来了，又紧急的要进行灭火、
0: 所以说很危险啊，这也是有火灾隐患的。
1: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好防护，就能够轻松避开属于当前这个时节的一个温柔的困扰啊，就是毛毛的困扰。接下来我们来听五月天的这首歌《温柔》。

0: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8: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幸运九点二节目，大家好，我是鲁军。
9: 各位朋友中午好，我是新源。
8: 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内容，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5月9号的10点，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 X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的火车站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了13万列，共发送总货值达到了5200亿美元，中欧班列的国际物流品牌价值得到了全球认可。
9: 根据雅思官方公众号的消息，自2026年年中开始，雅思考试将会在全球范围内陆续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取机考。中国大陆地区的雅思考试将会在9月1号起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考的形式。用于英国签证及移民的雅思考试将会在7月1号起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考的形式。
8: 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阅兵规模大幅缩减，这也是俄罗斯近20年来首次未安排坦克、装甲车、导弹系统等重装备进行阅兵。
9: 当地时间的5月9号，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吉公布了伊朗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10项条件，这些条件呢涉及到了签证办理、国家队的安全保障、媒体采访以及赛事期间官方礼仪规范等问题。根据赛程，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呢将会在2026年世界杯 G 组的比赛当中对阵比利时、埃及和新西兰，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进行。
8: 国际足联近日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
9: 墨西哥政府官员呢昨天表示，考虑到筹备世界杯赛事及热浪来袭等因素，本学年将会提前40天结束。这一决定呢也是引发了舆论的关注，而不少墨西哥的家长啊，面对突如其来的加长版的暑假也是表示措手不及啊。
8: 近日，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表示，美国的三大支付巨头贝宝公司、万事达卡公司以及 Visa 公司在数字钱包业务领域涉嫌反竞争行为，该监管机构已经对以上的3家支付企业启动了反垄断调查。
9: 今天天还不错哈，可能很多朋友呢也是要出门去转一转、赏一赏花。像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推荐了石家庄各个能够欣赏月季花的地方，大家依然是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月季来看一看大家拍下的石家庄美丽的月季花。有的呢是开在玉华路边上，有的是开在公园里，还有那个镇定南门的，以及有的朋友家门口就可以欣赏到。那其实呢，这个季节不仅仅是月季花哈，石家庄的街头巷尾处处藏着温柔的 小惊喜，大家也不用去走得很远哈、啊。我们市区的公园啊，包括一些河畔的游园里面，像很多的花，比如说未石、黄栌还有苦楝等，已经次第绽放了。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去解锁初夏的一种诗意的浪漫。
8: 接下来给您说一种花，您可能不知道它的名字，但是您看到了之后啊，您可能通过这个拍照，然后识别花的种类，然后它会给您出来啊，未石花，刺猬的猬，然后石、真实的石，然后您可以搜一下这个花长什么样，回头您再去公园的时候就能看到。目前在省会石家庄的裕华区的风华园市区公园的未石花正值花盛期，粉白相间的花朵层层垂落，如云似雾，花瓣呢晶莹通透，微风吹过的时候暗香浮动，温柔又治愈。它名字别致，成熟果实呢形同小刺猬一样，趣味十足，所以说叫未石花。
9: 同时呢还有一种哈、啊、叫做黄栌，其实呢在这个季节呢也是很多朋友去打卡拍照的一个热点了。那在太平河的沿岸还有玉溪公园，黄栌呢已经是褪去了那种红叶的热烈，换上了粉色的绒雾感啊，真的是很好看，就是很有温柔的氛围、嗯、而且呢它你远远去看哈、啊、就好像如烟似霞一样，远看呢就是属于那种朦胧缱绻，那近看呢它又是属于那种很轻盈很软糯的小花，所以说我觉得在那块打卡拍照也都是属于氛围感的大片了。
8: 还有在东环公园你可以看到一种植物叫苦楝树，也悄然的开花了，它是淡紫色的星状的小花朵，点缀在枝头，和风送来轻柔绵长的香气，甜而不腻，沁人心脾，为春日画上了温柔的句点。
9: 那我觉得如果说朋友们想要看花的话呢，也不用走得太远，因为很多的美好就在我们的身边，包括最近火了的哈一个小区外面啊，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去打卡拍照，包括今天早晨我一开那个短视频平台上就看到有很多朋友已经在那块开始直播了，开始拍大片了，所以说朋友们有空的话呢也可以放慢脚步，就走进咱各个城市公园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小众的花木，来感受一下藏在都市里的诗情画意吧。

0: 今天是母亲节，另外呢一个表达爱意的日子就是5月20号，由于谐音呢是我爱你，这样呢也是很多人表达爱意的时节。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想要送上一份表达爱意的礼物呢，可以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爱商城逛一逛，发送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微信爱商城里边呢，有很多的这样的礼品。今天给您介绍一款阿玛尼迷情挚爱女士香水50毫升装的，就是特别适合送给女士当礼物。
1: 是，而且呢我觉得这款香水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那种很甜很腻的香水，
0: 受不了那个味道特别浓的，特别是电梯里边有一个人喷了特别浓味道的这个香水，在电梯里边我都快晕过去，
1: 窒息是不是？
0: 对，就要清淡的这种。
1: 这款呢就是属于它带着那种很自信的那种花香木质调，包括它整个的瓶身就很好看，它是那种阿玛尼的正红色内漆的瓶身，就是你感觉你拿到它了就是很热情很有活力的感觉，天圆地方的轮廓就展现了刚柔并济的女性的气质，所以说很适合送给我们的女性朋友，或者说我们的很多大女主哈，也可以买来送给自己嘛。
0: 平时一瓶这样的大牌的香水一瓶也得500-600起步，现在爱生城520的专属活动只要399，这不是也将近400了，但是现在有折扣啊，就是爱生城现在有单笔订单满299打9.5折的优惠，所以说呢再给你打了9.5折之后，现在是379，那就是相当划算了啊。
1: 所以说只要朋友们下单的话呢，就会享受到优惠和实惠，而且
0: 还有赠品。
1: 对，今天只要朋友们下单的话呢，再随单额外加赠一支迪奥的变色的润唇膏，是001的色号哈，这个色号呢在这个季节还是很合适的，它可以当做润唇膏，也可以当做一个唇部打底来用。
0: 变色的润唇膏就是不同的角度看，
1: 千人千色，就是它根据你的这个唇部的温度来进行变啊，是不一样的，
0: 没见过。
1: 你可以试试。
0: 现在是买香水送这个变色唇膏，而且是大牌的，您反正是送给女朋友，她肯定喜欢啊。
1: 是的，而且给您搭配礼盒和礼袋，那520的高峰物流哈，马上就要到了，到时候呢可能会物流堆积哈，发货就慢了，库存也会爆单，所以说朋友们现在下单刚刚好，刚好来得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菜单栏就可以点击进入到爱商城了，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666三个阿拉伯数字，也可以进入到商城来逛一逛，买一买，选择你心仪的商品。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闺女，这手机字体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1: 爸，已经最大了。
0: 看来是真老了，哎。
2: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眼睛模糊、胀痛、流泪，痛苦难熬。
3: 好视力蒸汽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等眼部问题。
4: 感恩母亲节，线上好视力，只要为妈妈购买，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要再送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
3: 给妈妈的专属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九九二晨间导航，首先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4到5级，各位地点会有大风9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8级。十号的白天，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8级，请注意防范。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东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局地会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2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12号的夜间到13号，东北部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12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廊坊、保定东部、雄安新区、沧州、衡水、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局地可达7级。12号到13号，中南部的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达到31到34度，局地可达35到37度，中南部的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来关注行星提示，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河北省省内各地以及北京。

0: 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3, 2, 1, go 乐行天下，启程啦！
3: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4: 这地方美得很，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5: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3: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4: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2: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5: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3: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2: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3: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

北京时间下午的2:04，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2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张博。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每天跟大家一起来攻略各种吃住行游购娱方方面面的旅行攻略。近期呢，您有没有发现一些好吃好玩的旅游目的地，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互动交流。看到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有位朋友叫做博彩老王，他说我想问一问高速的最新的路况啊，您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回复高速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已经把最新的全省的高速路况呢汇总到了这个关键词当中来啊，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今天呢是5月10号啊，很多朋友呢也都在家里边陪着老妈一起快乐的度过一个周末的假期。那在咱们河北啊，很多的景区呢也给妈妈们准备了免票的福利。如果说今天您能调休，或者说正好赶上周末，可以不妨呢带上妈妈啊，也顺便带上老爸啊，一起出门走一走，哎，真正的这个叫错峰尽孝啊，舒舒服服的享受一下周末的快乐时光。那这两天能去哪儿？如果说，哎，咱老妈呢是特别喜欢安安静静看风景、拍拍照这种类型的，啊，推荐您呢可以去哪儿呢？去邢台百乡的汉牡丹园，哎，这绝对是一个好去处。他们的活动呢也持续到今天，啊，您的妈妈呢可以直接免费入园，哎，那做子女的陪同也可以享受到8折的优惠啊，原价的门票是50块钱，您呢只需要掏40块钱，哎，这可以说是门槛，就是对于老妈来说没有门槛，零门槛，对于孩子来说呢也是非常的实惠啊，实惠又省心。而且呢现在啊，无论是这个月季啊、蔷薇啊，啊都是最美的一个时节，汉牡丹园里边啊也是一片盛景啊，您可以去看一看。如果说您喜欢大气磅礴一点的这样的目的地的话，推荐朋友们您可以去沧州的南大港湿地。哎，沧州南大港湿地非常的豪气啊，今天对全国所有的母亲免费开放，是国家 4A 级的景区，而且呢也是在前年的时候刚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地。那带着妈妈可以走在这个亲水栈道上，看着芦苇随风摇摆啊，候鸟翩跹起舞，那种治愈感比送什么礼物都强。而且这几天这天气非常不错啊，蓝天白云啊，远处呢能见度还非常高啊。不过呢要特别提醒一下啊，它免的是首道大门票啊，这个景区里面呢有一些这个游船啊、交通费啊，这是需要另行付费的啊。出门前记得提醒老妈一定要带上身份证。

如果说您家的这个老太太啊，身体倍儿棒啊，是个新潮老妈，那必须呢推荐呢您呢带着她呢去叫邢台的马岭关啊，明后两天啊，就今明两天，5月10号和11号，妈妈带着孩子一起去，妈妈门票直接免单。哎呀，那如果说妈妈这个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挑战一下刺激的飞拉达攀岩啊，这个呢确实是有点挑战性，年轻人都觉得这个事儿有点挑战，可以让老妈呢站在最近的地方拍拍照片啊，妈妈呢是半价啊，娘俩在一起呢可以做一个高空滑索，原价100多，现在呢母子或者是母女双人呢才50块钱啊，也特别适合年轻的这个父母啊，带着孩子一块儿去。那如果说家里边有小宝贝儿的朋友们，秦皇岛抚宁区的四大景区呢，您一定会非常喜欢，包括冰糖玉啊、百润君博园、燕山石林，还有圣顶山。哎，这个呢也是非常实惠的。他们的免票规则很有意思，就是只要是妈妈带着孩子来，两个人都不用买门票。就是不限年龄，就是您比如说啊，老妈70岁了，带着你这40岁的大孩子去也可以啊，或者是年轻的妈妈带着自己家小宝贝儿去也行啊，只要是妈妈带着孩子这个组合都免单。你看这景区这设计规则，就是希望你能够这今天呢就是陪伴啊。那对于陪伴的爸爸或者是其他的随行家属怎么办啊？人家想的也很周到，您只要加59块钱就可以享受到门票和核心项目的套餐了，全家一起玩谁都不吃亏。今天呢是一个周末啊，也是五一节假期之后的首个休息日，那紧接着呢可能就要迎来了这个六一儿童节，是吧？还有这个暑期也快到了，那在这段时间里面正好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节啊，不光是逛景区省钱，你会发现现在您出门旅行大交通啊，坐飞机出门也是抄底的好时候啊。你看五一假期呢机票价格很不便宜啊，但是现在假期一过，机票价格直接进入了到了这个白菜价的模式。我看了一下这个票务平台数据，很多热门航线的降价幅度大得惊人，甚至啊比坐高铁还便宜啊！有的这个航线，您比如说从石家庄正定机场出发啊，去很多小众城市的性价比极高。比如说您要是飞去白城，或者是飞锦州。去感受一下比如说川蜀风情啊，特别适合带上老妈或者是安排一下爸妈的错峰的旅行，慢旅行是吧，这个机票价格非常的实惠啊，甚至呢有的这个机票价格你也只需要掏一个燃油附加费就可以直接飞行了。现在出行真的能够省下一大笔钱，而且呢景好人少是吧现在呢已经到了初夏时节，风光无限啊，也希望朋友们都能够尽尽孝心，不负韶华。不管是母亲节今天鲜花或者是送上一份这样的比如说大餐这种暖心的热闹，还是说等到过两天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陪伴旅行其实咱老爸老妈呢都不在乎是说这个地儿太贵了太远了只要是他身边有你陪伴就是我觉得他是非常快乐非常开心。也希望朋友们趁着山河入夏微风不燥，趁着现在有这个实打实的这个优惠咱们赶紧行动起来，给老爸老妈今天呢趁着这个母亲节的这样一个时节创造一份不迟到但是很从容的惊喜。

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我们有位听众朋友张先生啊，打来电话反馈，在石家庄这个复兴大街白佛隧道北向南方向，在内侧的第二车道有一个轮胎就在这路上啊，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避让。感谢张先生反映的最新路况，我们场外边境呢已经反映给了石家庄市交管局指挥中心，谢谢张先生。

0: 520甜蜜将至，咱们赖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耳熟能详的城市里，是否还藏着小众玩法？
2: 我要像梦一样自由。
0: 热闹熙攘的街巷旁，是否还有潮流之地？
3: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
0: 精打细算的行程中，是否还留有价格空间？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场清仓。
0: 让我们挖掘富含启发的视角，开启颜值与内涵并重的全新旅行。
4: 编号89757，快跟上车队！
0: 992自驾游上新啦！河北交通广播车友会为您服务。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张博。来关注一下五日峰刚才给我们发来的最新的路况提示。他说呢，我现在走在了石家庄的西三环，南向北方向有三个小男孩在这个西三环上面骑自行车呢。西三环南向北方向有三个这个小朋友啊在骑自行车，提示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避让。感谢五日峰的提示。

看到随心所欲发来的留言，他说呢，我准备要去白洋淀游玩了啊，想问一问有没有当地的朋友能不能给出条攻略，感谢啊，能不能给介绍一下。现在啊，您要是去白洋淀的话非常的方便啊，如果说您是从省会石家庄出发的话呢，你然后呢坐高铁直接到达白洋淀站就可以。如果说呢是从北京来的朋友们啊，就是从北边过来的朋友们呢，您直接坐到这个雄安站啊，从这个北京西也好，或者从大兴机场站坐到雄安站啊，高铁通达非常的方便。如果说您要是自驾的话也更方便啊。而且这个今年的5月1号开始呢，白洋淀的这个旅游观光码头呢也已经是正式对外开放了啊，朋友们到这儿以后可以一站式的来这个购买这个白洋淀景区的这个门票啊，非常的方便。现在呢在白洋淀的这个旅游码头呢，您可以买这个白洋淀的这个一票通游的门票啊，它是包含了全部景点儿啊。如果说您就是我就想坐坐船感受一下，您呢也可以去到就是它这个乡村码头啊，去到它的乡村码头去体验啊不一样的这种就是乡村文化的这种水上游的这种项目。推荐啊，就是等到暑期的时候一定要打卡它的主景区。啊，因为在主景区当中呢，您才能够进这个白洋淀文化院，啊，这里边呢有这个雁翎队纪念馆，是吧？了解一下当年的哎那段历史，啊，了解一下雁翎队的英勇事迹，啊，与此同时呢，这里边还有很多这个白洋淀的这个红塑文化呀，包括传统民俗啊，都在这个区域当中，您都可以去体验。基本上在这儿能逛上差不多一上午的时间啊，等到中午的时候呢，您可以啊，景区里边也能用餐，出来吃也可以啊，非常的方便。周围呢有很多的那种农家乐啊，吃一吃铁锅炖杂鱼啊，你会发现那儿有很多啊，就是像什么炸荷花啊，啊炸荷叶呀、荷叶茶呀，啊野鸭蛋呐、咸鸭蛋呐，包括呢就是铁锅炖大鱼、贴饼子啊，这些当地的特色菜。另外还有一些什么啊，炸水蝎子、炸蚂蚱啊，就是那些它都已经提前炸好了，然后呢再放到锅里，再给你来一轮复炸，吃的时候呢也确实是啊，别有一番风味，您可以去尝一尝。等到夏天这个天气暖和的时候啊，您还可以去到它这个荷花大观园，这也是它主景区当中最值得去看的，有这个就是上千种的这种荷花品种啊，您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就是一览无余啊。那而且呢它这个很多这个荷花呢这个茎身高啊很高啊，这是一人多高，确实是非常的壮观啊，您去了以后可以去好好的观赏一番。现在这个季节，如果说您不想进这个主景区的话呢，您可以就是选择这种农家的，或者是就是这种乡间码头啊，来直接包一条这种农家的船，他进不了主景区，他只能在他们就是村口这片水域里边来进行这个游玩，大概的航程也就是不到一个小时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但是能够体验到现在这个水乡的这种风情啊。现在呢也是芦苇长势最好的时候啊，您可以不妨呢到这个乡村码头呢去体验一下白洋淀的风情。

近期呢，有没有朋友们去到过白洋淀啊，或者说是去到过雄安新区啊？有没有什么好玩的这个旅游目的地或者是攻略，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0: 9.28年导航，首先来关注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阴转小雨，18到33度；承德多云转晴，9到27度；北风4到5级；张家口多云转晴，9到26度；西北风4到5级；秦皇岛多云，12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16到29度；西北风3到5级；廊坊18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多云，14到30度；沧州多云，16到30度。衡水多云转阴，17到31度；邢台多云转雷阵雨，18到28度，东南风3到5级；邯郸多云转雷阵雨，17到30度。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度；天津多云转阴，20到32度；西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多云转晴，11到30度；郑州晴，19到33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是14点钟 ，PM2.5 的指数是20 ，PM10 的指数是36，空气质量优。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992乐行快报。

0: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石家庄旅游接待量成功跻身全国前20，位列第15位。这是石家庄市自2025年以来旅游接待量第6次获此殊荣。会发光，能解压，可品尝。围绕明星文物长信宫灯，河北博物院推出了一批兼具文化内涵与时尚气息的新款文创产品。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近日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黑鹳在木兰围场国有林场五道沟分场成功自然繁育，雏鸟顺利破壳。今天呢是母亲节，四 A 级景区沧州南大港湿地对全国所有的母亲免门票，免票为景区的首道大门票，景区内交通需另行付费。今夏史上最热，厄尔尼诺助推高温，近期的网络上充斥着大量这样的信息，让不少人对今年夏天的天气心生担忧。真的会这样吗？中国气象局提醒，网传说法本意或想引起公众关注天气，重视极端天气防范，但不要夸张渲染和放大焦虑，多些科学解读和健康科普。国家气候中心将密切监测，及时滚动发布预测信息。
1: 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过两天呢就是520了，谐音是我爱你，这个专属爱意表达的日子，92爱商城为您解锁浪漫新姿势。无论您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独宠独一无二的自己，那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更具仪式感。欢迎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的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如果说呢您满付了这个520元的话呢，还有这个幸运抽奖的机会，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安耐晒防晒还有燕窝银耳羹等您来抽。香水50毫升，这款香水呢不甜不腻不普通啊，它是那种带着自信和妩媚的花香木质调啊，就是闻起来就是你在我心里很重要的味道。这个红瓶本身呢就是这个一句啊，我爱你，闻起来就像是我对你全情以赴。平常的时候呢这一瓶差不多得500-600块钱，今天的爱商城只需要399元。哎，这还不算完啊，今天您下单的话呢再额外送您一支迪奥变色润唇膏。迪奥呢这个是常年的断货款啊，它不挑唇色不挑肤色，涂上有一种天生好气色的粉嫩感，关键是还有红色的礼盒加礼袋的包装啊，趁着520还没来提前囤货啊，朋友们直接回复666就可以来秒杀起来了。

0: 那除了精致的香氛，我们还给您带来了一款好气色的兰蔻精纯双面绝色限定口红双支礼盒。兰蔻旗舰店的售价得700多，今天爱商城520心动福利只需要279元，口红2件套啊，现在呢单笔满299还可以有一个打95折的优惠活动，所以说您可以随便找一个商品凑个20元，又能够打折上折。朋友们，抓紧时间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666秒杀起来吧。
1: 耳熟能详的城市里，是否还藏着小众玩法？
2: 我要像梦一样自由。
1: 热闹熙攘的街巷旁，是否还有潮流之地？
3: 前方到站。

0: 星球。
1: 精打细算的行程中，是否还留有价格空间？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场清仓。
1: 让我们挖掘富含启发的视角，开启颜值与内涵并重的全新旅行。
2: 编号89757，快跟上车队。
1: 992自驾游上新啦！河北交通广播车友会为您服务。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呢带大家呢去一个石家庄周边的精品民宿景行红土岭山行居。为您来连线的主理人是红土岭山行居的总经理杨晓彤。杨总下午好。
4: 主持人下午好。
3: 很多朋友呢走这个景行的太阳天路啊，走到一段就是上陡坡在下陡坡的时候，大家都能够远远的看到这家精品民宿景行红土岭的山行居啊。也想问问，就是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这家民宿就是您家民宿的客流量情况如何？
4: 总体来说算是房间一房难求吧。从5月1号到3号，我们连续3天是满房的。另外就是打卡这个山顶咖啡的客人也比较爆满，所以很多的客人订房可能在提前半个月就已经预定了。
3: 哎呦，
4: 对，他们后面再打电话过来，包括打卡这个山顶咖啡想要当天晚上住下来的客人，基本上都是没房的。
3: 看来就是您这一说，就得提前小一个月、小半个月就得提前开始准备了啊。
4: 对，
3: 马上也要迎来暑期了，很多朋友也都想去景行，是吧？一是避避暑，二呢就是感受一下山行居它特色的这种服务。朋友们可以提前来预定。想问一问，咱们有没有做过这个客源的调查？就是主要的客源是来自于哪里？什么样的人群居多一些？
4: 有的。石家庄周边的客人能够大概占一半的吧。另外就是河北省其他地市的一些客人能够占到20%，比如像保定、唐山、廊坊、邢台这样的客人也都不少。另外就是北京跟全国其他省份的一些客人能够占到30%，包括浙江、湖北、四川、新疆这些客人都有。
3: 太好了，这个叫主人雅客自勤啊，这个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啊。想问一问，咱们家民宿有什么样的特色？大家奔您这儿来，主要冲的是什么？
4: 我是这样感觉的，应该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吧。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民宿，其实很多客人反馈就是一个来了就不太想走的地方。因为红土岭是在太行山800米的山巅之上。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景观跟生态。很多客人都说看过视频就觉得已经很美了。但是来了之后才发现照片根本拍不出那种非常震撼的美。就是置身于大自然生态环境的那种震撼感。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房间都做了这种全景的落地窗，还有独立的小院儿。也就是说客人可以躺在床上就能看到日出，看到这个一大片的山景。然后另外呢，坐在院子里就能发呆一整天。所以我们在硬件上花了不少的心思，比如说智能的卫浴，还有这种语音控制等等。当然窑洞房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保留了原始的这种石窑的风貌，同时也融入了现代的这种居住的舒适感。比如说像一些房间里就做了雨林景观。当然了，吸引了很多人来住这个房间。更多的时候他们也是为了拍照片，非常出片。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套房，这个套房的数量不多，每一套大概有2到3个卧房，带厨房、带客厅，还有私密的小院。每一个景观都各不相同，所以我们很多的客人呢就会连住2晚，换着房型去体验。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住在民宿里待一天，都不觉得腻。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吧，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有卖点的民宿。另外一个呢，就是景行周边的这种历史和自然景观也是非常的丰富。品质也都很好。从红土岭出发呢，可以去余家石头村、大良江、小良江，这个车程只有15分钟。这些是我们能看到实实在在的用石头垒起来的这种百年的古村落。是摄影师和写生的人都特别爱去的一些地方。再远一点像段家楼，这个大概车程是40分钟左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保存很好的一个民国的建筑群，非常有味道。另外就是我们的自然风光，汤岩山有北方黄山

0: 支撑，所以这样一下来的话，就是对于客人来讲，2到3天周边每天都能换着玩，而且不重样，比较有看点跟玩点。
1: 嗯，你看本身的民宿它的挑自然条件非常好啊，阮英教授说呢也非常不错，再加上周边您特别提到了景行的这个文旅环境也非常不错，你去了以后呢，往这个山上方向走，您可以去大小良江，去陶瓷水镇啊，另外呢再往这个山下这个方向去走的时候呢，又有这个瑜伽石头村，周围的这个自然景观能够串点呈现啊，非常的适合安排好几天的这个行程，不光是 这么近到美，周末这两天到河北啊，也期待更多的朋友啊，这一周7天的时间都安排在红土岭去感受一下周边的这个自然生态啊，人文环境。想问一问啊，你看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到5月份了啊，马上其实就要迎来这个暑期的这个旅旺季，我们有时候会提前1到2个月来准备这暑期的这个旅游的行程安排，想问一问咱们景区今年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这个业态的升级，或者说如果大家想要去订民宿的话，你有什么样的
2: 建议？嗯嗯，在今年呢，首先我们在活动体验方面做了一些升级。嗯，今年我们会和这个景行窑联合推出一些陶艺师的体验活动。嗯，另外一个呢就是露天的泳池，我们也叫它斗壁泳池。嗯，这个斗壁泳池会有一系列的派对呀，一些漂浮下午茶呀等等这些的一些 业态跟活动。另外就是我们整个园区就囊括了大片的梯田，梯田有种植了很多的这个树花，各种都有。所以接下来可能梯田的咖啡打卡也是我们暑期的一个限定活动吧。这是第一方面，就是活动升级。另外一方面就是从硬件上，经过这个五一之后，其实马上迎来的应该是从空调也好，热水器 包括我们的这种私汤游泳池都需要对它的过滤系统进行一个全部的全面的检修，也保证这个暑期到我们这儿住的客人能有一个比较凉快也舒服，同时我们一切都是安全的，保障大家的这种基本的需求。第三个方面其实就是我们的福利了，就是5月下旬或者6月上旬我们会推出连住2晚或者3晚的这样的一个暑期优惠套餐。
1: 听众朋友们可以根据关注我们的红土岭山新居这个抖音的官方账号，可以去蹲一波相关的福利，应该是相当相当有优惠。相当相当有优惠啊，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相当相当有优惠啊。大家呢可以来关注，因为平常这个山新居的这个价格确实呢也确实是就很多朋友暑期的时候，尤其是5一期间的时候，朋友们关注的时候也是一房难求的，所以说这次相当相当有优惠的这样一个力度，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2: 即将有一些朋友呢要去到景行旅行，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比如说来一个2人游的话，您能不能给我们出一个旅行攻略？其实刚刚有提到，从红土岭周边的几个比较热点的地方可以去，很简单，比如说头一天上午我们可以从石家庄出发，大概1个小时，1刻钟左右的车程自驾，就可以顺着太行天路 可以到红土岭山新居。因为这个红土岭山新居可能玩下来的话半天到一半天或一整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比如说可以吃吃我们餐厅的菊花鱼，鸽子汤，还有闽靴，比较地道的闽靴。一定要去山顶咖啡打卡。同时当然斗壁泳池啊，山谷影院呀也别错过。
1: 这是第一天，当天就住在红土岭山新居。第二天呢，可以在吃过早餐之后去苍岩山，大概50分钟的车程吧，可以看看悬空寺、桥梁店，包括一线天等等这些。中午就在山下吃个小吃，然后下午可以到大良江或者是瑜伽石头村这样的古村落，转转这种石头的院落，晚上就可以回家。这是一种，另外一种也可以，就刚才您讲到的，陶瓷水镇啊等等这些，就是它的体验感会更强。当然了，山里早晚会比较凉一些，就是五一以后包括暑期的话，可能带一件外套也会是以备不时之需吧。 嗯，非常的贴心。
2: 如果到红土岭就很简单，导航直接搜红土岭山新居就可以 到达。
0: 嗯，好，非常好啊，这个朋友们，这个可以跟着杨总刚才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两日游的行程，安排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周末的假期哈。今天呢，非常感谢杨总接受我们的电话连线，我们也诚挚邀请大家可以到红土岭山行区去度过一个快乐的周末和休闲放松的周末。谢谢您，再见。
2: 嗯，再见。嗯。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猜数字赢奖金，及时有好运。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及时好运火热开启，参与方式非常简单，您此时此刻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搜索好运两个字，点击好运帖就可以进入到评论区，敲下您喜欢的三个阿拉伯数字哪怕您随意按上三个键都有机会中奖，显示评论成功就表示成功参与。在工作日的早八点和下午的六点钟会准时开奖，如果说您猜的三位数字和我们公布的三位数字呢重合，那中奖的就是您，奖金500元，多人中奖一起平分。如果说您只是自己中奖，那就您独中500元，没人中，奖金呢会自动滚到下一次奖金滚动，最高累计5000元。千万别犹豫，现在呢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详情关注好运帖，记得及时回复九九二，及时好运，及时一到，好运来到。那今天呢张博就陪伴各位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呢是更加精彩的九九二阳光体育。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三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992整点导航，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下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车流量会稍微有点高，体现在南二环以及东二环。先来关注南二环，主路上的由西往东行驶方向，在红旗大街到维明大街桥面上这一段车流密集度是偏高的。东二环主路呢是北行方向，从在和平路这儿的时候就必须要减速了，前方过了东北二环转弯处以后逐渐的恢复正常。横向的主干道当中，中山路在北国乐泰商圈这个地方的车流密集度会比较高，西行方向从平安大街到建设大街之间这一段的排队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和平路的高架桥面东行方向，在走到平安大街桥上的时候会需要您注意稍稍减减速。纵向路段上的建华大街在淮安路交口，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万达停车场出口这个位置呢目前稍显拥挤，通过路口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以及中华大街在新凯路的交口处北向南方向，后方排队距离是在300米左右。除此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通行情况平稳。我是长飞侠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好程。
0: 好的，感谢杨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东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9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东北部、保定西北部13到3度，其他地区呢14到19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2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2号的夜间到13号呢，东北部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另外，12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另外，廊坊、保定东部、雄安新区、沧州、衡水、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局地可以达到7级。

0: 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啦啦啦。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又到了下午3点的这个时段了啊，欢迎大家跟着阳光体育呢一起运动起来，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跟我们一起运动打卡。再跟大家说一遍啊，怎么参与我们的评论互动啊？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您回复阿拉伯数字000，然后会弹出一个链接，在链接的右下角点击在计时打开，然后呢在计时客户端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运动帖了。你可以看到悠悠啊带着大家一起进行运动，然后呢在评论区当中呢跟我们来留言互动打卡，比如说您做了什么运动啊，坚持第多少天了。来看看啊，用户58888啊，这位朋友说已经是第17天了。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猜猜我是谁？哎，这是从第一天就开始跟着我们运动打卡。他说每天呢晨骑20公里打卡签到，今天是第23天。风停了，小飞虫都出来散心了。确实，这天越来越暖和，这个小虫子、小蚊子都已经开始快出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尤其不管是跑步也好啊，骑行尤其是骑行啊，护目镜啊什么都要戴好，要不然这个小虫子飞到眼睛里挺烦人，挺难受的。然后用户5078啊，这位朋友说坚持第16天啊，用户5888也是打卡。好，欢迎各位啊继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跟我们来互动打卡。哎，你看现在人啊是越来越喜欢运动了，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喜欢运动啊，可能很多朋友都是比如说哎，我喜欢打打球，乒乓球、羽毛球，或者是打打篮球、踢踢足球，哎，或者我喜欢跑跑步，我喜欢骑行。就是建议大家您呢可以多尝试一些运动的种类，不要就是每天刻着一个运动来进行。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看哈佛大学啊有一项跨越了30年而且追踪了10万人的一个重磅研究，给出了一个结论，什么呢，就是只做一种运动的话距离长寿还远远不够。哎，真正把健康拉开差距的不是某一个最佳运动，你说我喜欢游泳，我觉得游泳最棒了，我喜欢跑步啊，我只跑步，不是的，而是要让你的运动啊砸起来。就是哪怕每周的运动总量不大啊，但是只要你换着花样的运动，你长寿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怎么说呢，2026年呢，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呢在英国医学杂志上是发表了一项算是颠覆了很多人固有认知的一个

个调查，就是什么呢？运动越杂的人，过早死亡风险就会越低，长寿的可能性就会越大。这可能好多人都不理解，是吧？你看啊，他们给出的数据是，运动种类丰富的人呢，比只做一种运动的人，他的全因死亡风险会降低约19%。这种优势啊，就是在你的心血管疾病啊、癌症啊、呼吸系统疾病上啊，全部都成立。就是运动多样性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长寿变量。就是换句话说啊，同样的运动时长，就是运动的种类越多，运动越花样的人呢，他们就是实打实的，就是跑赢了那种死磕一种运动的人。哎，其实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啊。你比如说，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我做有氧运动，像是跑步、游泳、骑自行车，是吧？哎，就是主要是对我们的心肺功能和心血管健康更好的。你像是一些力量训练呢，像是在健身房里举哑铃、弹力带这种，它呢是主攻肌肉力量和骨骼健康，可以提升我们的基础代谢。还有就是协调性运动呢，比如说像是一些球类啊，或者舞蹈、瑜伽这样的，它可以锻炼我们的精神控制和反应，还有平衡能力。你像一些柔韧性的运动，拉伸啊什么，可以改善我们的关节灵活度和身体的柔韧度，预防运动损伤。你看，每类的运动都有各种各样的好处。如果说这些运动你全都做，那你的身体一定是特别棒的。你要只做一种运动呢，它就有点像严重偏科的学生啊，你一门打了满分，那其他的呢都挂科啊，这是不是也不太好啊，是吧？而多种运动你进行穿插着，比如说骑行也好，然后力量训练也做，然后打打球，是吧？哎，像这种呢就是全能选手，你的心肺啊、肌肉啊、神经骨骼这等等都能锻炼得到。哎，这或许是真正拉开这个长寿差距的一个原因。那不同运动各有专长，是吧？那有的是有助于睡眠，有的是有助于降压，对心血管比较好。哎，有的呢可以锻炼你的肌肉，让你的代谢更好。那哪些运动方式呢建议大家可以做呢？就比如说，那力量训练是一定要做的。还有一个啊，就是那种抗抑郁最好的运动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工作压力大，学业压力大，可能有些人这个精神方面出了一些状况。那比如说舞蹈，哎，它呢是一种非常好的改善你身心健康的有效手段。你听着歌是吧，那种跳舞嘛，一般我们做的比如说健身操都是律动感很强的歌，首先这个歌就能让人心情变好，然后你再出出汗，哎，就会让你的心情变得更好。还有一种运动啊，就是挥拍类的运动，它是怎么说呢？就是延长我们寿命最好的运动。你看啊，像是羽毛球、乒乓球、网球这样的挥拍运动，可以降低全因死亡风险达到47%。为什么呢？因为这类运动啊，它是需要你全身都参与的，可以调动你身体的大多数的肌群。还有你的手眼协调能力、爆发力、耐力、柔韧性，这些全都用得上。哎，所以说这个挥拍类运动啊，就是建议大家可以经常的去多进行尝试。还有现在很多人啊，比如说这个血压比较高啊，心血管疾病啊，可能受到这方面的困扰。那所有的运动呢，其实都是有助于降低血压的，就是只要你动起来就好。但是啊，这些有氧运动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是更好的，比如说游泳、骑行、跑步。所以说，说到运动这件事儿啊，咱们普通人，就是不用追求那种体能的极致，是吧？我要立志打破马拉松世界纪录，我要跑进2分钟。现在已经有人跑进2分钟了，你就别立这个志了，是吧？咱们就是怎么说呢，让自己的身体更好。我们运动的目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为了让自己更健康。所以说更聪明的做法就是运动的杂一点，培养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挥拍类运动啊，比如说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等等，或者是长期坚持下来，一周有那么2-3次
去跑跑步、游游泳，骑行一下。然后比如说再挑一个一周的时间啊，就是比如说周六周日啊，挑出那么两三个小时，约上朋友踢踢足球，打打篮球。然后呢一周比如说拿出一两次的时间去这个健身房做做力量训练。就如果说你真的能够周而复周的这么坚持下来，你的身体绝对会给你一个非常大的回馈。总之你的身体啊不会辜负你每一次换花样的尝试。所以说今天呢也想问问大家啊，既然说到了一些多样的运动，您比较擅长哪类运动呢？擅长哪些运动呢？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运动达人吗？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上来留言互动。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1: 妈妈，洗脚。
2: 那句童年天真的话语，是我对父母懵懂的孝心。如今，他们的眼睛像蒙上了白雾，连手机上的字体都要调到最大。
3: 好视力科技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等眼部问题。
3: 感恩母亲节，献上好视力！只要为妈妈购买，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要再送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
4: 给妈妈的专属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10: 992阳光体育，我们开启这一时段的体坛评论区。首先要聊一聊啊，也是要提前恭喜一下，就是伦敦世乒赛，我们的男团和女团啊，都纷纷打进了决赛。先来说说这个比较激烈的男团的比赛吧。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啊，在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锦标赛的男团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苦战近3个小时，以总比分3-1战胜了法国队，也是晋级到了男团决赛。就是这场比赛啊，可以说是从实力上来说，我觉得是提前上演的男团决赛，因为法国队的实力也是非常的强啊。这场比赛呢，中国队由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担任第一单打，他在首盘就遭遇到了5局苦战，最终是以3-2啊险胜本届世锦赛表现不俗的这个18岁小将科顿。这也是两人之间的第一次交手。而他在和这个老对手啊，就是小勒布伦这个单打决胜当中呢，是以3-1赢下。那现在王楚钦对小勒布伦是保持着8战全胜的交手记录。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我们河北运动员梁靖昆在这个比赛的第3盘实现了一个超级逆转，以3-2啊逆转了埃里克斯勒布伦。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梁靖昆啊，自古就不会打顺风球，就只有把自己逼到绝境的时候才能够超常发挥，就只有到悬崖的时候啊，他才能够这个激起自己的斗志一样。那梁靖昆拿下了第3盘的胜利之后呢，总比分我们是以2-1领先法国队。就梁靖昆这一盘啊，真的是男团的最关键的一盘。好，说完了男团，我们再来说说女团啊。相比于男团来说，女团就轻松很多了。那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这个半决赛呢，中国女乒是迎战实力不俗的罗马尼亚队。那我们全队发挥也是比较稳定啊，凭借着孙颖莎、王曼玉、蒯曼的出色发挥，以3-0的绝对优势横扫了对手，也是成功挺进了决赛。那你看 看女团的比赛啊，首场对决孙颖莎是迎战罗马尼亚的名将萨马拉。作为赛场的老将，萨马拉是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不过呢，孙颖莎也是凭借着全面的技术掌握了比赛的节奏，以11-3、11-4、11-5直落三局，轻松的为女团拿下了开门红，也是为中国队夺得了第一分。第二盘的较量呢，王曼玉对战状态火热的斯佐科斯，后者在这个之前的四分之一决赛是独得两分，也是帮助罗马尼亚时隔26年之后重新挺进了世乒赛的团体四强，所以说对手的竞技状态也是非常的满格的。那面对劲敌呢，王曼玉也是稳扎稳打，那首局是轻松取胜，第二局在5-8落后的逆境之下及时调整，连追6分实现逆转，第三局僵持阶段果断出手，以12-10锁定了胜局，也是职业生涯第6次击败对手，那也是为中国女团再添一分。压轴出场的呢是蒯曼啊，对战的是德拉戈曼。此前在淘汰赛的失利啊，蒯曼也是及时调整了状态，赛前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双方的首局打得还是比较焦灼的，蒯曼是以12-10险胜，随后呢他就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以11-6和12-10再下两局，也是为中国女团锁定了胜局。中国男女团啊，都是可以说是有惊无险，进入到了决赛。那决赛什么时候打响呢？就在今天晚上。喜欢乒乓球的朋友啊，今天晚上一定很忙。咱们先看女团的决赛，再看男团的决赛。女团的决赛将会在北京时间的今天的晚上6点进行，是对战日本队。然后女团决赛结束之后呢，男团的比赛是在晚上的11点进行，对战的对手同样是日本队。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不管是男团还是女团啊，今天晚上的比赛呢都能够稳定发挥，争取是夺得冠军。今天晚上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守候在电视机前，为中国乒乓球加油。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2: 对，下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因为天津境内发生交通事故，所以目前长深高速的海兴站天津方向临时禁止所有车辆上道。受到施工的影响，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的山东方向关闭。唐山秦皇岛辖区有一起事故，目前还在清澈当中，是在京哈高速的沈阳方向218公里处，在罗龙服务区附近这儿是有事故，目前清澈起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事故点的后方已经是有3公里左右的压车缓行了。京哈高速从千安站到玉田站之间的沿线各站口沈阳方向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的，并且在千安支线互通处分流沈阳方向的车辆，目前分流点处是有7公里左右的压车缓行。同时唐津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唐山方向关闭。另外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北京方向以及千溪支线的双向都是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受到施工的影响，沿海高速的沿线各站口沿海高速的丰南南站这一个站口目前是天津方向处于关闭的状态。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浩成。
1: 好的，感谢杨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17到32度；承德多云转晴，9到27度，北风4到5级；张家口多云转晴，9到26度，西北风4到5级；秦皇岛多云，12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16到29度，西北风3到5级；廊坊多云，18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多云，14到30度；沧州多云，16到30度；衡水多云转阴，17到31度；邢台多云转雷阵雨，18到28度，东南风3到5级；邯郸多云转雷阵雨，17到30度；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度；天津多云转阴，20到32度，西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11到30度；郑州晴，19到33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22， PM10 的指数为36，空气质量呢属于优。马上就要到这个520了啊，那今天呢也是母亲节，都是表达爱意的日子。无论是这个您向您的挚爱告白，或者是给伴侣一些惊喜，还是比如说给母亲送上一个好的礼物，都可以来我们的爱商城好好的逛一逛。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是香港直邮的是阿玛尼迷情挚爱女士香水，它呢是50毫升装。就是这款香水啊，是自带那种自信和妩媚的那种花木调制的，就是那种清香感啊，就是90%以上的人都是非常喜欢和接受的。平时呢，这款香水要差不多500-600起步，那现在呢，我们的爱商城啊有520的活动，只需要399块钱。而且商城还有单笔订单满299打95折的一个优惠活动。给您算下来啊，到手只需要379块钱，那又便宜了。那今天下单呢，我们还额外再赠送您一支迪奥变色润唇膏。懂行的都知道啊，这是迪奥家的一个常年的断货款。那这款润唇膏啊，也是不挑肤色，涂上就是天生的好气色，而且是那种粉嫩感，粉嫩的颜色。你看，一支迪奥的润唇膏加上一瓶阿玛尼的香水，这个组合放在一个礼盒里啊，对，我们也送大家礼盒啊，是红色的礼盒加礼袋，就是非常好拿得出手，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礼物的选择。大家也可以放心购买，因为都是香港直邮，品质是有保障的。 但如果说您觉得这个迪奥的润唇膏不行，想要买点口红的话，也可以来我们的爱商城好好的逛一逛啊。因为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款兰蔻清纯双面角色的限定口红双支礼盒，它呢是3.4克一支，一共2支，色号呢是自在粉，还有一个叫上瘾红。就是兰蔻啊，官方旗舰店这个口红要多少钱呢？要700多块钱。那今天我们的爱商城啊，同样是520心动福利价，这一款口红的限定礼盒2支只需要279。那现在我们的商城不是有一个满299打95折的一个优惠活动吗？您在商城里随便挑点什么，凑上20块钱啊，就又能打折了。就相当于您凑的那20多块钱啊，肯定是就相当于是白送给您了。而且啊，兰蔻清纯的这个双面角色限定口红呢，口红啊，它是一个算是王炸组合了，涂上之后提气啊，又吸睛，而且自带减龄的效果。趁着我们有活动啊，有库存的时候，抓紧下手。想购买的朋友啊，这个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您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购买。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6: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于特约播出。上个时段跟大家说了，这个今天晚上啊，世乒赛的决赛，中国男团女团啊都将会迎战日本队。在微信平台上，何以就说了，说打乒乓球啊，中国打日本，那就像日本踢球啊踢足球跟中国踢一样，就那么简单，不无道理啊。然后福斯汀啊，他说我每周啊是跑步三次，每次大概25分钟左右 ，Keep 上跑步的距离现在已经是达到了1000公里了，哎，那坚持的真的不错啊。然后福斯汀还说了，说想知道石家庄哪个网球和游泳馆对新手来说不错。哎呦，这个还挺多的啊，现在打网球的地方是越来越多了，然后游泳馆呢也是特别的多。你有没有什么样一些的要求？比如说离哪儿近一点，你是在哪个区是吧？或者说这个朋友们啊，您有知道哪儿打网球或者是游泳不错的地儿啊，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推荐推荐。但是你看一看这个福斯汀就是一个非常爱运动的朋友啊，又跑步，然后又想打网球，又想游泳。哎，这其实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啊也是非常相关的，就是说大家做运动的时候不要逮着一个运动可劲儿的做，咱们可以杂一点，哎，这样对我们的身体是更好的。然后看看微信平台上啊，这个清亮就说了，说我挺喜欢打羽毛球的，感觉自己有天赋啊，可惜啊就是没机会转到专业。但是现在清亮每天呢都是自己做运动啊，他还说了，你看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上说，阳刚体育打卡第10天啊，做健身气功，就是8段锦、5禽戏什么的，然后蹲起30个，热身拉伸，这也是一位非常喜欢运动的朋友。好，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也好，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好，跟我们来继续的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一起刷新体育热搜榜。体育热搜榜这一时段呢，跟大家来说说科学运动、健康运动的事儿。你看现在这天是越来越好了啊，是吧？从春天到了的时候，很多朋友呢就喜欢去一些户外运动，爬爬山、慢跑、骑行一下，哎，觉得既可以吸到新鲜空气，又可以锻炼身体。哎，尤其很多朋友喜欢爬山，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在大夫的眼里边，爬山其实是一项挺笨的运动。为什么呢？如果说你的姿势不正确啊，或者是准备不足啊，非常容易对我们的关节造成损伤和一些慢性劳损。哎，更可怕的是啊，有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错误动作，长期下来可能会导致慢性的劳损，还有关节蜕变，严重的甚至引发一些运动损伤。所以说春季踏青，咱们如何科学运动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1: 春季踏青如何科学运动？一，爬山容易伤膝的3个错误姿势你大概率中招了，不建议将爬山、爬楼梯作为日常锻炼方式。上山、上楼梯时，膝盖会承受自身体重约3倍的重量。下山下楼梯时，膝盖除了体重还要承受着地的冲击力，更会增加膝盖磨损。错误姿势比不运动更伤身，这3个常见错误赶紧自查。错误姿势一，上山弯腰，扶腿过度弯腰会增加腰椎压力，可能导致腰肌劳损，第二天就会腰酸背痛。而扶腿时膝关节过度弯曲，会让膝关节负荷骤增，加速半月板软骨磨损，诱发膝关节酸胀疼痛。错误姿势二，下山直冲，一方面平衡下降容易摔倒，另一方面前脚掌或全脚掌着地时，膝关节承受的负荷是体重的4到6倍，长期如此会加速关节劳损，甚至导致关节损伤。错误姿势三，登山杖用错位，将手腕穿过腕带，杖杆长度未随坡度调节，均无法起到有效借力保护作用，还会增加关节负担。正确用法，手从登山杖下方的孔穿入，虎口压住腕。

带再握紧，上山十条短一点，贴近身体借力，下山十条长一点，手臂与地面平行，先将登山杖往前放，增加支撑面积，稳定重心，正确示范上山，腰背挺直或微前倾，避免大幅度弯腰。抬腿时尽量减小膝关节弯曲角度，利用臀大肌和股四头肌发力，配合登山杖支撑。下山，收紧核心肌群，前脚掌先着地，并迅速过渡到全脚掌，利用登山杖增大支撑面，缓冲冲击力。专家提醒，爬山前做好三个准备，一、身体评估爬山对力量、柔韧性、平衡感及耐力均有较高要求。如果您平时上下楼梯便觉膝盖酸痛，或仅爬两层楼便感吃力，建议放弃登山，选择其他更适合的运动方式。二、装备选择鞋子，严禁穿皮鞋。应选择抓地力强、支撑性好的专业登山鞋。衣物选择速干、排汗材质的内衣，避免出汗后贴身受凉。外层可搭配防风防寒的冲锋衣。补给随身携带饮用水，避免脱水。三、热身激活，登山前需进行充分热身，建议遵循三步走关节活动。活动腕关节、踝关节，进行小幅度的扩胸及体转运动，肌肉拉伸，弓步压腿、踮脚，全身激活，进行30秒开合跳，速度由慢到快，激活全身肌肉。202慢跑，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慢跑看似门槛最低，但若强度失控或姿势错误，同样会对脊柱、膝关节造成冲击。错误跑姿，躯干不稳，核心力量不足，导致身体左右摇摆，落地重踩，脚跟着地，声音沉重，冲击力惊膝，髋传递至腰椎，步幅过大，脚落地时身体重心仍在后方，产生刹车效应增加，下肢瞬时负荷。提醒，选择足弓支撑良好，前掌柔韧易弯折，后跟包裹稳定的跑鞋，避免穿布鞋或皮鞋导致缓冲不足。正确跑步姿势，躯干姿态挺直，基础上的微前倾跑步时，脊柱保持自然挺直，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度躯干前屈，需注意保持视线平视前方，避免低头含胸。下肢动作，全脚掌过渡与微屈缓冲膝关节，保持微屈状态。从侧面观察，膝盖应位于脚尖正上方，足部落地，建议采用全脚掌着地或前脚掌快速过渡到全脚掌的方式，上肢配合小幅摆动与肩部下沉，上肢应避免大幅度左右摇摆。正确的摆臂方式，肩关节放松下沉，双臂以肩为轴，进行小幅度的前后自然摆动，切忌耸肩或横向摆肩，以免造成躯干不必要的扭转。如何把控强度？靶心率建议控制在至之间，维持15到20分钟即可达到中等强度锻炼效果。体感判断，运动后能说话但不能唱歌为适宜强度，若连话都说不出则强度过大，毫无疲累感则强度不足。跑完后务必进行拉伸，腘绳肌拉伸，坐姿双腿伸直，缓慢弯腰触碰脚尖，保持10秒，重复3次。股四头肌拉伸，站立单手扶墙，另一手抓住对侧脚踝，并向臀部拉伸，保持10秒，重复3次。303骑行，别让专业范儿伤了腰。若车辆调试不当或姿势错误，极易导致手腕、膝盖疼痛及腰背僵硬。识别错误信号，万步过深，车把高度不当导致手腕过度背伸，引发肌腱劳损，恢复周期长。膝内扣外八，
骑行中膝关节不在脚尖正上方，而是向内扣或向外撇，破坏下肢力学结构，加速膝关节磨损。

0: 含胸低头，座椅过高或习惯不良导致驼背探头，使颈后及背部肌肉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引发酸痛。专家建议调试与训练座椅高度，当脚跟踩在踏板上时，膝关节应能刚好伸直。若用前脚掌骑行，此时膝关节会有轻微弯曲，最为省力且不伤膝。力量储备建议在骑行前一周开始强化臀部及大腿肌肉训练，如静蹲、直腿抬高，以应对骑行中的周期性屈伸负荷。404暴走，平时没有运动习惯突然暴走。正值周日，不少人都安排了踏青计划，如果你一走就是一天，步数甚至能突破30000步，就要注意了。持续性过度行走会反复磨半月板，伤害膝关节，并且对于平时没有什么运动习惯且每天久坐的人群来说，腿部肌肉力量通常是不足的，突然长时间暴走容易造成膝关节不稳定，从而出现膝盖损伤。正确做法，尽量穿舒适合脚的运动鞋，必要时可以带上护膝和护踝，减少足底筋膜损伤及膝关节磨损概率，但不宜长期使用护膝，以免造成关节肌肉萎缩。每天走路最好不要超过10000步，出行过程中如出现膝盖痛、反复发作的足底疼痛，应及时就医。长时间行走后要注意休息，回住处后要注意双腿和足部的放松，比如用热水泡泡脚。若在运动中不慎受伤，应遵循 RICE 原则进行初步处置， RICE 立即停止运动， ICE局部冷敷减轻肿胀与疼痛， compression 使用弹力绷带包扎患处， elevation 将患肢抬高至心脏水平以上，促进血液回流。特别提醒，若膝关节扭伤后肿胀明显且一周未消退，建议进行磁共振检查，以排除交叉韧带或半月板损伤，切勿因 X 光未见骨折而忽视软组织伤情。春季运动行动指南一，选择登山，做好3个准备：身体评估、装备选择、热身激活。掌握正确登山姿势，上山腰背挺直或微前倾，避免大幅度弯腰。抬腿时尽量减小膝关节弯曲角度，利用臀大肌和股四头肌发力，配合登山杖支撑。下山收紧核心肌群，前脚掌先着地，并迅速过渡到全脚掌，利用登山杖增大支撑面，缓冲冲击力。二，选择慢跑，选择足弓支撑良好、前掌柔韧易弯折、后跟包裹稳定的跑鞋，注意跑步姿势，避免躯干不稳、落地重踩、步幅过大，跑完后进行拉伸。三，选择骑行，先力量储备，建议在骑行前一周开始强化臀部及大腿肌肉训练，如静蹲、直腿抬高，以应对骑行中的周期性屈伸负荷。调试座椅高度，当脚跟踩在踏板上时，膝关节应能刚好伸直。若用前脚掌骑行，此时膝关节会有轻微弯曲，最为省力且不伤膝。注意骑行姿势，避免腕部过深，膝内扣外八，含胸低头。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

0: 商城下单。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1: 992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刚才福斯汀不是问了个问题，他说石家庄哪有网球和游泳馆，对新手来说不错。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武峰这位朋友说游泳馆的话可以去河北体育馆那儿，那个游泳馆价格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一定要错峰去。为什么错峰呢？他说因为晚上放学的点之后呢，会有很多的小朋友在那儿训练。确实，这尤其是到夏天了，那个河北游泳馆那体育馆啊，除了人多没有别的毛病。然后你说如果说打网球的话啊，现在其实石家庄网球的场地是越来越多了，不知道您想找那种室内的还是说室外的那种免费的。你像室内的话，我知道在中央绿色体育公园，还有在河北体育馆那儿啊，这都是比较近的，在市区里边都有非常不错的网球场馆。你像中央绿色体育公园还有一些户外的场地。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特级寻呼啊。张先生昨天晚上10点多呢，是从裕华区的叫京北楼饭店打车到自强路省三院的南门，然后不慎的把一个军用帆布包落在了车上，里面呢装着是电动扳手还有一些其他的工具。弟哥弟姐们看一看啊，如果说捡到的朋友呢，可以联系我们96992，或者是打张先生电话136-1330-4330136-1330-4330。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1: 各位下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和平路高架桥面，目前由西往东方向行驶的车流量会稍微有点多，在走到北新街的桥面上就要开始减速了，包括前方有准备从这个平安大街出口下道的朋友们也是需要多排一会儿队。前方往东走，一直过了建设大街桥面以后就可以完全的恢复正常了。纵向路段上的建华大街主要是在万达广场这个位置，南北双向在淮安路的交口处都有车辆排队，不过最多等待两个等时还是可以完全通过的。中华大街上北行方向，在新华路到后方的自强路之间这一段的车流密集度会稍高一点。二环路上这一时段流量整体来看还算是比较稳定的，之前出现在东二环和平路这个区域当中北行方向的车辆积压呢已经是完全的消化完了，目前这一段的通行已经恢复了顺畅。需要提到的是南二环的主路高架桥往西方向走，在火车站的这个桥面会稍微有一点小拥挤，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通行都是比较平稳顺畅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心量。
0: 好的，谢谢杨洋，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

们来关注一下省气象台呢，今天上午十一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南部、承德东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呢是多云转阴，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局地呢有中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呢是19到25度，其他地区呢是26到31度。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3到13度，其他地区呢是14到19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2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是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12号的夜间到13号，东北部地区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12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廊坊、保定北部，还有雄安新区、沧州、衡水、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局地可以达到7级。12到13号，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呢是31到34度，局地可能会达到35到37度。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预警较高，提示大家。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5月10号周日，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5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我们特别呼吁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这种互动方式呢来跟节目互动，还有机会的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非常简单，就是你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一个关键词特报团啊，你就发特报团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帮个忙呗的互动帖链接就直接跳转发给您手机上了。您直接点开这个链接，如果您的手机上有即时新闻这款应用的话，直接打开就可以跳转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啊，可以发车贴这两个字儿，也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或者你就直接发一个打卡啊，发打卡也行，发车贴也可以啊，发特报团好也没问题，发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在下午4:00到5:00这个时段，您只要把啊相关的留言发过来，我们在后台可以看到，您就有机会呢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我们今天节目时段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送出992特报团的车贴一枚。上午9:00到11:00的大家帮节目时段啊，两个小时我们已经选出来六位幸运听众了。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连线了一位婚庆公司的负责人啊，婚介公司的负责人啊，所以说呢没来得及公布最后一位获奖的听众。那现在呢我借此时段啊公布一下上午的最后一位获奖听众。他的网名呢叫用户1953969，手机尾号呢是8201啊，恭喜他成为了今天上午最后一位中奖的幸运听众。那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还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所以别着急啊，您赶紧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来留言打卡就可以了。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很多朋友啊继续在我们的帮个忙妹互动帖上留言，都是车贴啊，打卡打卡。今天的实时温度呢是31度，坐标呢是省会的富强大街塔北路这个位置啊，太热了啊，确实今天我一上车啊感觉快给我热晕了。还有位朋友啊，用户4570613，他说邯郸车友报到992，他说请主持人啊给我一张车贴吧，有机会有机会啊，都有机会。还有听到愁琴，他说车贴还没有等到啊，不知道车贴是啥样啊，有图提前欣赏一下。还有小胖子，都是亮哥，今天不直播吗？今天休息日啊，休息一天，今天咱们广播端进行直播。还有我心飞扬，他说新亮，他说上午上大家帮，下午上特报团啊，辛苦辛苦啊，不辛苦啊，跟大家聊了会儿天，其实还是非常开心的。还有雨后彩虹说特报团时间到了啊，例行打卡，给个特报团的车贴呗啊，您只要在这儿留言，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互动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来关注线上的有一位张先生，好像是丢东西了啊，给我们打来电话了。我们来赶紧问问张先生，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张先生您好。
1: 哎，您好，您好。
0: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这是丢什么东西了？
1: 就是在工地上干活的一套工具，我们叫电动扳手。
0: 嗯。
1: 然后就是一个军用的包，就是那种帆布的那种。
0: 一个帆布包，绿色的是吗？
1: 对对对，放到出租车师傅那个后备箱里了，因为我和那个朋友吧，我俩都喝酒了，迷迷糊糊的，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就是受伤了，然后在省三院住院呢，然后在这吃完饭、打车过去的，然后就是玉华区京北楼饭店这个地方。
0: 嗯，
1: 对，然后打车到的那个省三院南门，就是那叫自强路嘛。
0: 嗯，
1: 对，那个师傅我是微信的付的款，那个师傅的网名叫自由飞翔。
0: 哦，哎，挺熟的这个名字，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您是昨天晚上打的车、
1: 就
0: 是、
1: 是
0: 吧？
1: 对对对对，打到那个地方，
0: 应该是夜班司机，
1: 11:00左右到的啊。
0: 11:00左右到的省三院南门。
1: 是的，是的，我付了30块钱。嗯、
0: 从京北楼饭店是吧？
1: 对，玉华区那个地方。玉华区
0: 嗯、你们是晚上聚餐呢，然后喝了点酒，然后本身几个人也比较迷糊，后来打了一趟车，结果就忘了离车的时候把这个包拿走了，从后备箱对吧？
1: 对，忘拿走了。对对对，就是那个喝点酒吧，然后那个朋友说这个朋友住院了，然后你就过去了。
0: 明白，去看了看朋友医院。
1: 对，
0: 我问一下啊，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今天通过微信跟这个司机联系过吗？给他留过言吗？
1: 微信我留了，
0: 留言了，
1: 不知道是没看到呢，还是睡着了？他不是上夜班吗？你反正是没接。
0: 嗯，就是微信也跟他留言了，也试图通过微信跟他联系了。
1: 对，不是微信有个留言嘛？就是留的言。
0: 就是说通过微信的这个留言给他留了，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媳妇儿好像去那个省三院查监控去了，但是人家说得先去那个民警那儿报警，然后才能查，要不然不给查。
0: 嗯。

0: 就是等于没有车牌号。
1: 对，因为那东西吧，不是说多重要，但是也是干活用的吧，也好几百块钱呢。
0: 啊，对啊，就是干活用的工具啊，主要是是吧？
1: 对，要是说好吃的就无所谓了。
0: 有电动扳手什么的。
1: 对对对，还有那个工地上那个上高的安全带啥的。
0: 好嘞，那我们帮您寻找一下，看看这位司机有没有正在听节目，或者呢，我们让其他的的哥的姐们，然后通过广播帮您寻找一下。您还有印象吗？这个司机是一位男士啊，一位女士啊？
1: 男士，男士。
0: 多大岁数了？有记忆吗？
1: 大概就40多岁那样吧。
0: 四十多岁的一位男士，的哥是吧？
1: 对，然后那个，我说你。值夜班，他说值夜班，对，就是专门跑夜班，好像是。
0: 行，好嘞，我们帮您寻找一下，别太着急啊。
1: 对，然后那个你帮忙就是晚上也播一下，因为我怕人家睡觉呢，没听到，晚上他肯定跑车。
0: 行，好嘞，我们记下这个信息了啊。您这个信息呢已经通过对空播出了，不用着急。如果有车牌号了的话，您把车牌号告我们一下，这样的话更方便，好吧？
1: 对，我媳妇查了，我就跟你说一声，打电话。
0: 好嘞，啊，你要是查到车牌号，再给我们打个电话。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啊，没事啊。
1: 麻烦您了。
0: 好嘞，再见，张先生。
1: 哦，拜拜。
0: 嗯，咱们啊，电波前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人认识啊？这位40多岁的的哥叫自由飞翔的，听名字好像挺熟的，可能我们有听众当中也用过这个名字当网名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位的哥，一个经常值夜班的夜班司机，昨天晚上10点多接了这么一趟活，从京北楼饭店打车呢，是到自强路省三院南门。这位给我们打来电话的张先生和几个朋友，他不慎呢把一个军用的军绿色的帆布包遗落在了出租车的后备箱里面，里面呢是有电动扳手啊，包括工地上啊的一些相关的工具。如果您捡到这个帆布包的话啊，赶紧联系96992，我们帮您呢和这个张先生对接。如果啊您是刚才张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寻找的这位的哥的话，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留个言啊，您说一下，你说我就是那位的哥，我们赶紧帮你啊和张先生来互动。你看还有人说，他说没准真是呢，不知道我们听众当中的自由飞翔啊是不是这位的哥。还有人说，他说5点半就应该交车了呀，对啊，这夜班司机马上也快上班了，你按说不会说下了夜班之后睡到下午4点多吧。咱们有没有电波前的夜班的的哥的姐们啊？我们普及一下，比如说夜班司机下了班以后，他上午休息一般会休息到什么时候？是不是中午就得起来了？还是说也可能会休息到下午4、5点呀？还有朋友啊，在我们的帮个忙的互动点留言，是不是今天上午一直听节目，感觉点了好几位听众的歌，说我也想点一首歌，他说主持人好，他说我想点首钟镇涛老师的歌曲啊，漫漫人生路。你是不是看食神看的别，那不是食神，钟镇涛老师演的那个食神那个电影叫什么来，金玉满堂是吧，金玉满堂，你是不是看金玉满堂看的比较多了，特别喜欢这首歌。因

你看有人还特别细心啊 ，MX 这位朋友他说付款留言只能留一条，他说你留自己电话了吗？我在想啊，如果你通过微信给对方付款，对方如果看到你的留言的话，哪怕这个留言里面没有电话，他能通过这个对话框再跟你继续沟通联系吗？就是他能给你回复吗？能像给你发私信一样给你直接回复吗？还是说不行，你只有给他留了自己的电话，他那边看到了然后再给你打过来电话，只有这一种渠道和方式吗？咱们有没有啊通过微信付款然后最后找到对方的，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整个流程和过程是什么样的。还有简简单单他说这个夜班司机这个得分体制，他说有的那夜班司机啊可能熬了一夜以后有的一天睡不醒得睡到下午。

0: 还有人说，都是母亲节应该放 Beyond 的《真的爱你》。上午的时候应该放过吧，还是早高峰的节目可能用放过啊？因为今天放了很多关于母亲节相关的歌曲了啊，已经把给妈妈的歌基本上能放的都放了啊。但是我在上节目之前确实也挑了几首啊，一会儿跟大家统一放一放。你看奋斗小青年在帮忙妹互动帖上留言，他说司机看到了以后是可以回复的啊，是能通过微信的方式跟他联系上的。还有廊坊三河这位朋友啊，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他说来张车贴吧，每天下午3点到4点都在开车，没有办法互动啊。九九二来张车贴吧，他说打卡都一个多月了，您这不是就在互动吗？啊，就通过这种方式，3点到4点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啊，这个就可以了。您只要发一条信息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您发车贴或者发打卡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啊赢取我们的车贴，很方便。你看啊，还有他这位朋友，他说我用过支付宝，在付款记录里面也是可以互相留言的啊，没问题。还有人听得特别细，他说心亮，他说鲁冰花那首歌，他说上午的时候你就没放，这么细吗？啊，那行啊，那一会儿我放一放是吧？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闺女，这手机字帖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2: 爸，已经最大了。
1: 看来是真老了，哎。
3: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眼睛模糊、胀痛、流泪，痛苦难熬。
4: 好视力蒸汽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等眼部问题。
5: 感恩母亲节，线上好视力，只要为妈妈购买，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要再送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
4: 给妈妈的专属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还有人说，他说我呢也一直听咱们节目啊，听了2年了，他说也顾不上互动啊，他说正好今天有点时间，他说新亮能不能给安排一张车贴呀、啊、这不是我能安排的啊，我们的系统呢会选出2位幸运听众啊，我们上半个时段这是到4点半之前会选出一位幸运听众，然后从4点半呢到5点，我们还会选出一位幸运听众啊！你只要发车贴啊，发车贴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其实很简单，你发车贴也行，发打卡也行啊，或者发任何的互动信息，只要是发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特别简单。还有极个别的朋友啊，不知道怎么进入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啊。首先呢，你的手机要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应用啊，你在应用商城上去搜索即时新闻，即呢就是咱们河北的那个简称，即时呢就是时间的时啊，即时新闻，你搜这四个字儿，它出来的第一个应用啊就是即时新闻的官方应用。你下载了这个官方的应用之后，在上面搜帮个忙，或者呢你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三个字儿，直接帮个忙呗的互动帖就回弹给您了，或者你发大家帮也可以，发大家帮发特报团到微信公众号上，他都会回弹给你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呢就是帮个忙呗互动帖的链接，你直接点开跳转就能打开即时新闻的链接了啊，或者你在即时新闻上搜帮个忙呗，你打开这个链接之后把这个链接收藏，这样你每次打开即时新闻的话，直接从我的收藏里面就可以找到这个链接了，特别简单。在这个链接的留言下面啊，去发帖留言，它呢就跟以前如果大家用过贴吧啊，跟贴吧特别像，它在上面你发帖子盖楼，别人都可以看到你发的内容，大家都能看到啊，这样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信息互通有无，你有什么问题啊，这是一个互助的帮忙平台，都可以发到这个帮个忙的这个互动帖上，这样的话别人看到了以后也会通过这个帖子来跟你联系跟你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个亏电对火的信息，有位朋友啊，他说他的车呢是在正定金河家居城这边亏电了，需要对火，电话呢是18603218837 18603218837，如果你在附近的话啊，给这位听众打个电话过去看看能不能帮忙救援一下。还有啊，刚才不是有人想听漫漫人生路，想听鲁冰花吗？因为我们的库里面没有，所以我刚才呢给你们找了找啊，终于找出来了，我们先来放一段啊，一块儿来听一听，看看能不能勾起大家的某一些回忆。

0: 有位朋友啊，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啊，他说呢，他说，哎，我真没有听过这首歌，那你应该是没有看过《金玉满堂》这部电影，可以去看一看啊。31年前，95年出品的这么一部电影，主演呢有张国荣、袁咏仪啊、钟镇涛、赵文卓，特别好看啊，《金玉满堂》特别强烈推荐，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我刚才想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脑子里面还蹦出来一个画面啊，就是《武状元苏乞儿》这部电影里面的某一个画面。我在想，哎，当时他伴奏的音乐是这首吗？后来我想好像不是，然后我去搜了一搜啊，《武状元苏乞儿》里面他当时伴奏的那首歌曲呢，叫做《长路漫漫》啊，《长路漫漫伴你闯》啊，不是漫漫人生路。刚才放的那首是钟镇涛啊演唱的《漫漫人生路》，钟镇涛呢也在《金玉满堂》这部电影里面出现过。这个电影可能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满汉全席》啊，你搜《满汉全席》或者搜《金玉满堂》，应该都能搜到，挺好看的啊，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尤其是如果你对吃特别钟情的话啊，因为里面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听到仇琴也说，他说还别说啊，真的没有听过。多看电影吧，啊，多看电影里面的一些画面啊，多听里面的一些插曲。
1: 下午4:30，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高速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3: 各位下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受到施工的影响，秦滨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山东方向关闭。唐山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上事故还在清澈当中，具体位置是在京哈高速的沈阳方向218公里处，也就是在卢龙服务区附近。目前现场呢是有3公里左右的压车缓行。京哈高速处从千安站到玉田站之间的沿线各站口沈阳方向关闭，并且在千安支线互通处分流沈阳方向的车辆，分流点处目前是有7公里左右的压车缓行。同时唐津高速的唐山方向关闭，长深高速的天津方向重点管控货车上道。另外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的北京方向以及迁西支线的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还有受到施工的影响，秦滨高速的丰南南站这一个站天津方向是处于关闭的状态。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现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心亮。
0: 好的，谢谢杨洋，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

0: 们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呢，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最低温度呢17度，最高温度呢32度。承德是多云转晴，9到27度，北风4到5级。张家口多云转晴，9到26度，西北风4到5级。秦皇岛呢是多云，12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16到29度，西北风3到5级。廊坊多云，18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多云，14到30度。沧州多云，16到30度。衡水呢是多云转阴，17到31度。邢台多云转雷阵雨，18到28度，有东南风3到5级。邯郸是多云转雷阵雨，17到30度。北京呢多云转晴，15到33度。天津是多云转阴，20到32度，西北风3到5级。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是多云转晴，11到30度。河南郑州晴，19到33度。山东济南是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有南风3到5级。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20， PM10 的指数呢是62，空气质量呢是良。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先来公布一下上半段中奖的听众名单。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汽车三包食品。
6: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我们先来公布一下啊，上半个时段中奖的幸运听众网名呢叫人淡如菊，手机尾号呢是1689的这位听众啊，非常恭喜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成为了我们今天上半个时段选出来的幸运听众。如果说没有中奖的朋友别着急，我们下半个时段啊，从现在开始一直的到下午5点之前，我们还会选出来一位幸运听众获得992特报团的车贴一枚。我们每天呢会选出来两位幸运听众啊，每一个小时就是下午4点到5点这一个小时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所以说后半个时段的朋友依然可以积极的在帮个忙被互动帖上留言互动，你可以发关键词车贴，也可以发关键词打卡，或者是发其他的啊相关的互动内容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只要你留言了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非常简单，参与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好多人啊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第一次留言说是通过这个方式吗啊，弱弱的问一句感觉还很怯啊，其实是没错的，就是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啊留言互动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非常简单。大家呢可以继续啊把相关的内容发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一生相随留言，他说这样可以吗？坚持就是胜利，可以可以，没问题。还有朋友他说唐山车友来领车贴了，还有傲气雄鹰他说车贴是否有缘，天天不见天天报啊，你坚持不懈的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还有人说到了一生相随，他说都有机会别着急啊，他说心量一直在抽呢。还有风行烟罩他说心亮，他说你上午上大家帮下午上特报团辛苦了，他说给个车贴呗，你不是光夸我辛苦就能给你车贴的。还有朋友说他说在这儿抽奖吗，他说还有抽奖吗，有有有啊，就在这儿。还有小胖子他说我刚刚看了国乒男团 VS 法国的半决赛回放，他说打得真精彩啊，虽然知道结果了但是我看的还很紧张，就知道结果了依然也会看得这么紧张是吧。

另外呢，今天下半段跟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啊，问一个问题，大家呢也可以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也有机会呢赢取我们的车贴，成为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谁念叨我呢？念叨的我就想打喷嚏了。跟大家聊一个问题啊，想问问大家，就是你在线上线下的消费生活当中，你退换过商品吗？你一般什么情况下啊会选择退换商品？你了解很多线上平台、网购平台关于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相关政策和要求吗？你一般啊，这个东西如果拆封之后，拆封了的商品，你会选择退换吗？你认为啊，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来了，你认为这个商品拆封之后，它还是否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呢？说出你的观点，发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你认为啊，这个商品拆封之后是否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你可以来说一说啊，发表一下你的观点和看法，发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你可以来说一说，你认为7天无理由退换货，它支持拆封之后的商品吗？支持或者不支持都可以啊，你认为可以退或者不能退都行，你就发到我们的帮个忙呗互动帖上，我们来看看啊，大家的意见和声音是什么样的。

臭臭留言，他说新亮，他说你要更正一下啊，他说下段时间中奖的听众网名是臭臭，他说你不要读错了。你在这做白日梦的吗，臭臭？你白日梦做的挺美啊。

你看有好多人啊，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留言互动。既爱无价这位朋友，他说我退过啊，拆了封之后的我也退过，他说不合适就退呗。还有脱俗这位朋友，他说我不拆封，我怎么知道合不合适呢？他说拆了的照样退。好多人说支持吧啊，清河这位朋友，还有任林松也说，他说支持。你看，还有用户9656827，他说支持。光头强，他说亮亮啊，他说谢谢啊，特保团，谢谢992，他说我收到了车贴了，他说还没有洗车呢啊，等我贴上了再让你们看，他说谢谢992啊，我从早到晚一直陪伴着你们。还有朋友他说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啊，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还有高一念也说支持，都是不拆开怎么知道合不合适呢？还有这个捧一踩一的啊，既爱无价，他说特保团的车贴质量很好，他说比大家帮的车贴质量好，是这样。而这两个车贴呢，都是我制作的啊，因为大家帮那个车贴做的比较早一些啊，我们等下一次啊，就是换版的时候，下一次大家帮的这个车贴，这一次的发完了之后，我们下一次更新换代的时候就匹配的上了啊。你肯定是东西的这个质量会越来越好嘛，对吧？你再过个几年，那车贴质量肯定会更好。还有天道酬勤，他说开箱也享受7天无理由退换货政策。还有彭龙，他说我觉得呀，拆封之后如果说不影响二次销售啊，支持7天无理由。他说因为有好多东西可能买的时候吧，你光看它的详情介绍什么的，说你不拆开的话，其实你不太确定啊，自己能不能用啊，或者是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所以说好多东西你不拆封啊，他说你如果没有这个7天物流退换货的话，他说人家干脆就不买了。本来想考考大家啊，没想到呢，原来经常听我们特报团节目的听众啊，都有这种最基础的维权意识。确实是像大家所说的，很多网上购买的商品，尤其是啊，它在商品的销售栏里面明确写到了，这个商品呢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这个呢是法律赋予消费者啊，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各种各样的线上线下的方式购买商品的带引号的后悔权。它既不是商家口中的这也不能退那也不能退，也不是有一部分消费者啊，不是特指不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只是有一部分的消费者理解的啊，怎么都能退。所以说我们跟大家沟通的啊，今天想聊一聊的就是关于拆封之后不能退，别被商家忽悠了。因为你看啊，最近呢也在看很多各种各样的线上的消费维权的案例。近日呢，有位市民王先生啊，他在网购平台购买了某一个品牌的吹风机，咱就不说具体哪个品牌的名字了。他收到货之后啊，拆开包装检查啊，因为对这个外观呢不是特别的满意，所以申请了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呢，却被商家以已经拆封影响二次销售为理由拒绝退货了。那这个案件争议的焦点就是拆封问题。我们日常购物的时候，有的商家啊，个别商家他会以拆封之后概不退换货啊作为一个规定，他说这是我们店里面的规定等理由啊拒绝退换货。而消费者普遍认为，我只是开封检查，开封查验，我不开封的话，我怎么知道这个东西跟我想要的是不是一致的呢？并且我也没有对这个东西进行任何的损坏，我只是简单的开封检查了而已。那实际上呢，拆封不一定等于商品不完好。根据网络购买商品7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第8条的规定，商品能够保持原有的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品标签标识齐全的啊，即被认为商品完好。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9条规定，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打开商品外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和功能进行合理调试而不影响商品原有品质、功能和外观，经营者应当予以退换货。
那这个问题啊，大家基本上都答对了。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看看这个问题大家能不能答对。他这个所谓的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这个七天，是以什么时间为起止时间？他以什么时间为开始计算这个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时间？是以你下单那一刻的时间为准呢？还是以你付款那一刻的时间为准呢？还是以你在线上平台确认收货的那一刻为准呢？还是以你收到快递包裹的这个接收快递包裹的时间为准呢？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起止时间，开始计算日期的时间是哪以哪一个时间为准啊？可以把你的答案发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我们来看一看大家认为的这个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时间的起止时间是以什么时间为准。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2: 产品质量、
1: 汽车三包、
2: 食品，这也太难了吧。
1: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们来关注啊，这是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留言的啊，有人说他说碰上讲信誉的商家了。你碰上什么讲信誉的商家了？好多人回复了，他说签收的时候啊才算是起止的时间啊，他说这样的话应该比较合适一些。还有人说，他说上次呢我买了一个手灯，他说用了两天啊，结果呢坏了，他说联系商家，商家就给我退了。对，你这个就不是说七天无理由退了，你这个是因为商品质量问题，它还在质保期之内啊，所以说他必须要给你退或者给你换，这个也是咱们消费者有权提出的诉求啊，没有问题。还有八方顺，他说我坚决不在线上买啊，他说来回退换耽误事儿。

看独爱晚秋，他说我觉得呀，签收包裹的时候开始算这个时间啊，如果付款了没有发货或者运输时间过长的话，那不就把七天都耽误了吗？如果按照确认收货后才算，他说中间呢是有确认时效的，他说这样肯定是长过于七天的，对于商家来不利啊，所以说他认为他认为应该按照这个签收包裹的那一刻算起。好多朋友啊，基本上啊，大部分人说的都是对的啊，就是按照这个签收包裹的时间开始来算。是这样啊，就是王女士呢，她在某网络平台上购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啊，收到货之后呢，因为个人原因不想要这个商品了啊，在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呢，于签收之后的第七天申请了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那王女士呢认为退货期限啊应该自签收之日的次日起开始计算，商家呢却以七天无理由应该从下单付款之日起计算啊，以超过时限为由拒绝办理啊，双方呢对于七日无理由退换货的起算时间存在相应的分歧。那七天无理由到底是指的哪七天？商家常说的从下单付款那天起开始算七天啊，但是消费者呢一般普遍理解的是收到货之后才开始算。那实际上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的规定，自收到

商品七日内可以无理由退换货，还有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啊，这个规定呢就更细了，它第十条就规定了，七日期间自消费者签收商品的次日开始计算啊，所以就是从你签收这个包裹的第二天凌晨零点开始计算，这个时间啊是比较准确的。

还有一段时间啊，大家赶紧发车贴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啊，你发特报团或者大家帮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帮个忙的互动帖就回弹到你的手机上了。你点开之后，进入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发车贴，或者呢发打卡啊都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我们还会选出一位幸运听众啊，获得992特报团的车贴一枚。另外提示大家，如果中奖的朋友啊，就是获得了大家帮也好，或者获得了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也好啊，咱们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内啊来领取啊，根据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啊，通知您的地址来领取车贴啊，您别休息日的时候别白跑了。

还有人啊，在我们帮个忙没有互动点留言互动，我得澄清一下。有人说，他怎么有一位听众啊，他的网名人他既中了上午的车贴，又中了下午的车贴了，是不是有什么内幕啊？那只能说明人家互动的比较勤啊，人家既上午的两个时段跟节目互动啊，下午的一个小时又在帮个忙没互动帖上来跟节目互动。当然，这个中奖都是有概率的啊，可能一是他互动的比较勤一些，二呢是他运气比较好一些。因为我们尽量的，包括系统他选的也都是，这个名字相对来说陌生一些的，保证大家都有机会赢取车贴。如果你没有的话，别着急，你坚持互动啊，总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的。而且你只要中了以后的话啊，我们都会有工作人员给您电话联系啊，都有来领取的。这一个车贴，咱也不至于为了这个搞内幕啊，没必要。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晚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傍晚的5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周末的晚高峰，92陪您一同度过。大家好，我是鲁军。
1: 大家好，我是莫阳。
0: 首先有请92小飞侠为您介绍一下本时段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下午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事故点位，是在省会市区的淮安路平安大街的这个桥面上，西行方向在右侧车道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后方的车辆积压比较多，缓行的队伍已经是排到了体育大街的桥面了。如果是走高架桥的话呢，这个行进的速度会非常的缓慢，尤其是目前观测到在这个建设大街桥上已经会处于一个短暂的停滞的这样一个情况了。有准备走淮安路中段的朋友们，由东往西方向还没来得及上桥的朋友们，最好是还能够走这个桥下辅路，过了平安大街以后再择机上主路行驶。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个事故点的具体位置，是在淮安路的平安大街这个桥面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占用的是右侧车道。继续来关注几个其他的小的繁忙点位，在和平路的高架桥面东行方向平安大街的桥面上，需要您注意稍稍减速慢行。纵向路段上的潭固大街在和平路交口处北行方向上是有200多米的排队，建华大街淮安路交口由北往南行驶方向，在万达停车场出口这个位置会稍微有点小拥挤，通过路口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另外还有红旗大街由北往南方向，想要通过汇丰路交口的话，也是要等待1到2个红灯。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的大部分主干道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这一时段的话，我们主要来关注一些啊，京哈高速宝山段路上的话，去往沈阳方向，在卢龙服务区附近的218公里处是有一起事故情况。现在事故是刚刚清收完毕，接近尾声了，但是目前路上积压的车辆还没有完全走开，后方的话还是有一个缓慢通行的情况。目前在这个沈阳方向长顺高速互通附近的144公里处分流了沈阳方向的车辆，并且玉田站、雅虹桥站、唐山北站以及甄子镇站还有千人站，那以上站口的沈阳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去往北京方向的话，在卢龙服务区附近有养护施工的影响，目前也是有一个缓慢通行的情况。那在甄子镇站以及一直到北戴河站沿线站口的北京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通行，秦皇岛段的站口是去往北京方向管控了所有的货车。那现在受到了一些降雨的影响，在秦皇岛辖区的话，现在也是有管控了9座以上的客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的情况。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目前千草高速的车辆是去往千安方向的话无法转行京哈高速宝山段的沈阳方向，唐津高速的话目前也是去往天津方向，在田庄站附近的998公里处也有一起交通事故情况正在清澈当中。那提醒过往的司乘朋友们也一定要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那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唐山东站、唐港站以及唐山南站3个站口的天津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来通行。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那唐津沿线站口的唐山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高速。京秦高速的遵秦段目前受到降雨的影响，沿线站口是管控了2客1V车辆通行。长顺高速成唐唐山段的侯家寨、遵化东、遵化南、党峪、丰润西和丰润以上站口的天津方向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管控。

0: 保定和邯郸的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这个阵型降水。那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情况到东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是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局地会有中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这雷雨呢突发性是比较强，大家外出的话最好是随身携带好雨具，谨防被突如其来的降雨啊打一个措手不及。遇到强对流天气时，要注意及时去找安全的地方去躲避。预计今天过后一直到14号降水会暂停，晴或多云会成为主旋律。我们再来看气温方面，明天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0度左右。 再往后看呢，我省的气温还有上升的空间。12到13号，中南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1到34度，局地可达35到37度，午后是又热又晒。咱们呢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暑的准备。同时，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那么农民朋友呢要提前做好这个防护的措施。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确实有点夏天的味道了啊！不知道大家最近这个对于天气方面有什么样的感触，也都可以在我们的下班打卡帖上互动留言。进入的方式：微信和微交通广播，您发送打卡两个字，就可以点开链接，右下角有个打卡爱的选项，进入到即时新闻段，就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上留言评论了。
2: 但是呢，有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互动帖上开始进行留言，还有很多朋友也看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一档打卡互动帖已经开始答题了。还有很多朋友呢都说今天是母亲节，也祝所有的妈妈们节日快乐。
1: 有没有请妈妈逛逛街？逛街的时候有没有喝奶茶？今天的第一道题目是：大家经常喝的奶茶里边都加珍珠，珍珠奶茶嘛？请问这个珍珠的原料是什么？三个选项 ：A 面粉 ，B 木薯粉 ，C 糯米粉。这个珍珠到底是用什么粉做的？您研究过吗？如果您知道这个选项的话，在我们的互动帖上留言，就有机会获得九点晚高峰送给一位幸运听众2瓶玻璃水的奖励。

0: 周末的晚高峰，您是自己寂寞的一个人度过，还是浪漫的出去和朋友约会了啊？这位说虽然晚来了几分钟，但是晚高峰节目必须要来打卡，玻璃水我就不要了，家里好几箱呢。谢谢您的热情参与，不冲着奖品来，就冲着想跟大家问个好。那在我们的打卡墙上，节目一开始17点一过，前几位分别是是吗是的国际庄峰哥、崇小梅、天道酬勤，我是先看着这个四个，后面还有几个新朋友，看着这个网名啊都挺陌生的，海雨星辰，还有彭龙，这中过奖的，还有清新，这几位都已经陆续打卡了啊。
1: 嗯，还有朋友说呢，我这会儿正干活呢，在家剥洋葱呢，
0: 啊，
1: 剥20多个，现在刚弄了俩，我这眼睛就受不了了。
0: 您这个家里为什么剥这么多洋葱啊？您是家里开饭店的吗？
1: 嗯，还有朋友给你出招。

0: 汤呢，说把它都泡到水里，泡到水里就好了。还有切洋葱的时候说，我们在这个旁边放上一碗水，可能就没有那么辣了。
1: 这位说我来打卡了，但是我只能留言啊，然后呢一会儿就准备上高速要开往郑州了，明天早晨再打卡。我在郑州啊，你是郑州是河北两地跑是吗？那挺辛苦的啊。那这个周末休息的时候回老家，然后平时工作的时候又得去郑州。那在郑州你就拿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网络参与互动也都是十分方便的。
0: 但是呢还有很多朋友呢，还有很多新朋友正在通过我们的打卡墙来进行互动。哎，我们这位用户尾号是8759的这位朋友说，我这样互动对吗？对的，现在就能看到您的留言了。
1: 嗯，这位猜啊，这个珍珠，他说珍珠糯米粉做的吧，我吃着挺糯糯的，是不是糯米粉？不对。然后面粉肯定很多人没答啊，就面粉可能出来这是疙瘩汤，就不是珍珠奶茶，是疙瘩汤奶茶。然后呢木粉和糯米粉这两个选项是比较多，但是呢哪个是正确答案呢？我们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给您公布正确选项，您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猜一猜，咱们经常喝的珍珠奶茶里的珍珠到底是拿什么粉做的呢？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
5: 了。
7: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8: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7: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8: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 1, 2, 1, 2, 3, go。九点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个珍珠奶茶里边这个是什么做的珍珠什么粉。正确的选项是木薯粉。木薯粉呢富含高达83%的支链淀粉，所以说在加热煮制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发生淀粉糊化，形成那种 Q 弹有嚼劲的，就类似于咱们这个吃的那个圆圆 QQ 的那个咱们奶茶里边珍珠那个口感，而它的外形呢晶莹剔透的，有点像咱们看的那个首饰的珍珠，所以就叫这个珍珠奶茶的珍珠啊，就是知道由来了吧。
0: 而且呢我们呢喝的奶茶的很多配料都是木薯粉做的
1: 啊。还有啥呀？
0: 还有那个芋圆啊什么的，
1: 那也是木薯粉，
0: 也是木薯粉
1: 做的。就同样的木薯粉能够熬制成不同的这个外形是吧？
0: 嗯，都会加一点木薯粉啊，就是特别 Q 的咱们吃到的这个珍珠肯定就是木薯粉做的。
1: 清亮猜的说拿淀粉做，你那淀粉做出那是疙瘩汤，那是家里的鸡蛋汤。
0: 淀粉木薯粉也是一种淀粉吧？
1: 哦，
0: 也是一种淀粉啊。
1: 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木薯粉和淀粉他们具体的是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这个成分啊。
0: 还有糊涂先生说，我感觉啊这个珍珠就和胶差不多，我不敢喝。 其实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就是买这个，说是买奶茶啊，但是大家对于这个奶茶的种类，因为现在实在太多了，实际上喝珍珠奶茶的时候好像越来越少了，都是各种各样的不同名目的各种各样的茶。
1: 哎，我这也查询到了这个淀粉具体的这个定义了啊。淀粉呢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白色粉末的碳水化合物，淀粉属于一个大类，其中包含有一种叫木薯淀粉。木薯淀粉呢就适合做这种这个珍珠啊或者芋圆啊这种奶茶这种佐料啊。那这个红薯淀粉呢颗粒较粗，吸水性较强，适合做粉条啊油炸食品，咱们家里边也会备上一些红薯淀粉。还有这个土豆淀粉，透明度较高，粘性强，适合上浆挂糊或者是增稠，咱们做一些菜肴的时候适合用。玉米淀粉呢就是勾芡用，或者是做一些烘焙啊面包啊这些这个食材的时候或油炸的时候会使用玉米淀粉，这个种类比较多，这个木薯淀粉是其中的一个。
0: 您家里会不会把这个淀粉啊备的种类特别齐全，常做饭的朋友可能就是说基本上家里备个土豆淀粉或者玉米淀粉就作用了，但是呢有的朋友说我每一种都有啊，不同的淀粉用来做这个不同的种类，尤其是比如说炸一些想要炸的脆脆的东西，那肯定是要红薯粉更好吃。
1: 哎，刚才说啊就是在开封再打一天卡就到郑州了啊，我觉得他是石家庄人然后在河南工作呢就来回的跑，后来他说啊他是出去玩去了，在开封再玩一天，明天再去郑州，然后回头呢假期结束之后十几号就回咱们庄里来了，也祝福您的这个假期快乐啊，出去玩的时候还不忘收听我们的节目来打卡呢，您放假也不耽误您上班没打上卡，然后在我们的这个互动打卡墙上开始打卡了。那下道题目您试试自己能答出来啊，平时呢大家都会打哈欠，哎就时不时打哈欠，而且你发现吗打哈欠这事儿还特别容易传染，办公室里边有一个人打哈欠，这周围的人啊陆续的都会跟着啊一个一个接着打哈欠。那我们的问题是，平时我们打哈欠最主要的原因是 A 无聊犯困， A 无聊犯困， B 缺氧，C 想睡觉。打哈欠最主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A 无聊犯困， B 缺氧，还是 C 想睡觉？如果你有答案的话，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墙上打卡互动了。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今天的新闻资讯，来关注一下稍后即将收听到的内容。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您即将关注到以下内容：石家庄等地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为什么北方的天气一下子就热起来了？
1: 省会石家庄市交通健康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国前三位。
0: 石家庄市第九批人才公寓启动分配，
1: 苏翊鸣、王欣迪等7名运动员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0: 三里超市中小企业专区正式上线运营。
1: 6G传来了最新消息。
0: 2025年度个税汇算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也提醒大家，最晚的时间会截止到6月30号。
1: 准备要考雅思的朋友，请您注意，从9月1号起，雅思考试停止纸笔考试。
0: 最近金条和金币热卖，那么黄金首饰是不是不香了？稍后我们来详细关注。
1: 九点晚高峰网络热搜点击，关注您最近有没有在网上刷出来一些啊，就看起来特别神奇的这样的一些视频？谁在为 AI 制造的视频幻觉而担责呢？稍后来详细介绍。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一生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安全生产人人有责，风险隐患就在身边。实开展安全生产质量攻坚3年行动，常态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请您积极参与。若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6: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9: 妈妈，洗脚。
10: 那句童年天真的话语是我对父母懵懂的孝心，如今他们的眼睛像蒙上了白雾，连手机上的字体都要调到最大。
11: 好视力科技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等眼部问题。
11: 感恩母亲节线上好视力，只要为妈妈购买，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要再送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
12: 给妈妈的专属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7: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8: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1: 还有一个紧急的挪车信息，杜先生呢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说，在高新区的万科新都会的小区楼下草坪目前有火情，但是呢这个草坪上还停了一辆车，是 GAXG681 的灰色大众车，在这个草坪上停着，但是这个草坪正着火呢，打了114的查号台也没有查到车主的电话，而且这个车上也没有留任何的

0: 挪车电话，车主呢如果听到我们的广播，如果您认识灰色大众车的车主 GA X 681的这位大众车的车主，请您通知他抓紧时间去挪下车，一会儿那个草坪的火呀再扩散一会儿，就可能把您车完全就点着了，这损失就大了。如果您认识 GA X 861的灰色大众车车主，请您通知他抓紧时间过去挪下车。
1: 同时呢，我还要提示大家，小崔发来路况信息，他说在307国道东向西的方向，在晋州藁城交界处藁城方向堵车严重，提醒大家能绕行就绕行。

0: 在我们的打卡墙上，大家还在猜啊，这个打哈欠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天道酬勤，他说啊，无聊的时候不一定都犯困打哈欠，想睡觉的时候呢也不一定打哈欠，但是他缺氧肯定会打哈欠。通过这样的一个概率论呢，他说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应该选 B， 缺氧。恭喜您答对了。打哈欠的主要原因呢是受到大脑缺氧和调节脑温，不仅仅是由于困倦或想睡觉。虽然这个选项里边的 A 和 C， 就无聊犯困和想睡觉的时候也会常见的诱发打哈欠，但是呢科学研究表明打哈欠的核心生理机制更复杂，其中呢这个大脑缺氧是肯定会引发这个打哈欠这个情况的。另外呢也要特别提示大家，如果您频繁的不受控制的打哈欠，而且排除了睡眠不足等其他的因素，一定要关注啊，这可能是某些健康的问题，可能是脑供血不足啊，或者是呼吸暂停，或者是贫血导致的脑梗的前兆，就要需要抓紧时间到医院去寻求专业医生的诊治了。
1: 而且呢我们的问题一发出来啊，大家答得特别快，就差了一秒钟，对方正在输入这个朋友就答对了。第二位答对的是糊涂先生，接着呢是醉看红尘冷红颜，也恭喜这以上三位朋友。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啊也回答正确了。然后九哥说听见打哈欠这三个字儿，大概率也会打哈欠。确实你刚才出完题我在旁边打了个哈欠
0: 就是心理暗示了是吧，这也有一定的这个作用啊。而且刚才我们研究了这个淀粉和木薯粉它们的关系，就淀粉是大类，木薯粉是淀粉当中的一类。接下来我们就要研究水果的一个关系了，说橘子和橙子这两个水果都吃过吧，吃橘子和橙子啊不一样的啊，这两个它是什么关系呢？ A 选项橘子是橙子的爸爸， B 这两个水果没有关系， C 同科但不同品种。橘子和橙子到底是什么关系？ ABC 三个选项，如果你有答案的话呢，可以继续来我们的打卡墙上打卡互动，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生活当中可能你没有接触到的一些有趣的小知识。
1: 还有冰这位朋友说西三环北向南在方台桥北这个位置有一块铁皮在路中间，提示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减速。
0: 有这种说啊，今天外边挺热的，最高温度石家庄已经超过了30度了啊！今天白天石家庄的最高温度显示已经到了32度了。那天热确实容易犯困打哈欠。那未来的一周天气情况怎么样？会不会持续有30多度的气温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提示。未来一周啊，特别提醒大家，石家庄等地有可能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为什么北方一下子就热起来呢？从未来的4天的天气预报可以看出，我国长江中下游以及以北地区的气温将会陆续的近期创出新高，北方的部分城市还会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多地有可能开启入夏的进程，像西安、太原、石家庄、济南、郑州都可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出现。这轮晴热天气是干热为主的天气，湿度相对较少，而且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北方普遍的昼夜温差都会达到10度以上。
1: 从影响上来看，要关注对农业的影响，也就是干热风的出现，特别是在河南、江苏、安徽北部等地，冬小麦已经进入到灌浆期，气温剧烈上升可能会影响到小麦的产量，所以已经开始灌浆的小麦要浇好灌浆的水，降温增湿，同时要喷液面肥，注意防虫防病防早衰。同时也提示大家，这轮高温天气的过程并不会持久，在15号前后就会趋于结束。
0: 大家未来一周还要随时关注天气的这个情况啊。它这个白天的时候，尽管这个最高温度挺大的，但是早晚温差比较大啊，您注意早晚还穿个外套，然后呢穿个短袖啊，以防别再一冷一热再冻着啊，别感冒。

0: 微信平台说我答对了有奖吗？在微信平台上参与互动没有抽奖，您需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的打卡互动帖上参与互动才有机会抽奖，获得绝代晚高峰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两瓶玻璃水。还有听众呢说猜数字赢奖金啊，休息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好运有奖竞猜的环节，您需要呢今天可以参与评论，但是明天呢上午的8点钟是最近的下一轮的抽奖的时间，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面回复好运两个字，点开链接打开好运帖，输入3位数字，在工作日的2个时间段，上午的8点和下午的18点2个时间段进行抽奖。如果您猜对了这3位数字，就有机会获得奖金。基础奖金是500块钱，多人中奖的多人平分，一人猜中一人独得。如果没有人猜中的话呢，这个奖金就会自动累积到下一时段，最高累积金额是5000元。别犹豫，可以抓紧时间发送好运两个字进入到好运帖，就这儿及时一到，好运来到。
1: 也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打卡墙上啊，之前没有弄清楚的时候，也会把我们这个幸运数字留到我们的打卡墙上。但是最近啊，大家已经找到了各自对应的房间呢。现在呢，大家都在答题，说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是橘子和橙子是什么关系？哎，您知道吗？很多朋友啊都在放这个答案，目前 A 和 C 占据了主流的这样的两派的观点。那么您觉得是哪个答案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

0: 晚5:30。
1: 992，半点导航。
0: 九点半点导航，我们继续来关注市区路况和高速路况，有请路况主播杨洋，你好。
2: 各位下午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目前来看，在这个二环路上的北二环上，车流量开始出现了一个小幅度的上升，主要是体现在了红星街的桥面上。目前在东西双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这个路段上的车流密集度会稍微有一点点大，不过整体来看没有特别大的通行压力，还是可以正常来选择的。二环路上还有南二环的主路上往西方向走，在体育大街的出口处稍微显一点小拥挤，以及东二环的主路上北行方向，在铁路桥这个区域也是要稍稍的放慢一下车速了。纵向路段上的体育大街往北走，在和平路交口处，以及往南走在淮中路交口处，都需要等待1到2个红灯的时间。中华大街上北向南方向，在新海路交口跟新石中路的交口都是有超过300米的排队。横向路段上的中山路沿线，在北国乐泰商圈从秀门街到建设大街之间这一节排队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通行这个路段需要您多一点耐心。还有和平路的高架桥面，从平安大街到广安大街之间的东西双向上都是要注意减减速了。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目前在秦滨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山东方向上还是处于一个这个全线关闭的状态，暂时不能够通行。唐山辖区的京哈高速沈阳方向218公里处，在卢龙服务区附近是有事故发生，目前这个事故还在清澈阶段，从清安站到玉田站之间的各站口现在沈阳方向是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唐津高速的唐山方向同样是协助管控，目前所有高速站口都还不能够上高速的。还有长深高速的天津方向目前是在管控货车上道，因为车流量大，迁西支线的沿线各站口目前是双向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另外因为施工，秦滨高速的丰南南站天津方向关闭。秦皇岛辖区呢，目前是有降小雨的情况，受到降雨的影响，京秦高速的各站口以及京哈高速从孟江站到秦皇岛府站之间的各站口目前是管控两颗EV车辆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天气的变化。刚才说这个这两天马上要进入到夏天的感觉了，那明天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怎么样呢？明天的最高气温到了30度，最低气温17度，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是个大晴天，有东南风3到5级。
3: 承德晴转多云，12到28度，有南风3到5级。
0: 张家口晴转多云，15度到28度。
3: 小岛晴，12到22度。
0: 唐山晴，14度到29度。
3: 廊坊晴天，17到31度。
0: 保定晴，13度到29度。
3: 沧州晴，15到30度。
0: 衡水晴，17度到30度。
3: 邢台多云转晴，17到28度。
0: 邯郸多云转晴，17度到29度。
3: 首都北京晴转多云，16到30度。
0: 天津晴，19度到32度。
3: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11到30度。
0: 河南郑州晴，19度到31度。
3: 山东济南多云转晴，19到31度。
0: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23， PM10 的指数70，空气质量良。
3: 你别说啊，我研究了一下这个柑橘家族他们的关系，哎呀，老复杂了，这有复杂的这个图谱啊。这个刚才说，先说知道题啊，橘子和橙子是什么关系？橙子是橘子的爸爸，第一个选项 B 没有关系 ，C 同科不同品种。您知道答案吗？如果知道的话，抓紧时间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猜一猜啊，怎么进入到打卡墙呢？微信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呢您发送打卡两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墙。而且呢每天九点晚高峰都会在打卡墙上挑选一位留言的幸运听众，无论您答对题了或者是没答对题，只要有您的留言记录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抽奖。送给大家的奖品呢近期也会更新，但是今天呢还是先送给一位朋友两瓶玻璃水，而且给您邮寄到家。
0: 同时呢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在今天晚高峰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提示大家说，在万达的前方，也就是环路高架桥上出现了长距离的排队。那目前的这一段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现在的环路上基本上是没有堵车的点位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在这个富强大街桥上以及平安。

0: 爱多美丽。
1: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我跟莫阳终于学习了甘族家喜入座它们的起源和具体的分类啊。先跟你解释，刚才这道题目它的这个正确选项应该是选 C， 它们不是爸爸和儿子的关系，有人说母子关系都没有这个选项啊。这个 A 呢说橙子是橘子的爸爸，这不对啊。然后正确选项 C 是同科不同品种。那这个橘子和橙子是什么样的这个区别呢？橙子是橘子和柚子杂交的后代，这么来形容一下是比较科学的。它们存在着明确的亲缘与演化联系，但是并非是咱们经常说的爸爸和儿子这种拟人化的这个说法，包括母子的那也不对啊。那柑橘家族呢，我经过研究啊，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大家也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啊。为什么要放这首柠檬树呢？因为这个橘子、葡萄柚和柠檬，柠檬的原生种呢叫橘圆，这是宽皮橘、柚子、橘圆，这三种呢是柑橘家族它们最原生的三个核心的物种。后来这三个物种啊，它们就是有杂交啊，然后有不同的这个演变啊，
2: 就排列组合。
1: 哎，你像那个宽皮橘和柚子杂交而变成了橙子，柠檬呢是橘圆和柚子杂交就成了柠檬，葡萄柚呢是柚子的近缘变种，是由柚子和橙子反向杂交而变过来的葡萄柚啊。然后大家吃的金橘，金橘呢属于宽皮橘的一个变种，就是小的那个宽皮橘。那沃柑，哎，沃柑我挺喜欢吃的，沃柑呢它是属于橘子和橙子的一个杂交品种。就所以说这个柑橘家族真的是演变了好多种，怪不得咱们到超市啊，就是买这个橘子啊，或者是买柑啊，就是各种各样类似的这个水果特别多啊，而且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嗯，
2: 就是这关系啊，你其实念完了之后，我知道大家也没有听明白
1: 到底谁跟谁这个杂交成了谁，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你觉得哪个好吃，你买哪个就行了。
1: 行，好嘞，这个问题我们研究到这儿了。同时，我们的大哈强下一道题目也给您放出了。您想知道题目是什么的话呢？这听着说，听着柑橘家族的这个关系，听着像绕口令，是吧？下面一个简单啊，您可以到我们的大哈强上来提前看下一道题是什么。我们在广告之后来给您出下一道题目。
2: 嗯，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4: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

0: 想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1: 文明是您，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2: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3: 下面一道打卡的互动趣味知识题，我们要研究的是星星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不是动物园的星星啊，是天上那个星星，
4: 一闪一闪亮晶晶那个星星。
3: 哎，不是问您脑筋转弯说什么飞机为什么撞不着星星啊，因为星星会一闪一闪。我们要研究一下星星为什么会一闪一闪的，给您三个选项 ：A， 星星在眨眼睛。哎呀，小朋友打这个真的是充满童趣啊。A 选项有没有小朋友答的 ？B， 大气层的晃动导致了星星看起来一闪一闪的。C 选项是月亮的遮挡导致了星星看起来是一闪一闪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在夜空当中看到的星星是一闪一闪的呢？大家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打卡墙互动一波。
4: 那稍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个啊，近期即将会出现的天象，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在12号的时候来观察一下夜空。
3: 哎，啥呀？你这简单是
4: 我们
3: 流星雨还是啥？
4: 是我们不是每次跟大家说天象都说哎呀有流星雨了，大家看嘛，这次呢就会出现这个银河之眼，是夜空中最明亮的这个光带，但是呢不同的这个季节不是看的亮度不一样吗？那这次呢在12号的时候会有银河之眼。
3: 银河我熟，就是隔着牛郎和织女的那个河。
4: 对

0: 这位还没有研究星星的问题，还在研究啊这个到超市里面买橘子这个事儿。他说下回我再带孩子逛超市的时候，如果看到这个橘子啊、柚子啊、橙子啊，然后包括柠檬啊，你都可以跟孩子说，他们都是一个家族的啊，都是亲戚啊，就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杂交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演化，逐渐得来了现在这么多的水果的品种。
1: 嗯，还有朋友说感觉橘子界好乱呀，弄不清楚。
0: 行，大家回头可以查查他们具体都是什么关系。我刚才特别是看了一个图表，我给莫阳看的时候，我说这个图表真的是太复杂了，还是一个一个来说，谁是谁跟谁杂交生成了什么一个水果。还有这位小胖说，我真正的下班打卡了，哎，现在才下班啊，没事来我们这儿一边互动着一边听着节目，一起快乐的回家。那现在我们研究的是天上当中一闪一闪眨着眼睛的这个星星的这个问题啊，天空中的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 ABC 三个选项。然后这位说 A 选项肯定是小朋友才选的，大人都不会选 A 选项，确实现在没有选 A 选项的，但我觉得 A 选项
1: 大人不浪漫了。
0: 对对对，没有小朋友那种童真了啊，这个小说那个星星就像在夜空当中啊在眨眼睛一样一闪一闪的啊，这个充满着童真童趣的回答。然后 B 选项和 C 选项这两个这主要是大家目前猜测的这个选项里面， B 大气层的晃动导致了星星看起来一闪一闪的， C 呢是月亮的遮挡。正确的选项是什么呢？正确的选项应该是第二个选项 B， 星星在晚上的时候看起来一闪一闪的主要原因是大气层对星光的折射作用不断的变化，所以说也就是大气层的晃动导致了星星看起来是一闪一闪的。
1: 恭喜大家全员答对了，我刚特意看了一下，
0: 没有答 C 的，
1: 没有人答错啊。
0: 好嘞，那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的朋友呢，这有一个傅杰你答了 C 啊，你回头说可以在我们的打卡墙上跟大家切磋一下。在微信上互动呢没有办法参与抽奖，互动的打卡的方式，您在微信里边发打卡两个字，点开一个给您回复的一个链接，然后右下角有个打开 APP 的一个小按钮，点一下那个按钮，然后呢你就按照提示下载安装即时新闻这样的客户端，在即时新闻的互动下盘打卡帖上就可以参与到互动了。那接下来呢，今天又是母亲节，于是我想到有首就是唱妈妈的歌，里面也唱到了星星，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1: 鲁冰花，
0: 你还把这个歌名说出来了，我还想让大家猜猜这歌名。
1: 这个事儿是这样，我为什么一上来就想到了说天上的星星不说话，这歌很熟嘛。然后我刚才进来交接班的时候，新亮刚才应该也想放这首歌，然后他估计要下班了，太匆忙了，他没找着，没搜出来。
0: 我们这有啊，我们这唱给大家听。那我们请您这个在我们打卡奖上面发出来这首歌的这个稍后这个演唱者叫什么名儿？哎，这曾经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经典的歌曲，请问唱鲁冰花这首歌的演唱者你知道叫什么名吗？可以在我们的打卡奖上互动一波。

0: 很多人啊知道的还真特别多。我原本以为啊《鲁冰花》这首歌就是珍妮的原唱，但没有想到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更熟悉啊，说这首歌呢最早的这个原唱叫曾淑琴。查了一下确实是这样啊，他的原本的原唱呢是曾淑琴给电影演唱的一个主题曲，在1989年上映的同名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是由原唱曾淑琴演唱的。但是为什么咱们这些80后很多人都记得是现在珍妮演唱的版本呢，是在1991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珍妮把这首歌带给了更多的朋友所知晓。所以说现在很多的80后知道的这个原唱是珍妮，但其实更早的原唱是曾淑琴。也谢谢大家给我们普及了这首歌更多的知识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呢，今天母亲节放这首歌就对了，自己呢刚才还想点这首歌呢。我们也特别给所有的妈妈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跟所有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
1: 那很多朋友呢也在我们的打卡墙上留下了母亲节的祝福。其实很多朋友都说我们现在特别喜欢，就是每次都说妈妈无私奉献啊，妈妈为我奉献了一切。还有我想说我们现在我们新一代的妈妈不这样了，我们母亲节的时候其实也过得特别快乐，没有那么苦了。
0: 很多这个80-90后的妈妈们，他们都会对自己更好一点啊，有什么好吃的不是先请着孩子，对自己先吃饱了然后再给孩子吃啊。然后还有听众说提到星星歌，他想了一首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大家知道他说的是哪首歌吗？哪首歌里面有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咱们现在猜这首歌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是哪首歌？是不是忍不住就要哎嘿哎嘿哎嘿嘿了？我是不是这个提醒已经是够明显了？这首歌的歌名如果您知道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打卡讲人来说一下。
1: 还有朋友说呢，说今天啊是我和我爱人的结婚纪念日，哎，也是爸爸妈妈的结婚纪念日，
0: 哟，
1: 还赶上了母亲节，祝所有的妈妈节日快乐。说今天上一天班了，现在就要回家过节了。
0: 同时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下面的一组资讯信息。日前呢，从全省公安交通管理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在“十四五”期间，河北全省的机动车保有量、驾驶人人数以及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分别增长了20.43%、20.59%、11.3%。全省公安交管部门加快推进道路交通安全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推进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提升行动。在去年2025年，石家庄交通健康指数在汽车保有量超过400万的城市当中排名在第二位，连续两年稳居同类城市的全国前三位。
1: 石家庄市第九批574套市级人才公寓启动分配，5月9日起，符合条件的人才可以报名申请。人才公寓房源涵盖12个小区，包括盛世玉城、万科、润德园、德贤公馆、翡翠书院以及中海云锦等，面积在48到127平方米不等。
0: 说到天上的星星参北斗，有听众说这是《水浒传》那个歌名，《水浒传》是那电视剧的名，歌名叫啥？

0: 这轮我们的互动答题上发的比较快的，爱吃糖果好汉歌，郭晓的摘糊涂先生，综合天下乐了啊，这看来这首歌也是大家儿时的回忆了。然后这位说这歌听着带劲呢、啊、回想这个水浒传里108个好汉啊。然后呢还有这位说刘欢唱的这个好汉歌真的很好听，您这个啊后面这个头像是什么呀，然后好像是一对幸福的这个头像，我们怎么念你，我们就叫您幸福，是不是你们这个两口子这起的这个网名还挺浪漫的啊，这个在这个网名里边还有两个这个是跟情侣是这个头像，您是怎么做到的呢，回头教教我们。
1: 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我的手机是鸿蒙系统，我好像改不了名字。有朋友说，好像是的啊。至于怎么改名字，大家点到我的，然后进去里边找这个设置，可以改一下自己的这个名字。
0: 哎，之前的这个好汉们，他们比拼的是武力啊，而在目前的这个 AI 时代，很多人呢都比拼的算力。最新的消息，5月9号，2026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活动现场，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中小企业专区正式上线运营了，可以提供卡时、磁源等多元化计费模式等算力产品，支持中小企业按需灵活启用、弹性调度。
1: 同时呢，我们也再来关注6G传来了新消息。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6G技术的研发、标准研制和产业化进程，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向 TMT 2030 6G 推进组批复了6G 频段的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其在部分地区开展6G 实验技术，面向国际电信联盟确定的 6G 典型场景与关键性指标，开展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此次批复的 6G 技术试验频率将有力推动我国 6G 技术的高质量发展。
0: 另外特别提醒大家，去年的个税的汇算您汇算了没有啊？有没有退税或者有没有补税，去年的年度个人汇算呢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将一直持续到今年的6月30号，大家赶快查一下啊！个人所得税的 APP 上面就可以查询，如果您没退税的话，您可能就损失了一笔钱。无论您是在一家单位有稳定的任职，年内或者是换过工作，或者呢您还有其他的兼职收入，或者是自由职业者，您的任职受雇情况都将影响到您的个人所得税的汇算操作，需要您如实填报，依法汇算，既是守护自身合法权益，也是履行公民纳税义务。3月1号到6月30号是个人所得税的汇算清缴的这个时间，大家按时间进行，登录个人所得税的软件完成申报，让年度汇算更省心、更准确、更安心。说到算账了啊，咱们接下来请您算个账。有朋友说出个难点的题，我们接下来请您算账，算的怎么样啊？这个可能当会计的可能立刻就能算出来，但是呢可能平时不太算账呢，可能就得琢磨琢磨怎么算啊。请听题，说有一家店2024年的营收是一年120万元，2025年的营收是150万元，那么请问同比增长了20%？ A 20%， B 25%， C 30%， D 35%。2024年营收120万元，2025年营收了150万元，120、150，那它增长的这个幅度是多少？如果您回答这。

0: 道题目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发送打卡两次，进入到打卡帖互动打卡留言。
1: 稍后在报时之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大家呢有任何的其他的需要帮忙的，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来联系我们。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傍晚六点，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继续来关注省会市区的通行路况。有请小飞侠。杨洋你好。
3: 各位傍晚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二环路，这会儿在这个南二环上的车流密集度稍微有一点大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主路上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目前在这个中华大街的桥面，整体来看通行的速度比较缓慢，但是缓行的距离不会太长。后方的队尾这会儿是排到火车站这个桥面上，提醒走南二环高架桥由东往西方向的朋友们，在走到火车站这个位置就要开始减速了，前方过了中华大街以后就能够逐渐的把车速提起来了。再来关注一下西二环主路上北行方向，目前行驶在玉华路桥面以及中山路桥面的行驶速度也会要稍微放慢一些，还有东二环的主路往北走还是处于在这个铁道桥这个位置，现在北行方向的主路的密集度稍微有一点点大。横向的主干道上，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往东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后方北新街的桥面上也是要注意减速来通过的。中山路沿线这会儿来看，在这个北国乐泰商圈的车流密集度是有所下降了，修门街这个路口基本上一个等时就可以通过，但是目前来看在万象城这边的车流密集度反而是有所增多，西行方向想要通过中华大街这个平交路口的话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了。另外还有淮安路的主路上往东方向走，在平安大街上桥口这个位置会稍微有点小拥挤，有准备上主路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提前来变换到内侧的两条车道上来行驶。纵向路段上通行压力大的路段没有，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排队的路段，像在建华大街淮安路交口的南行方向，中华大街新海路交口的南行方向，以及红旗大街汇丰路交口往南走，以上这些个路段都是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给我们提供的最新路况。大家在路上通行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也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或者是来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互动留言评论。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呢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夜间，秦皇岛市东部、保亭廊坊以南地区多云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预报在邢台市东部、邯郸市东部的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刚才说要下雨的这些地儿，您那儿天还好吗？有没有洗车？今天这块下雨了吗？咱们石家庄还是晴天的啊，其他地区呢还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晚上的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东部、保定西北部3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19度。
1: 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南部20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度到32度。
0: 明天夜间到12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1: 12号夜间到13号，东北部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0: 朋友们划重点啊，下周的天气，12号到13号，我省中南部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1到34度，局地可以达到35到37度，这妥妥夏天的高温天气。所以说呢，我省的中南部的部分县市处于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气象预警当中。如果是农民伯伯，请您随时关注天气的预警信息。

0: 有听众跟我们说啊，石家庄的西边看着有乌云飘过来了，刚才说有阵雨的也没有石家庄啊。有今年洗车担心下雨的朋友吗？它现时是今天傍晚到夜间，秦皇岛东部、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局地有中雨，局地呢还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这个石家庄
1: 有以南吗？
0: 哦，咱廊坊南面吗？那可能真的有可能雷阵雨啊！你看那乌云飘哪儿去了？这位正经的说，从西北方看来飘来了一朵乌云，我觉得这下不了吧？
1: 我昨天啊，就是晚高峰的时候，我在中华大街那块儿
0: 啊，
1: 我就站在那儿，然后头顶上就飘来了一片乌云，
0: 正好淋到你那儿吗？
1: 我不是在站着等红灯嘛，然后就开始掉点儿
0: 啊。
1: 然后呢，我要走到对面去，走到对面去，那个因为一直在刮风，然后那个乌云慢慢就飘过了淮安路。飘过了淮安路以后，我的头顶上突然就变成大晴天了，就变化的特别快啊，就那一片云。
0: 郭听众呢在保定，哎，这也是这个以南嘛，廊坊南面，说保定现在看着也阴天的，说乌云啊，那黑色云多了起来，觉得雨要来了。然后他说呢，月季花呢都有点枯了，可能也有点缺水，补点水也挺好的啊。
1: 嗯，我想到那首歌《乌云乌云快走开》
0: 哎，别找我麻烦。希望要是下的话，也是大家能够到家之后，晚上大家睡觉的时候下点雨，那睡觉老香了啊。
1: 还有朋友发了照片，零售的朋友说，零售这是不是也要下雨了？看着这个天也是阴沉沉的，
0: 有可能变天。还有这位说呢，我在石家庄的桥西区，桥西区现在看着天黑了。路前的朋友也说，路前现在头顶有一片乌云，不知道一会儿会不会掉点儿，会不会下雨？
1: 嗯。今天呢晚高峰的时段啊，虽然是周末，但是呢今天是周日了，明天又该上班了，这会儿呢出去玩的也该返程了啊，这个没写完作业的也该写作业收收心了说到这个时候了啊，我们还在打卡墙上面互动的朋友说，这题你出快点，我都答完了，等下一道，
0: 等下
1: 一
0: 题。那我们先解释这道题啊，这个算账的这个事儿，说如果你有一家店啊，你这个店2024年你营收120万元，2025年又营收了150万元，不少挣啊啊，那请问同比增长了多少？20%、25%、30%还是35%？正确的这个算法，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先拿150减去120，看增长了多少，等于30，这是差额。但是这个增长同比增长的这个百分比是除以120呢，还是除以后来增长之后的150呢？正确是30除以120，再乘以100%。正确的选项是增长了，同比增长了25%。您算对了吗？
1: 很多朋友都。应该是答对的还是比较多的、啊、
0: 希望听我们节目所有的朋友啊，无论您是做买卖的啊，自己这个创业的啊，这个我无论是您的这个营收还是单位的您这绩效的这个营收都能够增长啊，这个25%也不少了啊，
1: 已经很多了，25%
0: 或者工资增长这个比例也行啊，别下降就行啊。
1: 很多朋友都在发信息啊，说桥西这会儿天也黑了，哎，有可能真的一会儿要下雨了，
0: 要变天。这位说，我真的是一洗车雨就来。我们那天说过，有三个心理学的因素导致了我们为什么感觉自己一洗车这个雨就来啊，这心理学的这个情况。还有一种就是概率学，就是咱们车非要等到它脏了之后才去洗，但如果你是脏了，它就很多天晴天，或者是积累了很长时间这个灰，已经晴天很多天，哎，你猛地要去洗的话，那可能就是下雨天就要来了。你像上周是不是一下子晴了好几天，你都没洗？你看你今天一洗它可能就要下雨，但是它阵雨可能你那儿不下啊，或者是分散性比较强的。
1: 雨后彩虹就说，我一有洗车的这个想法雨就来了，我不能想
0: 好了，那个等着答题的，我们下道题也在打卡墙上给您刷新出来了，您可以看一下。下面一道题，这是大家小时候经常会用的一个文具，铅笔，可能长大了大家都用签字笔啊什么的啊，就很少用再用铅笔了。铅笔的笔芯主要成分是什么？ A 铅，它为啥叫铅笔？是不是铅呢？ B 石墨， C 铁。

0: 铁 ，D 铁碳粉。铅、石墨、铁、碳粉，铅笔的笔芯主要是什么呢？这四个选项里面您觉得哪个是对的，可以在我们的打卡墙上互动一下。
1: 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
5: 了。
6: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7: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6: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7: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大家陆续给我们传来图片啊，说在西北方真的是看见乌云飘过来了。这位男生是在正定会展中心附近，说你看这个乌云大不大，但是这块还露着点阳光，指不定那一大片过来之后会不会下啊。您这个没什么事赶紧往家走啊。
1: 嗯，还有朋友说感觉这个空气当中都有这个凉气了，又下雨了。
0: 不忘初心传了一张图片，说从井陉回石家庄的井石快速路上现在有点堵车，看着您这是不是堵到什么隧道外边了。而且你那块它有一个牌，看着前方是施工路段，提示减速慢行，而且前方施工那块就剩下一个车道，限速40，那这应该是那个施工路段导致这个堵车，从井陉返回市区的，大家帮忙确认一下那个施工路段大概有多长，过了施工路段之后还堵不堵，帮忙说一下那块堵车的具体情况。
1: 但是这个朋友拍的啊，你自己可能没有感觉到，但是你拍的这照片特别明显，因为它是两车道变一车道
0: 了。对，前方都在陆续的往前面会车呢啊。
1: 嗯，大家呢在这儿别着急啊，我觉得是按照顺序通行应该很快就过去了。
0: 看着前面是个隧道，因为前面有个大山啊，在那过了那个山那块那个山脚那块是不是个隧道的位置，是水域隧道还是什么隧道，经常走井陉到石家庄路段的帮他来确认一下今天井陉回市区堵车的具体原因，这个施工路段大概有多长。
1: 还有朋友呢在我们这儿答题呢，说我当年啊我就在铅笔厂上班，我就知道这个铅笔里边主要成分是啥。
0: 但你答的这个选项里没有啊。
1: 他答的是粘土。
0: 我们这选项里面没有粘土，我们选项里边
1: 是另一个就
0: 是铅、石墨、铁、碳粉。
1: 嗯，
0: 你那粘土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材料，然后但是我们选项里边还有一个这个材料是粘土和啥按一定比例合成做成了铅笔的那个铅芯儿啊。
1: 粘土放进去是为了调节铅笔芯儿的硬度，就咱们不是买的这铅笔有 2B 的 HB 的、
0: 哎
1: 如果是你平有画画的孩子们应该知道啊，买的可能还有 3B 的 4B 的啊，就是根据它这个铅笔的这个硬度不一样，就跟这个加粘土多少有关系。
0: 嗯，
1: 但是有一个主要的成分啊，就是主要的书写成
0: 分必须得有的、
1: 必须得有，要不然的话就没有这个颜色了啊。
0: 到底是铅、石墨、铁还是碳粉？我们再给大家一波答题的这个时间啊。然后同时有听众跟我们说外边这个云彩的这个事儿，就是说坐标行堂国际装风格。那你应该行堂风格呀，您这个叫国际装风格。他说在行堂的西南、西边、西北看着天都黑了。那行堂的朋友，你们那块是不是快下了？

0: 这歌叫云烟成雨，大家都说天空飘着乌云，像是要下雨了。张听众还说呢，这天下我判断叫西北玄天一片云。你这是听相声听来的，还是看京剧《智取威虎山》听来的？后边是乌鸦落在凤凰群，满屋都是英雄汉，谁是君来谁是臣。哎，然后可以继续来我们的这个打卡墙上打卡互动啊，看刚才这一轮的答题到底谁答对了。我们说铅笔里边除了有粘土，另外一种主要的原料是铅、石墨、铁还是铁粉呢？正确的选项应该是 B 石墨，您答对了吗？
1: 嗯，很多朋友啊都已经回答了正确的答案，但是其实很多朋友都在说，那铅笔呢？它应该
0: 为啥不叫铅笔呢？
1: 啊，对，为啥主要成分不是铅呢？
0: 我给你解释一下，早期最早的这个铅笔呢，是误将这个石墨称之为黑铅啊，所以说这样铅笔的名字沿用至今，但里面不含铅元素。石墨呢，在早期它有一个名字叫黑铅，但其实呢，它不是铅，它是石墨。
1: 嗯，还有朋友跟我们说解释呢，说你刚说的是 HB 啊、2B、4B 和 6B 的铅笔，其实就是，石墨和粘土配比不同，没有金属铅。
0: 我们这气象学家还挺多，这位理想家说我在陆泉呢，我觉得现在看天象，燕子飞得有点低，估计着一会儿要下雨了。天行健说大雨大雨快点下吧，下完了就不飞毛毛了。
1: 对对对，我能理解他，
0: 估计苦毛毛久矣啊。
1: 哎，对，最近这个杨柳絮啊，让大家非常的苦恼，尤其是过敏的朋友。那希望大家呢一会儿啊，稍后如果说万一下雨了，我们别惊慌啊，没有带好雨具的朋友找一个地方躲一下雨，因为今天预报的是阵雨啊，分散性的雷阵雨，应该是很快就能过去的，路遇降雨的话也别着急，大家注意在路上保持安全的通行。
0: 我们下一道打卡题已经在我们的打卡墙上给您刷新出来了，您可以在打卡墙上互动留言来参与互动。所有参与到打卡墙留言的这个朋友，就机会获得九寨晚高峰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两瓶玻璃水，正好这个最近这个容易变天啊，夏天时候如果您缺玻璃水了，正好我们送您玻璃水给您邮寄到家。这个时候五一之后，他几乎每天洗一次车，洗一次车下一次雨。我怎么记得五一之后没这么下次过这么多场的雨呢？你五一之后你就在哪儿开的？你这跟着云彩跑了吗？还有啊，接下来我们这道题目呢已经显示出来了，说千古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作者是以下四个选项当中的哪一位 ？A. 李白 ，B. 王勃 ，C. 杜甫 ，D. 白居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作者是这个四个选项当中的哪一位？如果您知道选项的话，可以在我们的打卡墙上留言互动，还是这位直接留言了玻璃水，希望您今天能够有机会中奖啊！
1: 然后我们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
2: 闺女，这手机字体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3: 爸，已经最大了。
2: 看来是真老了，哎。
4: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眼睛模糊、胀痛、流泪，痛苦难熬。
5: 好视力蒸汽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等眼部问题。
6: 感恩母亲节，献上好视力，只要为妈妈购买，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要再送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
5: 给妈妈的专属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4: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15: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警行回石家庄堵车的朋友张先生给我们传递了情况了。张先生说啊，东张隧道有事故发生，而且这个附近呢还有施工，就导致了从警行回石家庄呢警行到石家庄的快速路上这块呢目前是有一些堵车，大家多些耐心，过了施工点位和前公路事故点位就能够好走一些了。谢谢张哥啊。另外呢，刚才有位叫国际庄峰哥，但是他给我们说的是行堂的天气，我说你应该叫行堂峰哥呀，他说啊他在行堂上班，下班就回庄里了。那提峰哥的名是在行堂管事还是在庄里管事呢？对，就我们是去行堂提峰哥的名呢，还是在庄里提你的名呢？啊，你回头继续给我们留言啊。
1: 还有朋友问说，我想听节目的回放咋听啊？就是您进到这个即时客户端，找到河北交通广播就有一个直播的选项，您找到我们的节目，然后点进去以后呢，按照日期往回倒，想听哪一期节目，点哪一期节目的名字就可以找到了。
0: 大家可以继续的互动答题，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黄金市场啊，您这个。如果现在你有钱啊，想买金子，你是买金首饰呢，你还是买金条、金币这样的投资黄金产品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数据。根据中国黄金协会发布的消息，在今年的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达到了303.292吨，这么多吨啊！你其中有没有你买的？这一数据同比增长了4.41%。刚才我们也给大家讲了啊，就同比增长这数怎么算出来的？其中呢，黄金首饰呢是84.62吨，同比下降了37.1%，就是买黄金首饰的人少了，但是金条和金币销量达到了202.062吨，这一数据同比增长了46.4%。国内的黄金首饰价格从2024年年初的每克620元左右，要是那会儿买点金的得多好啊！随后呢，这个黄金啊就一路飙涨。最新的在5月9号的时候，周大福、老凤祥、周生生六福珠宝昨天最新的黄金饰品的报价是每克1430块钱。你有没有2024年买了金首饰？到现在仔细看看，哎呀，你那金首饰涨了不少了啊！
1: 我们再来关注 DeepSeek。 在中国的 AI 大模型明星企业 DeepSeek 正在寻求首轮融资，募资规模最高达到了500亿元人民币，若最终落地，将创下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单轮融资的最高纪录。融资完成之后， DeepSeek 的整体估值或将突破3500亿元人民币，跻身全球人工智能独角兽第一梯队。创始人梁文峰将计划个人出资最高200亿元，占本轮融资总额的4%。

0: 是，
1: 哎，其实大家现在都用这个很多的 AI 软件 DeepSeek 呀、豆包等等，但是您用这些 AI 软件搜东西的时候，你得注意。话说最近啊，南京有个律师李小亮，他就在百度上搜索自己的信息，结果百度的 AI 智能回答给出了以下的结论，说李小亮律师被判3年有期徒刑，但是这个消息是不真实的，他是个律师，他没有被判刑。在网上一搜，他这个出来这个结果就特别影响他接案子，一下子影响到了他的现实的工作和生活。于是呢，他就起诉到法院。最新的二审法院做出了终审判决，百度平台构成了名誉侵权，判决其做出书面道歉，而且百度给出了 AI 幻觉的这个回复，不可预见的抗辩理由。但是法院并没有认可百度公司给出的说 AI 产生幻觉的这样一个理由。
0: 但是呢，新闻媒体也评论 AI 不能以技术中立、算法自主为由推卸责任，服务商要努力防范 AI 幻觉对用户造成的侵害，司法应要求服务商尽到合理技术义务下的防范责任，提升幻觉防控准确率、敏感信息的核实率，推动平台从被动担责转向主动防幻觉。
1: 哎，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试过用 AI 软件搜您自己的名字？可能一搜都是其他这个就名人啊什么的啊，然后或者那个加个地名，你是石家庄的啊，邢塘的。那个邢台那个风格，你搜一下邢台，然后再加自己名字，你看能出什么结果啊？

0: 有听众说啊，他当年买那个金首饰的时候，看他那个是多少钱买的，他说他当年23年他是每克477买了点金首饰，那现在也值钱了啊。大家您家的那个金首饰是克价多少钱买的，稍后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聊。
1: 傍晚6:30，
2: 992半点导航。
3: 半点导航，我们继续来关注市区路况和高速路况，有请路况主播杨洋，你好。
4: 各位傍晚好，这一时段省会市区的淮安路中段部分的车流量相比较半小时之前来看是有一个小幅度的攀升，主要是体现在了从平安大街到富强大街之间这一段主路上，东西双向的行驶速度会稍微有一点缓慢。再来关注一下和平路高架桥面，由西往东行驶方向，从北新街桥上到前方平安大街桥上这一段行进的速度也是有待提升的。纵向路段上的建华大街在淮安路的交口处，南北双向都是有超过200米的排队，还有中华大街往北方向走，想要通过新华路口的话也是要等待1到2个等时，目前后方的队伍已经是排过了中山路这个位置了。二环路上的南二环主路上，在东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出口这个位置会稍微有一点拥挤，以及西二环的主路上往北方向，从中山路桥面到后方淮安路桥下这一段整体的车流密集度是偏高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受到施工的影响，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山东方向关闭。唐山辖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唐津高速的唐山方向关闭，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长深高速的天津方向同样是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通行，因为车流量大，迁西支线双向管控货车。因为施工，秦滨高速的丰南南站这个站口的天津方向也是不能够上道的。秦皇岛辖区受到了还是有降阵雨的情况，所以目前京哈高速上从孟姜站到秦皇岛辅站之间的沿线各站口还是在管控两个一位车型。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高速出行的话，提前查询高速路况，免得啊您到高速口发现上不去，然后您再绕路啊，这个时候才后悔。而这个买金子，很多人也后悔了。他说23年477一克，买了40000多，早知道能长成现在这样，当初那个彩礼30万全都买了金子，彩礼不少啊，
3: 彩礼好多呀。
0: 对，然后但是没买成金子，有就行了啊，有就行了。那现在这个结婚的年轻人，
3: 这40000多其实也涨了很多了，
0: 不少了，
3: 涨了起码得有40000。
0: 嗯，然后其他的现在准备要结婚的，准备要买三金的，还在纠结呢，要不要现在买啊？然后现在金价每克都1000多块钱了。
3: 很多朋友呢还在继续在我们的互动帖上来进行答题。哎，大家都说
0: 我们公布一下答案吧。
3: 我们公布一下上一个题的答案。
0: 哎，千古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作者到底是谁呢？正确的答案是王勃，这是出自于唐代诗人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当中的一个名句。这一个诗啊，和传统的离别诗哀伤的基调不同，以豁达昂扬的笔调表达了真挚友情不受空间阻隔的信念，所以是一下子成为了千古名句。您答对了吗？是王勃。然后我们点几个名吧，有几个朋友特别的热心啊，然后还把这诗名说了，快乐相随，然后唐代诗人王勃向着太阳迎着光，张先生的肩膀是有什么有海的下，就是他这个网名我每次念您这一页我们这个都显示不出来，还得把这个鼠标放在您的网名上才能显示您后面的这个名字。还有成安也发了好几遍，这一波答题表现也挺好的。你想点谁？
3: 没有啊，我刚才
0: 还是你看到我下一个题
3: 了。卡住，我看到下一个题了。其实你刚发出来就有朋友在答了。我发现有的朋友啊，就是他可能一直在刷我们底下的这个评论区。我们啊念一下啊，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就是，哎，我们都知道自己的手指头有指纹，大家现在也特别流行啊，咱们有指纹锁。那问问大家，人的指纹是什么时候定型的？A 出生就定型了 ，B 在婴幼儿时期 ，C 青春期 ，D 是成年之后。
0: 哎，指纹到底是什么时候定型的？就包括现在换身份证，如果您当初没有录入指纹的，还得要重新录入一下指纹啊。这个你人的这指纹到底是什么时候定型的？这四个选项，如果你有答案的话呢，最后一波的这个答题的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下班打卡互动帖上留言。稍后呢，我们将会公布了这道题的答案之后呢，进行一波抽奖，抽选一位幸运听众。您注意啊，只要您参与了，一会儿注意查看一下我们的即时新闻端有没有给您弹出信息。如果有信息里边，我们给您回复了一 个评论，让您在五分钟的时间内发送邮寄地址，你就大胆的发评论啊，发在我们的留言帖上，我们会隐去您的隐私信息，按照您的邮寄地址和联系电话给您邮去两瓶玻璃水，而且给您包邮到家。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市晴天，17度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
0: 承德晴转多云，12到28度，有南风3到5级。
3: 张家口晴转多云，15度到28度。
0: 秦皇岛晴天，12到22度。
3: 唐山晴，14度到29度。
0: 廊坊晴天，17到31度。
3: 保定晴，13度到29度。
0: 沧州晴天，15到30度。
3: 衡水晴，17度到30度。
0: 邢台多云转晴，17到28度。
3: 邯郸多云转晴，17度到29度。
0: 首都北京明天晴转多云，16到30度。
3: 天津晴，19度到32度。

0: 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11到30度，
1: 河南郑州晴19度到31度，
0: 山东济南多云转晴19到31度。
1: 石家庄市18点的 PM2.5 指数24 ，PM10 的指数76，空气质量属于良。
0: 还有听众问呢，刚才我们放了一个石家庄的夜里，就想念着你的那个歌，你说那个歌叫啥？那首歌叫《石家庄的夜》啊，如果你喜欢，可以去找一下。我们这不光有这首歌，还有《石家庄之路》，把石家庄的很多的路名和街名唱到了歌里面。您听听这里面有没有您经常走的那条路或街？

0: 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0: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6: 我们在这里。
5: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7: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8: 我们来了。
9: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0: 刚刚我们的趣味知识是：人的指纹从什么时候定型 ？A. 出生就定型了。B. 婴幼儿时期。C. 青春期。D. 成年后。正确的选项是 A 啊，出生就已经定型了。但是有朋友说，小的时候那个小手指头能长大了之后，那个指头就大了呀，这个比例不一样，
11: 就是它的纹路模式是终身不变的，就是它在等比例的长大。哦啊，但是有一种情况可能会让你的指纹发生改变，比如说你这个因为外伤啊，比如说
10: 拉了个口
11: 啊，或者说有这个因为皮肤上的问题啊，可能导致局部的改变，但是整体的模式它是保持稳定的。
10: 好嘞，这道题的正确选项是 A。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打卡互动帖上也产生了幸运听众啊，我们通过广播也再次提示一下，这位的网名叫编辑快乐的故事。183尾号是7006的朋友，今天哎，你有一个快乐的奖品，您参与我们的互动，在我们的这个打卡帖上留言，然后呢获得我们送给您的2瓶玻璃水。如果您不开车的话，那玻璃水啊，在家你擦在家里边的玻璃什么也都挺好使的啊。然后呢，您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帖上留言评论您的邮寄地址和联系电话，我们将会按照您的邮寄地址和联系电话给您快递到家。网名叫做编辑快乐的故事的这位朋友，请您在5分钟的时间内，然后来回复评论您的邮寄地址，如果超过5分钟您再没回，我们就给其他的朋友了。
11: 嗯，那稍后呢，我们在歌曲之后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啊，来看看这位朋友。我好几个朋友都说别选我啊，别选我，我这个好多呢。
10: 你也没中啊，你你中了之后再谦让给别的朋友。
11: 有好几位朋友都好谦让啊，说这个别选我了，我这家里还挺多呢，说要是冲中我了，我就送别人啊。我看见了就没选您。
10: 还有朋友说今天是母亲节，准备要回家吃妈妈做的饭了。

0: 刚中奖的朋友已经在我们的互动帖上留下了自己的邮寄地址了，我们已经转给了工作人员，最近呢将会陆续的给您发货，请您注意查收。是唐山烙铁的一位朋友啊，收到玻璃水之后呢也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啊，好用不好用啊，我们下周呢有可能就给大家换其他的奖品了。大家锁定收听每天的九点晚高峰，就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获得属于自己的一份惊喜礼物。
1: 还有朋友给我们发张照片啊，您这照片这天看起来特别的阴啊，幸福这个朋友您这是在哪儿？
0: 下雨了吗？
1: 哦，他说是在鹿泉，在二院附近，说天黑的马上就要下雨了。
0: 是，但刚才大家说是西边那个云彩那个特别黑啊，而且刚才是说西北边那个云彩猛的一过了一大片，你这看着这块好像都已经暗下来了，有没有掉雨点啊？如果有在鹿泉的朋友帮我们传递一下最新的这个路况信息怎么样。
1: 今天呢其实路上啊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好走的，现在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堵点还是在和平路上，如果大家这会儿在和平路高架桥上向东通行的话，到了解放大街这一块呢基本上就是走不动了，依旧是老堵点啊，现在在平安大街下桥口的这个位置堵着呢。还有一段呢是在淮安路上，大家呢在过了建设大街向西的位置，一到建设大街桥上这儿也需要再做稍作等候一下。
0: 哎，另外呢刚才有听众说啊，听着咱们说了一句那个银河就是隔着牛郎和织女的那条河，最近呢在晚上有特别的天象，想了解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你别着急，我们跟您说啊，银河呢是夜空当中最明亮的一个光带，晚上的时候啊几乎一年四季都能看到，天空当中有像这个星星组成的河流一样，但不同的季节不同的纬度和夜晚的不同时间，银河呢会出现在夜空的不同位置，呈现不同的形态。
1: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文科普学家修立鹏介绍，在每年的三月到六月，银河会化作一道壮美的拱桥横跨天际，此时呢它的姿态端正，角度绝佳，位置低垂，能够长时间保持完整而优雅的形态，与地面的景物相映成趣，其中四月和五月更是观赏和拍摄银河拱桥的黄金时段。
0: 和银河拱桥相映成趣的还有一种极具观赏性的天文景观，名之为银河之眼，就是月亮升起时恰好悬在银河拱桥的正下方，就好像是一个眼眶跟眼珠一样，月亮呢就好像是那个眼珠，这银河呢就像是那弯弯的眼眶，整体轮廓酷似一只凝望苍茫大地的大眼睛，银河之眼也由此得名。
1: 那在本月的12号，也就是后天的凌晨，农历26的残月将会从银河拱桥几乎是正中央的地方升起，是观赏和拍摄银河之眼的绝佳的时期。那再说一说拍摄的技巧啊，如果说
0: 怎么拍
1: 它的拍摄手法和银河拱桥相近，需要选择大气通透还有东方地平线没有遮挡的地方拍摄的时候呢，把控好月亮升起后和银河拱桥的距离，如果过近的话就会影响细节，远的话容易构图失衡。但我觉得这个拍摄手法他说的太专业了我呢刚才去
0: 就拿手机拍着试试，
1: 对，搜了一下这个银河之眼的照片，非常的震撼。
0: 你就上网上搜人家拍的，你估计自己拍不出那个

0: 效果来。
1: 对对对对啊，然后这说是其实要用广角来取景啊，就是建议是竖向分段这样的拍。如果说摄影爱好者们可以去赶着拍一拍啊。
0: 12号凌晨。
1: 12号凌晨就是明天晚上。
0: 明天晚上后天早晨。
1: 嗯，对，所以大家去搜一搜啊，真的非常的漂亮，很壮观。

0: 先别琢磨着明天晚上后天凌晨看这个银河的事儿了，先看天空当中的乌云。有听众说我们这也黑起来了，这是在正定的朋友。还有听众说在鹿泉这儿确实阴天阴得挺厉害的，估计着一会儿怎么着也得下场雨。还有听众说下完雨就不热了，今天白天也没那么太热啊，可能我没怎么出去晒太阳啊，让太阳地儿里白天挺热的，但其实一会儿太阳一下山就凉快不少了。
1: 对，而且最近到了这段时间，有朋友说我们家已经开始开空调了，特别热。但是每个人体感温度不一样啊，也跟大家说一说生活提示，就是夏天的室温呢，其实我们调低一点，你的睡眠会更好。而且呢，在夏天的时候，侧躺比平躺更适合夏天的快速入睡。一天当中呢，体温会根据人体睡眠或者是清醒的状态有一个上下的波动。睡眠的时候呢，我们的体温会下降，清醒的时候体温又上升了。那从温度的角度来看，适宜的低温可以使人更容易入睡。哎，就是你身体温度降下来了啊，就比较容易入睡了，因为它和人体的生物钟是在协同工作的。18度到22度是目前国内的睡眠专家们所公认的最佳的睡眠室温区别。如果说你适应不了这个温度，夏天的夜间空调可以开到26度左右，或者呢定时2个小时让身体顺利入睡，也可以尝试呢侧躺着睡觉，相比平躺来说，身体和床铺的接触少，有利于降低体温。
0: 另外再次预告一下，下周的12号到13号，那就是周二周三的时候，最高温度可能局地会升到35到37度，然后中南部的城市的最高气温是31到34度，这妥妥就夏天三伏天那个温度了，但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大家随时关注未来一周的这个天气变化，家里那个空调啊该洗的就洗，然后该提前准备要开空调的就做好准备，要不然还是挺热的。还有机器猫传来了最新的路况，和平路高架桥的西向东，平安大街的下桥口的匝道北侧车道两车追尾了，大概这块是3分钟之前发生的交通事故，大家路过的时候本来这就车多，路过的时候再看那事故车还在不在现场。
1: 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您可以现在拿出手机，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3个数字6，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来逛一逛。今天呢，5月10号了，马上要到520了啊！谐音我爱你，在这个表达爱意的日子，我们特别为大家来解锁浪漫的新姿势。现在呢，单笔消费满299元可以立享9.5折的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解锁9折特权。更有幸运抽奖惊喜加码，单笔实付520元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幸运抽奖的机会。雅诗兰黛小棕瓶，还有安耐晒的防晒燕窝银耳羹等您来抽奖。
0: 比如说今天。

0: 我们的首页给您推荐了一款特价的女士香水，阿玛尼品牌的迷情挚爱女士香水，50毫升装的。平时大牌的香水你要到这个柜台去买，挺贵的呢，好几百。而现在呢，只需要399，而且还能够享受折上折再打95折的优惠。那399再打95折是379，现在显示的这个售价又便宜了不少。而且呢，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之外，你买这瓶女士香水，再加送给您一支迪奥品牌的变色润唇膏。今天中午我还问了另外的这个女同事啊，心媛，我说这个怎么这个唇膏还能变色呢？她说根据你体温不同，那个唇膏那个颜色也会变化。这个现在唇膏都这么高级了吗？那个嘴唇到底啥色的？这个
1: 每个人涂都不一样啊。
0: 或者你惹媳妇生气之前、生气之后，那颜色可能也不一样。你可以买回家给您媳妇试一试啊。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今天买这瓶香水，那个唇膏变色唇膏是赠品啊，可以搭配礼袋送给您，又有香水又有口红了。媳妇们收到这样的礼物之后肯定高兴。
1: 如果说不买香水的话，也可以看看今天主推的兰蔻精纯双面角色限定的口红双支礼盒。那平时啊，这个限定套盒还是挺贵的，要700多。那我们的爱商城520心动福利，现在这个口红两件套限定礼盒是279元，现在还有单笔订单满299打95折的这样的一个折上折的活动，咱们就可以再凑个20块钱啊，就又能打折了。您发送3个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来进行购买。
0: 有朋友说他现在在石家庄的南三环，看着乌云确实是卷过来了啊，就是用卷这个字来形容，说一会儿可能变天要下雨，我们也得赶快下班回家了。希望大家呢今天晚高峰陪伴您的路上能够一路的好心情，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收听。我看是谁来，
1: 月色来了、
0: 哎、因为月色和大帽太太不一定谁出现，今天出现的是月色。再会喽，
1: 再见。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992整点导航，了解省会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1: 各位晚上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之前在二环路上的压车点位基本上都消失了，不过目前来看南二环的主路上还剩一小段车辆积压，主要体现在了南二环的主路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目前在建设大街出口，也就是在建通街出口这个位置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导致后方的400米范围内行进的速度都会比较的缓慢，这个事故呢占用的是左侧车道，往这边走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先来减减速了。咱重复一下这个事故点的具体位置，是在南二环的主路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在建通街出口这个位置占用的是左侧车道，二环路上的其他部分都已经是恢复到了顺畅的通行状态了。再来关注一下横向路段上和平路的高架桥面，由西往东行驶方向在胜利大街和平安大街的桥上车行速度会稍微有点缓慢，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新凯路交口处北向南行驶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以及建华大街在淮安路交口处由北往南方向后方队尾加压车接近到了淮岭路的位置，另外还有红旗大街北向南从汇丰路压车是到汇丰的汇新路，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掌柜。
0: 好的，感谢杨洋，再见。来关注一下京港接高速交警的消息啊，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230公里处发生交通事故，占据第一及应急车道，请过往司机注意减速避让。天气预报来看，今天傍晚到夜间，秦皇岛东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间也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局地有中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2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12号到13号，中南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地可以达到35到37度。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
2: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3: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2: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4: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

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initialize sequence now。
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2: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3: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5: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 欢迎大家每周晚上的每天19点到20点准时来到我们的月色来了，咱们一起聊聊天或者一起唱唱歌。今天是周日所以一起唱歌。今天也是5月10号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母亲节，朋友们，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唱歌颂母亲的歌。哪首歌适合唱给妈妈？可以是温柔的，可以是感动的，都行。所以你们喜欢唱给妈妈一首歌吗？喜欢？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发送语音到河北交通广播来唱一首唱给妈妈的歌。同时你也可以发送文字但是有的时候我呢也知道人外有人山外有山，有的歌我确实不会唱，如果你非得邀请我唱的话，你如果能接受我编就行。你别到时候发送文字了说月姐你来唱吧，我唱完之后你还嘲讽我说月姐你下次还是别唱了，你们这给我挖坑呢天天。虽然咱们很熟，但是咱们也没有必要那么熟，好不好？来唱一首唱给妈妈的歌，河北交通广播迅速发来语音不要等到最后统一发送过来咱们就听不了了，及早发送被播放的几率会更高一点当然你要保证一下你发送的音频的质量，比如说要声音清晰一点不要离得太远，因为听不见了，不要离太近了碰话筒了听得清楚你自己感受也会更好一点路上有一些朋友说有些地方确实是下雨了李想家说植物园下雨了老斌说了零售下雨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没见过下雨吗？开车在路上注意安全吧，好不好？因为下雨的话，路面会比较湿滑，保持一个更高的跟车距离。当然，最近的天气大家伙都发现了，很奇怪，对吧？白天特别热，中午特别热，到傍晚突然就阴天了，有时候突然就狂风暴雨了这种情况呀，提醒咱们这个时候还不到穿短裤的时候。前天我已经帮大家试过了，穿短裤晚上冷。路况消息随时发送过来同时发送过来你为妈妈唱的一首歌。

0: 首《真的爱你》送给全天下的妈妈，在这里衷心的祝福所有的妈妈平安健康，万事顺遂。梅朵也祝我呢，说月姐节日快乐（括弧因为你是小黑的妈妈）（括弧完毕）。那我可不只是小黑的妈妈，我是好多玩意儿的妈妈。你看，我有一只狗，我有两只猫，我之前还有好多东西。3625说了，说西二环淮安路下雨了啊，云杰也分享雨情。
1: 西三环开始下雨了。
0: 西三环开始下雨了。我大概听了，你看植物园街、西二环、西三环啊，零售西边下雨了，没到东边呢。东边现在可以出门啊，最近风也很大啊。其实还是建议大家没事的时候别在外边溜达。今天母亲节，欢迎大家来唱一首母亲的歌啊，送给妈妈的歌来听。喂，

0: 我没有听过这个歌。虽然我不想承认啊，但是能告诉我这个歌名吗？这位。
1: 夜夜想起妈妈的花，闪闪的泪光，露心花。
0: 竟然唱的是最后一句啊，聂风涛。
2: 夜夜想起妈妈的花，闪闪的泪光，露心花。
0: 这是倒数第二句。俩人合上。刘管家。
3: 月色你好，我来打个卡。
0: 嗯。
3: 周日母亲节快乐。唱个什么歌还没想好，
0: 也不算完全打岔是吧，你至少祝咱们节日快乐。二优
4: 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0: 我听你这个岁数，你是留级了吗朋友？
4: 我是开花落为你，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星星啊星星多美丽。
0: 我今天没听过的歌怎么这么多呀？看来我回去要恶补一下音乐方面的知识了，最近确实在这方面没有提升自己。有朋友说一壶老酒，一壶老酒不是写给爸爸的吗？思乡念巢啊，他提到这个歌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想到，这是一口，类似于叙述散文诗的这么一首歌啊。从一开始啊，我们在妈妈肚子里成长到现在，我描述到这儿，你应该能知道，我要跟您分享一首歌，是赵雷的《我记得》。这是思乡念巢提到的歌曲。

跟我说有的歌我没有听过啊，这是什么歌啊？微微说了，说这是张含韵的《妈妈我爱你》，确实没听过，我现场学习一下吧，咱们。时间不多，咱就听三句啊。

0: 好，咱就听三句啊。这个人说话算话。张玉说：“月姐，到你们单位门口下雨了，哈哈，有人接你吗？”我有车。流年说：“谁又洗车了？”我没洗。我有半年不洗车了，我每次只有保养的时候才洗车。流年说：“水上公园也钓鱼点了啊。”啊，那我们单位如果下了，那从建就桥西下雨了呗，从建设大街往西啊，桥西。雨生财啊，雨生财、啊，咱们也祝愿天上的妈妈能够命里带财，好不好？啊，今天来唱一首送给妈妈的歌，全征。
1: 世上只有妈妈好。
0: 嗯，就唱一句啊，这位。
1: 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保护她。
0: 听妈妈的话。
1: 美丽的白发，幸福中发芽，天使的魔法，温暖中慈祥。
0: 唱得很完整，我想听中间的那个rap 部分，一模一样。
1: 一年一年，风霜的人生，你寂寞的天空，还能够体会的你。
0: 懂你。
1: 是不是春花秋月，春去秋来，你的爱已无声。
0: 今天很好唱这首歌啊，还有这位对方。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花儿苞，走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受了。
0: 只要长辈还在，我们就永远可以做那个小朋友啊，亚强。
1: 把爱赠予了我，把世界给了我。
0: 杰伦。这位杰伦，
1: 小兔儿乖乖把门开，妈妈要回来。
0: 这歌唱的不错啊，但是你都叫人杰伦了，你不唱一首听妈妈的话，确实不像话啊。福禄，
1: 多少梦随风而去，石沉大海的是你。
0: 这个歌好熟悉。
1: 你带来花儿消息，偏又凋零，转眼就成谜。多少爱化成春泥。断肠残垣，你伤痛听得见委屈，究竟是我还是你，真心夫妻绝情断义。
0: 我听听副歌，我能想起来吗？
1: 曾经心无爱，情如海，因为相爱让彼此存在。
0: 你能告诉一下名吗？我是不太会听，我们没有听过吧？已经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了。
1: 把爱赠给了我，
0: 把世界给了我。还有发文字也说，把爱全给了我，把世界给了我啊！确实，作为妈妈，只希望自己孩子能够安好，这就够了。
2: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幼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3: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安全生产人人有责，风险隐患就在身边。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常态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请您积极参与。若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4: 闺女，这手机字帖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5: 爸，已经最大了。
4: 看来是真老了，哎。
6: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眼睛模糊、胀痛、流泪，痛苦难熬。
7: 好视力蒸汽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等眼部问题。
8: 感恩母亲节，献上好视力！只要为妈妈购买，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要再送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
7: 给妈妈的专属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9: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9: 哇，都是我想要的。
10: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9: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1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听一个路况信息啊，这位正在输入。
1: 谢谢姐姐，报个路况。
0: 说，
1: 和平路建华大街由西向东高架和地面上的红绿灯不亮，可以帮我们反映一下。
0: 好的，好的，我们立刻反映啊。感谢你的电话。财迷说了，说北二环太华街开始下雨了，人生何处不相逢，说正定开始下雨了。车说了，今天下午五点洗的车，然后赶在下雨之前五分钟进车库了。你看你多坏呀，你进车库了，那别人在路上不就被淋了吗？你求完雨了，你把车开到车库里了，你看你。来，欢迎大家一起唱歌啊，来唱一首送给母亲的歌，陈栋。
1: 啊，这个人就是妈，啊，这个人就是娘。
0: 应该是这个人就是娘，然后再这个人就是妈，不然你看不押韵啊。

0: 你看这个妈跟家它押韵，你先唱妈再唱娘它不押韵。一会儿这首歌还会频繁出现啊，去三两一。
1: 妈妈，我想对你说，
0: 你说，
1: 花到水边又落下，
0: 很悲伤，听起来很悲伤啊，低调的花儿。
1: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
0: 鲁冰花耳闻，
2: 世上听友们拜拜。
0: 嗯，你唱的是啥？确实感觉住，你有妈妈保护着很幸福啊。这位。

0: 今天欢迎大家一起来唱妈妈的歌啊，送给妈妈的一首歌，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啊就可以。我们听一下路上的情况，这位任杰伦。
1: 月色月色，淮安路由东向西，西三环淮安路上桥这个地方，右修路啊，站的是最左侧两个车道，基本一个道道道道啊。
0: 听起来挺无奈，虽然我没有看见你，但是我好像看见了你脸上的表情，一点一滴。

0: 让他的笑想起了妈妈。
1: 一分钟之内我也要知道歌名，我回去要唱给我妈听。
2: 这个人就是娘，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我一个家。
1: 毒虫，
2: 这个人就是娘，
1: 这一波全是这首歌。
2: 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我一个家。
1: 还有小晴，
2: 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就是娘。
1: 就为什么大家唱的时候不觉得怪吗？先唱娘再唱妈啊，要不然还是那句话就不押韵了，不然你听听的继续。
2: 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我一个家。
1: 就不管押不押韵，咱们就声唱声唱啊。这位
2: 妈啊，这个人就是娘，
1: 你看先唱娘，
2: 这个人就是妈。
1: 对，但是你唱的你发音你有点敷衍啊。啊，宠儿，
3: 我听说妈妈下班回到家，工作了一天多么辛苦呀，
1: 确实辛苦。
3: 妈妈妈妈

0: 情和一杯茶，让我轻轻一把，让我轻轻一把。
1: 小朋友今天几岁了？确实是这样，是吧？咱小时候就觉得，哎呀，爸爸妈妈去上班了，然后咱在家里待着啊，然后就感觉，哎呦，真好。说实话，你们有没有说，有一个阶段觉得上班真好的？现在后悔了吗？都。河北交通广播继续来唱歌，来唱一首送给妈妈的歌啊，直接发送语音就可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林。
2: 各位晚上好，这一时段是达州辖区京港澳高速的北京方向，在230公里处，也就是过了新源高速互通处2公里的位置，这个地方发生起交通事故，目前还在清澈当中，所以新源高速上的正定高新区站、机场站以及新乐站这三个站口的北京方向临时关闭。沧州辖区因为施工，秦滨高速各站口山东方向关闭。唐山秦皇岛辖区的唐津高速、长深高速、天津方向都是在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受到降雨的影响，京哈高速上的唐山北站、榛子镇站、千安站以及从孟江站到秦皇岛府站之间的各站口管控2个EV车辆上道。因为施工，秦滨高速的丰南南站这一个站天津方向关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高速林林夕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站规。
1: 好的，感谢杨洋，再见。今天是5月10号啊，是星期日，是母亲节。大家伙儿有没有给妈妈送一份礼物啊？如果没有送，现在赶紧买，好吧？你就说还没有到呢。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下单就行了。而且除了今天5月20号也是一个表达专属爱意的日子，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香港直邮阿玛尼迷情挚爱女士香水50毫升啊，香水是人人都需要的，它是那种带着自信跟妩媚的花香木质调，很高级啊，平时一瓶差不多500-600，今天爱商城520活动只需要399，而且商城还有单笔订单满299打9.5折的优惠啊。我这个人啊数学特别好，给您算一下，到手只需要379，所以用便宜了不少，但是这还没算完，今天下单再额外送你一支迪奥变色润唇膏，是3.2克的001啊，懂行都知道这是迪奥常年断货款，直接发送666就可以非常合适的价格拿到，同时还可以拿到一个润唇膏，直接发送666，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下单购买。另外呢，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即时好运也欢迎您来参与啊。参与方式打开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公众号，直接回复啊好运，就可以点进一个好运帖进入评论区，随便敲下你喜欢的3个阿拉伯数字，哪怕随手按下3个键都有机会中奖啊。显示评论成功的就表示已经成功参与了，工作日8点18点准时开奖，如果你猜的是3位数顺序也完全一致啊，那中奖的就是你，单次基础奖金是500块钱，多人中奖一起评分，没有人中奖金自动滚到下一次，奖金滚动最高累计是5000元。河北交通广播回复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啊，就可以直接参与我们今天的活动。最看红尘冷说，刚才那个歌我听到了，说让我亲亲你吧，然后小时候我一直脑补这首歌是让我亲亲你吧，那时候是不是也纳闷来着。这位说，月姐下雨记得收衣服。我没有大院子，我衣服在家里放着呢。我今天来唱送给母亲的歌，我们听弟弟。
3: 月夜想起妈妈的花闪闪的泪光，鲁冰花。
1: 鲁冰花，这位红尘。
4: 亲爱的梦是被毛光叫我进来梦的情楼，
5: 顶住我的刀白光黑，
4: 我说感情的好多情绪啊，爱情在谁无憾，请给我写信真的爱你。
1: 哦，感觉很对啊，微尘。
6: 你如雪的心事头，有人给你拿。
1: 这是一首母亲。
6: 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那三千。

很完整，而且唱得非常富有感情。今天欢迎大家继续来唱歌啊！有朋友说，刚才月姐你占便宜呢，那一声妈让你应得那么自然，不是？你看你这就小心眼了吧？那别人每个人上来唱第一句话的。

0: 时候我都挨了。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4: 是谁？
5: 月色。
3: 是你让我想我的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4: 是谁？
5: 月色。
3: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
4: 是谁？
5: 月色。
3: 是你让我的心，我从此都只要你配合。
4: 是谁？
5: 月色。
6: 月色来了。
0: 是刚才我不知道歌名啊，这个我问了，我说一分钟之内我要知道。微微一点一滴都说了，说这是毛阿敏唱的《天之大》。这种大歌你们都敢涉猎啊？确实，技术比我好。开货车旅游。贝塔。

0: 等你那仨字儿呢，朋友，后仨字儿呢，朋友。我这都听进去了啊，这位。
1: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
0: 你们今天都唱的有点戛然而止。喊。
2: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0: 这个歌你们小时候听错过吗？高高的谷堆旁边，我听的是那个谷堆。天空。
2: 黑风雷。后边不会了。
0: 嗯，后边不会了。但是这个歌是唱给妈妈的吗？我不知道啊，我一会儿去查一查。拼哥哥，
2: 只要妈妈露笑脸，露呀露笑脸，心中还要放光芒，放呀放。
0: 这是什么歌？

0: 你是不是起低了？感觉你没有唱开。这位，
1: 我的好妈妈，加班回到家，工作了一天，还在去接吧。
0: 确实辛苦了啊，亲亲妈妈吧。今天欢迎您来唱歌，唱一首送给妈妈的歌，因为今天是母亲节，好不好？这首歌是有一年春晚，就是刚刚过去的春晚吧，是吧？邓超送给大家的歌，因为邓超在大家的这个状态里，他是很搞怪，奔波霸，霸波奔。
2: 早上
0: 这首温暖的歌，来自于邓超。
2: 你中流尽多一天。

0: 这首歌叫做《妈妈有座电影院》啊，很有故事感的一首歌。人生何处不相逢，说月姐听了多年的新什么客栈不播了，那会儿中午听了晚上听，现在再也听不着了，只能听月色来了。你能听到一个你就开心开心开心去吧，你有的节目你有一就是就再也听不着了。我这不还在呢吗？不管什么时间陪伴大家，我永远跟各位站在一起啊。今天欢迎各位来唱歌，唱一首送给妈妈的歌。这位红尘啊，他们喜欢你这首歌唱得更完整一点。
1: 那双眼动人，似星的美人，愿在我见证你，那可爱面容，还早似梦话，像昨天你共我。
0: 我不是说想听一下这首歌，我是想问问大家，这个歌是写给妈妈的吗？你们现在啊，这个手头方便的话，给我问一下豆包。
2: 阿珍爱上了阿香，在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
0: 唱的不错。
2: 飞机从头顶飞过。
0: 但是这个歌是唱给妈妈的吗？我也不知道啊，这个我确实是超纲了，最近有点。樱桃小李子。
3: 送给你小星星。送给你花一朵，你在我生命中太多的感动。
0: 这小朋友不错啊。
3: 你是我的天使，一路紧锁，我不随便变化，给你唱首歌。
0: 很好很好，发音也很清楚啊，这个小朋友啊。多大了呀？告诉姐姐。不行。
4: 那些年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有我可爱的妈妈在我大地。
0: 那边风有点大呀，啊，风雾雾的啊，远远。
3: 愿你风儿轻，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
0: 你这个歌怎么唱的时高时低的？在我以为要上去的时候你下来了，在我以为你要下来的时候你又上去了。不经历风雨。

0: 你那边有信息好像。这位。
1: 电视联系剧《凯旋在子夜》主题曲。
0: 因为我没看过。
1: 藏我，藏在妈妈怀里。
0: 这个歌我也没看过。
1: 藏在这月亮甜甜的笑。
0: 今天啊，所有朋友唱的歌，我至少有四首没有听过了。生活。
1: 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
0: 真的爱你。
1: 老的爱忘了谁是我，盯住我，盯住不会破碎。
0: 嗯，快乐。
2: 月姐，月姐，开发区所有大街路灯都不亮，感应一下，谢谢。
0: 哎，这是路况信息，我们也反映给相关部门，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3: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有朋友回复说，喜欢你不是真的爱你，是唱给妈妈。对，真的爱你我知道是唱给妈妈，今天我们开场歌曲，对吧？我也记得喜欢你不是，但是我怕我记错了，毕竟岁数大了。秦师傅说，我们村有一位106岁的老母亲，而且身体健康，耳不聋眼不花，自己还做饭洗衣服呢。我听起来这身体比我还健康呢。有的时候这长寿真的是有基因的，但是生活啊，这个日常的一些规律啊，或者是一些习惯呀，也是会有影响，是吧？而且如果你们村有这样的长寿的老人的话，说明你们这个村啊基因可能就好。这位说，潘玮柏跟张韶涵有一首我想更懂你，他的意思就是妈妈对儿子的爱以及儿子对妈妈的爱。这首歌我想更懂你，我记得是潘玮柏跟苏芮唱的。那潘玮柏跟张韶涵也不能唱母子的歌呀。赵峰说了，说啊，月姐，栾城也下雨了啊，那周边很快就都下了，好吧，大家还是注意一点啊，习惯成自然。

0: 幸福享不了。
1: 嗯，越唱声越低，淡出了，明天更
0: 好。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想快走。
1: 拉什么长音啊，人比心凉。
2: 妈妈我爱你，
1: 小朋友
2: 可以送送你，让我拥抱着你无人分离。
1: 没改。
3: 我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也是给我世界上最温暖。
1: 这个小朋友能听出来啊，有点太年轻了。缘分说，月姐同学朋友结婚，看月子我都是第一个到位，现在我结婚通知都不来，这种人我以后要不要联系呀？这种人你把份子钱要回来就别联系了吧，这东西不是计较，本来就是一个礼尚往来的事儿，是吧？你对他付出了，然后他对你没有付出真心实意，那这种人以后不联系也罢，但是该给你的你还是得要回来。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唱一首啊送给母亲的歌啊，您能想起哪首吗？最后一点点时间，河北交通广播啊，咱们只有三个机会听三位朋友的语音，好吧？

0: 我看到一位奔小康说了，说月姐我是自学成才啊。谁不是啊？你是说我是学过的吗？啊，我听听你唱的啥。
1: 白天给了我把世界给了我，从此不知你心中苦与乐。
0: 嗯，那你确实啊，你成的比我更才一点。啊，至少高音你能唱上去。习惯成自然就说了，说这是为什么呢？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没有劲儿。后来就唱不上去了，这是咋回事啊？怎么调整一下？谁懂啊？可以让我给我调一下的。你这玩意儿你问的，你都是付费内容，朋友们。你比如说咱有一个 DJ， 咱有一个这个音乐老师测测是吧？你让人给你调一下，你不得交钱吗？你这玩意儿，你这样你跟我说你学不学吧？我让他给你便宜点。而且你中间你得换气呀、啊，你一口气下来，你肯定是越唱声音越低呗。让他改变我。这位明天。
2: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
0: 大家伙现在会的歌还是小时候的歌是吧？文。你看，还是小时候的歌。

你看有很多歌曲啊，其实你一听你就会想起有些画面，能让你有些场景感的歌啊，我认为就是好歌啊。比如说刚才我们放的这位张小斐唱的《萱草花》，那有朋友也说了，说哎，当时我看《你好，李焕英》，我哭的都成那啥了。因为我大家伙也比较了解，我是长得像贾玲嘛，好多朋友也说我声音很像贾玲，但是大家伙有时候就是这个逻辑关系搞不懂，有人上来就说月姐你长得好像李焕英，李焕英是贾玲老师的母亲，朋友们，我像的是李焕英的女儿贾玲老师。这位最看红尘冷自学成才的兄弟唱的是原 K 啊，今天终于有这首歌唱原 K 的了。你看这个事儿我没法听出来啊，因为我不懂 K。我没 K。 就比如说你看我跟策策之间，我们两个经常研究一起探讨，想不到吧，我们一起探讨音乐，然后他是听旋律，我是听歌词啊，就懂音乐的都是听旋律的，人家听两遍歌就知道啊是怎么唱的啊，知道旋律是啥啊，就能听出谱子，你说这玩意儿这谁能学呀。博览群书说，栾城区东营村下雨了，现在是小雨，明天是我们村的庙会，欢迎主持人及大家到我家做客，中午干白菜腌肉大锅菜钢炉烧饼管饱下午茴香韭菜馅趁热吃。这是白吃吗？我可真去啊。行了，感谢大家了，今天是这个母亲节，我们最后还是祝所有的母亲能够节日快乐，首先要健康平安啊，再聊其他的好不好。除此之外，今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人在关注乒乓球比赛啊，今天晚上是伦敦世乒赛的团体赛的决赛，现在正在现场比拼的是中国女团对的是日本女团啊，大比分是1-1，现在是第三轮的小比分啊正在进行，然后呢晚上11点是中国男团对日本男团，我们也给他们加油好吧，最后一首歌也送给他们，叫做倔强。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秦皇岛东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呢，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东部、保定西北部3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19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明天夜间到12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2号夜间到13号，东北部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2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会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廊坊、保定东部、雄安新区、沧州、衡水、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局地可达7级。12号到13号，中南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地可达35到37度，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未来几天啊，我们会被高温笼罩，但是今天晚上这场雨却是猝不及防，很多地方啊，这个突然暴雨如注，提示大家，您出行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石家庄市气象台也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石家庄市全部县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个别地点呢还会伴有7到8级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当然，此时此刻您行驶在路上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我看到有朋友在微信后台咨询说目前高速的情况怎么样，在这边跟您汇报一下啊。石家庄辖区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230公里处过新源高速互通2公里左右呢，是发生了事故，新源高速正定高新区机场新乐站北京方向临时关闭，沧州辖区因为施工秦滨高速山东方向关闭，唐山秦皇岛辖区唐津高速长深高速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英语京哈高速唐山北甄子镇千安站以及孟江至秦皇岛府站管控2颗EV 车辆因施工，秦滨高速丰南南站天津方向关闭，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因为今天下雨啊，所以出行在路上的话呢，您有任何的这个情况都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96992。好了，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幼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2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 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力。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全面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走入由衡水市教育局、衡水市妇女联合会大力支持的系列节目《栀子花开，德润湖城》，我是主持人雅琪。距离中高考越来越近了，很多同学都反映压力大、焦虑、失眠等状况是频繁的出现。那如何在最后这段时间调整好状态呢？节目特别邀请到衡水市青少年心理研究所所长宋荣香老师做客节目，分享这一话题。首先，让我们来欢迎宋老师。宋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宋荣香，很高兴今天再次来到咱们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关于中考和高考前的心态调整问题。
0: 您看啊，其实宋老师，我们的节目因为每天晚上都跟大家聊这个中高考相关的话题，讲怎么志愿填报啊，以及如何在最后这个阶段啊来进行提分等等，但实际上这个心态也是最重要的一环之一，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谁最后能够稳住心态来进行中高考的冲刺，谁就有可能脱颖而出，成为最后的黑马。那说到这个好心态呀，这同学们可就不太好调整了，
1: 众说纷纭是吧？
0: 对，因为确实是面对着这个中高考的压力特别大，所以宋老师，您在这个教育心理的一线工作啊，您接触到的孩子们，距离中高考越近，他们往往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1: 我们在中高考之前啊，实际上孩子们觉得我在努力，但是说的直白一点，在这一会儿他的身心状态其实是一种分离状态，就是我心里特别着急，但是发现行为上和大脑好像跟你的内在的这个想法有点不匹配，这种大脑被未来或者被考试结果绑架的感觉是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所以呢，在这种感觉之下，他内在的情绪就是这种起伏，跌宕起伏啊，波动比较明显，所以越想得多，我们的情绪状态越焦虑，越焦虑呢，我们的身体就越容易有不舒服的感受，所以身体在这个时候成为了去盛满我们焦虑的一个容器。这是我们现在孩子们在考试之前，因为他听了太多啊，如果你考不好会怎么样，他也经历了太多次的比如说考得不太理想，然后希望再努力等等，这些东西呢都会让一个孩子进入一种哎呀，万一我考不好怎么样，本质上这是他最怕的一种状态。
0: 所以说啊，很多孩子他可能因为惧怕这个不太好的结果，或者是已经在我心底里边预设了，
1: 对，
0: 哎呀，我要考不好怎么办，所以这种焦虑就时刻伴随着他。但是你要说跟这样的孩子说，哎呀，你这个放轻松，咱们调整好状态啊等等，其实有的时候啊，家长光说是没有用的，那真正的面对这种中高考的压力，这种好的心态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宋老师，
1: 你看大部分家长和老师啊，在这个时候都会去选择跟孩子说，没事儿，你要调整好状态，你只要调整好状态，你就可以发挥最好的成绩，就是听起来貌似没有问题哈，就像刚才咱们主持人说哎呀，这是一种安慰吗？是。但是呢，真正的好心态或者说真正的好状态一定不是去对抗我现在的状态。你比如说你调整好心态，也就是说这句话的背后是已经肯定了我现在的状态和心态不好，那么如果我去努力的调整这个状态，这个心态本质上就是一种紧绷的对抗，那么如果我们紧绷的对抗，就会让我们这种焦虑状态越来越无法化解，它就像成了一个死环一样，就是死循环一样，说我想好，但是我为什么还不那么好，我想好为什么还不那么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去聊的这个过程里边，可能就换一个角度跟大家去聊，就是我们怎么样用一种松弛的、自己能接纳的、由内而外的这种自我情绪照顾的方式。

0: 方式来完成咱们最后这一个月的冲刺。
1: 也就是说啊，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来进行细致的调整。
0: 对，
1: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孩子面对中高考的这个压力就可以轻松的缓解了。甚至很多同学啊，因为今天听我们的节目，我发现在我们的计时后台签到的还有这个小学四年级的朋友们啊，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呢，也可以在我们计时客户端的评论区来进行签到互动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很多家长其实您可以也借鉴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以后孩子在面临即便不是中高考，可能就是期中期末考试的时候啊，调整心态也可以利用一些这些方法。那宋老师，您给我们重点来分享一下吧，考前如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我们最近这几年呢，沿用了原来的这种关于中高考前焦虑的一种心态的这种研发啊，就是对于他们深层次的进行了一个研究。那我发现在这个过程里边，其实就六个字三个词今天想分享给大家。第一个词是什么呢？就是言暖。我们通常说这个好言是吧，三冬暖，实际上在我们在调整心态的过程里面，言暖是什么呢？言暖更重要的就是在交流当中说好话，在日常当中好评价。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正常来讲，我们总希望是一个好的结果，但是这个好的结果呢，大家一定要相信是每个人都希望的，包括我们的学子。就像刚才主持人说，我接触的最早的考试焦虑的孩子竟然是三年级就已经开始了，我当时我就特别纳闷，
1: 三年级的孩子面对这个期中期末考试就焦虑了。
0: 其实现在小学呢要求说没有这种正规的考试不排名，但是家长们还是比较在意的。有好多孩子把卷子拿回去之后，可能家长就会细致的去核实啊，然后等等哈。那么为什么我接触这个孩子，这个超小的考试焦虑的孩子，是因为这一年三年级增加了英语，他妈妈总怕他基础打得不牢，所以呢就特别的关注。所以妈妈越关注，当然平时确实辅导的也还不错，但是一到考试就出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的这种调整心态的过程里面，大家虽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说咱中高考前，但是一定是日常的一种关注。那么这个日常的关注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言暖，就是语言交流当中说好话。那么语言交流当中说好话，就是让我们的语言成为情绪的一个过渡渡船。我们经常说，我们心理学一说就是渡哈，就是三点水那个渡，渡过的渡，就是让我们的语言成为情绪的渡船，它把情绪可以带着走，带着走的背后就是它只要不堆积。你要说让一个人没有情绪那是不现实的，所以呢让它不堆积就可以了。那么在语言当中，我们本质上呈现的就是我的思维模式和我的认知，表面上是情绪，实际上它背后就是我的思维模式和我的认知。

0: 他因为我不想去考一模考试、
1: 嗯、
0: 他觉得我最近复习的状态不好，我可能考不好、
1: 嗯，
0: 从而采取了一些非常极端的措施啊，对自己也造成了一定的伤害。那说到面对这个考试的压力，尤其是语言方面的攻击，您还遇到过哪些案例呢，宋老师？
1: 你看，我们首先从语言上来讲啊，就是我经常算从两个角度，第一，学生自己的感受，第二，他内心的想法，咱们从这两个角度上去跟大家进行剖析哈。
0: 嗯，
1: 你看，我接触过很多的学生，在九年级，也就是初三这一年和高三这一年，我们去上心理课的时候，一到期中或者期末，那到了高中高三呢，基本上就是逢月考，基本上就会有这种情况。我会问他，我说你能准确的用语言描述你现在的情绪吗？很多孩子是描述不清楚的。
0: 嗯，
1: 但是他能描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心跳特别快，我手心出汗，哎呀，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然后哎呀，我越着急我越想不起这道题来，明明很熟悉，就像我们在日常当中见到一个特别熟悉的人，张口不知道他姓啥叫啥一样，就是他进入了那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状态之下呢，就是我们大脑的杏仁核的活跃度由于高度紧张它反而下降了。那么如果用咱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在考试的过程里面，由于他这种高度紧张，他提取记忆去完成试题的这个过程，这种效率降低了。那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孩子的这个考试焦虑，或者说考试紧张这样的状态。那么在这儿我们就引申出来，我们为什么要说好话，什么叫说好话。那么说好话的第一层含义啊，就是不要刻意的让孩子回避负面情绪。我们很多家长说，你紧张干啥呀，啊，那个这有什么可紧张的，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哎呀，我又没有要求你考多好。
0: 对，
1: 实际上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允许他有一点负面情绪，这是我想跟大家去分享的非常关键的一个点。你比如说我们成年人，我们去办一个事儿，或者我们第一次开车，我们第一次驾驶摩托车，甚至我们去完成一个我们自己做的一个项目方案等等，我们在汇报的时候其实也是紧张的，我们也会有这种哎呀这个语速加快呀，然后甚至这个后背出汗呀，我们也是有的。那么我们允许自己有这些情绪的时候，你就会豁达一些，那么你的表现和你的大脑反应速度就会更匀称一些。那如果我们不允许，那也就是说我们刻意回避，说啊不行，这样不行，这样结果一定不好，就给了自己所有的负面的暗示。那么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说好话的本质是不回避负面情绪，允许是什么呢？是一种善意啊，虽然他很难用语言完全的来表达，但是呢，允许他有一些情绪就是一种善意的表达。
0: 嗯，
1: 你比如说，哎，这个好多孩子就说，哎呀，我考不好可怎么办？这个怎么办？可能一个是对未来的担忧，一个是对父母的交代，就是没法面对家乡父老的那种感觉哈。实际上，这在心理学上来讲也是一种绝对的，绝对化的一种表达，就是非黑即白嘛，是吧？
0: 嗯，
1: 实际上这种过程里面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就说明他真的那么想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那考不好又能怎么样呢？
0: 嗯，
1: 就是不要让他好像说我考不好这个天就塌了，就是考不好又能怎么样呢，这是第一句。那么第二句通常我们会说，那你觉得以你的能力最差能怎么样，就是让他对自己有一个托底的一个评估，而不是说完全陷在恐惧里面。因为陷在恐惧里面，他内心的声音就是我不行啊，就是我没有用，我不行啊，我就是这种对自己的否定是一个啊特别深的深渊，他就会出不来。所以呢，就是我们允许他有情绪的同时，我们也给他设定一下，那就是按照平常，你即便是发挥的不太好，哎，大概会是个什么样子，让他心里有一个底，而不是世界末日的感觉。
0: 嗯，
1: 所以这是我们在这种交流过程里面一定要去感受的，也就是我们说好话的过程里面去完成的，就是自己和自己，家人和学子都是要完成这样的一个模式。
0: 嗯，
1: 允许有情绪，
0: 允许有情绪啊，这个是第一点。就是当我们面对考试焦虑的时候，很多孩子不要刻意回避自己的这些情绪，我们试着接纳他。其实接下来啊，宋老师曾经我们在沟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他说我特别想跟所有的孩子和家

0: 家长说啊，当我们面临考试焦虑的时候，有一些话你可以对自己说啊。
1: 对，
0: 那我们先说一说吧，就是对自己啊，说一说鼓励的话，不要说那种啊，就是特别目标宏大，我没问题啊，我肯定能行，这种没有用啊。那我们要是对自己说一些鼓励的话，可以说哪些呢，宋老师？
1: 好多孩子是这样的，就是特别紧张的时候，他说我不紧张，我紧张啥呀？
0: 嗯
1: 啊，其实呢，我允许自己紧张。那么我不紧张，或者说我不能紧张，让自己进入一种认知模式啊，不单纯的是语言上，就是我允许自己有适度的紧张，因为大家都知道，适度的焦虑状态会让自己的思维更敏捷，发挥更好。
0: 对，
1: 且在这个状态之下，你发现就是你的这个思维逻辑性，它的触角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都会更好。
0: 嗯，
1: 那么。这是我们说第一种，就是关于情绪紧张的。那第二种呢，就是我必须要考前几，或者我必须要考到第几名。那么我经常跟家长和孩子上心理课的时候，我就聊这个问题，我说定目标没有问题，但是目标的本质是转化成行动，因为你过程只要对了，结果一定是对的，而如果你只盯结果，那你整个过程里面就会很一塌糊涂。
0: 嗯，
1: 所以呢，把我必须要考成什么样子转化成什么呢，我会认真的对待每一道题，我会仔细的阅读每一个主题干，我会为自己努力，我会为自己的这种日常的付出和努力交上一份我认为满意的答卷，而不是说我必须，这个必须往往会让人很窒息的感觉。
0: 嗯，
1: 所以这是我们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情绪方面，一个是在我们这个给自己定目标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把目标转化成日常的行动。那么如果说我们做题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些题有一部分我们不会，或者说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哎，发现我完不成这个量啊，这个时候呢不要去考虑说哎呀不行了完了，因为你还有很多的你没看到啊，你还这个时间还有很多的时间，如果我们现在了这种哎呀完了这个状态之下，可能你整个对后边的这种理解呀、提议呀，就都会出现问题。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告诉自己，哎，前边这个可能是我没有复习到位的，或者说是我掌握的不牢固的，接下来的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就是也不要非得肯定说我接下来一定会考多好啊，就是接下来的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0: 嗯，
1: 那么为什么用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就是允许自己不会，但是同时会的每一道题我们都可以全力以赴。
0: 嗯，
1: 对。
0: 刚才啊，我们说的这些是对自己鼓励的话，我们看到啊，我们不给自己设定那种必须一定，或者是这种负面的我完蛋了，我考不好就怎么怎么着啊，正向的鼓励。而且同学们啊，只要不是中高考啊，这个就是直接决定了后果。
1: 嗯，
0: 平时可能期中期末考试，小的时候啊，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过童年的这个经历，学生时代的时候觉得这一次期末考试考不好完了，天塌下来了。
1: 对，
0: 但是你说你看现在我们这个三四十岁再回顾的时候，发现这其实根本不是事儿啊。我们也可以给孩子树立一种什么呢，考试它不是决定了我们孩子好与坏的这么一个结果啊，
1: 嗯，
0: 而是说给我们孩子在补漏知识上的一个助力啊。
1: 嗯，
0: 考得好了，当然我们家长要鼓励啊，要这个，对着孩子可能提出一些表扬啊之类的。但如果考得不好的话，家长其实不要只看重这个分数，这个分数它已经是一个结果了，我们怎么能把下一次结果变好，你要看的是什么呢，是怎么把这些短板补齐啊。那您看这个对自己说鼓励的话我们跟大家说了，其实呢有的时候考完试之后我们也会跟家长进行沟通。
1: 对，住宿的孩子最容易吐槽的就是第一时间知道成绩或者说第一时间感受好或不好的时候，他往往会是先打电话给家长。
0: 嗯，但是您会发现这个沟通啊结果有好有坏
1: 啊。对对，
0: 有的时候呢这个家长哎鼓励一下孩子又有动力了，
1: 对，
0: 但有的时候就引发了这个家庭争吵或矛盾。嗯，那么跟家里人啊表达我们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如何疏解这种焦虑的情绪呢，
1: 在这儿呢首先啊就是家长一定要回避的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家长通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这次不太满意啊，就那么着吧，那个下次努力啊，或者说你看以你的智商你要再努力一点你就可以怎么怎么样，这是首先家长要回避这两句话，因为 你在这个过程里边无形当中给了他莫大的一个这个深动，就是他不清楚你的期待到底是什么、
0: 嗯、
1: 啊，因为他知道是要好，但是好到什么样子你会认为好，他是摸不透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孩子就会说啊，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累，或者说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烦，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大压力。其实这样的话往往是被家长的那种期许给换来的。那么我们孩子们跟家长说话，或者说家长和孩子去分享这个过程呢，其实同样一句话都可以，就是哎呀，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这一阶段已经告一段落，那你可以选择安静的休息，也可以选择自己玩一会儿。那么孩子如果和家长去聊这些东西也是，就是当家长在那个焦虑的喋喋不休的时候，孩子一定可以很态度很良好的说，哎，我想自己安静一会儿，或者说我想自己休息一会儿。就是双方都把抱怨和指责替换为事实与需求的这样一个描述方式。如果说我们双方任何的一方的抱怨都会换来另一方的情绪低落、
0: 嗯、
1: 也就是说你想要的结果是好的，但是你的抱怨和指责直接换来的就是他情绪更加的烦躁与对未来的这种更不期待。因为他最起码他不期待下一次考试、
0: 嗯、
1: 因为对他来说意味着考试之后就会有战争，是吧？所以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孩子和家长要同等身份。那如果说我们只要求孩子一方去做这个事情，还比如说孩子说哎呀我想休息一下，那家长得说你休息啥，我还没说完呢，你看你考的不行你还是吧。所以呢
0: 感觉一下回到家里的这个场景当中了啊。
1: 所以双方一定要进入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把抱怨和指责替换为事实和诉求、
0: 嗯、
1: 就是我们将说诉求也好，说需求也好、
0: 嗯、
1: 或者甚至说请求也好、
0: 嗯、
1: 都可以。
0: 我觉得今天说的这一句话啊，我们家长一定要记住，把抱怨和指责替换为事实与需求啊，就是可能你是希望孩子啊，这个再上进一些，
1: 对
0: 啊、你不要说，你看人谁家的孩子比你努力多了，
1: 对，
0: 啊、这种比较其实尽量少啊，你可以说一说，就是哎，我们比如说每天。你是不是学习时长不够啊？我们每天多30分钟，你说一些具体的啊，我们每天再多匀出来30分钟，让你来做一个这种学习完之后的复习，你看会不会对学习成绩有所提高啊？你要说具体的方法，具体的这个实际怎么来进行操作，有的时候家长说很多话，你会发现没用啊，这个
1: 因为你环境不同，然后你的感受不同，掌握的这些知识点也不同、
0: 嗯、
1: 我们总想给他一个更合理的学习方式，但是你再合理都不如适合最重要。
0: 对，
1: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家长愿意参与一下，我们可以去跟孩子沟通，比如说哎，以你现在我们去给他帮他梳理、
0: 嗯、
1: 以你现在哎，你觉得哪一个知识点怎么样，然后哎，你这次考试哪一部分呈现出了掌握的不牢固，就是我们一点点帮他梳理出来、
0: 嗯、
1: 然后呢可以给孩子拆分。你比如说哎，你看如果你去补这些东西，咱们现在的课堂或者啊现在的这个作业时间是否够用，如果够用那好，他怎么样去布置分布下去。那么如果不够用，那么在家庭当中的哪一个时间是可以充分利用的，达成这种一致之后，我们的孩子也踏实，我们的家长其实也就踏实了。
0: 对，那说到这儿啊，有一位家长其实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呢也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宋老师，中高考前这段时间啊，家长需要注意做些什么呢？怎么做呢？我觉得他问出了很多家长的心声，因为我们今天说的只是语言的这一个方面啊，很多家长尤其是在面临孩子中高考的时候，特想给孩子帮点忙，但是无从下手。宋老师，您的建议呢？
1: 从我的角度上，我觉得到了这个阶段，家长尽量淡化自己的存在，尽量弱化我的存在、
0: 嗯、
1: 就是孩子进门有温热的饭，然后孩子出门有温暖的话，然后孩子有需求的时候有回应，这个时候家长就已经做到位了、
0: 嗯、
1: 其他的真的不太需要了、
0: 嗯、
1: 因为中考也好或者高考也好，最后这一个月他只是在梳理他前期学到的东西，在查漏补缺，在温习，那么这个过程里边你想一下，只要没有外在的因素，他一定是在进步的，因为他每天是在更新的嘛、
0: 嗯、
1: 所以呢家长 越着急，越想参与，这个时候越影响他的情绪状态和效率。

0: 反而这个对于孩子来说是于事无补的，影响了他的情绪，影响了他的睡眠，影响了他的这种效率和发挥，那么你想要的结果都呈现了一个负向的呈现，那这不是家长想要的。
1: 嗯，
0: 所以就是暖心话暖心饭，然后这个有求必应啊，有问必答就可以了。
1: 有求必应，有问必答啊！我觉得家长其实你不要做过多的一些这种，就是给孩子指点啊什么的。
0: 对，
1: 因为尤其是中高考的，甚至是高考的孩子啊，他其实已经趋向于一个成年人，甚至很多孩子在这个高考的阶段已经成年了，他有自己的一个节奏。而我们的家长啊，如果你要是想做好啊，这个比如说后备军啊，辅助我们孩子的话呢，其实。就像我们宋老师说的，我觉得太简单太凝练了啊，有问必答，有求必应。
0: 对，
1: 然后如果你想多为孩子做一些呢，你可以做一些什么呢？不要过多的把心思放在这个孩子啊，你去督促他怎么学习上面了，你多收集一些资料啊。中考的家长，你可以给孩子看看啊，他目前一模的分数已经出来了，对应的哪些高中你可以去了解一下。高考的孩子一摸二摸的成绩都出来了啊，所以您现在可以做什么呢？根据孩子的这个分数啊，孩子喜欢的方向，给孩子来搜索啊一些专业学校的相关资料，因为高考一结束之后，孩子最重要的就是志愿填报了。
0: 对，
1: 以上这些啊，从心理的角度，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说，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也欢迎所以收看我们视频的朋友啊，您在计时客户端实时评论板块呢，您可以来进行留言，我们随时跟大家进行互动探讨。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栀子花开，德润湖城》第二期，应对中高考，或者说应对考试，我们该如何做才能帮孩子调整好心态？更多的话题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妈妈，洗脚。
4: 那句童年天真的话语是我对父母懵懂的孝心，如今他们的眼睛像蒙上了白雾，连手机上的字体都要调到最大。
5: 好视力科技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
6: 好视力蒸汽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等眼部问题。
5: 感恩母亲节线上好视力，只要为妈妈购买，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要再送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
6: 给妈妈的专属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还好及时刹住了，
9: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0: 生津发酵，又清爽又好喝。
1: 如何运用三好心态来助力？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衡水市青少年心理研究所所长宋荣香老师。宋老师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很高兴再次和大家一起去聊关于教育心理相关的知识。
1: 宋老师您看啊，因为我们这一期聊的呢，其实重点的面向的是中高考的家长，但是所有啊，如果您发现家长朋友们孩子有这个面对考试的时候焦虑啊失眠啊这种状态的时候，您都可以收听我们这一期节目啊，来帮助我们孩子调整。

0: 语言的魔力、啊、
1: 言暖
0: 对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第二个啊，是哪个方面家长一定要注意的呢？
1: 第二个方面呢，我想跟大家去聊的是关于评价、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啊，我们说言暖好像大家听起来觉得说哎呀我容易做到，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因为这是一种语言模式、
0: 嗯、
1: 所以在言暖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板块，我们叫心安。这个心安呢，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我们要让自己相信自己，自己接纳自己，如果能悦纳当然是最好，如果说做不到悦纳，我们也要有一个自己接纳自己的过程、
0: 嗯、
1: 这个呢也是家长和孩子双方的。你看啊，我们很多人认为现在孩子的学习压力来自于排名和录取线和这种日常的比拼、
0: 嗯、
1: 其实啊，以我们跟孩子们深入交流之后发现，真正最大的压力并不是来自于排名，也不是来自于分数线、
0: 啊、不是这些，
1: 对，而是来自于我内在跟对自己的那种苛责与苛刻，就是每一个人内心里住着一个内在的评判者，这个内在的评判者呢，他不断的在用这种成绩或者排名，或者说考试失利，或者某一科的起伏来定义我的价值，就是我不行，就是他的我的价值自我评价。那么一旦和分数捆绑在一块儿，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是属于一个痛苦的这样一个死结。其实我没有考好和我不行这之间是没有必然关系的，比如说我这一次没有考好，可能是我这一次的发挥不好，可能这一次的我状态不好，或者这次我身体的情况不好，那么同时我也没有不好到哪种程度。你看我们大部分家长说哎呀他这次没考好，可能是几分之差，可能是几名之差，但是家长的评价就会是这个样子，你看他没有考好。实际上作为考试本身而言，起起伏伏是正常的。那么我们在这个起伏的过程里边，一旦老师和家长把这个不满意表达出来，孩子内在就是内心批判就出来了。你看我没考好，所以我不是个好孩子啊！我没考好，可能我的老师会不喜欢我。当然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些教育模式导致的，不是每一个，不是某一个孩子的问题，但是任何的一次失误都会引发他内在的这种内心地震。就像刚才主持人说，说哎呀他觉得没有复习好，他就不敢去考试了，那他背后还是不敢去面对那个结果。也就是说，如我结果还没出来，我没有去参与的时候，我就已经告诉自己了是我没努力。虽然他说是我没有准备好，其实本质上是一种自我苛责，我没有努力。那么如果我们把考试定义成就是一个检测，就是一个查漏补缺，就是一个精准复习的指引划重点，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一个划重点，实际上这种感觉就会消失很多。那这是我们在考试之前真正让自己感受到痛苦的这种源头，就是认知上的这种偏差，就是每一次失误都背后都是我不行或者我不好。那么真正有深度的好评价并不是说我好棒啊，也不是喊口号鸡汤说哎我怎么那么好，实际上就是我的价值感。你比如说我哪一方面是不错的，哎，我哪一方面是很优秀的，我哪一方面是可以胜任的，让我本质上会有一个和我的心里的自己的我，就是两个我之间的一个深入的对话，就是一种自我关怀的模式。你比如说啊，我们说从三个角度上去看我们如何进行自我关怀，也就是外在的我和内在的小我如何对话哈。
0: 对，这个啊其实是我们就是心态的一种调整了、啊、
1: 对。
0: 那很多的朋友呢，其实包括我们的同学们啊，尤其是在面对考试紧张焦虑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调整心态。
1: 对，
0: 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三个维度其实也是心态调整的一种啊，可以听一听，包括我们成年人啊其实也可以来借鉴一下。
1: 对，我们成年人在自己做错事情、嗯、或者说这个事情不满意的时候，其实也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也是从那个年龄阶段过来的。所以第一个维度是什么呢？就是自我友善。
0: 嗯，
1: 你看我们如果朋友没考好，我们会怎么做？哎呀，你看没事儿哈， 是吧？哎，你已经很努力了。

0: 这是我们跟朋友说话，但是我们自己没考好的时候呢，一般都是你看就是我没有努力，我就是没有认真复习，或者我怎么那么笨，或者我怎么那么蠢。其实自我友善就是让我们自己像对待最好的朋友一样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这次考试考得不太理想，那么你不需要骂自己蠢，你只需要简单的和自己说，哎，我知道你很难过，因为我们当事人一定是最难过的那个人，不管老师多着急，不管家长多着急，其实都忽略了一个主角的感受，主角一定是最难过的。那么，哎，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你确实也已经努力了，那通过这次考试呢，我们正好发现了一些可以修补的知识漏洞，查漏补缺的一些知识点。
1: 嗯
0: 啊，这个过程里边就是我们要完成的一个自我友善。你比如说我们朋友考砸了，他哭也好，闹也好，发牢骚也好，然后我们都会去递上纸巾或者抱抱他。啊，往往我们在这个时候会陪着他，但是呢，当我们自己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反而我们就会就跟自己较开劲了，就是我不允许或者我不原谅我这样。那甚至有的人认为说你哭什么哭，你还有脸哭啊？这是我们第一部分啊，对自己友善，既要肯定自己的付出，又要有查漏补缺的意识，又要对自己的这种情绪允许宣解和疏解和宣泄，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不要把让情绪在自己的肚子里生根发芽，那么它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很多孩子其实都会遇到，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到学习当中的一个叫这个平原效应啊，就是孩子感觉我很努力很努力了，但是我好像就卡在这一块儿，
0: 对，
1: 分数呢也不是说下降，但就是上不去，我的努力好像都一拳打进棉花里边哈，这个看不到回馈，所以很多孩子这个时候就会自我怀疑，哎，我怎么这么笨呢？我为什么提不上成绩啊？等等。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啊，学习这个一个是犹如逆水行舟，另外它也犹如爬坡。它我们知道爬山肯定不是这个直角上去的啊，它肯定是爬一爬，哎，有一个平缓的地带再往上爬。但实际上你究其根源会发现，你是一直在往上前进的啊，你走的这一段平路也是给你继续爬坡做好准备的一个地基，所以。同学们啊，尤其是当你哎看到这一次成绩不理想的时候，首先啊，我们要认真的看待这件事情，也不要太过于放松。有的孩子说，哎，没事儿，反正我也考不好，这考成什么样都行，这种状态不可取啊。就是当你看到这个成绩真的是不太理想的时候呢，就用第一个啊维度，自我友善。
0: 对，
1: 我承认我这次确实失败了，我下一次怎么弥补上来啊？
0: 对，
1: 或者说自己安慰自己一下啊，就是我。这次虽然考得不好，但是我相信我下一次我努力之后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结果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
0: 第二个核心的维度呢，就是共通人性。你看我们很多孩子觉得自己表现不满意的时候，他会进入一种孤独感，就是我不好意思，我没有办法面对，我哪还有脸跟他们玩，然后就是他的这种孤独感一下就出来了。实际上呢，大家去想一下啊，考试没有常胜将军。刚才主持人讲，就是说，哎，考试他学习也好，考试也好，他一直是在前进的路上。那么这就说明我们的学习它不是一个即时满足的东西，它就是一个长期持续提升的一个东西。那么，当我们明白了，我有不会的点，别人也有不会的点。我有理解的不太透彻的，别人也会有。我此刻感受到的这种焦虑甚至恐惧，那么成千上万的考生同样也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把我们自己的感受不要去化成是我的独有的，而是一种共通的共性。只要是在这个阶段，那么他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感受。那好了，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那就简单了，我不是孤独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去面对这个情绪，甚至一起来去探讨这个情绪，让这个情绪及时的流动。那么你比如说我们好多孩子说，哎呀，你看那某某学霸怎么怎么样，就像刚才主任说，哎呀，我爱考好考不好，反正我也学的不好。其实呢，这是学霸和所谓的学渣啊，就是这中间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淡定，但是其实你知道吗，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希望自己能够更好，不管是学霸还是所谓。

0: 的学渣，其实在这个阶段那感受还是一样的，只是需求的那个层面或者说要的那个目标不同，仅此而已。所以呢，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在这个阶段，在你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你都不孤独，因为你的经历不仅仅是你的经历，是所有人的经历。你看哪一个名演员初次上台的时候都漏洞百出啊，都是一身的汗，哪一个演讲的人一开始的时候都是颤着音儿打着哆嗦去讲完的。所以你不要去看到别人的那么多的精彩，而忽略了其实你的精彩潜质在你的内心世界里边，相信人性的共通就可以了。
1: 哎呀，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觉得所有的同学和家长应该都能有体会，因为我们说是实话啊，人生没有那么多的观众。
2: 对，
1: 曾经有一个孩子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求助，他说我每次成绩下降，老师公布成绩或者是发这个成绩单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脸都是发烫的，我整个人晕晕乎乎的状态，我觉得好像大家只要别人这个悄悄说话，好像就是在嘲笑我，说你看他怎么这么笨，他怎么下降了这么多名。首先啊，孩子，人生没有那么多的观众。其次啊，很多说哎呀我怎么办，我这么焦虑，
2: 对，
1: 说不准别人比你更坚强啊，只是大家可能没有表现出来。所以当我们面对一种情况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同样的反应，
2: 对，
1: 只不过有的人云淡风轻暗自努力，而有的同学呢可能陷入到这种情绪的怪圈当中无法自拔，
2: 对，
1: 所以才呈现出不一样的结果啊。那面对这种情况，宋老师你有哪些好的建议呢？
0: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核心的维度，就是正念和正行。正念就是我们一定要明确的，刚才说了那么多，并不是鼓励大家去把情绪宣泄出来，甚至表演的这个张牙舞爪，是吧？就是你，我们知道，你也知道，家长也知道，老师也知道，好，就已经可以了，这个平衡达到就可以了。我们要正确的如实的去看待当下的情绪。你比如说我们睡眠不好，我们身体不舒服，我们这个哪一方面不状态不在线，那我们可以及时的向我们的老师或者家长提出诉求或者请求，说我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包括像刚才我们说，哎呀，我需要休息一下，其实跟老师跟家长谈都是可以理解的，是吧？那么我们这个情绪在，你提出你的诉求，而不需要用表演性的、夸大性的，或者说沉迷在里面，就像我们现在很多成年人沉迷于我的剖析我的原生家庭一样。我经常开玩笑，我说你都已经快走向老年了，你还在剖析你的原生家庭，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沉迷嘛，是吧？那么只要你的情绪是一个正常情绪，只要你不用夸大表演和沉迷的状态来去这个完成你对别人的这种牵制，其实你为什么你敢夸大，为什么你敢表演，为什么你敢沉迷，还是因为有人关心你，有人关爱你。所以呢，我们不要去另类的用这种关心和关爱。那么我们只需要觉察的就是把我们核心的那种我很蠢，我很笨，我就是没有努力，我很失败等等这种对自己完全否定的想法去把它找到，去把它解开就可以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很蠢，没有任何一个人很笨，因为你一旦，如果你真的很蠢，你压根就不会想到这个词。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去理解，就一个真正的蠢人，他是不会考虑我蠢不蠢的。所以呢，一个真正失败的人，他是没有几率去考虑我很失败的。你在考虑我很失败的时候，你一定是在想崛起。所以我们抓住那个正念的那一部分，就是积极的那一部分去完成它就可以了。所以简单的办法就是最后这一个月给自己呢做几件小事情。你比如说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告诉自己今天天气不错，天气不错并不一定说艳阳高照就是天气不错，云淡风轻是天气不错，哪怕像今天晚上一样细雨绵绵也是天气不错。
1: 对，我的反应就是哎，下雨了终于可以凉快了。
0: 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每天给自己一个暗示啊，然后这是其中的，就是让自己跟环境契合一些，就是对环境的接纳度高一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我们的价值。你比如说哎，我发现了我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知识点让我一下子茅塞顿开了。那么或者说哎，你看这道题 那个我解的还是比较顺畅，我原来的时候可能需要深思熟虑一下，这今天我一下就解开了等等，就是把自己的进步和价值感去呈现出来。那么第三个就是学习和分数之间它俩不是画等号的，很多人说我学了它就得是有分数，就是我是一个衡量，其实学习和分数它并不是一种这种绝对的对等和绝对的宣判效果，就是你学了可能你学的恰恰不是这次考了的，因为你学那么几本书可能就考这一张试题是吧，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告诉自己我在学，哎，我有进步，就是这三个点无非就是让我们自己有一个愉悦的和环境相处的心情，有一个对自己价值的评价，有一个对自己学习进度的肯定啊，这样呢最起码对我们的自信心和对我们的自我状态是良好的。
1: 嗯，以上这些啊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应对啊这种考前压力我们如何来做出缓解。我们看到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也有一些家长在提问，有一位家长就问到，他说就刚才你们讲的这个平原效应啊，孩子这种时候就陷入到了自我怀疑，这个该怎么办呢？就是会发现啊我努力了半天我看不到结果，好像我的成绩也并没有改变，甚至有的时候还下滑了啊！这个孩子最崩溃了啊！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一般像这种情况呢，我会给家长建议绕开学习谈自我价值。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哎，你看，哎，这个事情你想到了，我没有想到啊。因为我们日常跟孩子之间会有很多的聊天啊，很多的相处啊，你比如说哎，他今天搭的这个衣服，当然在校期间孩子都穿校服啊，你比如说放假的时候在家的时候或者说晚上在家的时候，哎，他的这个校服也好或者他的头发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就是任何一点点点滴滴都可以，比如说哎，他主动给你倒杯水也好，就是让其他的东西的它的价值感去呈现一下，让它从那个我不行的那个深渊里边开始稍微有点裂缝，
1: 对
0: 你再去跟他谈关于学习的东西，就是一旦他在学习上进入了深度的自责，不要在那儿生拽他，因为你拽他他也不信，他也不敢信，他也出不来。那么我们做这种其他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肯定效应，然后慢慢的去撑起他这一部分对自我的认知，也就是说自我评价好了，正念开始有了，那么正行就会出现。
1: 嗯，那您看啊，我们今天也解答了大家问题，最后啊我们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们说的是三好心态啊。
0: 对，
1: 最后一好呢，这个宋老师说虽然他呢可能我们平时谈的很少啊，但觉得也非常重要，
0: 对，
1: 我们一两句点个题吧。嗯，
0: 最后一好就是吃好饭，就是食安，就是让你的内在跟就是你的饮食啊，好多家长在最后这个阶段总想给孩子增加营养，切记不要。
1: 嗯，
0: 就是他就正常饮食甚至稍微清淡一点是更好的。大家想一下，我们日常什么时候干事儿最精力最充沛，稍微有一点饥饿感，最起码不是撑着的时候，一旦我们的肠道是满着的，那么肠道会告诉你你需要休息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情绪可能会有很多的稳定，但是他的积极兴奋的那些东西可能就传递的就稍微要慢一些。
1: 嗯，
0: 那这个过程里边反而并不利于我们的考试和学习。
1: 那今天啊我们也为大家所做一个总结吧，中高考前啊我们说到培养这个三好心态啊，今天呢宋老师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您给大家再做一个总结。
0: 三好心态呢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养育，虽然我们在跟家长去聊，虽然有一部分孩子可能现在在校园里，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家长和孩子同步，我们是一种完成一个新的自我养育的过程。说好话是为了滋养我们的耳根，当我们习惯性的跟自己说好话的时候，我们也就不再挑剔环境和他人，所以这是我们的社会性的一个哺育。第二个就是好评价是滋养我们的灵魂，就是我们对自己有了良好的评价，我们也会容易看到别人的长处善处和亮点，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人生就会处处都是明媚的春光。吃好饭本质上身体就是一切的根源，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的身体，那么我们其他的东西基本上就没有谈的可能，所以吃好饭是吃的适合合适 甭管是量还是营养，而不是我们曾经的那个好饭的那个好饭，就是大鱼大

0: 有的东西，其实在这个时候是最不建议的，尤其是考试那几天。那么最后呢，我想跟家长们说一下，就是最后临考试这一段时间，孩子们因为毕竟他是有一种紧张氛围的，你可以稍微给孩子带一点甜食，就是不需要太多。嗯，当然这个时候带巧克力，有的时候天热可能会化，比如说这种水果糖啊之类的，稍微让他备着一点，就是当他紧张的时候，当他真的有点这个开始有点出汗的时候，其实稍微补充一点是对他的情绪状态以及他的脑力都是有帮助的。
1: 所以您看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三好方面啊，一个是好的语言，另外一个是好的评价，
0: 对，
1: 最后啊就是一个好的饮食。其实能做到这三个方面，我们的家长你放心，孩子最后的这个状态不能说有多好，但一定不会差，
0: 但不会差， 对，
1: 他就是一个平稳的状态，
0: 对，
1: 迎接中高考就可以了。也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啊，能够助力我们的孩子圆梦自己理想的院校。那今天非常感谢来自于衡水市青少年心理研究所的宋荣香老师所做的一个精彩的分享，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今天的992教育时间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雅琪，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那最后呢，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我会放一首毛阿敏的《天之大》送给所有的母亲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在唐朝，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可谓是名篇荟萃，大家云集。在璀璨的群星之中，有两位诗人的光芒无疑是最为耀眼夺目的，这便是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二人同样生于强大的盛唐，怀揣着李白笔下大鹏一日同风起的宏伟夙愿，也同样经历了乱世挫折，抒发着杜甫诗中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壮志难酬。当时间来到天宝三载的盛夏，这两位唐诗历史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神都洛阳相遇，成就了一段令后世津津乐道的珍贵情谊。在杜甫心中，能与自己的偶像成为至交好友，无疑是人生中的一大幸事，而他对于这段友谊的珍视更在《梦李白二首》中显露无遗。那么在杜甫的《梦李白二首》中，我们可以看到李杜怎样的惺惺相惜，在二人不同的视角里，我们又会感受到怎样不同的大唐风韵呢？诗说唐朝第九集，高山流水觅知音。
11: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呀，是大诗人杜甫的《梦李白二首·其二》。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平梦君，情亲见君矣。告归长局促，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灌溉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往恢恢，将老身反泪。千秋万岁名，寄我身后事。这首诗啊，作于乾元2年的秋天，这个时候 杜甫寓居秦州，度过了他这一生中啊相对安稳的时刻。可他的好朋友李白却不一样，他刚刚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两年前，他因为加入永王李璘的幕府而被卷入了谋逆的风波，长留夜郎。这一年的三月，刚刚预设放缓，然而当时兵火阻隔，所以杜甫只知道李白被流放的消息，却不知道他已经预设放缓。一方面啊，杜甫非常的思念李白，也为他的遭遇啊抱不平；而另一方面呢，他也时时担心着李白的安危，以至于啊，在梦里边，他曾经数次的梦见了李白。梦醒之后，杜甫是感慨万千，于是写下了《梦李白二首》。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呀，就是其二。通常我们讲诗啊，往往会从疏解诗意开始，可是今天啊，我想反其道而行之，把对诗意的疏解啊放到后边一段去，而要提前讲一讲

原本啊，沿着自己的轨道独自运行，却因为机缘巧合，相遇在大唐盛世的夜空里，却又匆匆别过，带着对彼此的回忆，各自登上了光艳万丈的艺术高峰。这实在是一件值得铭记的事儿。 我们的著名诗人闻一多啊，曾经在他的《唐诗杂论》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脚，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朕保了金墨，大书而特殊。因为我们4000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的确如此啊。 这是诗仙与诗圣的相遇，是两颗恒星啊光芒万丈的对撞。初入文坛的文艺青年杜甫遇到了刚刚离职的文艺中年李白，两个人啊一见如故，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次旅行的时间啊并不长，前后加起来也就2年左右。可是啊，这次旅行却在杜甫心中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两人分手之后啊。 杜甫前前后一共写了10几首诗来赠给李白，而李白呢，回应了2首。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李杜的相遇在杜甫的心中啊，有着更重的分量。那么我们今天就换个角度来看这一次伟大的相遇。我们带入一下文学青年杜甫的视野，来看一看，在杜甫的眼中，李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李白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又带着杜甫去了哪些地方，以至于啊，在多年以后，杜甫仍然念念不忘，甚至他的思念已经行于梦寐，写下了这么多首赠李白的诗篇。按照主流的观点啊，李杜同游前后一共有3次，加起来的时间呀不到2年。他们的初遇是在公元744年，也就是天宝三载夏天。 他们相遇的地点呢，那是在洛阳，那时的李白44岁，杜甫33岁。李白呢，刚刚赐金放还，于是到洛阳啊，是寻访古迹，走亲访友。而杜甫呢，当时啊是寄人篱下，他住在他姑姑的家里边。到了这个时候啊，他的姑姑啊已经去世了。杜甫之所以不走，是想在洛阳这个地方呀结交一些人脉。 以便日后入世的时候呢，哎，给自己提供一些帮助。因此啊，两个失意的人呢，就这样在洛阳相遇了，是一见如故。至于这一次初遇，两个人到底去了哪些地方，拜访了哪些朋友啊，史书里边没有讲，两个人的作品里边呢，也少有提及。不过想来啊，洛阳是一个繁华的都会，两个人啊，应该一起去登登高、赋赋诗、赏赏牡丹啊，这些啊，都不在话下。 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想到一个问题啊，这次同游到底是李白金雕换酒招待一下粉丝呢，还是杜甫啊尽半个地主之谊款待款待李白呢？在我看来啊，恐怕还得是李太白买单。为什么呀？刚才说了，洛阳是一个大城市，消费呀可是一点都不低。杜甫这个时候啊寄人篱下。 想必这个日子呀是过得紧巴巴的，手里没有什么钱，可李白可不一样，那是刚刚被赐金放还。什么是赐金放还呢？就是唐玄宗说啊，哎呀，太白啊，咱这儿呀你也待不了太久了，这样吧，我给你一笔遣散费，放你从此逍遥自在，四海买醉去吧。李白呢拿着钱啊也就走了。我们都知道，玄宗皇帝那可是一个爱好面子的人啊，而他对李白呢。 又妥妥的是真爱国，因此啊，这笔遣散费肯定是少不了。李白当时啊，应该是相当有钱的。那有朋友就说了，李白倒是有钱，可他愿不愿意给朋友花钱呢？这个呀，自不必说。李白这个人的做派啊，就是一路走，一路喝酒，一路交朋友，朋友是最重要的。至于说钱啊，千金散尽还复来嘛。 这可不是说说而已。当初李白啊刚別离开蜀中的时候，漫游吴越，那个时候啊，一年之间就散钱30余万，这在当时啊可是一笔巨款啊。而这笔巨款呢，并不是李白一个人花的，
而是由落魄公子

0: 细节细致，就但凡看到落魄公子需要帮助的呀，礼拜就拿出钱来，全都救济这些人。这就是啊，他仗义疏财，对朋友啊出手是非常的大方。而这个时候的杜甫呢，寄人篱下，也快赶上这个落魄公子的标准了。礼拜手里又有钱，一看到这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小老弟，那可不得拿出钱来款待他在洛阳看看牡丹。 喝喝酒，登登高，这些呀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儿。可以说，这个时候的李白就像是从天而降的一道光，照亮了杜甫庸常苦闷的人生。就这样，两个人一见如故。可惜啊，快乐的时光总是特别的短暂，很快呢就到了分手的时候了。两个人啊约定好了，等到秋天的时候，在梁园见面。 亦有梁颂，有方起是瑶草。仅仅几个月之后啊，两人便和约定的一样，在梁颂一带重逢了。两人啊是登高赋诗，好不快活。不久之后，另外一位大诗人高适也加入了队伍。他们三个人啊，气酣登吹台，怀古试平吴，为我们的文坛留下了一段佳话。可这个时候啊。 李白心里边有了一个新的计划，这个计划便是他要去王屋山寻访他的旧友华盖君。对于李白而言啊，这个计划可不简单，不仅是一场寻仙之旅，还是一场寻心之旅。因为在李白心目中啊，一直有着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就是啊，找到真正的神仙世界，从此福四海。 横八荒，出宇宙之辽阔，等云天之渺茫。我们都知道啊，唐代也有不少的假隐士，他们呀假借着求仙修道，事实上呢是想引起统治者的注意，给自己呢找到一条终南捷径。可李白可不是这样的呀，他对于神仙的事儿啊，他是真信，而且呢还是自信。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李白的眼中啊，他自己本身啊就是神仙，只因为尘缘未了啊，才来到了这个俗世中啊，当了一位谪仙人。那到底是什么尘缘呢？还不是功名利禄、建功立业这样的俗世，而是苍生所望。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可是全天下人的期望啊，我身上背负着这样的使命，也因此呢。 我必须得出仕做官，不是我不出来做官，我就不行，而是我不出来啊，这个世界，这个天下就不太行，我不得不肩负着苍生的期望，混迹在尘世之中，因此啊，耽搁了归仙之期啊。这就是李白的想法，听上去颇有点狂妄，是不是啊？不过啊，这也正是李太白的可爱天真之处。 可惜啊，长安三年，李白不仅没有实现他济苍生、安梨园的理想，还最后落得一个赐金放还的结果。因此啊，求官之路既然已经看不到指望了，那么求仙之路便重新的摆在了李白的眼前。他希望能够去寻找久违的道友，寻访久违的仙山，也因此啊，为自己的心灵寻找一片平静的。 栖息之地，那么杜甫上王屋山又是为了什么呢？什么都不为，就是为了李白。对于神仙啊、修道这样的事情啊，杜甫打根子里啊是不怎么相信的。他现在的心态就是啊，偶像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因此啊，王屋山之行对于杜甫而言呢，也更像一场追星之旅。那么两个人在王屋山上到底有没有遇见神仙呢？
1: 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儿呢？这个呀，咱们下一节再讲。当失意的李白与落魄的杜甫在洛阳相遇，三夜贫梦君，情亲见君意的情谊也开始建立。在杜甫的眼中，才华横溢、富有盛名的李白，无疑是偶像般的存在。追随李白的脚步，对杜甫有着无可比拟的吸引力。 于是，二人便同往王屋寻仙问道，踏上了新的旅途。那么，在王屋山中，二人会有着怎样的奇遇？同样的情景又会触发？

0: 二人怎样不同的思绪呢？
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王屋山啊，并不算高，却住着一名有名的神仙，这就是华盖郡。华盖郡啊，原来是周代的仙人王子乔的名号。传说啊，他曾经在王屋山这个地方得道成仙。从此之后呢，后人便把呀一些得道之人、修道之人啊，都称为华盖郡。那李白和杜甫要去拜访的华盖郡又是什么人呢？这个人啊，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很可能就是唐代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这个司马承祯啊，可不是一般人，他是道教上清派第十二代的宗师，不仅地位尊崇啊，还深得唐皇室的信任，连唐玄宗入道时候的法录，也就是修真的资格证书啊，都是这位司马承祯亲手签发给玄宗皇帝的。我们想啊，要能给皇帝发证书，这个人到底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说一句国师啊，那是一点毛病都没有。而这位国师呢，是李太白的老朋友了。还在李白的青年时代，刚刚出蜀游览江陵的时候啊，两个人就在江陵有了一面之缘。司马承祯一见到李白啊，那可是惊为天人，赞不绝口啊。到底怎么赞了呢？哎，李白还把他夸自己的话呀全都给记录了下来。当时司马道长啊是这么说的：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说李白啊，完全啊就是神仙中人啊，是可以和自己啊神游于八极的这么一个人物，可以说是推崇备至。那李白呢也投桃报李，写下了大鹏赋，在里边啊把司马承祯比作西游鸟，而把自己呢比作大鹏鸟。这两种鸟啊可都是仙界的神鸟，可以说这两个人啊也算得上是忘年交了。那么到了如今啊，大鹏鸟要去拜访西游鸟，这可是神仙的事情啊，为什么又得带上一个杜甫呢？这还不是因为李白曾经许过愿，一游两宋游，放弃是潦草。如今有了得道的门路，哪能自己独享呢？自然要带上这位认识不久的小老弟了。两个人啊，安排得很周全，可惜啊，时机不太对。当两个人翻越了陡峭的王屋山，来到山顶的阳台观一看，这个司马承祯啊，已经羽化仙去了。那怎么办呢？来晚了，什么也没找着，下山去吧。并没有，因为李白啊，他不听劝，他一定要留在这个道观里边啊，期待有万一之幸。什么万一啊？万一司马承祯显灵了呢？万一司马承祯从天界回来，下来看望他们两个人，引渡他们两个人呢？因此啊，按照杜甫的记载，他们俩啊是敬业赴诗歌呀，整夜整夜的趴在冰凉的石头台阶上，等待着有奇迹发生。最后结果怎么样呢？哎，那想必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啊。到了第二天，两个人呢无可奈何，只有下山去了。杜甫此刻什么心情啊？他就一个心情，我自己呀受骗了呀。这个司马承祯号称神仙，长生不老，结果呢，自己都已经羽化飞升了，那这个求仙求长生这种事儿还能靠谱吗？那当然是上当受骗了。也因此啊，杜甫此去不久之后呢，就写了一首诗送给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为救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到了今年的秋天啊，我们哥俩啊还是身如飘蓬，求仙的事呢也化为的虚妄，我们呀也算是愧对神仙。李兄你啊终日是痛饮狂歌飞扬跋扈，然而啊也终究难以为世所用，为世所容啊。这首诗啊一方面表达了杜甫对李白才情和豪情的敬佩，另外一方面啊也有隐约的归真劝诫之意。李兄啊， 这个求仙的事儿，眼见啊，那就是一点儿也不靠谱啊。咱们哥俩未来啊，还是去谋一点正事儿去吧。有人说啊，从这首诗就能看出，杜甫这个是在抱怨李白啊，抱怨他不切实际。那么从此以后呢，应该做一点更务实的事儿。这说明啊，两人的关系啊已经生疏了。可是在我看来啊，完全不是这样。能够写下这首诗，说明两个人的关系啊不仅没有生疏，反而更近了一步。大家可以看啊，这个时候啊，杜甫看李白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谪仙、光芒万丈的偶像，而是一个挚友，是一个你可以给他提意见、可以给他泼冷水的这样的一个好朋友。因此啊，杜甫和李白此时的关系不是生疏，恰好是更加亲密了。不过遇到了挚友的这样的建议，李白到底听了没有呢？那当然是一点儿也没有听啊。李白该寻仙五岳还寻仙五岳，该痛饮狂歌还痛饮狂歌。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啊，在李白看来，王屋山之行啊，他不是一无所获，反而是啊收获满满。为了说清楚这一点啊，我们把时间退回到李白求仙不遇的那个夜晚。得知老友仙逝的那一夜啊，李白也是带着悲痛，带着遗憾，在阳台观里边闲逛。李白看到了一幅巨幅的山水壁画，那画的是元气淋漓，碧玉酣畅。这个呀，就是出自于司马承祯之手。李白久久注视着壁画，心潮澎湃，提笔写下了四行字，说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比，青壮何穷。这就是著名的上阳台帖。这就是李白王屋山之行的收获。他虽然没有遇到仙人，没有求到仙踪，但是呢，他却在这山高水长，物象千万中与自己的心灵妥协了。从此啊，仕途的不遇、寻仙的不遇都可以暂时收起，他可以再一次整装出发，在诗卷与笔墨的世界里边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冠冕。而当他收拾心情奔赴山海的时候，目送他远去的人还是杜甫。此刻杜甫对李白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如果说啊，上一次洛阳城的相遇还是粉丝在追逐偶像，凡人在仰望谪仙，光芒万丈却又多少有一点不真实，而这一次呢，两人的关系啊就更近了一步。看着他潇洒离去，那么的洒脱，消失在夕阳的光影中，此刻的杜甫心中有三分的艳羡，三分的担忧，剩下的便是不舍。
0: 从洛阳放歌纵酒时的崇拜，到王屋寻仙问道的规劝，此时李白在杜甫的心中已然褪去了偶像的光环，变成了彼此交心的至交好友。而在王屋之行中，杜甫也意识到两人在观念上的异同，他们一个充斥着浪漫的情怀，一个关注着眼下的现实，却同样拥有无与伦比的才情和共同的精神彼岸。那么当志同道合却又性格迥异的两人第三次相遇，会发生怎样的故事？曾被杜甫视为偶像的李白，又会怎样影响他的心境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115B，立即撤离。
4: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9: 是怎样的巧遇令诗仙和诗圣成为了知音，与李白的交往又是如何影响到杜甫的呢？敬请关注《诗说唐朝》第9集《高山流水觅知音》。
10: 李白和杜甫的第三次相遇啊，那是在第二年的秋天，两人啊一块来到了东鲁地区携手同游。杜甫是这么记载当时的景象，说是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喝醉酒之后呢，两个人便大被同眠，而平日里出门啊，那也得是手拉着手啊，片刻也不舍得分离，可以说真正到了亲密无间的程度。那么这一次同游里边，李白又带杜甫去了哪些地方，有过哪些奇遇呢？那还真的是很多，而其中啊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寻访范蠡居士的隐居之处。事情的起因啊是这样，李白听说啊兖州城的附近啊住着一名隐士，姓范，于是呢就打算啊哪一天和杜甫一块儿去拜访他。这次访范居士之行啊，两个人都留下了诗作，于是从这些作品里边呢，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出啊那天可能发生的情景。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啊，李白呢叫上杜甫整装出发，准备去兖州城的城郊啊寻访范蠡的居处。照理来讲啊，这个范蠡的居处啊离兖州城并不远，很可能啊李白啊也不是第一次来，想必啊顺风顺水的就可以到目的地。可是没想到啊，途中却出了一点意外。本该熟门熟路的李白啊，他居然迷路了。在李白的诗歌中是这么写的：陈豪失往路，马首迷荒碑。两个人在荒芜的草丛里啊转来转去，一不小心李白居然还跌到了苍耳堆里边。这一下李白身上那身啊华贵不可方物的翠云裘顿时就扎满了苍耳。李白是这么说的：不惜翠云裘，遂为苍耳栖啊。这两句诗啊看上去很简单，细品啊却很有童趣。在李白的笔下呀，这个小小的苍耳们仿佛是有情绪有意识的小怪物一般，就悄悄地躲在道路的两旁，专门要捉弄一下呀那些迷路的客人们。当然了，李白这个呀倒不是真的要埋怨苍耳，而是用一种拟人的手法表达出他的乐观天真与豁达的一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杜甫又在干嘛呢？想必啊是一头雾水，跟着李白在荒野中不断地寻找呢，搞不好呢也会和李白一块儿呀跌进苍耳丛里。虽然杜甫没有穿着华丽的翠云裘吧，那肯定满身也是草籽灰尘啊，狼狈不堪。就这么呀找了好半天，两个人啊终于找对了方向，来到了范蠡的隐居处。李白刚刚一进门呢，这个范居士就看见了，当时是大吃一惊啊，立刻就问：哎呦李兄，你这是怎么了？怎么满头满身都是苍耳啊？到底是谁把你给搞成这个样子的？ 李白呀，赶紧就摆摆手，哎呀，范雄啊，你就别问了，你赶紧去把好酒给我拿出来。这个范雎是不敢怠慢啊，赶紧去取酒。杜甫这个时候在干嘛呢？想必啊，根本插不上话。于是呢，他就静下心来打量眼前的景致。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啊：入门高兴发，势力小同清，落井闻寒楚，屯云对古城。诗中所记之物啊，无论是白云也好，铜仆也好啊，其实都是寻常之物，可是在杜甫写来呢，却带着一丝啊奇遇的味道，仿佛李白带他去的不是一个普通的隐士庄园，而是一篇唐传奇里边才会有的秘境桃源。其实啊，范蠡并不是一个很有名的居士，他所居住的庄园呢，大概率啊也只是平平无奇的庄园。这一趟旅行啊，也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一次访友之旅。正是因为有李白的同行啊，才让这一切的寻常都变成了奇遇。可惜的是啊，这一次同游的时间啊也不长，到了冬天的时候，两个人便因为啊各自有事不得不分开了。在鲁郡东石门这个地方，两人啊设宴送别，李白呢写下了一首诗啊送给杜甫，在诗歌的末尾说：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你我啊皆身如飞蓬，身不由己，没有办法不得不分别，因此啊只能且尽手中的酒杯。在李白的送别诗里边啊，这一首的情绪可以说是特别的低落，似乎两个人都明白这是两人啊最后一次相见了。交代完一切的背景之后啊，我们终于可以来细细的品读一下这首诗了。这首诗的开头说：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杜甫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啊，浮云在天上飘来飘去，而我思念的那个人啊却始终没有出现。杜甫此刻身在青州，而李白呢已经在流放夜郎的途中了，两个人的相聚啊何止千里，再加上音信不通，冰火阻隔，所以杜甫能做的呢也只好是抬头望浮云，低头思故人了。接下来呀，是三夜品梦君，轻轻见君意。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由于白天啊那么那么的思念着故人，以至于到了晚上啊，李白便出现在了杜甫的梦中。接下来便是梦中所见之景：告归长局促，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两人相见后啊，互诉衷肠。到了分别的时候，李白的神色是那么的凄凉，那么的局促。他说：我到你这里来一趟啊，相隔千里，真的是很不容易。而江湖上呢，风波险恶，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啊，我的小船会不小心在风波中倾覆。说完这一切啊，李白便转身走入了黑暗中。杜甫无法挽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背影逐渐消失。这一幕啊，杜甫曾经见过很多次。李白潇洒地转身，挥手自知去，走入云山，奔赴山海。而杜甫则带着不舍，带着思念，在那里目送他远去。可这一次却不一样，李白不再像记忆中那样意气风发、潇洒不羁，而是寂寞憔悴、局促衰朽。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他不再是光芒万丈的模样，而是壮志未酬、搔白首、叹平生。想到这里，杜甫心中的万种情绪奔涌而出，汇聚成掷地有声之句：灌溉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长安城中达官贵人灌溉满路，却让这样一个人独自憔悴，这是多么的不公。那么在此时杜甫的眼中，李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诗臣泣鬼神的天才，一个痛饮狂歌终度日的狂客，一个天子呼来不上船的酒中仙。而更重要的是，李白还是那样一个带着他四处探奇冒险的兄长。他曾经以为神奇的是他带着他去过的那些仙山大泽，可最后才明白，原来神奇的只是他本身，因为有他在，一切都变得那么趣味横生。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李白，在杜甫心目中，满长安城的灌溉繁华都抵不过他的一句诗一杯酒。杜甫写梦李白的时候，曾经听到这样一个传言，说李白已经死在贬谪的途中了。因此杜甫以为自己所做过的梦不仅仅是梦，而是李白的魂魄在跨越了千万里的距离来向自己做最后的告别。念及于此杜甫的悲伤便转化为愤怒，若不是权贵们争权夺势，这样高洁而天真的人又如何会卷入政治的阴谋蒙冤下狱呢？杜甫将满长安城的灌溉与寂寞的诗人放在一起，论眼前的荣华，前者显赫一时试验绝伦，可要论及在历史上的分量，满长安城的灌溉皆不及太白之一毫。最后诗人发出感慨，孰云望恢恢，将老身泛泪，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都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可这样一个一生要强一生不济的诗人，到了将老之年却蒙冤下狱，横遭流放。即便他身后能够得到千秋万岁之名，而对于他又有何用呢？说到这里杜甫似乎是在质疑儒家所谓的立言不朽之说。对于杜甫这样一个奉儒守官的人来讲，这样的事儿并不多见。其实杜甫当然相信李白的诗歌会流传千古，李白身后会得到千秋万岁之名，他并不怀疑这一点。他之所以发出了夫复何用的感慨，是因为哪怕是千秋万岁之名，在李白面前仍然不值得。那么也有人说，虽然李白在杜甫心中有着那么重的分量，可是呢，在分别之后，李白却并没有再为杜甫写下过一首诗。因此这段流传千古的情谊其实不过是杜甫单箭头的爱罢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今天不想做过多的辩解，也不想做学术上的考据，而是仍然想从杜甫的角度出发来看一下这一段彪炳千秋的友情。大唐盛世里面几乎人人都爱李白，可杜甫对李白的爱呢，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他不仅爱诗无敌的大唐谪仙，也爱骚白首的寂寞思人。当李白意气风发寻仙五岳的时候，他泼一点冷水，送一点温言细语的规劝。可当李白蒙上谋逆之名，世人皆欲杀的时候，杜甫又坚定地站在了李白的身边。从杜甫的角度而言，他与李白相遇的故事与其说是一个粉丝追逐偶像的故事，不如说是一个自我寻找自我成长的故事。李白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理想的影像，那是他心目中曾经想过要成为却又最终无法成为也不能成为的另一个自我。审视这个影像的过程，也是他审视内心不断成长的过程。只不过杜甫最后没有选择亦步亦趋地重复李白的道路，而是从另一个方向另一个道路攀登上了艺术的绝顶巅峰。那一刻他便和李白真正的重逢了，不是在梦里，而是在诗歌国度的盛典里。 这首《梦李白二首·其二》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7: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1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1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2: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2: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1: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7: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8: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14: 历史上啊，有不少有侠义行为的盗匪，是典型的江湖中人，可以称为侠盗。燕子李三呢，就是其中的代表。那么燕子李三在历史上真的存在吗？穿墙越脊，踏雪无痕，他的轻功真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吗？今天我们就讲讲大名鼎鼎的燕子李三的故事。李三在历史上真实的原型叫李弘，字景华，因为迫于生计到处偷盗，从小呢就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本事。李景华作案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专门

0: 偷达官显贵，豪门富户，但是他从来不偷穷人，有的时候他还把偷来的钱施舍给穷人。第二个特点呢，是作案之后总要留一点痕迹，他就把一张白纸剪成的燕子插在作案的地方，表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好汉做事好汉当，这就使他声名大噪。因为李景华在家里排行第三，所以燕子李三的浑号由此而来。虽说李三作案无数，很少失手，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呀？他几度入狱，又几度越狱，所以传闻中李三又多了一项技能，叫缩骨功，就是可以缩小身体，然后脱开手铐脚镣，从那铁栅栏里面，从那个缝里面钻出来。1934年，他又被抓了，关到北平感化所。那奇怪的是什么呢？没过多久，北平又连续发生大案，作案的手法和燕子李三是一模一样，所以警察就十分疑惑呀，专门到监狱去检查，结果发现李三还在那里面关着。其实李三哪有什么缩骨功啊，不过是买通狱卒故意放走了他。传说中他的轻功叫燕子三抄水，其实也是一种艺术的夸张，哪那么神乎呀。但是北平的那些案子真的是李三干的，因为李三和北平感化所的巡官石海山情投意合，哥俩好，两个人在监狱里就拜了把子了。李三晚上作案，然后白天返回，既不给石海山添麻烦，石海山还能得到不少好处，所以双方就达成了这样一个默契。有一次李三偷了西单丽华绸缎庄大老板潘国英的家，分给了石海山一件毛背心，看来是件奢侈品，石海山就拿到外面去干洗。谁知这个洗染房的这个老板发现毛背心是潘家的，估计上面有什么记号，马上潘国英就知道了，结果人赃俱获。李三得知石海山被抓的消息之后，当天晚上就潜出监狱，趴在警察厅的房顶上，他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可能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谁想李三烟瘾发作呀，他抽大烟呀，十分难熬，在人家房顶上抽大烟，黑夜当中就那么一点亮光就被发现了，警察就爬上屋顶，等李三发现的时候没办法脱身了，不久就被抓住然后处死了。你看李三确实也没干多少惊天壮举的事情啊，那他为什么名气那么大呢？这类人的出现其实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就是民国乱世，是乱世当中人们对现实不满的一种寄托。传说中燕子李三道义有道，义侠义道，这是中国文化里面非常独特的一种观念，只要有道就是损有余而奉不足的天道，自然不是可憎可恶之人，而是一变为侠了。所以侠和道就这样复杂而又完美的结合起来，所以江湖上李三的名气都是吹出来的，穷人捧他劫富济贫，你看多给穷人解恨呢、媒体捧呢，说书的报纸说了很多添油加醋的玄乎事儿，博个流量啊，吸睛啊，有效益啊。我们今天的人得明白时势造人这个道理，燕子李三呢，他是扭曲社会的一个缩影，现代社会是出不了燕子李三这样的侠道的，没有生存空间呢。金镖侠客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江湖不再是打打杀杀，江湖变成了人情世故。
1: 唐代的韩愈啊是天才，宋代的苏轼又何尝不是惊天伟地之才呢？天才对天才的认识和心灵交通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苏轼的《书吴道子画后》说，杜甫、韩愈、颜真卿、吴道子是诗歌、文章、书法、绘画这四个领域当中的大宗师，代表了文艺的高峰，具有集大成的功德。其实啊，我们说苏轼本人也有这样的功力呀、也跟刚才讲的这几位不相上下呀、所以他才能够登高望远，独具慧眼。

0: 一言千钧。韩愈的文章，苏轼评价如此之高，我就要问了，您知道苏轼最喜欢韩文当中的哪一篇吗？您有答案吗？苏轼自己说了一段很有趣的话，欧阳修说整个近代都没有什么好文章，只有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可以入得了他的法眼。苏轼表示，我要套用一下，整个唐代也没有什么好文章，就是韩愈的《送李愿归盘古序》我最喜欢。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苏轼如此看重韩愈的《送李愿归盘古序》呢？韩愈啊，这篇文章不但在意思的表达方面符合苏轼的心意，文辞之斐然也令苏轼心折。韩愈在文章中还表达了人生的意愿，阐发了何谓大丈夫，他罗列出几种不同的人生路径。韩文的观点恰恰是苏轼深以为然的，换句话说，韩愈和苏轼的人生观在这篇文章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这才是苏轼极力赞誉这篇韩愈文章的原因。苏轼的忠耿倔强个性跟韩愈也有类似的地方，这也是两个人之间比较容易发生共鸣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做人还是作文，韩愈都是倔强的。史书上评价韩愈操行坚正，耿言无所忌。我们的苏东坡苏轼也是一度皮不合时宜啊，所以两个人在为人的出处大节方面都是操行坚正，正义敢言的倔强派。我们认真的审视韩愈和苏轼两个人不平凡的人生道路，会发现两位政治文化精英的生平遭际有着传奇般的相似。韩愈、苏轼都是在风华正茂的青年进士及第，书生从政，并且倔强地秉持理念，不随时俯仰，这是他们身上共有的宝贵的政治品格。正因为如此，韩愈和苏轼都仕途坎坷，难以立足朝廷，官场浮沉，贬斥荒原，也让苏轼在情感上、心境上屡屡地贴近韩愈。苏轼和韩愈，这是两个伟大、有趣而又倔强的灵魂啊！我们从两个人的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呢？我认为啊，韩愈和苏轼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恐怕就是第一，见义要勇于敢为，勇于担当；第二是身处逆境而随缘自适。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曹髦听到这儿，眼泪就掉下来了。爱卿啊，朕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我呀，没法再忍了。现在我是生不如死，我意已决，随死何惧？你们都不要劝我了，我呀告诉母后一声，是马上讨贼。曹髦说完了，提起龙袍一转身，他上后边告诉太后去了。王京只得站起来了。这王婶和王爷互相看了看，俩人摇了摇头，心照不宣了。他们伸手把王京给扶起来了，几乎是异口同声啊，我说王尚书，这俩都吓懵了，不知道管王京叫什么好了，哪有叫王尚书的。他们确实方寸都乱了，方才陛下跟咱们说的这个事儿，咱可不能听从啊。如果要是随同陛下去讨司马昭将军，那可是灭门之祸呀，万万也使不得。王京瞅了瞅这俩人，看他们紧张啊，这个王京还可以原谅，不过他们吓得这副可怜的样子，王京很反感。哦，那么以二位之见该怎么办呢？哎，这俩一听，行，听王京上书这口话啊，有点活动气儿。您要是听我们的，那可是再万全也没有了，咱们立刻离开这儿，上司马将军府去一趟，咱们是出手报信的。出手报信，一方面到那会儿去跟大将军说一说，皇帝跟我们说这么个事儿，我们没做，您看怎么样？这等于是向司马昭自首啊，咱就去坦白就得了。同时呢，我们还给您报个信，让您做个准备。这样一来呀，咱们自己不单是自身保险，居家安全，还能够受到司马大将军的封赏，岂不美哉呀？呸！啊！王京狠狠唾了一口，把这俩吓了一跳。怎么了，王尚书？岂有此理呀！难得你们说出这番话来。古人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这个皇帝要是以忧烦，忧烦不得解，我们这些为大臣的都应该感到害臊。耻辱，如果说皇帝受了辱啊，那我们就应该立刻去死。忠臣们，难为你们两个跟我说出这番话来，还什么美哉呢？ 美哉什么？这俩一讲，你讲，你讲，我们这不是跟您商量吗？王尚书，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闹不好啊，就得祸灭九族啊。王金听的这盒用手一丝胡须，现在他心里本来就烦就乱，他在想办法怎么能够劝住皇帝曹髦，很希望这两个大臣呢帮着他一块劝劝，这俩都吓成一滩泥了，现在一心想去给司马昭报信儿，你说王京他能不着急吗？休得啰嗦了，等一等啊，咱们再劝劝皇帝吧。哦，王婶看了看王爷，心里说呀，这么着得了，让这位在这儿慢慢劝这皇帝吧，咱俩呀，咱俩上大将军那儿去一趟得了。这俩互相递了个眼色，从这殿上就溜出去了。王京啊，眯缝着眼睛光顾了想心事怎么能够劝阻皇帝曹髦，他也没注意，功夫不大，王京就听后边是一阵大乱，只见皇帝曹髦手持利剑，带着300多人由后边出来了。嚯，人不少啊，不少什么呀，这300多人呐，除去一些皇帝身边的侍臣，就是一些武士，这些武士啊也是老幼不等，再就是宫娥才女了。你再看手里那武器，倒是有几个拿刀拿剑的，

功臣爷吩咐人备辇，把辇车就备上了，他就要乘辇去讨贼。王京这么一看，过来一把呀，就把辇车给抓住了。陛下，去不得呀！如果陛下带这些人去讨司马昭，等于驱羊入虎口，空死无疑呀！老臣并非惜命，实在是见此事不可行，望陛下三思。就是说，您这等于赶着一群羊啊，往老虎嘴里赶，不能去。皇帝曹髦一看，哎，老爱卿，你这是怎么了？方才朕宫不是和你们说的好好的吗？你不是已经答应了吗？现在我军已经齐备。曹髦往身后一指，您瞧这个军，老爱卿不必担忧，随我讨贼。说着曹髦上了辇了，催动辇车就奔司马昭的府来了。司马昭早就得到了消息了，那王婶和王爷跑了去了，司马昭啊重赏了两个人，然后就告诉贾充，你带着程济、程粹兄弟二人率3000铁甲军提昏君之头来见，把曹髦脑袋给我拿来。贾充一听，既然是主公有令，那我是立刻行动啊。他带着程济、程粹率领着铁甲军就奔五朝门来了，正好在半路上碰上，贾充白马就勒住了。他看了看居辇上的曹髦，又看了看曹髦身后边带着的那些武士，贾充真想笑啊。不管怎么说，那对面是皇帝呀，还得先打个招呼。陛下，您今日乘辇何往啊？曹髦早就看见了，曹髦一看，嚯，贾充和程济、程粹二将戎装乘马，威风凛凛呐、啊。再看人家身后那3000铁甲军呢、啊，杀气迷空，不亚如铸成了一道铜墙铁壁。曹髦心想，就我带着的这些人能讨得了贼吗？哎呦，这司马昭难道说得到了消息了？他有准备啊，这谁给他送的信儿啊？曹髦往两边这么一看，他的居辇旁边只剩下尚书王京了，那王婶、王爷不见了。曹髦就明白了，是这两个匹夫给通德风报的信呢、啊。我该怎么办？曹髦转念一想，嗨，我是万圣之君呐、啊，贵为天子，我是皇上，难道我能让这几个小人把我给镇住吗？想到这会儿，他们手中剑这么一举，都，贾充匹夫，朕宫在此，而想弑君不成？难道说你敢杀皇帝吗？真把贾充给吓了一哆嗦，心说这我得怎么回答呢？贾充心想，我可不能搭声啊，这搭声可就不好办了。不管怎么说，对面这位是皇上，弑君，弑君之罪要是落在头上，就得招惹的全国百姓唾骂呀。想到这会儿，他眼珠一转，看了看程济、程粹。二位将军，司马大将军养兵千日，可是用在一时啊。这个程济听到这会儿，砰，把手里的方天画戟这么一拧，双眉往上一挑，二目圆睁啊。方才贾充这几句话还真起了作用，这俩不听那套，这两个家伙是亡命徒啊。程济往前这么一催马，他又把马勒住了，回过头来问贾充，请问先生是当杀爷当俘爷？你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吧？
贾充把声音压得低低的。

嘿，将军呐、啊，司马公有令啊，今日只要死的。好嘞，程济俩腿一磕，飞虎战马往前一长腰，到了面前，他把手里的大戟这么一抖，对准了皇帝曹髦的心窝，是分心就刺。啊！哎呀，好可怜这皇帝曹髦，这一戟从心窝刺进去了，戟尖儿从后背出去了。程济啪，把手里戟这么一抖，扑通的一声，就把曹髦由他的脸上给拽下来，当时毙命。随后，这程济把手里的戟这么一晃，来了个金鸡点头，噗噗噗，又刺倒了十多个。这时王京眼睛都红了，好逆贼呀，焉敢弑君。说着话呀，他举宝剑就奔程济来了，程济就要用戟把王京给刺死。这时贾充往前一催马，慢来，先把此老贼捉下，交与大将军处置。武士们过来就把王京尚书给捆起来了。皇帝曹髦带的那些人呢，早就跑光了。哎呀，可了不得了，皇帝被刺死了。一眨眼的功夫，满朝文武都赶来了。大家站在这儿这么一看，只有暗暗垂泪，谁也不敢伸手啊。说是这得赶快把皇帝的尸首装殓起来，谁敢呢？这事儿是谁干的？大家心里头都明白，这是大将军司马昭干的。他没在场，谁敢收尸？收了尸，说不定就许灭了你的满门呢。这事得赶快报与大将军呢。司马昭听到这消息了，他也急急忙忙赶来了。司马昭一看众文武全在这儿，他又瞅了瞅皇帝那尸首，唉，司马昭长叹一声，扑通跪倒在地，放声大哭。哼，他不哭则已，他这一哭啊，哭的身边那些文武心里都直打冷战。谁不明白，今日弑君者就是你司马昭啊，你还装模作样的哭什么呀？就在这时啊，听远处里有人高呼啊，陛下之死，臣之罪也。这人走到跟前，把文武往两边这么一分，他跪倒在皇帝曹髦的尸体旁，是伏尸大哭啊，哭着哭着是引起手枕于骨上。这怎么回事啊？这老头把皇帝的这头啊枕在自己的这大腿上，感情这是古代臣下对横遭杀害的君主表示一种哀痛，一种尽礼的做法。老头哭了一通，然后看了看左右的文武，你们还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赶快准备棺椁，将陛下的尸体收敛起来吧。嚯，这老头真横啊，满朝的文武全在这儿呢，谁敢收皇帝的尸啊？可他就敢，而且呢，他就让这些大臣赶快准备棺椁。

感情这位老翁啊是太傅司马孚，就是这位大将军司马昭的叔叔，要不怎么这么横呢？你们还在这愣着干什么呀？抬棺椁来。哎呀，在场的文武之中没有皇帝曹髦的亲属吗？有啊，曹家的人不少，可是连一个敢吭声的都没有啊。倒是人家司马孚这么一通哭，又张罗棺椁，把曹髦皇帝尸首装殓好了之后抬进皇宫，停于偏殿。这时候那位司马昭干嘛呢？他一直跟着忙活呢。嚯，给皇帝穿衣服抬棺材，你瞧他前前后后这通张罗。等把棺椁停到偏殿之后，司马孚站在这儿守灵，也不搭理司马昭。司马昭看了看这些文武还有谁没来啊，这么大的大事有没到的没有，忽然发现一个人没来。谁呀？尚书仆役陈泰。这尚书仆役是什么官啊？就是尚书的一个助手，那职位也不低呀。这么大的一位官员不来哪行啊，赶快去找。这陈泰是谁呀？就是当初司马懿杀曹爽的时候，不是让陈泰去给曹爽送过信吗？哎，就是那位。功夫不大，陈泰来了。这位尚书仆役由到外边往里边这么一走啊，把满朝文武给吓了一大跳。怎么回事啊？只见陈泰是披麻戴孝。这可了不得。怎么说了不得呢？你别看司马孚那么一番痛哭，又是将手枕于骨上，又张罗棺椁，你可要知道那司马孚可是大将军司马昭的叔叔，他做得对也罢错也罢，司马昭不会有什么多心之处。别的文武行吗？就凭你陈泰，你敢披麻戴孝来，说明你对皇帝很忠啊，这大将军司马昭能够放过你吗？陈泰不管那个呀，扑通通跪倒在灵前，放声大哭。众文武啊，都替这陈泰捏把汗呢。有些人呐，就不由自主的用那眼睛直溜司马昭，心说现在我们这位大将军那脸非气绿了不可。大概当时就能把这陈泰给抓了起来。嗯，好多人一看这司马昭啊，也用袍袖不住的斩泪啊。哦，他也哭了，不单哭了，他走到陈泰的跟前，大伙儿一看坏了，司马昭大概要亲自动手把这位陈泰给杀喽。没有，只见司马昭往下一俯身来解劝陈泰，不要哭了，事已至此，你看这该怎么办呢？得捉拿凶手给天子报仇。有两位大臣一听司马昭这几句话呀，真都要气晕了，心说上哪儿逮凶手去，凶手就是你，可是敢怒不敢言呐。陈泰听的这个一挺身站起来，大将军说的有理呀，是要捉凶手，凶手就在眼前。把司马昭吓得打了个冷战，心说这陈泰真干呢，他会不会一指鼻子就是你？那你可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对你陈泰可是满够说了，因为当年你和我父亲司马懿不错呀，你也曾经为我司马氏出过力，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怎么心向皇帝了呢？司马昭大瞪两个眼睛就瞅着陈泰。哦，凶手是何人？就是那贾充，把此贼给我凌迟处死。

0: 凌迟处死啊，剐喽。司马昭瞅了贾充一眼，贾充真魂差点出了窍啊，他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司马昭的跟前。哎呀，大将军，冤枉冤哉呀，赐死天子大逆不道之贼就是那程济，好吗？他像布菜一样给布那边去了，这程济就在垫脚那儿站着呢，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看热闹呢，一边看热闹心里还美滋滋的。他美什么呀？准知道大将军司马昭非重赏我们兄弟不可。现在他一听贾充这句话呀，他那耳朵嗡的一下子，当时脑门子就凉了。啊，是我刺杀皇帝，我大逆不道，我……他还没说出句话来呢，司马昭手摁佩剑，一捻胡须，好啊，原来大逆不道之贼是你程济，可剐之，给我灭其三族。当时武士就把程济、程粹给捆起来了，程济破口大骂呀，他骂司马昭啊，这不是我的罪呀，是贾充传了你的令啊，我当时问贾充了，是要活的要死的，他说是要，呸，得其舌。武士举起刀来就把程氏兄弟这舌头给拉下去了，这俩呀，怎么个意思？还想要说道说道呢，是你司马昭的罪过，谁听得明白呀？武士们一顿乱刀啊，就把程氏兄弟给剁成肉酱，还灭了他们的三族。司马昭跟着又传了一道密令，把王经的全家也给斩了。老太傅司马孚和陈泰告诉司马昭应该以王礼葬埋皇帝曹髦。司马昭点头称是，全国举哀，就把这皇帝曹髦给埋了。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老太傅司马孚和陈泰告诉司马昭应该以王礼葬埋皇帝曹髦，司马昭点头称是，全国举哀，就把这皇帝曹髦给埋了。这一下子曹魏没有皇上了，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应该谁当这皇帝呀？好多人心里头都明白，肯定是大将军司马昭要面南被围了。他下了不少的心思啊，你别看他表面上又哭又嚎的，那眼泪都是假的，就是他把皇帝曹髦给杀死的，他借着这个机会还不篡位登基呀。咱们看他怎么办吧。好些人都明白司马昭这心思，可是没有一个敢讲话的呀。只有司马昭手下的谋士贾充和带着一帮人来到司马昭跟前劝进，说是国不可无君呢，大将军之功德盖过宇宙，大将军之品德胜过尧舜，您应该呀继承位统，登基坐殿。司马昭这么一听，用手一捻胡须，他赶忙摇了摇头，哎，列公此言差矣啊。当年呢，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侍印，故圣人称为至德。呵，司马昭还说了个典故，说当年呢，周文王啊得过天下三分之二来了，可是他在殷纣王的面前还以臣宰的面目出现，哎，连圣人都夸奖他呀。嘿嘿，再有说了，魏武帝不肯受禅于汉，有我之不肯受禅于魏也。咱们的五祖曹操曹孟德当年不是有人劝过晋吗，让他继承汉统登位称帝，可是曹操说什么也不干。我今天呢要继承魏统当皇帝，我也不能这么做。哦，贾充一听明白了，不用问，我家大将军是把这天下要给他的儿子司马炎留着。这不单贾充明白，满朝文武都看透了司马昭这个心思，不过都是心照不宣而已。可是这国中无君不行啊，司马昭立了曹璜为帝。这曹璜是谁呀？是汉武帝曹操的孙子，燕王曹宇的儿子。哎，这位称了帝了，曹璜改名叫曹奂。曹奂一登基，立刻封司马昭为相国，赐进宫啊，加酒席，赏金10万，赐绢万匹。重赏司马昭，那当然得重赏了，权力都在他那儿呢。这么说吧，朝中文武众官皆有封赏。这消息啊就传到了汉中，报与了西蜀大将军姜维。姜维一听，精神为之一振，呵，机会又来了。司马昭杀了曹髦，立了曹奂，正是我今日伐魏的好时机。他立刻上表刘禅。姜维想得很细呀，这不是他带了15万人马吗，兵分三路，一路啊取这个洛谷，一路取耶谷，一路取子午谷，要求呢在岐山会师。这次的这个事派不小啊，姜维想得很细，发兵之前还给江东写去一封书信呢， 请江东出兵向司马师问罪。江东能出兵吗？管他出不出兵呢，反正是吴蜀联盟啊。姜维、姜伯约雄心勃勃，他就奔岐山杀来了，早有探马报进了岐山曹魏大营。邓艾这时候干什么呢？邓艾啊，正在聚集众将，研究怎么样聚集姜维呢。探马没报，这邓艾就开始研究上了。因为曹魏国中司马昭杀了曹髦，立了曹奂，邓艾全知道了。他是边关守关的大将，朝中出这么大的事，他能不知道吗？邓艾这么一琢磨呀，不出三天姜维准来，因为谁都得抢这个时机。现在探报来报怎么样？不出邓艾所料，怎么样才能聚住这三路人马呢？这时他身旁有一员大将，此人姓王，叫王冠呢。说是将军，我倒有个妙计。邓艾瞅了瞅他，你有什么计策呀？我想啊，用诈降之计骗取姜维。我就说我是王经的侄子，上书王经不是让大司马给杀了吗？我心怀不满，去投他，姜维准能信呢。邓艾听到这儿一笑，不一定。怎么，姜维这个人并不好糊弄，这个事把握可不大。嗨，王冠一听，将军放心吧，我以死报国呀，我说有把握准有把握，不过将军您得支援支援我。邓艾一听，那倒行啊，我怎么支援你？您见了我的书信就出兵，我从里往外杀，您从外边往里杀，姜维啊就完了。好啊，邓艾一听这个计成功了，比什么都好。可是他摇了摇头，怕不行。王冠信心十足。

0: 姜维就给了他5000兵，这王冠就去了。到那儿跟姜维这么一说，说他叔叔被司马昭害了，自己要替叔父报仇，我再不能在曹魏国中为臣了。大将军，您来的真是个好时机，请您把我收留下吧，我愿意为将军出力。姜维一听，呵，这我求之不得呀，没想到你这样的大将还带这么多人马来投我，好极了。你呀，这事情做得对，良鸟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应该投我西蜀。当时拜他为左将军，就把这王冠给收下了，置酒还款待了一番。夏侯霸知道这事儿，他特地亲自跑了一趟，告诉姜维：哎呀，大将军，您怎么这么样轻信人呢？我在曹魏国中长起来的，我都知道这王经根本没这么个侄子，您怎么能把他收下？这恐怕是诈降之计吧。姜维一笑，往左右看了看，都是自己亲信将校，没有旁人，他这才告诉夏侯霸：夏侯将军，你不必担心，我早已把此则看破了，他要真是王经的侄儿，司马昭就把他杀了，还容他到我这儿来？我想啊，用一个计中套计，将计就计，是如此这般。哦，夏侯霸这才明白，这我就放心了。呵，这王冠在这儿住了3天，他一看姜维对他十分信任，认为自己算站住脚了，他悄悄地给邓艾写封书信，谁知道这书信一拐弯，让姜维给得了去了。姜维一看，哦，感情王冠写这信的意思是啊，约定日期让邓艾呀、来接应他。姜维提起笔来，本本给改了2笔，他把日子给提前了。日子一提前呢，这邓艾接着王冠这信还真来了。邓艾觉得出乎意料啊，这王冠聪明啊，真就使得姜维相信了，活该我立功啊。他哪知道姜维早就把人马铺开了，结果这一通杀，把邓艾给杀得大败，把这王冠愣给杀到汉中去了。王冠怎么上了汉中了？他没地方跑了。哎呦，让姜维给追的呀，好可怜，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这王冠也急了，他告诉身边这些小校，你们赶紧给我放火烧栈道。这招可真够损的，他把栈道给烧了。烧的呀，这姜维姜伯约直跺脚啊，疼得心直蹦。这个匹夫，我非把他乱刃分尸不可，他怎么把我栈道给烧了？烧完栈道之后，王冠一看呢，要让姜维逮着绝没有好结果。他告诉身边小校，你们有家投家，有国投国，该干嘛干嘛去得了，咱们再会吧。扑通的一下，他跳到山涧里摔死了。姜维这仗还怎么打了？没法再围攻岐山了，他得顾他的栈道啊。姜维只得把人马又带回了汉中，重修栈道。把栈道修好了，姜维又要整兵北伐中原。他又给后主刘禅上了一道表。刘禅一瞧，哎呀，大将军还想伐中原呐，那就让他伐吧。朝中有些大臣呐，不同意姜维再出兵了，现在国力不行了，干嘛还去打呀？有的就劝刘禅呐，最好给姜维下一道诏书，让他别去了。不但这儿有人阻拦呐，汉中那会儿就连廖化也劝说姜维：伯约将军，我看现在咱们不能起兵伐中原了。怎么呢？几次征伐呀，这个消耗太大啊，人力物力伤兵损将，这个粮草不济，各个方面都有困难。那还不算呢，现在呀、是远不如武侯诸葛丞相在世的时候了。那时候朝野上下一齐用命啊，管子种粮草的人稍微的把这粮草运得缓慢了一些， 诸葛丞相都把他问罪了，现在哪有那些得力的人了？廖化就不能往下再说了。廖化心想，我这话一点点到为止，大将军能听得明白。现在朝里头乱七八糟，是皇后宦官专权呐。您光是这么一味的打，这怎么能行呢？再说这个曹魏守岐山的大将邓艾非等闲之辈，此人文韬武略过人，足智多谋啊。不用说咱们征伐长安，连渭水都过不去，现在甭说渭水，连岐山都归了人家了，还打个什么劲儿？姜维瞅了瞅廖化，姜维很不高兴啊。哎，廖化将军，这是你说的话吗？我怎么能够从你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话呢？真是岂有此理呀！现在不伐中原，什么时候伐呀？告诉您，廖化将军，不伐中原，俺姜维誓死不休。当年丞相六出祁山呐、为了国家，为了重复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心为公啊！我姜维继丞相大志，几次兵伐中原，也没有什么一己之私，我没有半点私心杂念。现在不伐中原，等什么时候啊？虽然说有些困难，这我都承认，可但是士气旺盛。现在是军司效死，将司用命，我姜维伐中原如果不胜，甘当死罪。廖化将军，你不必多说了。为了这个，姜维又给刘禅上了一道表，把他刚才说的那几句话都写上了，随后他把廖化给留在了汉中。就你这种精神状态，不能再到前线去了。姜维亲统大军30万兵取桃阳。
1: 干嘛奔桃阳杀呀？这个桃阳啊，在上邽的西边，与羌人接壤啊，离羌人呢特近。他为什么兵要走这儿呢？
0: 姜维啊打定了个主意，
1: 不是方才廖化也说过吗？说这个粮草不济，运粮很困难。桃阳这个地方邓艾绝想不到，他也顾及不到，我能派兵打那儿，我把桃阳得过来之后，我在这个地方屯粮，然后我再接连羌族，找点借用力量，我就能把岐山一扫而平。为这个，姜维这才兵出桃阳，他带人马杀出了汉中。这时候人岐山又知道了，邓艾这么一听，哦，姜伯约修好栈道又来了，干什么？他兵取桃阳。哦，我明白了，姜维这是想联合羌人找一屯粮之所，桃阳可不能丢啊。司马望这么一听，那请将军给我一指令吧，我去守桃阳。邓艾点点头，你知道怎么守吗？司马望一听，怎么守？我能战则战，不能战就守呗，四门紧闭。不行。邓艾摆了摆手，你去可以，我给你一支人马，到了桃阳之后，你讲城门是四门大开，掩起旌旗，从外表上这么一看呢，这桃阳是座空城，你就能把它守住了。啊！司马望差点乐了，大将军，那姜维还不长驱直入啊？邓艾一听，对了，如果姜维一进兵桃阳，那就说明咱们就胜了，你这个城就守成功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等他西蜀人马接近桃阳的时候，你关起四门是万箭齐发呀。这时啊，我去接应你，离桃阳不远有一座小城，是桃阳的咽喉路口，这地方叫符合，我把人马秘密地埋伏在符合那儿。如果姜维看见这座空城，他得取城池心切，一进兵，咱不让他全军覆没，也杀他一个丢盔卸甲。哦，司马望一听，挑

0: 其大之，将军妙计。哎，不过咱们走了岐山怎么办？
1: 不要紧，我把石纂留下，让他在这儿守住岐山，就此行事。
0: 司马望接令，带领着军卒来到桃阳，他抢先到了。到这会儿，他就把人马埋伏起来了。埋伏好了之后，吩咐将城门打开，把城门全开开了。这座城池可倒好，一点动静没有，真跟一座空城似的。司马望刚埋伏好，西蜀军的先锋官就到了。先锋官是谁呀？夏侯霸。夏侯霸来到城前这么一看，嗯，哟，这城里怎么没动静？难道说曹魏军弃城逃走了？准知道我们兵出桃阳，把他吓跑了？不能吧，可别中计。因为什么呀？夏侯霸心想，我可得好好合计合计，因为这对手可是邓艾呀，绝不能等闲对待。他派小校去探，
2: 小校跑去了，功夫不大回来了。
0: 禀将军，是一座空城，怎么见得？有好多黎民百姓啊，正在往城外逃呢，城上城下没有一点动静。
1: 哦，夏侯霸点点头啊，他心想，甭问呢，邓艾万万也想不到我家将军姜维能够取这个桃阳，因为邓艾啊是死守岐山，他怎么能顾及到这儿？谁能想到我们进兵这座小城？这也难怪，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想到这儿，夏侯霸把刀一举，进兵。他带领人马就杀过护城河来了，已经都快接近这桃阳城的城口了。突然间听城上惊天动地的一声炮响，紧跟着哇的一下，城头竖起无数面旌旗呀、啊、跟着嘎嘎嘎一声响，千斤闸从城口那儿放下来了，当当当当是这么一响，万箭齐发。夏侯霸一看不好，感情人家有埋伏，赶快退。这退字刚出口，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的吊桥吊起来了。这往哪儿退啊？这边是城墙，那边是护城河，让人家把归途掐断了。夏侯霸有点急了，就是跳到这个河里边去搭人梯子，也得往回逃，不能在这儿干等着落个众矢之的，这不麻烦了吗？他的令还没等传下去呢，夏侯霸是大叫一声，背后中箭，可怜这位夏侯霸将军被人家乱箭攒死在桃阳城下，只逃回来几个小校，报与了大将军姜维。姜维一听顿足痛哭啊，他非常惋惜，没想到在桃阳小城这儿折去我一员大将。说的这会儿，苍啷一下，姜维把宝剑亮出来，咔嚓把帅案砍去了一个角。这是干什么呀？我一定要给夏侯霸将军报仇啊！我枪挑邓艾，难消我胸中之恨。就在这时，有探马来报说司马望讨战。和姜维这个气，他还来了啊！这不就是识破我八卦阵那个家伙吗？就是他把夏侯霸射死的，我正要找他呢。进兵！姜维亲自出马来会司马望。司马望哪儿打得过姜维呀？没有几个回合就败下去了。姜维领兵追杀，想一举夺取桃城。哼，谁知道忽然身后炮响。邓艾来了，邓艾不是在符河那儿守着呢吗？听说姜维已经把司马望杀败了，好，邓艾把人马撒开了，从四下里向上包围呀、啊！嚯，这场大战，西蜀军很可怜呐，叫人家邓艾给杀得大败。姜维万万也没想到，
0: 这邓艾能把人马埋伏在福河那儿，豆那个地方，他会从那儿杀出来了。
1: 哎呦，姜维败下来20多里路才收住残兵，然后扎下了大寨。姜维站在这会儿，俩手扶着帅寨，愣磕磕沉默了半晌。姜维在想，这个邓艾他也太厉害了，怎么我没想一件事情他就能想到呢？这次我兵取桃阳，人家走到前边来了，哈哈，可恼啊，可恼啊！气得姜维直咬牙。他转念一想，我总在这会儿发狠也不行啊。有了，你邓艾不是轻易离开岐山大寨了吗？我倒你的老巢！
3: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7: 窦融见刘秀的人马来到，立刻下城，带着5000兵马寺出长安城，跪倒迎接。汉应兵将站住了，刘秀和众战将下马，刘秀赶紧上前用手相搀，窦老卿将，前几年约定里应外合，今日果然如此，老卿家真是盖世之功，请起，谢千岁。窦融这才站起身形，将国事一一禀报。刘秀一听，没捉住奸臣王莽跟王莽的儿子王宇，心中很不痛快。这父子爷俩要是逃走了，将来是汉朝的后患。又听说孝平皇后平安无恙，刘秀还算踏实。然后传旨，命5000兵马司站起，仍然照旧供职，既往不咎。5000兵马司谢恩站起来了，吏部天官窦融请千岁刘秀入城。元帅马援传令，让马成、朱佑、陪同吴汉四员大将5000人马布置城防。窦融在头前引路，带着千岁刘秀、三帅四先锋立刻够奔朝门下马，然后进宫。到了宫中面见孝平皇后，刘秀跟吏部天官、三帅四先锋跪倒在地，而参见母后千岁，千千岁。孝平皇后点了点头，皇儿玉镯何在？刘秀把胳膊上戴的这只国家之宝九凤玲珑透体博弈镯摘下来，宫中的宫女儿把这镯子接过来呈递皇后。孝平皇后一看这只玉镯不假，戴在自己的手腕之上，皇儿啊，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军中不可一日为帅，既然已然恢复帝都，皇儿立刻召集汉使的老臣、汉使的宗亲与出力的众战将，共同合议立太庙择日继位，好早安人心。而遵旨。君臣退出来。刘秀立刻往下传旨，在偏殿摆宴庆贺恢复汉使之功。时间不大，就在偏殿上摆上酒宴，帐当中坐的是刘秀，旁边是元帅马援，这边是吏部天官窦融，两旁边是副帅邓禹跟寇勋，头一桌就是四先锋姚齐、马武、陈鹏、杜茂。 这一回恢复了汉室天下，所有重担将在偏殿摆上酒宴，庆功贺喜，人人都高兴。姚琦一想，既报君臣，要雪复恨，端起酒杯一饮而干。
8: 来，马子正，你我划拳行令。
7: 我呀，没那么大功夫。
8: 陈鹏，咱们俩划拳。
7: 陈鹏用手一指，姚大哥，你看见没有？千岁脸上不高兴。
8: 嗯，没关系，这是千岁要当皇上了，他坐在这儿想得因果二王妃。
7: 姚大哥，你可别胡言乱语，让千岁知道深耻于你。你知道千岁为什么不高兴？因为没逮着奸臣王莽跟他的儿子太子王宇。
8: 姚琦说，好，你们不划拳，我自个儿跟我自个儿划。我这两只手划，左手要是输了，哎，我拿这左嘴犄角喝酒；右手要是输了，我拿这右嘴犄角喝酒。姚琦自个儿可就跟自个儿划上了，哥俩好握五魁首啊。他这么一折腾，把元帅马援气坏了，立刻让人传令。
7: 姚琦可就听见了，有人站在殿上高声喊嚷，元帅有令，宫中禁地禁止喧哗。这仨先锋一瞧这姚琦，一吐舌头。姚琦心里不痛快，
8: 哼，陈鹏啊，这时候我明白了，现在千岁得了天下，要驾登九五了，可不是当初在济阳关前战不过你陈鹏，三入鬼神庄请我姚琦，而今得了天下嘛，用不着我老姚了。想当初古月范大夫有言，敌国破谋臣亡，飞鸟尽良弓藏，现在我老姚是没用了。别瞧没用了，我还不在乎，一天太平粮我也没吃，一天。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在诸葛亮的悉心治理下，刘备集团兵强粮足，人心凝聚，不但在四川站稳了脚，还一举攻占汉中，实力达到了顶峰。就在这时，诸葛亮不失时机地组织文武百官拥戴刘备为汉中王。那么诸葛亮在这个时候拥戴刘备为汉中王有着怎样的意义？刘备的势力不断壮大，然而在他成功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忧？系列节目《诸葛亮之道》第九集，汉中称王。
2: 上一集我们讲到，诸葛亮制定蜀科，依法治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三国演义》里面说呢，刘备在四川站稳脚跟以后啊，就心想着我带着军师诸葛亮和老将黄忠两个人北上，我要去跟曹操争夺天下，争夺汉中。诸葛亮一看黄忠年龄偏大，是一员老将，就故意用了一个激将法。他说敌将有多么多么厉害啊，你老黄忠呢不要冒险出战了，万一你在战场上腰酸背痛腿抽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黄忠这一生最不服老，被诸葛亮一击气得不行。京剧名段《定军山》里面，黄忠跟诸葛亮当场立下军令状，只要黄忠一骑马，匹马单刀取定军，十日之内得了胜，军师大印赋予我的生；十日之内不得胜，愿将老头挂营门。结果呢，黄忠在定军山斩杀曹营名将夏侯渊，一战成名，一举拿下了汉中。这些故事啊，都是小说和戏曲的虚构，热闹归热闹，它不是真的。实际上刘备打汉中带的不是诸葛亮，带的谋士是法正。黄忠斩杀夏侯渊的著名战斗也是由法正一手策划的。那诸葛亮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呢？中国古代打仗有一个规矩，叫做君主出征，太子监国。那如果太子年龄还小怎么办呢？就由一把手出征，二把手监国。所以刘备在前线打仗的时候啊，诸葛亮在留守成都。那么诸葛亮留守成都期间干了些什么呢？他主要在做两件事情。第一，足食足兵。《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所谓足食足兵，就是为前线的刘备源源不断地提供充足的粮草和兵源，这个是中国古代为政之道的头等大事。《论语》上记载啊，孔子有个学生叫子贡，他去询问孔子说，我要去治理一个国家的话，那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为政最重要的头等大事有三件，一是足食，二是足兵，三是老百姓信任政府。想当年刘邦打天下的时候，就由萧何在后方足食足兵，所以汉朝建立以后论功行赏，萧何排名第一。刘备外出打仗，诸葛亮足食足兵，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啊，诸葛亮在刘备集团中间的地位。第二件事情，凝聚人心。刘备集团那是一个新成立的政治集团，人员构成是非常复杂的，有一开始就跟着刘备混的老跟班，比如关羽、张飞，有原先益州刘璋的手下啊，比如像法正、刘巴，还有后来新来投降的新进人员，比如像凉州的马超。像这么复杂的一个人员构成，那肯定会存在着种种的矛盾和冲突，需要去一一化解，从而凝聚人心。这种人事工作呢，非常繁琐，既需要有一种非常高超的智慧和

情商，而且需要你心细如发，能够一一爬梳剔绝。刘备手下唯一具备这些素质的人，那就是诸葛亮。咱们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马超和关羽之间的矛盾。马超是凉州的名将，打仗非常厉害，曾经一度把曹操逼到了绝境。后来呢，马超在北方兵败，就跑过来投靠刘备。刘备当然非常高兴了啊，就给马超加官进爵，把马超的地位抬得很高。你以前是名将吗？关羽听说以后就不服气了。关羽在刘备手下资历最老，武功最强，地位最高。现在马超来了，关羽就想，你是不是想挑战一下我的地位啊？就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信，问超人才谁可比类？马超这个人到底可以跟谁相比？其实关羽想问什么呢？关羽的言外之意就是，马超到底能不能跟我比？关羽这封信很不好回复。诸葛亮有时候回答说，啊，那马超当然比你强了，你当年被曹操俘虏过，人家马超呢把曹操打败过，你自个儿比较一下，你说你们俩谁强？那就把关羽给得罪了啊。诸葛亮要是说，那马超哪能跟您比呀，您是关二爷呀，马超他才排老几，那就把马超给得罪了，弄不好里外不是人。那诸葛亮怎么说的呢？他知道关羽这个人性格高傲，心眼又小，所以回信说，马超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可以跟张飞并驾齐驱。他首先充分肯定了马超啊，而且说这马超可以和张飞相比。那张飞和关羽一样啊，我们知道这两个人都是老革命，两个人是不相上下的，这个评价对于马超来讲不可谓不高。接下来诸葛亮话锋一转，虽然像马超这么厉害，犹未及然之绝伦一群也。然就是大胡子啊，这关羽是大胡子，我们民间传说说他是美髯公，所以诸葛亮用然来指代关羽。马超虽然这么厉害，但是还比不上大胡子。这句话是一个双关羽，在关羽看来表示马超比不上我关羽，在别人看来呢，也可以理解为啊，马超别的方面都很强啊，都可以跟您拼一拼，唯独比不过你的大胡子。一封信，轻轻巧巧地化解了一场矛盾与无形。第二个是刘备和刘巴之间的矛盾。刘巴是刘备的死对头啊，这个人非常有个性。他本来是荆州牧刘表的手下，刘表死后呢，老部下大多都投靠了刘备，唯独只有刘巴例外。刘巴他偏偏不喜欢刘备，他孤身一人北上投降曹操。曹操当时正要打赤壁之战啊，很有信心，所以他就跟刘巴说，我现在呢要南下统一全国，我先要去打湖北，而你呢是湖南人，你对于湖南应该很熟悉，那麻烦你先到湖南一带替我去安抚人心，等我打下了湖北再去接应你。所以刘巴就跑到了湖南。结果曹操把这个话给说大了啊，赤壁之战谁也没有料到曹操输了，刘备占领了湖北。那刘巴一看这回不去了，诸葛亮知道刘巴是个人才，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说刘备雄才大略啊，希望你能够前来投靠啊，更何况你也已经回不去了，你干脆就来投靠我们得了。刘巴偏不，北方回不去了，我就往南跑。刘巴从湖南一路跑到广西，再从广西绕到贵州，从贵州北上进入四川，想要迂回跑回曹操那里。没有想到啊，等到刘巴千里迢迢跑到四川的时候，正好刘备攻占成都，俘虏了刘巴。刘巴是实在没辙了，这个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缘分吧，只好投降刘备。刘备手下有一个大将叫张飞，非常仰慕刘巴啊，觉得你这个人又有才华，而且还这么有性格，我很喜欢，就上门拜访刘巴。没想到刘巴一句话都没理他，正眼都没瞧他一眼，把张飞给气跑了。
诸葛亮听说以后就过来劝导刘邦，说张飞虽然是一个武将，但是他很仰慕你，所以才来拜访你，你怎么能不理他呢？你哪怕装装样子呢？刘邦说，大丈夫处事当与四海之英雄交往，怎么能跟一个当兵的废话呢？刘备听说这件事情以后气得不行啊，气得牙根直痒痒，恨不得弄死刘邦。你不给张飞面子，你这就是在打我的脸，要弄死他。幸好被诸葛亮给劝住了。诸葛亮说，运筹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出远矣。刘邦字子出，诸葛亮说，运筹帷幄啊，我远远比不上刘邦，所以呢，您作为君主要有一点容人之雅量，要能够用人之长，避人之短。后来果然，刘邦参与制定蜀科，为蜀汉政权的法治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汉朝初年，刘邦曾经杀白马立誓，说你如果不是姓刘的，那你就不能称王，如果有谁违背誓言，天下共诛之。到了东汉末年的时候，曹操悍然违背汉朝祖制，自称魏王，成为当时天下唯一一个诸侯王。诸葛亮在这个时候拥立刘备为汉中王，就是为了对抗曹操，一方面向天下人表明正统在我这儿，姓曹的称王那是违反汉朝制度，是一个假王，我姓刘的称王才是名正言顺的正宗诸侯王。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给曹操施加压力啊，你不要轻举妄动，你不要以为自己称了王了，接下来一步就可以废掉汉献帝，自己再称帝。你如果胆敢由王称帝，我也可以由王称帝，到时候看一看明星到底向着谁。第二层意义是要效仿刘邦。为什么刘备拿下成都以后不自称蜀王，要等到夺取汉中以后再自称汉中王呢？这个是在效仿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刘邦当年就是被封到汉中做了汉王，然后呢一步一步进取，以弱胜强，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从而建立了汉朝。现在诸葛亮拥立刘备为汉中王，也是为了以汉朝的龙兴之地汉中作为根据地，以弱胜强，打败不可一世的曹操。所以说，汉中称王是刘备和诸葛亮通力合作的阶段性成果，表明当年的隆中对的战略是成功的。但是，在成功的背后，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当年诸葛亮曾经出使东吴，孙权觉得这个诸葛亮是个人才啊，看能不能把他给我留下来呀，就派人来打探诸葛亮的口风，看你肯不肯留。那来这个人呢，就跟诸葛亮说，我家主人孙权很看好你哦，你肯不肯留在我们孙吴呢？诸葛亮说，孙将军可谓人主，孙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领导，然观其度，能贤量而不能尽量，吾是以不留。但是我看孙权这个人的度量他能够把我当普通人才来看待，但是不会给我提供一个充分发挥的舞台，所以我不可能留下来。那么刘备能不能尽量呢？能不能给诸葛亮提供一个充分发挥的舞台呢？应该说客观来讲刘备想当年能够以47岁的身份，能够以一个将军之尊三顾茅庐去请一个27岁的无名小卒，并且能够大体上按照诸葛亮的规划来走，已经算是非常难能可贵了。但是刘备有他自身的局限性，在刘备的手下，诸葛亮也没有办法完全施展他的抱负。刘备的局限性就在于他这个人格局不大，层次不高。我们前面讲过，刘备年轻的时候是不喜欢读书的他是一个不良少年。长大以后呢，带着一帮铁哥们辗转流窜于各地，没有一个安身之处。现在短短几年之内，冷不丁就拥有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百万人口的城民，成为了一个暴发户。刘备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适应现状，他还是用的老的一套的管理办法。清朝史学家赵翼就曾经指出，他说三国的用人方式呢是各不相同的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曹操以权术相遇，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什么叫以性情相契从正面来理解，这个是说刘备能够以感情相处，对人情深意长，这个是刘备的魅力所在。但是如果我们从反面来理解，那就是说刘备这个人喜欢感情用事，没有办法彻底的依法办事，这个和诸葛亮依法治蜀的方针政策是违背的。举个例子来讲，刘备当年刚刚入川的时候还没有跟刘璋两个人闹掰，两个人呢正在一块儿喝酒，席间刘备看到刘璋手下有一个

0: 人名叫张玉，一脸大胡子，把这嘴都遮上了啊，看不见了。哎，刘备觉得这个人长得很好玩，就跟他开玩笑，说：“我是河北涿县人，我们那儿有很多姓毛的人，整个涿县东南西北都是姓毛的。我们县令就说了一句话，说猪毛绕涿居乎。什么意思呢？刘备在这儿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啊，涿县这个涿和啄木鸟的啄同音，都是表示嘴巴的意思。刘备这句话是在讽刺张玉，说猪毛绕涿居乎，你绕着嘴全是毛，你一嘴毛长得真有意思。没想到张玉也不客气，你敢讽刺我的长相，你以为你长得好，就也给刘备讲故事。张玉说，以前呢，在潞县有一个县长，他刚刚从潞县的位置上面退下来，还没有到涿县上任，路上走着路啊，碰到熟人了。这个熟人心想，我是怎么叫你呢？我是叫你潞县长好呢，还是叫你涿县长好呢？嗨，干脆那合一块儿啊，我就叫你潞涿君。张玉在这里也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啊，潞涿君吗？涿就是嘴巴，潞涿君就把嘴巴都露出来了。为什么露出来呢？因为你嘴上没毛，整张嘴都露在外面。张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啊，刘备不长胡子啊，所以张玉以此来反唇相讥。这个可就骂得狠了，那等于骂刘备是死太监。所以刘备当时就恨得慌，等到益州打下来以后，就找了一个借口把这张玉给弄死了。诸葛亮觉得，你怎么能随便杀人呢？我现在正在推行法治，你作为领导应该以身示范，以身作则呀，你带头乱杀人，这个影响可就太坏了。就来当面请问刘备啊，张玉犯了什么罪，你为什么要杀他？刘备这个时候咬牙切齿啊，恨得牙痒痒，他又不好说是因为当年他讽刺我是死太监，所以只好说方兰生猛，不得不除。一朵兰花长得再好看，你长在大门口影响我出入了，那也不得不除掉。意思是说，张玉这个人虽然非常有才，是一个人才，也并没有犯什么大错，但是就是碍着我眼了，所以必须要除掉。那刘备既然这么说，诸葛亮也没有办法。
1: 刘备格局不大，层次不高，还喜欢感情用事，诸葛亮在他手下并不能完全施展自己的抱负。然而束缚诸葛亮手脚的不单单是刘备，张飞和关羽的任性也给刘备集团埋下了深深的隐忧。
0: 不光是刘备本人，刘备的几个老兄弟也都很任性，比如说张飞。张飞是老革命了，又是刘备的老乡，也是涿郡人，早年间跟着刘备打天下的时候呢，资格最老。张飞这个人有一个毛病，行杀过差，手底下有人犯了罪，张飞处罚他们的时候一定重于法律的规定。法律规定说要打20大板，张飞就要打40大板。那法律如果规定要打40大板呢，张飞很可能啊直接给拖出去枪毙了。张飞呢可能有他自己的考虑啊，我从来就是从严治军，所以可以保证我军队的纪律性和战斗力。但是这种做法和诸葛亮依法治蜀的大政方针是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刘备也劝过他啊，说你不要这样做，张飞不听。刘备的话都不听，那诸葛亮就更管不着了。更严重的是关羽。刘备现在一共两块土地，一块益州刘备和诸葛亮亲自治理，还有一块荆州全权交给关羽管辖。荆州处于天下之正中，西面是刘备，北面是曹操，东面是孙权，矛盾非常复杂。而且荆州在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规划里面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按照诸葛亮的设计啊，荆州的首相要执行两项任务。第一，东和孙权，因为荆州和扬州接壤啊，两个地方挨着， 所以你作为荆州守将必须要承担重要的外交职能。第二，北伐曹操。隆中对里面说，等到天下有变的时候，要派一员上将从荆州北伐，同时呢，刘备在益州北伐，联络孙权在扬州北伐，三路出击，可以一举消灭曹魏，兴复汉室。这里说的一员上将，就是指的荆州守将，在这儿就是指关羽。但是，关羽是一个头脑比较简单的武夫，他在荆州期间把诸葛亮交代的两项任务全都给搞砸了。首先是东和孙权，孙刘联合呢，这不光是刘备一方的需要啊，对于孙权也有好处，所以孙权就想着，我得到荆州去跟关羽搞好关系，谁让人家跟我挨着呢？就派人到荆州来说媒啊，说我有一个儿子不错，你女儿呢也是将门虎女，咱们两家门当户对，干脆就结为亲家，你看如何？没想到关羽反应很激烈，骂辱其使，不许婚。谁跟你门当户对啊？我呸！把媒人给骂回去了。你说人家好端端过来提个亲，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吧，你可以好好跟人说呀，你干嘛要骂人呢？这多不文明啊！这样一来，孙权心里面就留下了疙瘩。东和孙权这项任务就算给搞砸了。其次，是北伐曹操。诸葛亮说要等到天下有变的时候再去讨伐曹操啊，我估计这个天下有变就是要等曹操死的时候，因为曹操比诸葛亮要大26岁，比刘备还要大6岁，从自然寿命来看应该死在前面。那等到曹操一死以后啊，北方群龙无首，正好三路出击，好机会。没想到关羽根本不看这些，关羽就仗着自己能打仗，他一看我大哥刘备都已经做了汉中王了，那我得打下一块地盘来作为贺礼，所以就擅自率领军队北伐。从这一刻算起，关羽距离他的死亡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曹操距离他的死亡只剩下半年，刘备距离他的死亡也只剩下4年而已。刘备之死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白帝托孤事件。那么刘备之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白帝托孤的那个夜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1: 在诸葛亮的辅佐之下，刘备汉中称王，达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顶峰。然而接下来荆州的失守和关羽张飞的相继离世，给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造成了怎样毁灭性的打击？公元223年，刘备在白帝城去世，刘备之死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白帝托孤事件。那么刘备之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白帝托孤的那个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系列节目《诸葛亮之道》第10集《白帝托孤》。
0: 我们上一集讲到，刘备汉中称王，正当春风得意，为什么这一集突然之间就要死了呢？刘备就算要死，那也应该死在他的首都啊，四川成都，为什么会死在重庆奉节的白帝城呢？这一切要从关羽北伐说起。刘备自称汉中王以后，荆州守将关羽自作主张率领大军北伐曹操。关羽这个人呢，性格比较高傲啊，所以不善于处理和盟友孙权之间的关系，把孙权给得罪了。孙权一看关羽北伐，后方空虚，那我正好趁虚而入，就把荆州拿下了，把关羽给杀死了。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关羽死后不到一个月，曹操病死了。诸葛亮在隆中对里面预言的天下有变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但是关羽战死了。 荆州丢失了，孙权叛变了，天时来了，地利人和全没了。刘备、诸葛亮多年以来的苦心经营就此毁于一旦，眼睁睁看着机会来到了面前，却没有能力去抓住。这个时候，诸葛亮那种惆怅与痛苦之心可想而知。曹操死了以后呢，曹丕一看，那我干脆我就别再遮遮掩掩的了啊，我干脆自己来做皇帝吧，就把汉朝的末代皇帝汉献帝给废掉了，自己称帝，国号魏，史称曹魏。这一年是公元220年，历史就在这时候正式进入了三国时代。曹丕称帝的消息传到四川成都，诸葛亮第一时间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政治回应，他立刻率领群臣拥护刘备，也做了皇帝，国号汉，史称蜀汉。诸葛亮就此成为蜀汉的开国丞相。诸葛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么着急要拥立刘备做皇帝呢？他有两个考虑，第一是为了对抗曹魏，你蒙曹魏做皇帝那是假皇帝，是谋朝篡位，我们蜀汉的皇帝才是真皇帝，接续的是汉朝的正统。第二考虑呢，是为了转移矛盾。刘备和关羽两个人感情非常好，恩若兄弟，情同手足，所以自从关羽死后，刘备一直念念不忘，我要给关羽报仇，我要打孙权报仇雪恨。但是诸葛亮非常清楚，你怎么能打孙权呢？现在天下三个国家，魏、蜀、吴，魏国最强大，蜀和吴只有联起手来才能勉强抵抗曹魏，求得一线生机。如果你内部窝里斗，那曹丕正好坐收渔翁之利。所以诸葛亮在这个时候拥立刘备为皇帝，就是为了提醒刘备，关羽之仇是私仇，曹魏篡汉之仇才是国仇。当此国仇家恨的关键时刻，你不要头脑发昏，你要冷静下来，好好斟酌一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遗憾的是，诸葛亮这样一番良苦用心并没有起到作用。公元221年，刘备率领大军举倾国之兵前去讨伐孙权，双方主力在夷陵，也就是今天湖北宜昌，发生了战斗，史称夷陵之战。夷陵之战的结果，孙吴大获全胜，刘备惨败而归，全军覆没。夷陵之战让蜀汉的事业跌落到了谷底。
1: 关羽、张飞的相继离世，夷陵之战的惨败，让63岁的刘备一病不起。创业未半，却即将走到人生的终点。刘备临终前将如何安排自己的身后之事？白璧托孤的那个夜晚，刘备到底对诸葛亮说了些什么？西南政法大学秦涛博士将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诸葛亮之道》第10集《白璧托孤》。
0: 刘备战败以后，驻扎在蜀汉的边境线上一个叫榆父县的地方，榆父就是今天重庆的奉节。一场惨败终于让刘备的大脑冷静下来，他下诏把榆父改名为永安，也就是永远平安的意思。在马上打了一辈子仗的刘备终于不想再打仗了。永安的县政府所在地就是白帝城，现在刘备就住在白帝城的临时行宫里面，开始反省自己犯下的错误。这场错误的战争是由我刘备发动的，所以战败的结果、战败的责任应该由我刘备来一力承担。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政治传统。现在刘备战败以后，孙权正在乘胜追击，曹魏正要趁火打劫，所以刘备就驻扎在 魏蜀吴三国交界的永安，以一种绝不

0: 退让半分的姿态，威慑魏吴两国，已尽到一个天子应尽的责任。但是，岁月不饶人。63岁的刘备这一次打了败仗以后，急火攻心，恼羞成怒，终于一病不起，彻底的倒下了。刘备在白帝城也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所以他先把辅汉将军李严招入白帝城，任命他为尚书令，总管内外事务，以备非常。紧接着他又派人从成都把诸葛亮紧急召见到白帝城，交代后事。当诸葛亮赶到白帝城病榻之前的时候，这位昔日的一代枭雄已经奄奄一息，病入膏肓。一起在病榻之前接受托孤的还有一个人，就是新任的尚书令李严。李严是什么人呢？李严是以前益州刘璋的手下，后来呢投降了刘备，表现出了非常杰出的政治才干，所以呢现在临终托孤，李严也有一份。刘备一看诸葛亮已经来了，立刻强撑病体，回光返照，他对诸葛亮说：“你的才干是曹丕的10倍，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安邦定国，统一天下，来完成我们当年的约定。”这番话呢，是对诸葛亮个人能力的一种肯定，也是帝王在托孤时候的一般的套话，啊，这个不足为奇。有意思的在后面，刘备接下来要说这句话，才是白帝托孤的核心所在，也是后世争议的来源。刘备对诸葛亮说：“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你看我儿子怎么样啊？你如果觉得我儿子还行，那你就辅佐他；如果你觉得他不行，他是一个扶不起的刘阿斗，那你干脆你就自己做皇帝，不要有什么顾虑。”听到这番话，即便是性格含蓄内敛的诸葛亮，也忍不住潸然泪下。眼前的刘备一如16年前三顾茅庐时候那样，对自己是信赖有加。想当年君臣二人在襄阳隆中的草庐之中指点江山，纵论天下，谈笑风生，共同商定了三分天下的大策。如今君臣二人却即将人鬼殊途，君臣永绝，一念及此，诸葛亮忍不住立刻回答：“臣一定竭尽全力辅佐幼主，忠心不二，处死方休。”紧接着刘备又给远在成都的太子刘禅写了一封遗诏，说：“等我死后，你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诸葛丞相。”以上就是白帝托孤的全部内容。
1: 白帝托孤名垂千古，感人至深，同时也见仁见智，饱受争议。一切争议的源头都来自于刘备临终前对诸葛亮说的那句话：“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句话突破了一般的君臣伦理，是一句非常之言，所以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那么对于刘备的这一句话，历史上都有哪些评价的声音？刘备临终前说出这样的话，其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0: 后世对于白帝托孤的评价主要是正面评价啊，比如说三国志作者陈寿，他说：“刘备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成君臣之至公，古今之圣鬼。”他认为刘备白帝托孤这样一件事情表现出来是一种大公无私，是一种信任无疑，是古今以来君臣的楷模和典范，这些都属于是比较正面的一个评价。负面评价也不少啊！负面评价概括起来就一句话：负面评价认为刘备托孤 体现的不是什么真性情之流露，而是一种帝王的权谋术。具体而言呢，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刘备托孤是在试探诸葛亮的忠心。这种意见认为，刘备在临死之前拿不准啊，这个诸葛亮到底对我忠不忠心呢？我死了以后，他会不会对我家儿子不利呢？所以故意在临死之前来试探他，啊，我儿子智商低，啊，要不你来做皇帝吧？如果这个时候诸葛亮说行啊，要不我来试试，那刘备就要重新考虑后事的安排了。啊，比如说在临死之前先把诸葛亮给弄死，以除后患，然后再换一个托孤大臣。第二种意见认为，刘备托孤是在骗取诸葛亮的忠心。这种意见认为，刘备为了在自己死后啊能够让诸葛亮全心全意的辅佐后主刘禅，所以就故意耍了一个花招。他故意把整个场面搞得非常悲情，声泪俱下啊，连鼻涕都哭出来了，对诸葛亮说啊，你比我亲儿子还亲，干脆你来做皇帝吧，我的位子不传给儿子，传给你吧。诸葛亮呢也被感动的是稀里哗啦的啊，痛哭流涕，就对刘备说，我一定会好好辅佐您的儿子，您就安心的去吧。刘备透过婆娑的泪眼偷偷瞄了一眼痛哭流涕的诸葛亮，心中偷偷的乐着啊，骗取忠心成功，欧耶，然后就安心的去世了。第三种看法认为，这是刘备在逼迫诸葛亮的忠心。这种看法呢和前面一种差不多啊，只不过前一个是在感动诸葛亮，后一个是在吓唬诸葛亮。怎么吓唬呢？刘备临死之前对诸葛亮说，要不你来做皇帝。诸葛亮一听诚惶诚恐啊，刘备怎么这么说呢？他是不是在怀疑我的忠心啊？所以赶紧就表忠心啊，您放心吧，我不可能的啊，我一定全心全意辅佐幼主，处死方休。刘备一听点点头，这还差不多，然后就安心的去世了。这是三种代表性的看法。那这三种看法有没有道理呢？我认为是没有什么道理的。这三种看法最大的问题不是把刘备看得太坏，而是把刘备和诸葛亮看得太傻了。你想啊，刘备是什么样的人物？刘备用人在三国时代堪称一绝，他的眼光之毒辣在整个三国首屈一指，看人从来没有看走眼过。诸葛亮忠不忠心平时看不出来吗？用得着等到临死之前再来试探他，再来考验他吗？没有这个必要。再说了，如果真被你试出来诸葛亮是个奸臣，你能骗取他的忠心吗？你能逼迫他的忠心吗？当然是不可能了。啊，我们来看一个反面的例子，魏明帝曹睿托孤。魏明帝曹睿是魏文帝曹丕的儿子，是曹操的孙子。他活了30多岁就死了，啊，非常年轻。临死之前呢，也想托孤，啊，托给谁呢？托给老臣司马懿。当时司马懿正在前线打仗，啊，魏明帝曹睿在河南洛阳首都。司马懿正在辽宁辽东半岛那边打仗，所以紧急之间他要把他给招回来。古代人把一个人叫回来，什么手段，什么通讯手段最快？飞鸽传书，快马加鞭，这个都不算快的。曹睿怎么办的呢？托梦。史书记载，司马懿在前线军中打仗，做了一个梦，梦见曹睿让他赶紧回去，他知道有事儿要发生，所以就立刻率领大军往回赶。司马懿赶到洛阳，跑进皇宫里面，来到病榻之前，这个时候曹睿已经没有一个人的样子了，已经是等于死了。曹睿一看到司马懿来到病榻之前，赶紧一把握住他的手，回光返照，对司马懿说，我早在一个月以前就应该死了，你早来一天我早一天死，你早来两天我早两天死，我忍到现在还不死，就是为了等你的到来，我要托孤于你。然后指着病榻之前一个8岁的小孩对他说，这就是太子，请你认认清楚，希望你能够好好辅佐他。然后又对太子说，这是老太尉，你上去搂抱他一下。小太子就蹒跚地走到司马懿的面前， 一把

搂住司马懿的脖子，显得非常亲热。司马懿手里抱着小孩，痛哭流涕，老泪纵横，对曹睿说：“皇上您就放心吧，您忘了吗？想当年您的父亲曹丕就是这样把您托付给老臣的，现在您又把您的孩子托付给老臣，老臣一定忠心不二。”曹睿这才一颗吊着的心终于放下，去世了。感不感人？太感人了。曹睿死后，司马懿立刻发动政变，掌握了曹魏的全部权力。等到司马懿的儿子出来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小孩给废了，换了一个皇帝。等到司马懿孙子出来的时候呢，废掉了曹魏的皇帝，篡夺了曹魏的江山社稷，自己建立了晋朝。所以说，如果刘备托孤的对象也是司马懿，那你不管怎么去试探他的忠心，逼迫他的忠心，骗取他的忠心，不管用，只有他骗取到你的信任。现在刘备托孤的对象是诸葛亮，君臣之间心照不宣，非常默契，一句多说的话都不用，只需要一个眼神，双方就能够明白对方的心意。所以说以上三种看法是没有道理的。那有人说了，既然刘备对诸葛亮一句话都不用多说就能够心照不宣，非常默契，那你为什么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何必要多此一举说这句话呢？我的答案是，刘备说这句非常之言不是讲给诸葛亮听的。那他是讲给谁听的呢？讲给诸葛亮以外的人听的，尤其是同在病榻之前接受托孤的李严和远在成都的太子刘禅听的。我们以前分析白帝托孤的视角啊，着眼点都在哪儿呢？都在于刘备说这个话到底是真心的还是虚伪的。这种分析视角呢，其实意义不大。一方面，刘备已经死了，是真是假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们后面的人只能猜测，猜来猜去猜不着。另一方面来讲，这样一种对个人道德品质的指摘并不符合中国传统法文化对于一个君主的要求。中国传统法文化对于一个君主，他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呢？四个字：法言法行。就是说你君主的一言一行，你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都要有立法的效果和意义，足以为天下所取法，足以为后世所效法，这才叫法言法行。所以从这一点来看，陈寿评价刘备托孤，说他是古今之圣鬼。什么叫鬼？鬼就是鬼道，引申义法则。我们今天说一个人做坏事啊，经常说他是这个托鬼、出轨、图谋不轨，就这个意思。陈寿也认为刘备的做法是一种法言法行。所以从这个视角再来分析白帝托孤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刘备这种做法不仅仅是一种道德高尚的做法，它更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制度安排。这个制度设计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诸葛亮、李严一正一负接受托孤。为什么会让李严来接受托孤呢？因为李严以前是益州刘璋的手下，现在代表了益州人士的普遍势力。法正死了以后，李严就是益州本土势力的一个总代表，所以刘备让他接受托孤，让他做一个副手，就是为了派系平衡的一个考虑。第二个方面是为了赋予诸葛亮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国人做官啊，权力的大小不完全取决于制度，不完全取决于你做什么样的官，你的官位。比如说中国历史上那么多丞相，有的人权势滔天，有的人权力单薄，有的人被架空了成为一个花瓶，道理就在这儿。所以说中国传统法文化既讲究制度设计，也讲究人事安排，制度人事二者缺一不可。刘备让诸葛亮和李严一正一负
共同接受托孤，将来共同辅政，这就是一个制度设计。而刘备对诸葛亮说，我儿子如果不行，你来做皇帝，这就是一个人事安排。刘备说这个话不是说给诸葛亮听的，他是说给李严听的，他想要让李严摆正自己的位置。你不要以为你和诸葛亮两个人一正一负共同接受托孤，好像你只比他矮了半级，实际上诸葛亮的权力远非你所能比，他有能够废立皇帝的权力，你有吗？你不行，所以你不要去拖他的后腿。另外一方面，刘备后来又给后主刘禅写了一封信，给他发了一封遗诏，说等我死后，你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诸葛亮，就是为了确立诸葛亮在蜀汉政权中间至高无上的一个地位。那么刘备为什么要赋予诸葛亮至高无上的权力呢？因为自从三顾茅庐以来，一直到白帝托孤为止，刘备只要听诸葛亮的就能成功，不听诸葛亮的就会失败。夷陵之战的惨败，关羽之死，荆州的丢弃，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刘备现在快要死了，他害怕自己死了以后呢，后主刘禅又重蹈自己的覆辙，不肯听诸葛亮的话，也害怕其他大臣会拖诸葛亮的后腿，难以让他尽情的施展和发挥，所以他在临死之前才做出了这样的制度安排，以给诸葛亮提供一个尽情发挥的舞台。后来历史发展表明，刘备这样一个制度安排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深谋远虑，卓有成效的。三国之中，后来魏国和吴国都曾经发生过非常惨烈的宫廷斗争和流血政变，唯有蜀汉政权内部非常稳定，这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明。白帝托孤以后两个月，也就是公元223年的四月份，刘备病逝于永安宫。五月份，刘备的遗体被运送回了成都。八月份，安葬于会陵，也就是今天成都的武侯祠里面。一代枭雄刘备拼搏奋斗了一辈子，至此终于入土为安，刘备可以安息了，而诸葛亮的奋斗，诸葛亮的事业才真正开始。那么白帝托孤之后的诸葛亮将会如何去收拾刘备留下的这幅烂摊子呢？我们下一集再讲。

去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2: 胤禛陪笑说，今儿是我的生日，头场雪下得这么大，心里欢喜，请三哥和弟弟们进一杯水酒消寒赏雪。原本没有什么大事，不妨这件案子出来就闹得惊动了太子爷。说着便将外勇当铺的情形背细地说了。胤禛听罢放声大笑，兵法所谓手如处女，出如脱兔，你甭遮掩，此事我早已了如指掌。安徽府司衙门有个折子，奏闻了年羹尧剿灭江夏镇废人的事，人不安活着我也知道，特意吩咐陈家游、朱天宝、雍亲王要在北京接一件大案，不进来禀知自有他的道理。人不安活着的消息万万不可走泄，如今果不其然，立这个功又是狗长尾巴尖的好日子，赏你点什么呢？来，在拔雕着碧玉百桃的那副八宝琉璃瓶招人送雍亲王府。扎胤祥眨巴着眼睛，心下诧异，这人是怎么了？装腔作势，故作豪爽，太子素来不是这样的。胤禛却抚膝一叹说，难得主子如此体恤，这事儿没有先禀，为防的事机不密，逮不住黄鼠狼惹一身骚，又担心主子见怪，想不到太子爷成竹在胸，早已暗中庇护，有您这句话我就安心了，既如此，一切听太子爷安排。你已经办得很好了。胤禛手提指甲，看去平静了许多，他笑了笑说，我原想由老八来审，你既安排了印堂也是一样的，依我说加上个老五，胤禛胆小谨慎老成，和印堂一起来办只怕更周全些，你说呢？胤禛想了想，老五无门无派，外头人看着确实少些嫌疑，于是便说，太子爷思虑周详，这样确实更好，既这么着我就不拒折子了，由太子发600里加紧递送万岁爷那里，由阿玛批办就是。胤禛满意的点点头，甚好，一会儿我就叫他们办，有功人员你列个名单一并保举。胤禛的心下也十分的愉悦，他想自己把红炭从炉子里扒出来，别人愿意兜起来有什么不好呢？因见胤祥一脸的不高兴，只扫了一眼，摆了摆袍襟问道，万岁爷几时起驾回京？胤禛舒了一口气说，已经是第六次南巡了，临去之时阿玛告诉我，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出巡，得多担些日子。昨儿张廷玉的杂子 说元旦前赶回来。叶莹的神情变得有些阴郁，许久才又说：哎，老人家这次出京，我自觉我是尽力做事的，没有出什么大的差错。回想起来，我这回复位，不知怎的就时时犯躁性，也办了几件不出色的事儿，还得请你们两个体谅。胤禛听了，兀自沉吟。胤祥在一旁说：“太子爷，休怪我性子鲁莽，你既说到这儿，我也就不忌讳了。你那次在水亭给四哥没脸，就是有些过分。”胤禛忙摆手说：“老十三，你又没在跟前儿，那日是我先不是，顶了太子爷下不来台。”晏莹站起身来，背着手看了看外头说：“啊，雪下得小了，岂止是水亭，镇济山东的事儿我也驳了老四，还有摊丁入亩我当面驳了，其实呢还是批下去照老四的主意办了。我心情不好，不拿你们出气，难道能把老八叫来训一顿？你们心中有数，就不怪我了。”说着，他的脸上闪过了一丝无可奈何的笑容。这话说得动情，不知道哪一句触了心，晏莹涨红了脸，眼睛里竟汪满了泪水。晏禛、晏祥都低下头，许久，晏祥长叹了一声：“哎，太子拿我们当心腹，我们哪里敢有自外的心呢？这朝廷，这天下，早晚有一天，是你来做。”听十三弟一句心腹话，我真的不明白，你改那个贪混名单是怎么想的？寒了百官的心，不是要的。晏莹也嘘了一口气：“哎，我这个太子当的窝囊啊！读过《楚辞》《招引诗》吗？攀援桂枝兮，聊烟柳。虎豹斗兮，熊皮袍。禽兽害兮，王其曹。王孙归来兮，山中不可以久留。”淮南小山写这些惊心骇目、险恶残酷的情形，岂止深山幽谷里有？我看着北京城，这紫禁城也是一般光景。王孙归来还有个安乐窝，太子归来何处？你们都曾见过了的，连狗窝也不如。所以你们做别的事儿，我或有高兴的，或不高兴的。但铲除朝中杂秽，排宣那个八爷党，我觉得就是为王前去。两个人这才明白胤莹的心思。胤祥忽然犯上了一股莫名的懊悔，觉得出力费劲儿，竟是为此人做了嫁衣裳。他强大精神正要说话，胤禛正容说：“太子爷，君无戏言，臣立不应有戏言。我做这些事儿，不是本太子这个宗旨，但于宗庙社稷有利、国计民生有益的，我勉力去做。 不然我是不敢奉命。据我的愚见，太子朝廷原为一体，自当一德一心，万不可存了私意，反给小人可乘之机呀。好好。

0: 我听你的还不成吗？老王师傅也这么说，我知道你们的心，就这样吧，名单我再看看，斟酌一下再办。江苏昨日送进奏折，又运来糙米100万担，今冬明春经济直立已有400多万担粮，老百姓不至于吃树皮了。这不是国计民生，老四催催户部把粮库赶着整修好，没烂了我要追究的。胤禛胤祥相跟退出，直到西华门外才站住脚，呼吸了一下清凛寒冷的空气，胤祥觉得清爽了不少，一边下台阶一边说，这倒好，折腾来折腾去，他一伸手把功劳抢得精光，我们呢空空如也。一副刘丽萍换走我们多少心血呀。胤禛踏着满地的碎琼乱玉，一边走一边说，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原来是太子坐山观虎斗，如今是我们壁上观，这件事儿不久就传遍朝野，谁能埋没掉你十三爷呢？哦，我明白了，你坐轿回去吧，我改日再去，这离我府不远，在内务府借匹马，我骑马回去。胤禛点点头，不再说什么，哈腰上轿依离而去。胤祥目送他远去了，才慢慢的向内务府走去。回到了十三贝勒府仪门前，胤祥看了看表，正值申未时盘，见贾平正带着和府男丁拿着簸箕扫帚雪推板出来要扫雪，胤祥一边下马一边叫过贾平，谁叫你们扫雪的，都回去。一句话说得众人面面相觑，下雪扫雪这么丁点事儿，还用得着谁叫？贾平看了看胤祥，不像是不高兴，忙哈着手陪笑说，是奴才的主意，方才一个小丫头给阿兰姑娘送茶盘盏滑溜出去老远，雪这阵子小了，下得太厚了，扫帚扫不动，都回去都回去，爷赏你们酒，烤火吃酒是正经的，好好的雪你们扫了我看什么。因见文七十四爷在，他又说，我早就说过你不用来应差嘛，你怎么也来了呢？文七十四吭吭的咳了两声，哎呀，老奴才啊是个贱性，能动弹呢就想给府里做点什么。贾平笑了笑，要是下白糖啊还有点看头，这白乎乎的连着白乎乎有什么看头啊。胤祥笑着往里走，你懂个屁呀，爷就喜欢这白乎乎又白乎乎的雪，叫王二嘎子到我这儿来，从账房支20两银子弄几个菜，你们吃酒去。说着已经进了三门，因见阿兰乔姐都站在廊下，便逗着架上的鹦鹉说，此姑呢叫他把早上煨的王八汤端一碗给我去去寒气。乔姐笑了笑说，哟，爷怎么忘了，那汤啊都浇了兰花了，还是爷自己说的呢。子姑姐姐娘家捎信儿，她娘的气喘犯了，头晌回去说了，要是重了呢未必就能立时回来，爷既然冷 再加个炭盆子，熏笼烧得热热的，烫点黄酒喝了一样的暖和。印祥因见茶几上尚有残局，笑了笑说：红巾翠袖，拥护围棋，观赏雪景，这份雅兴不浅呢，叫他们小丫头子伺候我，独酌观战。一时便见王二嘎子进来，笨手拙脚的行了礼，站在一旁。他是个十分忠厚朴讷的庄家院的小伙子，穿着一身印祥赏的皮褂子，十分不惯这种场合，热得头上冒汗，结结巴巴地说：
1: 十三爷，您叫我。
0: 印祥接过一杯黄酒一饮而尽，伸着手让人再斟。啊，是这么回事儿，你说的事情四爷跟我都知道了，剿匪嘛，误伤好人的事常免不了，有些背戏的情形四爷还想问问，叫贾平找两个小厮，这会子就带你去。人命案子关天，四爷自然还要还你个公道。拿十两银子赏给王二嘎子，找两个妥当人送他去雍和宫。乔姐儿看着棋子儿，握着手绢儿，轻声咳嗽了一声。他是什么事儿啊？值得四爷过问？不是说您收留了他吗？印祥不答话，指着棋盘一个角落，笑着对阿兰说：你这里啊，需补一招，乔姐要在里头做劫了。你们不知道，今儿啊四爷府好热闹，除了太子爷，阿哥们差不多都去了，从来没有这么快活过，我还唱了一首歌呢。阿兰抿着嘴一笑说：那必是好的，几时爷爷唱给我们听听，谱个曲儿比干唱总好些吧。印祥连喝了几碗黄酒，加上在雍和宫喝的，已经是熏然欲醉。他双手抱膝，摇了摇头说：歌是好歌，小时候听惊奇嬷嬷韩刘氏教的，只是谱不成曲儿，难为死行家。不信你们听。说完他扯开嗓门唱道：下大雪，冻死老鳖。头一句唱出来，乔姐阿兰已是愣了，这是什么村歌啊？两个人一愣，旋即又笑得前仰后合。阿兰手里的棋子儿撒了一地，他噎着气说：这是摇篮曲儿，十三爷也不怕人笑死。摇篮曲儿？摇篮曲儿有什么不好？你们听，老鳖告状，告给和尚，和尚念经，念给先生，先生打卦，打给蛤蟆，蛤蟆服水，服给老鬼，老鬼磨豆腐，磨他妈的一屁股。歌没有唱完，屋里屋外已是笑到了一片。印祥眯细着眼睛说：你们笑什么？世道上的事儿不就是这个样吗？老鳖的官司打不赢。正说笑热闹，却听到架上那只红头鹦鹉说：磨他妈的一屁股，磨他妈的一屁股。众人越发的前仰后合。印祥一回头，见子姑穿着一件小羊皮凤毛昭君套，捧着手炉子进来，便笑着说：你来迟了，没听我的歌。因见子姑站着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便起身看着子姑：怎么了？不高兴？哦，我竟忘了，你娘病了，这种天儿气喘病最难过的，要什么药叫贾平他们去抓，别替我心疼银子。要不要 请个太医呀。子姑的脸色异常的苍白，她勉强的笑了笑，我是哪个排名上的干劳动太医，怕六七十的人了，只是早晚的事儿了。人生本是同林鸟，劫难来时各自飞，我也早预备着这一天了。印祥听了默然，看了看阴沉沉上自落雪的天，叹了一口气说，想开了就不要窝在心里，今儿天晚了，明儿我亲自去太医院请孟兆福，他看谭正还是有一手绝活的。说着酒一阵阵涌上来，觉得头晕，他打着酒嗝对阿兰乔姐说，安置着早点歇了，今天晚上你两个伺候，叫子姑歇歇。子姑忙说，还是我来吧，左右反正是难睡，我在这沙梯子外头做针线，这屋里暖和，累了歪一会子就是了。印祥听了无话，阿兰乔姐也难争，对望了一眼，忙着掌灯下围为印祥脱靴掖背，顷刻间印祥已鼾声如雷，二人蹑脚退出，天已经黑定了。子姑守在摇曳不定的孤灯前，听着外头凄厉的风声，心像浸在冰水里一样，浑身都在瑟缩。他其实是印四和任不安精心安置在印祥身边的密探，今晚奉了主人和母亲的双重命令，下手杀掉印祥。他陷入了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之中。对于满人，他原本怀着一种刻毒的仇恨，无所谓太子党八爷党，清兵入关，在嘉定屠城三日，做过前明副将的祖父杨伯钧一门良将300余口被杀得干干净净，奶娘抱着年仅7岁的母亲逃出了尸横遍野的嘉定，投奔南京做生意的叔叔杨仲军。叔叔和任不安是结义兄弟，康熙26年皇帝第一次南巡金陵，他们跟着朱三太子在莫愁湖畔的昆庐寺院禅山上架起了红衣大袍，要炸康熙皇帝的行宫。事发之后，叔叔一家几十口又遭劫难，年迈的杨仲军被凌割了10000余刀，惨死在南京柴市。这些事儿当然他是没有亲历目睹，但是母亲、哥哥还有任不安从他记事时就讲，一直听到长大成人，已经烙在了心上，融在了心里。印四利用他，他自然知道，但眼见是一心要学赵高会擒报仇的任不安又落入满人手中，而且坐勇者正是自己朝夕相伴的印象。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3: 听众朋友，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0: 天已经黑定了，子姑守在摇曳不定的孤灯前，听着外头凄厉的风声，心像 浸在冰水里一样，浑身都在瑟缩。他其实是胤祀和任不安精心安置在胤祥身边的密探，今晚奉了主人和母亲的双重命令，下手杀掉胤祥。他陷入了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之中。对于满人，他原本怀着一种刻毒的仇恨，无所谓太子党八爷党，清兵入关，在嘉定屠城三日，做过前明副将的祖父杨伯钧一门良将300余口被杀得干干净净。奶娘抱着年仅7岁的母亲逃出了尸横遍野的嘉定，投奔南京做生意的叔叔杨仲军。叔叔和任不安是结义兄弟。康熙26年，皇帝第一次南巡金陵，他们跟着朱三太子在莫愁湖畔的昆庐寺院禅山上架起了红衣大炮，要炸康熙皇帝的行宫。事发之后，叔叔一家几十口又遭劫难，年迈的杨仲军被凌割了10000余刀，惨死在南京柴市。这些事儿当然他是没有亲历目睹，但是母亲、哥哥还有任不安从他记事时就讲，一直听到长大成人，已经烙在了心上，融在了心里。胤祀利用他，他自然知道，但眼见是一心要学赵高会以秦报仇的任不安又落入满人手中，而且作俑者正是自己朝夕相伴的胤祥，望着惶惶闪烁的烛光，子姑又想到方才病得奄奄一息的母亲，也是一只烛，不过细些，忽悠忽悠的光影里，母亲枯瘦如柴的手紧紧地拉着子姑的胳膊，声气微弱，但是十分的清晰。母亲说：“孩儿啊，国仇是报不了了，家仇不能不报啊。你人叔为报这仇连家也没成，如今也要去啊。当年你父亲入狱正下大雨，天上的雷震得房子打颤，他临去仰着脸儿吼着说：呸，老天瞎了，一命换一命，为什么我杨家几百条命换不了一个满人呢？从那日我在观音菩萨跟前许下宏誓大愿，我是个女人，做不来大事，我必叫儿女遂你的愿。你哥哥死了，你得叫我下去能见你爹呀。烛花一爆，子姑又仿佛见到胤祀那张清秀的团脸。胤祀的命令再简单不过，他说：胤祥不出，国无宁日。你读过不少书，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保不住你母亲、你弟弟怎么办？他能杀你人叔，你杀他还不是天理人情？你或许觉得我心狠，但是你想想胤祥做事有半点手足情分吗？他已经瞄着白云观，再毁了这处地方，接着一个 就是我，所以你不过是按天意办事而已。事情做完，你立即逃出十三贝勒府，我外头昼夜都安置着接应你的人。这时候，躺在床上的印象翻了一个身。
4: 子姑，子姑，口渴，弄点水来。
0: 子姑慌乱地站起身来，颤声答应着：“
5: 哎，就来。”
0: 旧银瓶里倒了半杯水，又兑了点壶中的开水，倚在印祥身边喂了两口。印祥咂了咂嘴，又酣然入梦。子姑从袖中抽出一柄雪亮的匕首，呆看着印象。此时下手，一百个十三阿哥也顿时了账。他凝视着凑近了印象，脑海里一时是虚幻中血肉狼藉的嘉定将军府，一会儿是印寺面带忧虑的脸，一会儿是血淋淋的人不安，一会儿是母亲欲哭无泪的眼睛。忽然间，他看到印祥腰带上的平金荷包，那是他一针一线绣出来的。他原想往上加上一条浅黄绣龙，印祥苦笑着告诉他，这颜色不能用，叫大哥他们看见，又要罚我跪日头。当时自己是怎么回答来着，记不清了，但记得印象说完就哭了，扯着自己的袖子擦着眼泪说，阿哥里头我是由人作践的，明黄荷包别人都有，我不敢用。这一霎间又是万绪涌来。这个印象使性任气，有时候也踢自己几脚，但更多的时候是温存。从十五岁他就跟自己耳鬓厮磨，从来没有拿自己当个下人，高兴时有时还把自己紧紧地抱着满地打旋儿。他陡地发现，其实自己早就爱上了这位英气勃勃的青年阿哥，只是心被什么东西禁锢着、压抑着，自己不敢承认罢了。子姑手持匕首，踟蹰着，徘徊着，高大的帷幕上时时掠过他修长的倩影。忽然，拱辰台传过三声沉闷的五炮，正是钟漏将尽之时。窗缝里袭进一股阴森森的冷气，自古不禁浑身一颤。这是命，这是天意。自古眼中闪着鬼火一样的光，慢慢地踱至案前，提起笔，在印象没有画完的一幅白眉傲寒图的空角，抖着手写了几句什么。他擎起匕首，惨笑着看了看，对准自己的心窝猛地扎了进去，肋间骨骼轻轻地响了一声，像一株刚刚砍倒的小树，胸前流出了嫣红的汁液，颤抖着抖动了几下，整个世界都消失在了渺冥之中。沉沉地酣睡了一夜，印象醒来时已是满屋大亮，他以为睡过了，一翻身起来又想到外头下雪，雪光映得屋里亮，不禁自失的一笑。他喊子姑，
5: 倒口茶来漱漱。
0: 连喊了几声，没人应声。睡在东配店里的阿兰听到了，忙披衣起来，笑着说：“子姑姐姐，也有睡沉的时候啊。”他挑帘进门，但见碧血一汪中，子姑侧身僵卧，手中兀自握着那把匕首。阿兰吓得浑身一颤，立住了脚，这是动不得。他惊叫了一声：“
5: 哎呀，老天爷，这是怎么了？”
0: 印祥掀开帷幕，掩着扣子出来：“你诗经打怪的叫什么？”话没说完，他的脸像凝固了似的，死死地盯着地下的子姑。有恐是梦，他揉了揉眼睛，跨前一步抓起子姑的脉细，方知连身子都僵了。他忽地抬起头来，盯着阿兰不语。阿兰被他的神态吓得后退了一步，他问道：“
5: 十三爷，您？”
0: 印祥狰狞的一笑，下意识地向腰间摸了摸，一回头看到那张梅花，急走几步拿起来一看，又丢在了地上。他颓然落座，双手掩面，许久才发出一声似嚎似泣的深长叹息。他连连摇着头说：“
5: 这不是真的，不是的。”
0: 阿兰小心地捡起那张图，还有一只尚未画好，盘螭求之，胭脂淡然，一丛茂白开在冰天雪地的江岸，上头几行细字十分的娟秀，字上写着：“咏梅，不堪萧瑟对野渡，寂寞孤傲寒江渚。摇手休问玲珑枝，尔是翰林第几树。”子姑于甲申后66年绝笔。印祥慢慢地抬起头来，深沉地望着远方，吁了一口气：“哎，这事情你跟乔姐不能向外说，好好的发送她。”清剿江夏镇，生擒人不安，紧接着又一举查抄了任不安一手私建的密档。康熙在瓜州渡接到太子飞地的600里加紧奏章，赫然震怒，立即下诏：10月25日奏息，不胜骇然，此等渡国汉民巨贼，实所罕闻，着一仪由黄五子印旗、黄九子印堂会同大理寺、刑部、顺天府诸有司衙门，严拘首犯任不安，追索谋主，一律以大逆逆罪，不可稍存姑息，钦此。接着便命驾沿运河北上回京。11月20日，康熙的法驾取到天津，由陆路赶回了北京。此刻已是滴水成冰的天气，东直门外残雪连漠，一片白皑皑。迎驾侍婢，康熙皇帝便在接官厅前临时搭起的炉棚里召见胤禛、胤祉、胤禛、胤祺和胤堂五个儿子。虽说是炉棚，但里边木了毡，围得密不透风，四个硕大的鎏金火盆炭火熊熊，熔熔似春。康熙只穿了一件绛色江绸天马皮袍， 头上戴的黑皮腿儿缎

忙笑着说：“虽不认识方先生的书，各位爷们儿都是读过的。这位就是桐城派文坛领袖方苞，方寻高先生。”方苞忙跨前一步给太子叩头，又要给胤禛等人请安。康熙却笑着说：“算了吧，你是朕的朋友，不同于张廷玉，他是朕的臣子奴才，这些呢都是朕的儿子，往后见面直评理，你们都听见啦。”胤禛这才仔细打量着方苞，实在是长得不出眼，黄鬓脸，倒扫帚眉，尖嘴猴腮的一副猥琐相，穿了件长长的黑狐皮长袍，直照到脚面。真不知康熙怎么会选出这么个人进尚书房当布衣宰相，也不明白这么丑的人怎么就天生一手好文章。他心中暗笑，口中却说：“久仰方先生道德文章，无缘相会，现今简在地册，往后请教就方便多了。”方苞忙躬身说道：“圣明不符，谬承太子爷金奖。”说着又目视众人，只这一刹，人们才看到他目中波光晶莹，神采照人。胤禛在襄城查抄方府，其实是见过方苞的，后来还同八阿哥在康熙跟前保过方苞。想了想，此时不便相认，只含笑点头会意。胤禛却笑着说：“我自幼就读方先生的文章，狱中杂记，详明切要，痛陈石壁，却是洞穿七扎，前番旨意我猜就是先生手笔，其中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先生呢。”方苞略一欠身说：“您是三爷吧？不知道三爷想问什么事。”里边说到张世之沽名钓誉，不见于史籍，请问出自何典？史籍中自有，留心时就看出来了。张氏为文帝廷玉，掌一国司法大权，周勃蒙冤几乎被杀，未见张世之一言相保，却在充犯御驾小节末事上大做文章。皇上旨意称他沽名钓誉，十分允当。胤禛一见面就捅太子的疮疤，众人不禁一愣，胤禛脸上更是挂不住。好好的父子君臣久别重逢，立时弄得人人不自在。胤禛自觉失言，正要委婉几句，却听康熙说：“若论读书，你们都差得远呢。说说吧，任伯安的案子怎么样了？”胤禛看了一眼胤禛，在椅中一躬身说：“回阿玛的话，任伯安、刘八女一律问的大逆罪，任伯安为首犯，凌迟刘八女以下43人，连同刑部2个司官腰斩，大批不等。还有一个知情不举的，是个五品官，赐自尽，已经结案了。”“哦，结案了。”康熙似乎有点意外，回身取杯子，手插在热水中，烫得一缩，于是铁青着脸冷冷说道：“太草率了些。

0: 声音虽然不高，语气却很重。几个阿哥对望了一眼，谁也没敢言声。康熙立起身来，踱着步子说：“想那人不安，吏部鼻铁士出身，芥菜籽大的官儿，萤火虫的前程。哼，没有人主使，他敢雇佣几十个抄手密见私当，要挟百官。既然斩草，何以不除根呢？既然除恶，为什么不务尽呢？”胤禛见太子不言声，他心中冷笑，站起身来从容地说道：“是儿臣的主意，请父皇责罚。不但人不安的事不曾株连，就连其所见为党，也是儿臣自作主张，当众焚毁了。”康熙倏然止步，目光变得咄咄逼人。哦，是你？这么大的事，不请朕的旨意，也不禀知太子，你专擅得过头了。胤禛扑通一下双膝跪下，只是垂头不语。康熙怒喝一声：“为什么不回话？”此刻棚里棚外皇子大臣侍卫太监足有上百的人，见康熙龙颜大怒，人人色变，各个鼓励。儿臣无话可答。胤禛盯视着康熙良久，他忽然垂下眼睑，扬着头答道：“未有此心，可对天曰。”他的声音竟自有些哽咽。康熙问他：“为什么？”“万岁穷视天下，圣明独照，那人不安，一个卑污在籍的小吏，在京惨淡经营数十年，密见私党，要挟群臣，纵横六部，营私舞弊。”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我国自主研发的航空商用无人运输系统首飞成功，在大型商用无人运输装备领域取得新进展。
4: 无人化以后呢，整个飞机从产品到它的这个研制的这个成本，以及它后续的使用维护成本，综合成本下来，现在是有人飞机的三分之一。
3: 这型无人运输系统按民航标准设计，采用了革新性的结构设计与制造技术。
4: 这个构型的最大好处是我能够给飞机的阻力能够降到最小。我们把所材料所使用的地方、位置、使用的级别进行了分级处理和部位处理。
3: 为您讲述我国无人飞行卡车首飞背后的科研创新故事。不久前，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自主研制的 HH-200 航空商用无人运输系统，在航空工业民机试飞中心渭南运营基地圆满完成首飞。首飞历时22分钟，飞机各系统工作正常，飞行姿态平稳，整体状态良好，响应地面指令准确迅速，整体飞行过程中的空地配合非常流畅，顺利完成预定飞行科目，实现了我国大型商用无人运输装备领域关键性突破。中航西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方力说，
5: 这是对我们前期正向设计的成果的一次有效的检验，就像我们一个飞行的空中卡车一样。那么目前所有的数据符合预期，然后证明了我们前期设计计算和分析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同时呢，这也是我们迈向这个试航取证以及规模化运行的坚实的一步。
3: HH-200 航空商用无人运输系统由无人机和地面系统组成，其中无人机采用方形直通机体，双发上单翼双尾撑设计布局。
4: 机长呢是12米2，机宽呢是16米8，机高呢是3米多。我们这样的一个飞机呢，在这个尺寸里面呢，我们的货舱的比例是比较大。
3: 董建红，航空工业西飞民机副总经理、总设计师。2021年9月，中航西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启动新舟鸿鹄系列无人机的研制工作。董建红作为技术负责人深入参与，而在 HH-200 研发过程中，董建红更是作为总设计师全程主导该系统的总体设计与研发推进工作。 HH-200 按民航标准设计，但与其他正常大型运输机的设计完全不同。董建红介绍说，
4: 在我们有人飞机里面有驾驶舱，有所有的飞行仪表，有操纵系统，有生命保障系统，那还有逃逸系统，所有这些系统全都没有了，完全不需要了。它使用的就是我们的柴油。当然，未来的多种能源体系的，新能源体系的，无人化以后呢，整个飞机从产品到它的这个研制的这个成本，以及它后续的使用维护成本，综合成本下来，现在是有人飞机的三分之一。
3: HH-200 最大商载能力1.5吨，最大航程为2360公里，货舱标准容积为12立方米，可根据实际需求扩展为18立方米。董建红表示，从研发启动到最终立项， HH-200 既是回应市场需求，也是对国家战略的响应。
4: 就是我们整个的航空物流装备体系目前主要集中在干线和这个次干线，那这个航空物流呢，从目前来讲呢，仍然是高价值物流。如果只拿中国来讲，那么中国呢，目前通航机场有好几百座，但是这些机场呢，远远没有发挥它整个经济互联、物流互联、产业互融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在咱们国家15五里面提出，就是我们在整个运输体系里面呢，叫做干支通、全网联的这个要求，干支相通，干线和支线相通。全网互联，哪儿有经济的发展，哪儿就应该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物流的运输业。我们的人民在哪儿，我们的物流就应该到哪儿，这是咱们国家提出的要求。这个也就是服务于我们国民经济层面的这个大的战略要求，也就是说让边远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享受同样的这个物流的待遇。 让老百姓不管你在中国的什么地方，我都能够享受同样的生活品质。这个是对我们物流、航空运输无人系统来讲，它是它最大的职责。
3: 作为产品，新洲鸿鹄 HH-200 无人运输机的目标在于填补骨干物流覆盖不到的区域空白，连接二线、三线、四线城市及偏远地区的物流运输。因此它的很多设计细节都是为了这一需求而服务的。比如无人机的尾翼就被设计成派字形，像一个门。对此董建宏介绍说，
4: 应该说历史上有这样的飞机，二战呀，甚至二战以后都有这样的概念，但是在我们这架飞机的使用里面呢，其实是在过去的很多技术的集成上面进行了创新。那么这架飞机的布局的最大一个特点是一个上单翼的，就机翼在上面放着，然后呢后面是双尾升，然后呢一个派字形的一个尾翼，我们是一个大型的直通式机身，目的就是把这个区域让出来。这个机身呢在它的使用的时候就是个低趴的构型，这个构型的最大好处是我能够给飞机的阻力能够降到最小，飞机可以以一个比较经济的一个巡航速度能飞行。采用这个技术以后呢，我们这架飞机的这个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超过300公里，在我们这个级别的飞机里面，这个是在第一阵营是领先的。所以这项技术在这里面呢，我们是从这个运营效率上来讲，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设计。
3: 由于飞机采用了直通式低货舱变体式尾部和二型尾翼设计，装卸区域宽敞开阔，适配集装板、标准货台，可与普通叉车等装卸设备无缝对接，两名操作人员在短时间内即可完成货物装卸。
4: 我们这架飞机呢，我们可以在地面5分钟以内把货物全部装到位，达到继续起飞的条件。我的团队 给他起了一个自己很喜欢的叫飞卡，就是飞行卡车啊，很皮实，能够像我们地面的卡车一样这个川流不息在我们的运输的这个路途当中。
3: 从整体上看， HH-200 可以全程智能自主飞行， AI 智能避障，寿命达50000飞行小时，1.5万飞行起落的技术性能，指向的则是在全寿命周期中运营成本为4.7元每吨公里，仅为同级别有人机的1/3，大幅降低了运营成本。或许在很多人看来，无人机是靠遥控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进行飞行的指挥调动，但董建宏表示，它可不是简单的遥控飞机，
4: 它是一个能够自主飞行的一个飞行器。不管我在航路上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天气，比如说风霜雨雪都遇到了，那它就可以按照它的设定的要求去该避让的避让啊，该承受的就承受，它去这样的去飞。那么它也有链路，也有遥控的功能。这些遥控功能是干什么呢？遇到了问题以后，我给你的临时的一个任务变更要求都会通过这个链路来进行这个传递。在没有这些情况下，其实飞机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来去自主飞行的，但它必须要保证这个飞机在这个环境下是安全的。
3: 在实际应用中， HH-200 具备突出的环境适应能力，可在500米短跑道、4200米以上高高原机场起降，适应-40摄氏度至50摄氏度的极端温度及复杂气象条件，能够有效打通山区、海岛、雪域、高原等地区的交通阻隔，构建高效的低空物流通道。那么面对不同的情况， HH-200 是怎么产生这种智能化的应对呢？董建宏介绍，
4: 实际上是它是在人的智慧的基础上来赋予机器的一个类人智能。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飞机上呢有好几个系统，除了我们顶层的任务管理系统以外呢，我们下面有一个叫做环境感知系统，它专门要去感受我们的外界环境的。你现在的环境是下雨了、下雪了、温度啊这些东西是什么情况呀、风是什么情况啊，对吧，我们都会监测到。另外呢，我的环境里面有没有别的飞行器啊，会不会跟我构成了风险啊。另外一个系统就是说，我要知道我飞机当前的状态，叫做飞机状态管理系统。那么还有一个叫做飞行管理系统。飞行管理系统是干什么的？我按照预定的设置计划进行飞行管理的，进行飞行管理航路，你就应该按我这样去飞。在我们这个飞机里，我们目前呢驻留了100多项这个已经设定的这个风险防范的这种模式，也就是故障模式的处置，你应该怎么去做，再加持上地面的安全性管控，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这个飞机能够安全飞行。
3: 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类飞行员面对各种环境所产生的经验， 也通过 AI 智能的方式植入到了系统中。
4: 它必须要植入，否则的话，一个机器毫无感觉的机器在空中飞，它就是个炸弹。所以我们对我们无人机来讲呢，我们突破的几个，像从技术上来讲，最大的就是高阶的高安全性的自主飞行能力，这个是咱们最高的一个要求。第二个呢，就是要执行我们政府所颁布的试航安全条例，我们所采用的标准都是高于目前国家颁布标准的。那么我们这架飞机呢，我必须要能够在隔离区运行，也能够在融合区运行。
6: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我国自主研发的航空商用无人运输系统首飞成功，在大型商用无人运输装备领域取得新进展。
4: 无人化以后呢，整个飞机从产品到它的这个研制的这个成本，以及它后续的使用维护成本，综合成本下来，现在是有人飞机的三分之一。
3: 这型无人运输系统按民航标准设计，采用了革新性的结构设计与制造技术。
4: 这个构型的最大好处是我能够给飞机的阻力能够降到最小。我们把复合材料所使用的地方、位置、使用的级别进行了分级处理和部位处理。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我国无人飞行卡车首飞背后的科研创新故事。针对无人操控无人机可能出现的飞行意外，研发团队在设计之初就将安全放在首位，专门打造了一套全流程多层次的应急处置体系，能够全方位防范各类失控风险，保障飞行安全。
4: 假如这架飞机失控了，我们有一套强制它在安全区迫降或者是自毁程序，也就是说绝对不能伤及公众利益，这是咱们这个前提条件。所以咱有应急程序，就这架飞机到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它在航路上的设置的时候它都有迫降区。那么如果出现了不可控事件，你应该到哪去？因为这架飞机它可以保证在一个短时间里面它仍然具备一定的操控能力，它不会一架爆掉的。单发一个单台发动机停掉了，它不能急剧爬升，但它仍然具有平飞和小坡度爬升能力，这是它的要求。你看我们设置都是鱼肚设计的，我们的方向舵是两块，我们的升降舵也是两块，那么副翼呢，两边一边一个，掉了一个另外一个还能起作用，哪怕就是双发全部停掉了，它仍然能够飘过去，有自主程序，也有空中引导程序，两个程序都有。
3: 安全性是董建宏团队在研发新舟鸿鹄 HH-200 过程中最为关注的核心要点，这与他的过往经历密不可分。董建宏出身军机研发领域，军机研发对安全性的要求严苛，而商用无人机的研发则需要它在性能、安全和成本之间寻求权衡。
4: 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成本与产品公信能的结合。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提了很多的就是工程技术的原则。我们这架飞机上面用了很多的技术，虽然说也用了大量的复合材料技术。复合材料技术其实很多业内人士都知道，复合材料技术和金属结构相比呢，航空的复合材料它是比较贵的。我们把复合材料所使用的地方、位置、使用的级别进行了分级处理和部位处理，也就是说我能用工业级的我用工业级的，我用航天级的就用航天级，我能用民用级的我就用民用级，进行了分级处理。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满足客户利益的，我尽量用合适的级别来去做这个事情。
3: 而在寻求权衡的同时，董建宏也在坚守内心的底线。
4: 我内心底线就是在我认知的范围内，在我的知识储备的范围内，必须保证它的安全性。我这个人是很严厉的一个人，那么对产品的设计呢是一丝不苟，因为这个是要对公众负责，对国家的战略负责，对我们的职业生涯负责。所以这些东西呢，如果说出自我们的手，我们干的东西不好的话，等于说我们没有实现我们的诺言。
3: 董建宏坦言自己是个严厉的人，也正因为这份严谨与严苛，在每一个重大试验项目中他都会亲自到场，全程跟进，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不出纰漏。而在验证机的一次内蒙古试飞中，他们也曾遭遇了一场超出预期的极端考验。
4: 我们有一次在内蒙试飞的时候， 其实当时呢，天气预报是在傍晚是有这个暴雨的，但是我们看到了还有比较长的一个间歇期，所以我们就决定再安排一个架次的飞行。飞机起飞以后呢，这个雷暴天突然提前了，飞机起来以后我才发现远处已经黄沙漫漫了，这就预示了你已经回不来了，就是说不可能再正常返航回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和团队一起就做了一个决策，执行紧急避让程序，飞机直接向高空飞，从1000多米一直飞到了3000多米的高度。由于当时航线的限制不允许我再往上飞了，所以我一直在雷暴天气的云中在飞。那天呢，我们空中的侧风是每秒20多米，地面侧风是每秒10几米。那天是闪电，就是雷暴、冰雹全都有，下雨、冰雹全都有。所以这架飞机在刚出来，我们才飞了没有多少架次，就遇到了这种极端的条件。我在现场心情其实就是说，那我们设计的边界和你能承受的边界中间是有差距的，刚好利用这样的一个条件来检查一下你飞机是否能够在这种环境下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但是呢，那我有责任让飞机回来，毕竟是公司的资产，是整个团队的结晶，我有责任让它回来。所以那天呢，我们和团队想了很多的办法。当天的实际航路不是计划航路，是我们地面应急指控飞出来的。
7: 幸运的是飞机安全返航，这让董建宏倍感欣慰。
4: 所以我们说飞机强度预读，一般来讲我们说有人机50%，对吧，1.5倍的安全系数。那么无人机你到底设计多少呢？试航条例里面并没有强制我们说你一定要1.5倍，他讲的有一句话，如果你有证据表明你是安全的，你或者不存在这种情况，你拿证据来表明。如果说你没有证据表明，你就没有选择，你必须按照我的最低要求，不低于最低要求来执行。所以我们呢，在整个技术的开发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寻找了很多的证据来表明我具有这个能力或不具有这个能力，使得预度被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7: 目前 HH-200 歌系统运行良好，后续工作聚焦试航取证与商业化落地

0: 话，该机型有望2027年取得型号合格证。当前 HH-200 主要服务于我国沿边沿海及跨境支线货运、内陆点对点小货物流、东南亚跨岛货运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航空货运网络。后续该机型可快速扩展为应急救援、森林消防、人工影响天气、航空遥感、农林植保等多任务构型。随着规模化应用逐步推进，作为核心保障的地面方舱作用也将愈发凸显。地面方舱中的指挥工作有哪些呢？董建宏介绍。
1: 我们设置了三个工作席位，一个是飞行监控，第二个叫做任务监控，第三个叫链路监控。飞行监控呢，主要是安全飞行员，比如说起飞、着陆，高风险区，这个时候呢，安全飞行员呢就时刻准备处置你现在的意外情况。那么在这个其他阶段呢，他基本上不用去管这个飞机。链路监控主要就是说我从地面站到飞机之间，我的链路状态是不是完好？你比如受到干扰没有？你能不能正常的通信？我们在自主飞行的过程当中，全阶段都被方舱所监控，一直到着陆都在监控，必须保证它的安全和计划任务的不能偏离。
0: 从新增长引擎到新兴产业，再到新型支柱产业，低空经济已连续三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此前 HH-200 已累计斩获20架意向订单，并将与企业深入合作，共同推进新洲鸿鹄 HH 系列航空商用无人运输系统商业化应用，加快无人航空货运场景落地。自4月23号起， HH-200 已转入试航取证相关的飞行试验阶段。在董建宏看来，构建空地融合智能安全的低空加无人货运体系并不遥远。
1: 我觉得应该在明年的二季度以后就应该能看到了，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想法是先要建立示范区，在示范区呢，我们有限的投入一部分飞机进去，在这个示范区里面围绕它的商业目的来去做示范运行。那么这个示范运行呢，它是可被复制的，也就是说这个区域被做完了以后呢，比如说我再放到另外一个区域，逐个区域都做完了以后，我再做区域整合，这样的话就为更大的运营商进入做准备了。

0: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1: 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2: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3: 这一定很贵吧？
2: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0: 哎呦，这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1: 烫死了。
2: 有人吗？快救救我。
4: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5: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6: 绿营炒作台北鼠患，被批移花接木刻意抹黑，妄借民生议题图谋选举，凭空造势尽显施政短板，谋私行事岂能赢得民心？无端搅局是否得不偿失？本期海峡两岸，老鼠搅乱台湾政坛太可悲。
7: 今天我们就两大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是近日台北鼠患争议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妄图借民生议题影响选情，很有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第二个话题则是大陆近日展出新版歼三五战机，引发岛内的高度关注。岛内的鼠患危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而台湾民众对两岸的海空实力又进行了怎样的讨论？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宇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6: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台北市鼠患争议引发关注，民进党抓住机会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灭鼠不力，甚至用上其他县市老鼠出没的视频移花接木加以抹黑。台媒称，临近岛内2026地方县市长选举，绿营在台北还未提出适当人选，因此老鼠也成为了其政治攻防的工具。
7: 此次的鼠患危机到底从何而来呢？而民进党在中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同时又使用了哪些阴招呢？邱教授，
8: 这一次民进党为了打击蒋万安连任的选情，那么采取了用人为制造的鼠患的方式来制造蒋万安治理无能的假象，制造了台北市的治理危机。他用了什么样的手法呢？我稍微做一点介绍。第一个手法，他利用民进党的青鸟的网军，到处去收集在商圈、在公园、在老旧的住宅、去餐厅去收集了这个老鼠活动的照片，然后抛到网上，那就制造了一个网络上鼠患造成的一个泛滥成灾的情况。而第二个，他在透过了所谓的南鼠北送，很多的网上的鼠患的照片其实不是台北市的，是高雄的，是台南的，但是被民进党的青鸟网军把它假冒成是台北市的这个鼠患泛滥。那么这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方式，现在也发现有好多的鼠患的照片跟视频其实是 AI 合成的，伪造出来的鼠患的照片与视频。那么第四个，也就是民进党利用他所掌握的媒体的优势，以及他在网络上面的网军，那么大肆的去渲染这台北市鼠患非常的严重，以致造成人心惶惶，社会不安。这是民进党为了选举，为了政治操作，为了胜选，那么不惜一切的，甚至以破坏台北市的安宁，以破坏台北市的食品安全作为一个手段所产生的恶劣的手法。
7: 确实像刚才邱教授所分析的，民进党就是在刻意放大危机，制造假象。而他们这么做呢，有舆论指出说，就是想借此次鼠患争议呢，去拉踩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您觉得为什么一直要针对他？
9: 因为我们都知道台北市啊， 他这个地位非常重要，台北市长的选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的某个政党的今后的这种政治地位。而现在到目前为止的民调表明，国民党的候选人蒋万安他是稳居领先地位，而且比任何一个民进党对手都要有明显的这个优势，他的支持率每次民调几乎都是50%以上，而他的施政满意度也达到了将近60%。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说，他的候选人为什么迟迟推不出来？如果这个时候他推出候选人，他不就等于以卵击石啊？不就等于自取其辱了吗？这个时候民进党他的一贯的做法就是：第一，我等待你犯错误，啊，等待蒋万安犯错误，然后呢对他进行致命一击。那么第二呢，如果你不犯错误的话，我就给你制造错误，让你有这个老百姓选民会认为你在犯错误这样一种假象，那么我呢对你进行打击，当你的民调下滑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推出候选人。所以说他们要集中攻击蒋万安，包括刚才邱教授说的那一切的手段，那都是因此而来的。你看看这个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啊，徐淑华，他居然啊，那个当着台北市长面质询，就是说你灭鼠是可以的，但是呢，老鼠也是动物，那么你得给老鼠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所以说网友的群起嘲讽啊，给他安了个称号，他叫鼠权之母。这种无底线瞎翻烂的嘴脸呢，也反映了啊，这叫病急乱投医。
7: 除了拉踩蒋万安之外，有舆论指出，民进党如此操作另外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为沈柏阳去铺路。那么唐所长，您认为他们为什么要推选一个台独顽固分子去竞选台北市长呢？
10: 我们从目前的民调就能够看出这件事本身有多反常。沈柏阳的支持度不到30%，落后蒋万安20多个百分点，明知道会输却还要硬推，所以这场选举是一场精心导演的政治秀。先看最现实的选战层面，因为蒋万安现在的声量实在是太高，无论是网络热度、民调支持度，还是中间选民的接受度，都稳稳站在了制高点。所以绿营如果拿出正常的打法，推出正常的候选人，无论是拼市政、拼政绩，还是拼形象，根本就碰不动。所以既然正道走不通，他们就只能够剑走偏锋。他们干脆彻底的放弃治理议题这张牌，把整场选举的框架从谁更适合当市长强行的扭曲成谁更忠诚于台湾，那么用统独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对抗去拉踩、去制造话题、去刺激深绿基本盘的肾上腺素。那么否则这场选战他们恐怕会连最基本的媒体版面都抢不到。而再往深一层看，为什么偏偏是沈柏阳？当然不是民进党有多么中意他，而是赖清德真的找不出人了。老将不想栽在这里，而新人又撑不起台北市长选举的场面。而更棘手的是派系内耗，新潮流系还有英系等各大派系各有各的算盘，谁也不肯把自己的人推出来当牺牲品，也不愿意

0: 我治蜀的消息、治蜀的方法、治蜀的效果、治蜀的进程，包括蒋万安他亲上一线，那么你不是攻击我吗？那我就直接啊来回击你。这里边的客观的情况的数据啊得公布啊。那比如说2月到4月，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蜀患已经灭掉了70%啊，这叫歼灭性啊。那么形成歼灭了，还有一个当然就及时戳穿民进党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包括这个所谓这个蜀患的这个视频图片，还有就是整个国民党呢在这场斗争中，你会看到它是团结一致的。你比如说它的整个民意机构啊，集中的攻打击啊，揭露你这个民进党当局你双重标准啊，你又是灭蜀，又是环保，又是食安，把一切自相矛盾的东西都堆到蒋万安身上，你的这个道理何在啊？
1: 有党内人士指出，民进党拿蜀患当起手式，显然是找不到其他议题，且没有做功课，并强调，当谣言一个个被击破的时候，反而让民进党的选情更加不利。一是，虽然在网络上吵得很厉害，但台北市民都知道实际情况，能判断出这是网络认知作战，造谣抹黑是民进党的老招数了。二是，民进党内跃跃欲试参选台北市长的沈伯阳，不仅拿不出任何成绩，反而继续拿此事炒作，将更加凸显其无知跟无能。
2: 民进党如此不择手段，就是为了给自己拉台选情，但是效果真的能够如愿吗？
3: 还没说这是给沈伯阳在铺路，则揭示了民进党更为长远的战略目的。把沈伯阳放在台北市长这个全台最高曝光度的选举舞台上，借着一轮又一轮的选战攻防，给他刷资历、造声势、培养政治形象。哪怕最后选不上，那么他的人设也会被成功的塑造成为绿营未来的重点棋子，为后面的选举来积累资本。那么与此同时，沈伯阳还扮演着一个刺客的角色，执行着牵制蒋万安、消耗蓝营资源的这样一个战术的任务。他不追求胜选，只需要持续的挑衅，不断的用身份认同的议题来逼蒋万安表态，那么试图切割中间选民与年轻群体。民进党赌的就是这个混水效应，只要选战被拖进意识形态的泥塘，就算赢不了市长，也能够拖住蒋万安的势头，抹黑蓝营的形象，同时借机来压缩民众党在台北的政治空间，可谓是一石三鸟。
2: 明知无法胜选，于是呢就进行台独意识操弄，那么一面拉踩，一面铺路。对于这两手做法，邱教授您怎么看？同时，民进党近期在岛内又做了哪些事情引发民怨了呢？
4: 民进党引发台湾民怨的事可多了，就最近所发生的引发民怨的事，我来列举几项来跟大家做说明。第一项啊，我特别要谈到发芽的土豆。发芽的土豆含有龙葵碱，它是有毒的。台湾过去只要在一个货柜里面检查出来有一颗土豆含有这个发芽的情况，那么就整个货柜退回。但是这一次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税谈判把这个标准大幅度的放宽了，等于让发芽的土豆可以顺利的进入台湾，那当然影响了台湾的食品安全。第二个，台湾把美国174项农产品的农药残留的标准大幅度的放宽，你知道农药残留的放宽，那就等于让很多的农药引起的病变会进入台湾社会里面，影响了食品安全。第三个是大家最耳熟能详也是最怕的，台湾开放了美国猪肉能够顺利的扣关，那美国的猪肉很多都是经过莱克多巴胺瘦肉精的饲料所造成的毒素的残留，尤其是毒素残留最严重的内脏都开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自自然然也影响到了台湾的食品安全。好，再者吧，那么台湾的花生因为是小农经济，它的成本非常的高，而这一次民进党以零关税的优惠让美国的花生可以进入台湾，而美国的花生进入台湾因为成本只有台湾花生的1/3不到，所以对台湾的花生而言当然是个致命的伤害。那这样的做法自自然然引起了非常严重的民怨。
5: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0: 歼三五新机亮相，台媒称专属编号锋芒尽显，解放军五代战机实力雄厚，两岸军力差距清晰可见。民进党为何一再破坏台海和平？如再执迷不悟，会带来哪些危害？本期海峡两岸，歼三五新版本亮相，台军为何高度关注？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大陆展示了编号为0001的歼三五隐身战斗机，引发岛内高度关注。报道称，这并非一次普通的装备展示，机身涂装与之前版本有所不同。岛内舆论认为，这架编号特殊的隐身战鹰将影响全球空战力量格局。
1: 这款编号为0001的歼三五战机到底有何特别之处？战力如何？为什么这一次能够引发岛内如此强烈的关注？
2: 这个歼三五战机呢，是央视的一个视频啊，大家看到的0001号，而且上面还有个中航工业这个标志。因为对我来说，我一下就想到了中航工业在国际上进行歼三十五战役机推销的时候那个模型，现在这模型变成实体机了。那么歼三十五到现在呢，加上这一架公开的大概有三种，第一种是滑弹一体的，是个解放军航空母舰用的。那么这一架从现在的视频来看，它不具备舰载机的特征，那么就应该可能是与第二种有关。第二种就是歼三十五 A， 这是空军中国空军版用的。那么但是空军版不可能是进行这样的涂装，那么我们只能想象是第三种，就是专门外销用的，大概率可能就叫歼三十五 AE 啊 ，E 是出口的这个代名词，这是一种出口型的，那么陆基的那个隐身战斗机啊，是第五代的这样一种战斗机。那么这个战斗机横空出世，当然台湾岛内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我觉得无非是两种心态，一种呢当然是反台独的这样的人士，他会感到了鼓舞啊，他感到了祖国的发展，反台独军力的增强。但另一方面呢，当然台独分裂势力会感到一种极大的震撼啊，极大的震慑。那么他会看到，第一，这个歼三十五到底有性能有多么先进，成熟度有多么的高，他居然可以往外销了。那么你想一想，因为外销就要有竞争力，而且像歼三十五这种第五代战斗机，它属于高端战斗机。这几年的战争证明啊，一系列冲战，你没有强大的产能，你再先进的装备也是啊，这个不行的啊，要有源源不断的产能做保障。当然，台湾的战斗机也好，它的防空系统也好，靠外援，需要外部的这样一种补给。那么在强大的产能面前，它更是的，没有办法嘛。去那个对付的人们都看到解放军的装备数量有多大，而且呢解放军现在装备的换装速度如此之快的情况下，它背后就意味着解放军的这个歼三十五它的现有的装备数量和将来在短时间内可能形成的装备规模也是很大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的战斗机啊，美国的 F-35 现在证明不是不可以被击落的，两厢起来，那么这种战斗机如果在第一个用户里边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反应，那么就会形成一种连带效应，而且像现在呢连带效应也已经有了。那么这样呢它的国际上啊，我们巩固一中框架，打破民进党当局所幻想的啊战时对中国大陆封锁这样一种想象，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有力的一击啊，所以他们要恐慌。
1: 那么对于如今两岸之间的海空力量对比，邱教授您又如何观察呢？
3: 两岸之间的军力的差距啊非常的大，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比较，尤其在海空军的部分那差距更大。最近台湾有一位活跃于政治评论圈的小舰长吕里斯，他登上了解放军的052D 跟054A 去参观，他得到的结论，他说解放军太强大了，他的称赞解放军强大的话语引起了民进党当局高度的紧张，那么现在正准备严厉的要惩处这个吕里斯，但是民进党用所谓的处罚的方式能够遮盖事实吗？当然不能。我稍微提了几项大家就明白。第一项，我们先来看看空军吧。在五代机的部分，解放军的歼20跟歼35，那台湾呢，台湾现在 还在发展1990年代向美国购买的 F-16AB 以及向法国购买的幻影2000，而台湾向美国新买的这个 F-16V 的现代战机，到现在为止66架，一架都没有抵达台湾。那么你知道 F-16 基本上它是属于四代机，所以你跟解放军空军的五代机你怎么比拟呢？好，那再来看航母吧。大陆已经有三个成熟的航母战斗群，像最早的辽宁舰，到后来的山东舰，到后来的福建舰。但是就台湾来讲，台湾没有航母，台湾也没有两栖攻击舰，两者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完全无可比拟的。好，那再者谈到驱逐舰跟护卫舰，那大陆本身它拥有的052D 就有35艘，而另外的像055万吨大驱，大陆也有10艘。再者054A 的导弹护卫舰，大陆有45艘，而台湾呢，台湾的驱逐舰跟护卫舰到目前为止向美国购买的二手舰既得舰只有4艘，向美国购买的佩里舰打造成改装成成功舰，另外的向法国买的拉法叶舰改造的康定级的军舰的护卫舰，它也只有6艘。而这些军舰都是老古董的军舰，都是美国跟法国的二手军舰，根本没有办法与解放军的武力来比拟的。所以综合来说吧，想要以武拒统，想要以武谋独，但是事实上你只要比较两岸之间军力的差距，尤其海空军的差距，就可以知道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1: 台媒称，歼35系列战机已具备了量产出口版本的全部能力。作为大陆自主研制的第五代隐身战机，歼35系列战机很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重点出口的机型，将在全球高端战机市场掀起一场真正的风暴。
0: 有台媒指出，大陆的歼35系列战机呢，不但会掀起一场风暴，同时呢，前面你也提到了啊，就是它接下来会成为美方 F-35 战机一个非常有力的竞争对手。您怎么看？
2: 因为歼35是后发的，它后发的，它必须对它所面临的威胁和对手做深入的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第二呢，那么你歼35就从性能来讲啊，具体性能，歼35它比这个 F-35 飞得要快，歼35呢，它根据不同发动机的构型，那它可以取得不同的战术技术性能。那么再看它的这个导弹啊，我想呢，它所挂载的导弹最低它也是霹雳啊10亿和霹雳15亿这样的导弹，而这样的导弹完全在这个 F-35 所匹配的AM120 和这个 AM9X 这个系列的性能之上，我想这个呢不需要做更多的解释的。那再看电子信息系统，电子信息系统是美国的长处啊，是美军的长处。我们不能说歼35的电子信息系统是多么的强，但是呢，因为很多数据啊也没有披露啊，包括 F-35 的，它也是高度保密。但是呢，歼35战斗机的电子信息系统可以与 F-35 相比，那么各有优长，我觉得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这两种战斗机的这个同台竞争，包括那海军兵、海上兵器、陆上兵器这样一种同台同档次的竞争，实际上是中美啊实力地位消长的一个折射。它是呢对两岸关系、对地区格局、对世界格局都会产生它的啊不同程度的影响。
0: 其实不只是我们的歼35战机，解放军的很多武器装备的发展呢，同样是日新月异。所以呢，对此就有台媒指出说，每当解放军展出一些新的武器装备的时候，民进党当局呢就表现出异常的紧张。那唐所长，您觉得这又反映出他们怎样的心理呢？
4: 民进党当局的异常紧张，本质上是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战略焦虑。它并不是简单的害怕，而是源于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在多方面的现实压力下产生的一种心理溃败感。那么首先是以武谋独的幻想被技术代差碾压之后的绝望。 民进党当局这些年不断的编列特别预算，动辄数千亿的新台币向美国高价求购武器，图谋这个以武拒统。但是解放军的装备发展从来不是为了针对台湾，而是瞄准全球，面向未来。这次歼35新版本的亮相就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信号。当一款性能足以对标世界顶尖水平的隐身战机不仅自勇成熟，还能够以如此自信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实际上宣告了台军寄希望于获得少数不对称武器来对抗的想法已经彻底破产。那么其次是以外谋独的图谋被釜底抽薪之后的恐慌。过去美国用 F-35 捆绑盟友，形成排他性的军事小圈子，而如今中国新一代的隐身战机的出现，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提供了一个高端而且不受政治条件捆绑的新选择。民进党当局一贯在歪曲台湾问题，企图寻求外部势力的干涉，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国家透过采购中国的战机，与中国建立起更紧密的安全互信与合作关系的时候，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上将更加牢不可破。台湾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其所谓的国际空间注定彻底归零。这种被现实逐步边缘化的前景，让他们从心底感到恐慌。而第三，也就是最现实的，是钱袋子打水漂所引发的内部质疑和经济的挫败感。台湾地区的防务预算已经占到了天文数字，而赖清德当局还另外推动了一项8年1.25万亿元新台币的特别预算。我们看到岛内民生教育的经费被严重的挤占，那么全部用来向美国交保护费。除了换回一堆废铁和两岸的危机，那么到底买到了什么样的安全？归根到底，歼35新版本的亮相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民进党当局在军事上以武谋独的幻灭，在外事上以外谋独的破产，在经济上买来安全的荒谬。
1: 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私利，早已无所不用其极，各种卑劣手段轮番上演。但如今党的民众早已看清其真实面目，不仅完全不买账，反而对他们的不信任感和反感度持续加深。正如嘉宾所分析的那样，当前两岸军力差距早已是十分悬殊，大势一目了然。倘若台军仍然执迷不悟，认不清现实，一味挑衅的话，最终只会葬送岛内民众的安稳生活与和平未来。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1: 4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0: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0: 国乒联营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1: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0: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7: 有一派区域是对天的是敏感的，有这个。
3: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8: 一生一企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3: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9: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3: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10: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贵州贵阳在深学习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11: 我们深学习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13: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4: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5: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4: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5: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4: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15: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1: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红元报道。
16: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7: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4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9: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 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8: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20: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21: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22: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21: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23: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21: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24: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

0: 作之下，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3: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5: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越野用火。
4: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6: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浙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7: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8: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9: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8: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0: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教育部等9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2: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2: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6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3: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

0: 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26%。
0: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1: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1: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4: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2: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3: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1: 早间的6:5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7: 992早高峰。
8: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呢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那今天呢是5月11号星期一，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具体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进行查询。
2: 说完了限行呢，我们还是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根据国家气象站的观测数据统计呢，昨天的14点，我省的中部和南部的气温都在30到35度之间。石家庄正定最高达到了35.3度，北部地区的气温呢在25到28度左右，像是中部、南部大部升温明显，廊坊、三河增幅最大为10.7度。
1: 未来一周啊，河北多地最高气温会连续打卡30度加，预计13号是本轮升温过程的顶点，个别地点可以达到高温的标准了。那高温持续时间并不会太长啊，15号前后会趋于结束，大家要注意了，这段时间要防晒防暑，多补水。
2: 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
1: 石家庄今天晴天，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7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52，属于凉。那稍后的时间呢，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2: 北方晴热天气再现，今年以来呢，我国北方地区首次高温天气过程。
1: 健身气功八段锦和校园舞琴戏将会面向全国青少年大规模推广普及。
2: 昨晚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当中，国乒女团实现7连冠，男团完成12连冠。
1: 2027年男足亚洲杯分组抽签结果出现了，中国队同组对手为伊朗、叙利亚和吉尔吉斯斯坦。
2: 九九二互评，近期呢，新能源汽车 OTA 锁电的问题再度引发关注。那当前呢，新能源车的各项数据由车企单方掌握，对消费者不透明，成为了很多争议的源头。稍后九九二时评员若松将对此做出点评。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呢，7:05，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现在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提醒往东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戴上太阳镜或者是放下遮阳板。这几天天气也真的是热起来了，不少地方还出现了35度、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导致这次高温天气的过程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立夏之后，晴空区域的太阳直晒非常的猛烈。通俗来说呢，就是这高温就是晒出来的，所以说啊，这两天紫外线特别强，尤其是上午的10点到16点这个时间段啊，紫外线最强，气温也是最高的。这个时间段咱们外出记得带好遮阳伞、太阳镜、防晒霜等一些防晒的装备。
1: 没错，另外这种天气它其实出门穿衣服也是有讲究的啊，不仅说哎呀这个穿短袖短裤就完了，还要把颜色给它选择好。
0: 没错，这夏天防晒选择合适的衣服可以遮挡紫外线啊，很多人可能会认为穿白色就是最好的了呀。它又凉快是吧，黑色它吸热，但是恰恰相反啊，根据研究显示说，在同等的面料下，颜色越深防晒的效果越好，红色优于黑色，黑色优于橘色。
1: 哎，那像是大家喜欢在这个夏天穿点浅色的衣服显得凉快啊，这是没错的。那因为浅色衣服它受到的这个热辐射呢相对来说比较少，确实会比较凉快，但是呢对于防紫外线它其实没什么太大作用啊，不适合长时间的暴露在这个烈日之下啊。而这个深色衣服呢确实可以大量的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另外呢我们说宽松的衣服也比贴身的防晒效果要好。
0: 哎，如果您不想穿黑色的话，可以选择一下红色的衣服啊，相对来说呢它的防晒效果会更好一些。当然了，大家防晒的时候可能就会穿着长袖啊，或者是戴着口罩啊挡上脸，或者是这个戴上面纱，但是往往会忽略一个部位，就是头顶。
1: 哎，
0: 忽略咱们的头部，让头皮暴露在这个太阳之下呢也会晒伤它，所以说医生也提醒说头皮也很娇嫩啊，也要注意防晒，外出的时候咱们还是可以戴上帽子或者是打上防晒伞。
1: 像是就比如说这个网球帽就没有顶
0: 啊，
1: 可能就晒到了，
0: 就晒到头皮了，或者是咱们穿这个防晒衣后面有帽子，咱们可以直接戴上。
1: 当然了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就千万不要过度的防晒啊。那像是平时可以避开暴晒的时间段，出来在阳台上啊或者出门晒晒太阳，补充一点维生素 D 啊。想问问大家啊，今天大家是有没有带防晒工具出门呢？穿的是什么呢？随时可以发送信息过来秀一秀啊。
0: 没错，您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是我们的早高峰互动平台发送信息过来。通过微信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搜索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呢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如果您想加入到我们早高峰的大家庭，大家一起来聊天的话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然后呢通过我们的早高峰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来和我们聊天了。
1: 那么还有很朋友问啊，比如说这个五月中上旬这温度这么高，正不正常呢？哎，那据了解这次高温天气过程它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啊，而且这个最高气温也不是很极端，是这个季节典型的一个北方的干热天气。那比如说呈现出这种有遮阳则不惧啊，入夜间顿凉爽的一个特点。
0: 对，只要咱们找到阴凉地儿，就会感觉还是挺凉快
1: 的。是
0: 的，
1: 所以说大家早晚间出行的话，还是要注意加一件衣服。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早高峰的评论区了啊，我们来看好多评论区都已评论，好多朋友都已经来评论区打卡了啊。我们看看最早的朋友啊，今天的沙发是一生相随的呢，还是咱们安哥的呢？我们看看啊，今天的沙发是
0: 一直在滚动当中。
1: 哎，看起来啊，今天好像是安哥这位朋友的啊，应该是又抢到了一个沙发了。哎，但是刚才其实我在回复大家消息的时候，看到了另一位朋友好像比安哥要早一些啊，但这会儿又看不到了，
0: 找不到了
1: 、啊、是小刚这位朋友啊。小刚这位朋友是3小时以前发来了这个打卡的信息。
0: 也就是4点多的时候就已经起床了，
1: 没错，
0: 开始打卡信息了。
1: 这是起床干啥了？那是锻炼了吧？应该
0: 不会现在睡了吧？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吧？
1: 专门抢个沙发啊。还有包括像后面咱们安哥呀、一生相随呀、敬而不争、光头强，还有用户816清亮、99i LQH、二手烟缸山野、等等，好多朋友都已经来打卡了，包括自己代言、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路况啊，这个路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雪儿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到了复兴大街由北向南快到苍宁路下口处大概100米的这个位置啊，2-3车道上有一块类似于反光镜的东西啊，在地上反光呢，哎呦不知道是不是玻璃，大家过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就在复兴大街北向 向南，快到苍宁路下口大概100米处的23车道上。大家如果走到这儿的话，应该会提前看到一个反光，咱们一定要提前的避开啊。
0: 对，小心一点。
1: 是的，另外还有很多打卡的朋友，我们再来念一念啊。当兵的人、天使变恶魔、福禄、用户127、用户318啊，我心飞扬，包括彭龙啊，这会儿在外边玩呢啊，发了一个异地旅游卡啊，说今天在郑州打卡啊，在郑州再玩几天就去洛阳。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河南深度游
0: 啊，应该是错峰出游去了啊。
1: 哎，是。
0: 哎，您玩的怎么样啊？现在出去玩是不是便宜很多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嗯，另外红颜入方尘这位朋友啊，又是远方的营口的朋友，又已经来打卡报道喽。
0: 哎，我们在这里呢集体跟大家说一声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想要继续我们打和我们来打卡的话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下载新闻即时客户端，然后呢就可以在里面搜索互动专区，就能看到我们早高峰的留言直播帖了。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有请早高峰的实习主播小庆为大家带来身边事，关注省内资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最近一部13分钟的竖屏短剧 Enemy 敌人成为现象级刷屏作品，剧中男女主角为保全30名无辜百姓，假意应允日军登台唱戏的要求，最终选择毒酒入喉，烈火焚身，在戏台之上以身殉国。该剧创作灵感来源于唐山烙亭16岁评剧名伶小菊亭刀劈日寇以身殉节的悲壮往事。传说故事《小菊亭刀劈日本官》中记载，小菊亭本名高富贵，是唐山烙亭人。1938年，他被日寇百般凌辱，却忍辱负重，定下死计，并在手刃日寇后自饮毒酒离世，用16岁的生命守住了中国人的骨气。燕赵大地上，无数抗战英烈刻在骨子里的民族气节，从来都能穿越时空，打动当下的我们。观众为 Enemy 敌人落泪，说到底是为真诚的创作落泪，为被铭记的英雄落泪，为跨越近百年依然炽热的民族风骨落泪。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石家庄第9批574套市级人才公寓启动分配，5月9号起，符合条件的人才可以报名申请。人才公寓房源涵盖12个小区，包括盛世玉城、万科润德园、德贤公馆、翡翠书院、中海云景等，面积

0: 支持中小企业按需灵活取用，弹性调度。 近日唐山交警接群众求助， 一名62岁女性游客，河北衡水人， 在唐山旅游时突发心脏疾病， 正从长深高速前往唐山工人医院， 唐山交警上演生命救援， 30分钟路程仅用8分钟， 目前患者已出院。 近日家住中国台湾的30岁姑娘梁云珍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寻亲信息，希望为已故的爷爷梁正山找到河北无极县的亲人。据她介绍，她的爷爷梁正山生于1913年，祖籍石家庄市无极县，是家中次男。青年时期梁正山投身军旅，加入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隶属于孙立人将军的部队。
1: 好的，感谢小青给我们带来的省内资讯。再来关注一下橙子啊柚子发来的最新路况信息。
2: 东二环由北向南的方向，然后刚上高层玉华路那上去，最左侧车道有两个车撞了，后来撞了一个三角架，在最左侧车道。
1: 东二环由北向南，玉华路刚上去有这个东二环的时候呢，有两车相撞了，占据了最左侧车道，大家通行的时候要注意提前避让一下。
2: 今天是周一的早高峰啊，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慢一点，小心一点。尤其是往东走的朋友要注意了。今天阳光也是非常的好，可能比较刺眼一些，咱们通行的时候注意尽量是放下遮阳板，戴好太阳镜。
1: 是的，另外今天周五我们说周一早高峰，一般这个都会比较早啊，我们看现在就有很多路段啊，比如说一些老堵点，南二环老堵点，还有和平路的老堵点，已经怀安路的老堵点，现在都已经开堵了。是的，都已经开堵了。另外今天我们说东二环啊，现在这块玉华路的这个附近也是不太好走。 对，因为刚才我们说到有事故发生。
2: 是的，还有这个中华大街啊，中华大街南行的方向快到丰收路的这个位置，现在也是不太好走啊。那朋友们如果说今天周一的话，咱们可以早点出门啊，咱们或者说避开平时一些比较拥堵的路段，因为今天可能拥
1: 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和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青少年健身气功八段锦系列展示活动启动仪式举行，这也标志着健身气功八段锦和校园舞琴系将会面向全国青少年大规模推广和普及。
2: 5月10号呢，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周年。一年以来呢，各地共同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各地呢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目前呢，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2045处。
1: 近日多起餐饮店顾客使用店内的餐具喂食宠物的事件引发了争议，其中呢，有人在饭店里让宠物站上餐桌和人一同进餐，也有人呢直接拿着烧烤签给狗喂食。那一些涉事的店家呢，只能是砸盘子、丢餐具、停业消杀等，用这样极端的方式来证明其卫生的安全，试图挽回顾客的信任。对于
2: 多的这个商场、酒店、咖啡馆开始尝试向宠物开放，社会呢则也对宠物的包容度提升。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理想的宠物友好环境非常依赖规则的支撑。公共空间呢不是私人空间的简单延伸，一个人在家里如何与宠物相处完全是个人自由，但是呢，进入到餐馆还有商场等公共场所，就必须要考虑其他人的感受与公共秩序，尤其是餐饮场所对卫生呢有着极高的要求。允许携宠进入和允许宠物接触公共餐具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1: 最近榴莲自由相关话题引发关注了。四月中旬呢，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进入到榴莲集中上市期，中老铁路冷链班列的开行频次也。

0: 从每天两列增加到每天六列，运输能力大幅提升。业内人士透露说，国产的榴莲呢也将于六月中下旬集中上市，届时价格有望进一步下探。
1: 近日呢，有网友反映说，因为恶意退货太多，奢侈品牌圣罗兰多款产品呢将杭州市萧山区迎丰街道纳入到了拒售的范围。有记者实测发现呢，限制并非是技术故障或偶发，而是精确地指向迎丰街道这个特定的区域。圣罗兰官方店铺客服呢是否认设置了购买限制，建议记者呢更换账号或者地址。
0: 那有律师就指出说，商家因为高退货率而拉黑整条街道，虽然维权成本高企，平台规则失灵下的无奈自救，但是呢，以地域为标准拒绝交易，实际上呢，可能剥夺特定区域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涉嫌超出合理经营自主权的边界。平台啊，还是应该完善恶意用户识别机制，提供拉黑个体而非拉黑地域这样的技术支持。商家呢也应该积极沟通，通过平台申诉等一些渠道锁定恶意行为的个体，而非让整条街道的居民连坐。
1: 最近呢，京哈高速上演了极端的一幕啊，铺天盖地的杨絮是漫天飞舞，路面的能见度不足一米，整条高速是白茫茫一片，行车呢如同是闯入了大雾绝境啊，过往的车辆呢是小心翼翼缓慢移动，一场看似温柔的春日景象硬生生地变成了惊险的大片。
0: 不同于普通的雾霾，杨絮非常的轻又很蓬松，随风可以快速流动，没有固定的规律，大量飞絮附着在前挡风玻璃上，雨刮器刮不干净，只会越刮越模糊，白天逆光视线受阻，夜晚有车灯反光更刺眼，短短几秒看不清路况的话，就容易发生连环的追尾事故。那在这里要提醒交管部门，要及时的发布路况预警，管控车速车流量，车主呢，咱们要做好防护，谨慎慢行，多方配合才能安全度过飞絮的高发期。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昨天呢是母亲节啊，想问问大家知不知道，给大家科普一个事儿，那就是全国呢唯一一个以妈妈直接命名的镇子啊，就藏在四川达州的大竹县。那根据大竹县人民政府官网介绍呢，妈妈镇啊，真的就是我们平时叫的那个妈妈两个字儿啊，妈妈镇呢是在大竹县境的南部啊，距离县城是26公里。那记者了解到呢，为了避免交流时出现尴尬啊，当地人提及这个地名，一般这个妈妈发音都会读成妈妈啊。
0: 昨天确实母亲节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带家人出去玩？那多家在线的旅游平台显示，带妈游的订单量出现了增长。那数据显示呢，银发族跟团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增长显著，以上海、贵阳、昆明为目的地的线路预订热度，较上月同期增幅均超过了100%。
1: 在这个妈妈团当中呢，有子女代为预定的啊，有两代人一起出行的。年轻网友呢吐槽说玩不到一块儿去啊，但是也有妈妈们表达心声，说当然愿意跟孩子出去玩啦，但两代人的这个消费观念、生活习惯都不一样，有时候呢难免吵架。那想问问大家啊，和父母出行遇没遇到过玩不到一起的问题啊？怎么来解决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啊，在行程安排上，咱们都要侧重一下包容性。比如说在交通方面，父母年纪大了，走路比较缓慢了，不愿意舟车劳顿，咱们长途呢可以选择那种专列呀、游轮呐、短途呢可以选择包车呀、自驾，让咱们的旅途更加舒适，少点折腾。
1: 另外住宿方面呢，带早餐的这个酒店适配不同的作息时间，谁先起来谁就去吃饭啊，不一定非要一起吃。另外呢，景点方面呢，游玩项目丰富的这种文旅综合体和清静少走路的休闲景区，更适配家庭出行。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5月10号晚间，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中国队呢是以总比分3-2击败日本队，实现了世乒赛团体赛7连冠。孙颖莎独得2分，本届世乒赛上上演个人全胜。那本届世乒赛呢，中国女队也是展现出了强大的统治力。小组赛的阶段，中国队先后是以3-0横扫罗马尼亚、中国台北和韩国队，以小组第一的身份轻松晋级淘汰赛。进入淘汰赛之后呢，虽然在16分之1决赛当中呢，小将蒯曼意外丢分，导致中国队是以3-1战胜波兰队。但是随后的比赛呢，中国队均是以3-0战胜对手，强势晋级。
1: 北京时间5月11号凌晨，伦敦世乒赛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阵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那中国乒乓球队的历史上是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的冠军奖杯。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啊，昨晚第一盘梁靖昆再次上演了让二追三，在落后2局的情况下呢，是3-2战胜了张本智和，为中国队先得一分。尤其是最后的决胜局当中啊，梁靖昆是在3-8落后的状态之下完成了逆转逆袭。
1: 哎，很多网友就评论说，梁靖昆是古希腊掌管收视率的神呢、凭借一己之力啊，是给观众带来了乐趣，给教练带来了焦虑，给主办方带来了收视率啊。不是3-0赢不起，而是打满5局更有性价比。
0: 也有网友啊开玩笑说看梁靖昆的比赛啊，观众降压药是一把一把往嘴里塞，只有他本人在场上越打越嗨。大胖打球不仅折磨教练，更加折磨对手，总给对方希望，但是呢也让对方失望啊，令其终身难忘。想问问大家，昨晚您熬夜看比赛了吗？心脏还好吗？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您看完比赛的感受啊。当然我们在节目里也是再次恭喜中国男团女团拿到了冠军，也希望他们在比赛之后可以好好的放松一阵。
1: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2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4: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进入到这时段的99酷评，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新能源汽车 OTA， 也就是远程升级锁电的问题，是再度引发关注。央视网报道，2026年3月呢，全国12315平台关于车企 OTA 锁电的投诉超过1.2万件，同比上涨273%。媒体报道的几家新能源车企呢，纷纷否认被约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出面辟谣称，说网传内容没有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事件呢一时陷入到了罗生门。
0: 无论各家企业近期是否被约谈、被立案，但是新能源车开了几年之后，经过 OTA 升级之后，续航明显缩水，却是很多新能源车主的切实感受。那当前呢，新能源车各项数据是由车企单方掌握，对于消费者不透明的现实也成为了很多争议的源头。接下来我们有请99视评员若松对此做出点评。
5: 约谈立案的消息是真是假暂且不论，单看12315平台上万件的投诉，还有不少新能源车主吐槽的遭遇，就知道 OTA 锁电这事儿并非空穴来风。很多新能源车主都有同感，车子开了几年，一次 OTA 升级之后，续航莫名其妙就缩水了，充电变慢，动力也不如以前。问 4S 店，要么推给天气，要么说电池正常衰减，车主根本摸不清真实原因。花真金白银买的车，车辆的电池数据、续航性能全攥在车企手里，消费者全程蒙在鼓里。这种信息不对等，就是所有争议的根源。车企总说 OTA 升级是为了优化车辆保障安全，这话听着没错，但不能打着安全的幌子偷偷摸摸搞锁电，这既是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更是把本该企业承担的电池质保安全风险悄悄转嫁给了车主。这事儿之所以闹得沸沸扬扬，不光是锁电本身，更是这种不透明的操作消耗了车主的信任。车主买了车却没有办法完全掌控自己的车辆，连车辆性能被改动都毫不知情，换谁心里都不舒服。即便网传约谈消息不实，如此暴涨的投诉量也足够给行业敲响警钟。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越来越快，智能化是趋势， 但 OTA 升级绝不能成为车企的一言堂。不管是升级目的、具体改动，还是对车辆性能的影响，都必须明明白白地告知车主，让车主自主选择是否升级。监管层面也该把规矩立起来，明确 OTA 的权限边界，严查暗地锁店的行为，

0: 不能让消费者为企业的不当操作买单。说到底，车企想要长远发展，靠的不是偷偷摸摸的操作，而是坦诚对待消费者。只有把知情权和选择权还给车主，正视用户的合理诉求，才能真正赢得信任，新能源汽车行业才能走得更稳。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也建议全国可以统一搭建一个 OTA 的智能监管平台，运用这个技术手段，对升级的行为可以全程的留痕，实时监测，自动预警，让隐形的违规无处遁形。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听一下句号发来的语音。
2: 九九二，
1: 你好。
2: 今天东莞环怎么这么堵啊？为什么这么堵啊？
1: 一大早，这个橙子给我们发来信息说，东二环发生事故了，就是玉华路转上东二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造成后方有压车的情况，是不是这个路段堵呢？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3: 应该就是这一条路段啊。另外呢，我们说还同样有事故的呢，还有南二环的建设大街的交口的地方啊。现在早上起来有朋友说是有事故的。另外呢，还有飞雪连天这位朋友在即时评论区给我们发了一条路况，说到了友谊大街淮安路交口现在也是有剐蹭的事故。另外呢，有一位回忆的朋友啊，我们要特别的解释一下，他说我零点多打的卡算不算早呢？怎么不念我的留言呢？主要是什么太早了没刷到啊，留言在前头呢。
1: 太多了啊。
3: 对，而且您那个属于什么？属于是晚安卡啊，
1: 不是早上卡啊。还有崔凯也发来信息说到，南二环石通路出市区方向高架桥上左侧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我们刚才提到南二环由东向西，距离建设大街出口500米的位置有三车连撞，占据了最左侧和中间车道。
4: 早晨7:30，
5: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今天呢是周一的早高峰，刚才呢我们也说了有一些路段都是有事故，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周一的早高峰咱们早点出发，错峰出行。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发送好运啊，确实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好运来参加我们的这次好运的抽奖活动了。那怎么参与抽奖呢？发送好运以后呢，您会看到我们一个好运帖的这个回弹，通过好运帖呢您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直接看到下面有一个图标交通992，点进去就有一个即时好运、您再点进去底下评论，直接评论三位数的数字就可以了。
1: 是的，给我们整的还挺着急啊，因为好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早高峰评论区在发送啊、还是这个参与不到的啊，所以说大家发送好运两个字来了解一下抽奖的详情吧。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2: 大家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早间这会儿呢尤其是周一的早高峰，现在省会市区繁忙起来的时间会比较早一些。现在的环线的话，西二环南行方向从南二环这个转弯处这儿开始，后方环行是已经过了淮安路的位置了。另外南二环东行方向的话呢，一个是在石铜路桥面附近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继续往前走的话呢是在建通街还有玉祥街高架附近都会有一波车流的汇集。西行方向的缓行呢是从建华大街开始的，后方呢要一直持续到了塘沽大街的位置。再来关注一下东二环南行方向，一个是在中山路桥面，另外在和平路桥面的话呢会有两波短距离的压车。再来关注市区内的这个快速路，快速路的话呢淮安路东行方向人民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继续往东的话呢中段部分现在整体来看呢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往西走的话呢是从安建桥开始，后方要间断缓行到了塘沽大街桥面了。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的车流是比较聚集的，基本上是集中在了建设大街到北新街之间，往西走的话呢从建设大街开始，后方缓行已经过了体育大街，基本上是接近了建华大街的位置。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现在体育大街的南行方向过中山路这个路口以及过以及过淮安路这个路口的后方呢都是会有少量的压车，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的南行方向的新华路以及北行方向的新凯路，过这些路口的话呢预计都需要一到两个灯时。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省内的高

0: 速通行情况，沙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目前的省内各高速呢，各个路段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没有事故，也没有压车，可以放心来选择通行。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
2: 嗯。刚才呢有朋友提到旅游了，说现在错峰出去旅游的话呢，价格特别的合适。
1: 哎，没错。
2: 哎，我们992的这个旅行记呢，也继续为大家开通了一个旅游线路啊。河北交通广播邀您解锁甘青大环线十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像莫高窟啊、鸣沙山、月牙泉，还有青海湖以及茶卡盐湖等等等等啊，大家呢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玩。而且最近有一个电视剧特别火，叫《生命树》，我们也会带大家去生命树的取景地一起去看一看。
1: 没错，
2: 那全程呢没有隐形的消费，也都是有精华的景点全覆盖，8天7晚含机票、住宿、美食、门票，一价全含，零自费，价格特别的合适，只要3680元。
1: 仅限两个团期，提示一下大家啊，只限两个团期。
2: 对，
1: 咱们8天7晚呢还都是含机票和住宿的，美食和门票都是一价全含的。那另外呢，像是这个新疆伊犁的南疆、北疆全景，西藏的拉萨的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的高端定制游呢，也在火爆的报名当中。提示大家啊，可以拨打这个抢位热线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拨打400-888-7998，400-888-7998。哎，或者呢，在关注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发送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甘青两个字来锁定名额，手慢呢就没有了。
2: 对，
1: 提示大家快一点啊，我建议大家拨打电话问的会清楚一点。
2: 400-888-7998，
1: 400-888-7998。
2: 哎，直接带大家串起大西北所有震撼与治愈的景点了。也提醒大家，价格也非常的合适，3680元，赶紧拨打电话400-888-7998。
3: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4: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5: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4: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6: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呢，7:37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哎，刚才我们说到错峰出游了啊，今天一大早呢，我们一位打卡的朋友彭龙就发来信息说自己呢正在郑州玩呢，但是一边玩的一边早上起来还要打个卡啊。那问到他错峰出游是不是便宜啊，他说确实是很便宜啊，景点的门票价格倒是正常，但是住宿真的好便宜。我五一就想来，五一的时候看了看酒店的价格，比现在最起码要翻倍，而且现在玩的话呢，人也少，玩起来很舒服，也不会人挤人的。
1: 哎，确实是这样啊，就是大家在休假的时候一定要认准什么呀，就专门认准那种大家平时可能不太会出门的日子，
2: 哎，
1: 比如说刚过了五一之后的工作日，哎，咱们请一个小假，哎，出去玩一玩，绝对是特别的舒服的、啊。
2: 对，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我们这次的甘青游呢，也是一个错峰出游啊，避开了暑期的高峰，也避开了五一假期的高峰，咱们可以出去啊，去这个甘青好好的转一转。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刚才有朋友问到了啊，说这个电话是多少，没有听清楚，我们再来说一下，是400-888三个八啊，400-888-7998，您直接打这个抢位热线就可以了。
1: 另外呢，这个像现在出行的话，天气也会非常的合适啊，因为再过俩月，比如说6月、7月，您再去错峰的话，7月、8月那就热了，对吧？太阳晒的就比较厉害了，哎，所以说这个天儿啊，建议大家去找个地儿咱们玩一玩。
2: 没错，平也是发来信息，他发的是甘青游啊，您直接发甘青两个字就可以了，不要发甘青游。说到错峰了，我们再来说说早高峰的错峰吧。吉人天象今天说了，早上起来早起了20分钟，不光去早餐店吃了一个豆腐脑油条，在路上也是不慌不忙的开车，一点也不着急。
1: 哎，一说到豆腐脑油条，我这个肚子又叫了啊！哎
2: 呀，大家今天早上吃了什么，也可以来好好馋一馋佳明啊。另外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南二环啊，南二环石通路出市区方向高架桥上左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同样是南二环由东向西，距离建设大街出口500米的位置，三车相撞，占据了最左侧和中间车道，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提前变道行驶。
1: 我们再来盘一盘啊，即时评论区各位打卡的朋友们啊，家有贤妻发来消息说到了加加加名，和和和言，早早早上好啊，
2: 您这信号不好吗？
1: 加加加名还可以啊，和和和言就有点太难读了感觉啊。爱笑的小子也来打卡了，包括还有很多朋友啊，像是风雨同舟、啊，国际庄风哥，时光灰烬，是吗是的，好天亮、还有就想弄个车贴啊，这位朋友我还印象很深刻啊，每次看到他都想给他弄个车贴啊。还有用户493啊，美丽邢台啊， TH992， 还有赵山河啊等等，好多朋友都已经来打卡了。
2: 哎，早上好。同时呢，想要打卡的朋友也要参与一下我们这个即时好运啊，没准呢今天您能独得500元呢啊。说到这个即时好运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两个字，点进好运帖，进入到评论区，随意敲下您喜欢的任意的三个阿拉伯数字，只要您的数字和我们的顺序都是一样的话，您就中奖了。我们工作日的抽奖时间是8点和18点抽奖，准时开奖啊！奖金多猛呢，基础的单次奖金是500元，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人中奖奖金自动滚动，滚动到下一轮，最高累计到5000元，千万别犹豫了啊！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这次抽奖活动当中，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好运就可以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事故吧。有朋友发来信息了，我们看到子轩这位朋友发来了最新的语音路况，听一下。
9: 392，报告路况，太华街和北岸环匝道往东走200米，上北岸环高架内侧两侧两处剐蹭。
2: 太华街上北二环东行方向有两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还有申先生要提示，石家庄张石连接线转北三环东行方向路上有 PVC 管影响了右侧的第二和第三条车道，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1: 另外看到东二环的这个拥堵啊，照之前好像有缓解了，是不是这个事故已经清澈了呢？大家如果看到路上事故的最新进展，也可以给我们发送消息。
4: 关心事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1: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来说说今天呢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的这个日子啊。那在条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了，不用再回到户籍地去办理了。所以呢，当事人不仅可以就近啊从便的去办理婚姻登记，而且呢可以选择喜欢的婚姻登记点去打卡，这就让婚姻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成了一种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2: 哎，没错，越来越多的婚姻登记处啊搬到了公园、湖畔、户外颁证点，就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选择。比如说在北京亮满河畔户外结婚登记点，有欧式建筑、湖畔风景，还有乐队演奏美妙的旋律，机器狗为新人献上鲜花。而在新疆的赛里木湖的婚姻登记中心呢，更是一个热门的这个领证地了。碧波与雪山之间，常能看到来自于天南海北的新人排队领证，一年来累计办理婚姻登记10000多对，多数都是外地游客。
1: 哎，这一看就特别浪漫啊。那当然呢，婚姻登记也不只是许下誓言的浪漫时刻，在登记完成之后呢，还有婚姻辅导员坐下来跟新人来聊聊柴米油盐。更有多部门联动推出结婚落户一件事儿，让数据跑腿儿来代替群众来回折腾。那这场婚姻登记领域的改革是正在重塑领证的温度和效率。那么下一步婚姻家庭服务还会有哪些新的可能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0: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11: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璋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和一般的婚姻登记办事大厅不同，这里不仅有长桥、廊亭、湖光等宋韵园林布局，新人还能体验宋制婚服，打卡中式颁证厅。
12: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11: 有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新人无需为登记奔波往返户籍地。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杭州市上城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负责人童雷表示，景区化的环境加上一站式的服务，让这里成为不少人心中的领证首选地。
13: 北区呢也打造了婚姻的一个产业园，那么这里呢也提供婚姻婚宴的相关的上下游的一些业态的配套，不断的深化这样子的服务体系。那么同时呢，我们可能也要结合一些 AI 方面的科技方面的力量来融合到我们的婚姻服务当中。
11: 2025年，桃花湖婚姻登记处办理婚姻登记1.6万对，连续4年位居浙江省第一，其中有40%左右为跨省异地办理。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账房等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4: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女方觉得男方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啊，需要男方的话，他的工资要上交。通过他们双方的这个给他们进行一个辅导，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11: 新修订的条例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综合性婚姻家庭服务指导工作和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5: 目前呢，全国共有婚姻家庭辅导人员大概是1.8万人左右，推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师职业，指导各地啊因地制宜的建立专职加兼职加志愿者相结合的服务队伍。那么在服务内容方面，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一些内容，指导各地啊广泛开展新婚辅导、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离婚辅导等服务。
11: 为落实条例关于便民服务的改革举措，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田金清表示，推行结婚落户一件事集成服务，让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
16: 比方说女方结婚以后落户在男方，男方需要去他的村委会或社区开那户籍接收证明，这个手续就是省了。再是结完婚以后再去派出所问需要的什么手续，再回去拍接收证明，然后再回来来回的折腾，在我们这一次就办完了。
11: 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从登记办证的便捷高效，到全周期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守护，这不仅是婚姻登记领域的制度改革，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回应流动中国民生需求的生动实践。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5: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

0: 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执行，加快研究制定加强婚介机构监督管理的一些政策制度，促进婚介机构规范发展，要力求这个以更高的标准，以更实的举措，更好的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我们看到一位女士打来电话，说到石家庄玉华路塘沽东街东西双向绿灯不到五秒，应该是这个红绿灯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啊？配置比是不是坏了？他说堵车已经二十分钟了。玉华路塘沽东街东西双向，也就是玉华路上，现在呢绿灯不到五秒钟。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反映给交管局指挥中心。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3: 好的，这一时段呢，省会市区的二环线最为繁忙的呢，要数南二环了。尤其是东行方向，现在基本上是从文明大街开始，后方环形已经到了西南二环的转弯处这儿。继续往东走的话呢，前方从建华大街到建通街之间都会出现间断性的压车环形。西行方向的话呢，是从建华大街开始到后方的塘沽大街之间，路面也是有间断性的压车。还有就是西二环北行方向的话，从中山路桥面到淮安路桥面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也影响到了淮安路东行方向转入西二环北行方向的这个互通匝道处。通过公共视频来看呢，现在这个匝道上也是排满车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在东二环的北行方向，从石德铁路桥到跃进路这一段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淮安路的话呢，现在东行方向的中段部分流量也是已经起来了，从建设大街缓行是到了桥头街弯道。还有西行方向的话呢，是从安平桥开始后方到建华大街之间主路的话呢，两条车道基本上都是一个饱和的状态。和平路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现在缓行的是到了公里街的位置，以及西行方向的话呢，建设大街到后方的体育大街桥面呢，主路的话流量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南北走向路段里边，新体育大街南北双向北行方向过淮安路这个路口，以及南行方向的话呢是过中山路这个路口，后方呢都是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再来关注的是中华大街北行方向的工农路以及自强路还有新市中路，往北走的话呢，这三个路口后方都需要一到两个灯时。往南走的话呢，是在新市北路这个交口的后方是有短距离的压车。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呢，还算是比较顺畅。我是嘉宾嘉张晶。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张晶。接下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五月起呢，1071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涵盖移动通信、燃气输配、机器人、物联网、家电消费品、教育等多个领域。在消费品领域呢，新发布的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动洗衣机推荐性国家标准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动洗衣机的术语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5: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6: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7: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

0: 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早间的7:53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我们来听一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2: 玉祥街和站高路交叉口的红绿灯坏了，堵车严重。
1: 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啊，也是说到红绿灯，玉华路这儿红绿灯坏了，现在造成了后方有压车。还一位朋友说到了，说复兴大街由北向南白佛隧道最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通行的时候要注意一点。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早高峰实习主播小庆带来今天的评论观察。
3: 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本周甚至可以升到30多度，街边的烧烤小龙虾店开始火了起来。您最近有没有发现小龙虾便宜了呢？据了解，小龙虾降价了。5月8号，小规格小龙虾批发均价为15块钱每斤，大规格小龙虾批发均价为21.5块每斤，分别较前一个月降价了23.1%和10.4%。记者注意到，去年小龙虾初上市时，北京新发地小规格小龙虾批发均价曾高达28元每斤，之后才逐渐回落。而今年小龙虾刚上市，批发均价就已较上年同期腰斩，大家可以小龙虾自由了。那么未来价格会不会反弹呢？一亩田产业研究院研究员许立峰表示，今年受天气影响，小龙虾提前上市，价格提前出现波动。往年5月中下旬至6月份是供应最高峰，价格最低谷，今年大概率仍会维持低位，不会大幅反弹。吃了小龙虾，怎么能不就着点喝的呢？尤其是就点美酒。近日有媒体报道，白酒巨头五粮液在成都开出了一家全新的线下门店——五粮液体验馆“五粮制造”，彻底颠覆了消费者对传统白酒专卖店的认知。这家门店主打日咖夜酒的模式，白天卖68元一杯的第八代五粮液咖啡，还有各种白酒特调饮品。晚上8点之后呢，切换成夜酒模式，卖烧烤、川菜融合菜。上个周末，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成都门店，接线员表示，这是五粮液在成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可以吃饭喝咖啡的门店，在今年3月就开始营业。美酒加咖啡，你愿意尝试一下吗？不过作为交通频率，我们还是要提醒一句，即便喝的是咖啡酒，也千万别开车。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哈罗单车。近日一张哈罗员工合照在网络上流传，引发热议。根据曝光的照片，有10多位哈罗员工蹲在或者站在被扔在路上的青桔和美团单车前，也有人身骑哈罗单车用脚踩在青桔美团单车上，摆出点赞的姿势进行了大合影。然后员工发了朋友圈表示，越来越好，加油。看到这一幕，不少人表示不理解，干这种事儿是怎么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炫耀的。有网友对此表示，这是精神胜利法吗？也有网友表示，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吧，真是没眼看。针对此事，哈罗方面回应称，我司员工聚会照片中的行为与哈罗一直倡导的价值观不符，不能代表哈罗员工的整体风貌，对此已展开内部调查。哈罗始终尊重行业伙伴，倡导健康理性的行业氛围。不过哈罗单车这种冒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此前还出现过因为投放点抢占车位、挪移车辆引发冲突，甚至员工划破竞品坐垫被罚的案例。只能说同行之间的尊重不是用来倡导的，是刻在每一个动作里的。真正强大的企业不需要踩着竞争对手证明自己，因为这种踩的不是车，是脸，不是竞争对手的脸，是自个儿企业的脸。
0: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来到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了啊，520，谐音我爱你，也是一个表达爱意的日子。想要给心爱的他送礼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独自的宠爱自己啊，都可以奖励自己度过这样一个有仪式的一天。爱商城呢，也是打算送上惊喜的优惠。现在您在爱商城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的特价，还可以幸运抽奖。单笔实付520元。可 可以获得一个幸运抽奖的机会。那么抽到的可能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或者是安耐晒的防晒，或者是燕窝银耳羹等等。
4: 嗯，那咱们今天有一个大红瓶面霜中样啊，是5瓶15克的，相当于一瓶正装，到手只需要494元啊。
1: 哦，不仅是大红瓶的中样，还有神仙水，正装230毫升的，加到一起是一个组合，只要494元。如果你想看一看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就可以看到了。
0: 和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胶囊药物为什么不能拆开吃？
6: 将药物做成胶囊剂，通常有以下原因：一是起到分剂的作用，方便服用；二是药物本身非常苦或者有异味，用胶囊包裹可以有效掩盖药物味道；三是缓控式胶囊可在长时间内持续释放药物，或以预定的速度缓慢释放药物，以保持血药浓度相对平稳；四是长溶胶囊能避免药物被胃酸破坏，使其在肠内弱碱性条件下更好发挥药效，同时能避免一些不良反应。如果拆开吃，可能会影响用药效果，有的甚至会灼伤食管或引起药物中毒。省药监局提醒，为保障药物疗效，服用胶囊药时尽量不要拆开服用，如确实存在服药困难，请咨询医生或药师。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啊！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这个 SK2 的神仙水加上大红瓶的面霜啊，小样一共五瓶，加起来的价格非常的合适，494元。如果你想看一看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今天下单呢，直接送礼盒和礼袋，仪式感真的是拉满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起未来三天，全省大部地区呢将会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天气的关键词是热，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高温天气。那今天我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能到30度左右，再往后看呢，我省的气温还有上升的空间。12到13号中南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1到34度，局地可达35到37度，午后又热又晒，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的准备工作了。同时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农民朋友呢也要做好防护措施，建议农民朋友抓紧开展一喷三防等防范工作，减轻干热风的危害。此外，近期降水稀少，天干物燥，林区草原火险等级居高不下，旅游或露营呢大家也要做好防火工作。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秦滨高速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南铺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那另外，因为天津段交施工，分流与塘漕高速互通处去往天津方向的车辆。还有就是我们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张石高速张家口段这一时段在野狐岭站附近1386公里处去往张家口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注意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那沿线站口茶北站、郝家营站、张北北站、张北南站、野狐岭站是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黄牌货车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道。张石高速保定段也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大北城站、新木站、保定北站、满城站、顺平北站是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还有就是我们张石高速禹县支线上的禹县西站现在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